0: 啊，飞机不行，动车也不行。飞机动车呢？
1: 飞机动车用你呀，三轮的我家全是啊。
0: 跟你闹玩呢，你看你还急眼了，就搁这人脉一个电话，你车开了你看看够不够牌面就完了。你等会儿，欧阳，
1: 哎呀，
0: 什么玩意儿？
1: 哎呦天哪！
2: 两台红旗，随便挑，随便开。
1: 两台红旗，
0: 红旗车呀，它属实有牌面。这样啊，那个车的事他办了，我给你办点别的事儿、啊。你想想啊，你亲朋好友过来看孩子，是不是得有地方住啊？酒店我给你安排。
1: 行啊，哥，
0: 一个电话来，人脉，啊、让、我让你看看我人脉。喂，哎，大侄啊，文梅吗？我你老叔文啊，文松，你现在是不是在那个静月酒店当领班呢？我过两天啊去一帮朋友，这个事儿给我安排明白了。下个月我用我的人脉，我让你当经理，啊？嗯，行。
2: 喂，外甥啊，你是不是在那个静月酒店当经理呢？你手底下有个领班，是不是叫文梅？这小子不行啊、哦，这小子有反骨，他好像要篡权。你现在就把他开除。好了，嗯，
0: 大侄啊，挂了吧，你保重。吓唬我呢吧？啊，我看看来，我看看来，
2: 干啥？
0: 这车没用的，这家吓唬谁呢？这欧阳啊，你亲朋好友来了以后，你还得要牌面，是不是得有一个明星大腕给你撑撑场面，给你送一段祝福？
1: 哥，我最喜欢咱吉林那个李玉刚，
0: 你说巧不巧？他经常来我这吃饭，他哪回来呀？我从吧台都飞出来给他夹菜。
1: 是吗？
0: 哥们儿，
1: 哥，给他打个电话呗。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你看，过去了啊。
3: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嗯，我核对一下啊，等我核对一下是空号这个，这还有还有。
2: 喂，玉刚啊。
4: 哎呀，树玲，咋了？
2: 有这么个事儿，我一个兄弟啊，家孩子办满月，就特别喜欢你呀、啊，就想让你回来给撑个场面，你看这事儿方便不？
4: 哎呀。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呀，那就这定了啊、哦！你回来我不能让你白来，我给你准备点礼物。咱长白山呢，现在有山宝、人参、矿泉，还有松花砚。你把那砚台拿回去，画画写字，老漂亮了啊、哦！那个哎，对，还有个事儿啊，吉祥菜馆有个老板叫文松，你熟不？
0: 就是那个从吧台飞出来给你夹菜那个。
4: 谁呀？什么松？哎呀，不认识。
2: 啊，那行了，回来见啊。你认识那个是李玉刚吗？
0: 欧阳，哎，那我可能记错人了，我认识那个不是李玉刚，
2: 是谁呀？
0: 他叫李玉盆。
2: 李玉盆，那也不是文艺界的，听着好像是洗浴界的。
0: 是，哎，好，好啊，
1: 完了，完了，哥。生气了，他不能上后面拿啥家伙吗？
2: 他哪有那刚啊？他顶多就一声呐喊。呀！
1: 你咋知道他能喊呢？
2: 哎呀，过去我喊的比他声还大呢，喊没用，咱接下来就让他哭，准备上大招。
1: 我啥事儿没有了？
2: 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厅上了，你不用有事儿，他自己就出来找事儿了，
1: 是吗？不能。
0: 这样啊，欧阳啊，你说，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
1: 没啥事儿了呀。
0: 不行，你找事儿。
1: 真没啥事儿，
0: 找找找找找
1: 找，
0: 我给你找一个啊！啊，你孩子办满月宴，是不是得吃饭呢？啊，别地方别去了，就搁我这办。
1: 搁你这
2: 办。这样，老弟，人家你不是办满月宴吗？上我洗浴，我给你办。
0: 你洗浴里面办满月宴呢？啊，把桌子放大池里头吃啊？这样啊，欧阳，我家菜价你很了解啊？来，看见没？698一桌。今天我当哥的，我自砍一刀，398我给你，你行吗？
1: 行啊，哥。
2: 等会儿啊，你是老板，你自己砍价，那不还等于原价吗？啊，这要是砍价的话，得我们砍，是吧？你这一桌你不给到398吗？咱别着呢，哎，我今天用我的人脉把你这一桌菜打到39.8，
0: 你吹吧你、啊，你要是能砍到这个价，我告诉你啊，我店给你，马上过户，
2: 饭店给我，
0: 对。
2: 你说的啊，
0: 我说的
2: 是爷们不？
0: 那就是呗。
2: 小样，好，等等啊。
1: 啊！
2: 哎哎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意思，这咋的？听不见呢？进来。

0: 你们来干嘛呀？
1: 脑瓜子嗡嗡的了吧？老陈，上。
2: 文松啊，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早上那对联是我贴的。
0: 你不说拉倒，一说气有够呛啊！那什么玩意儿贴的虎了吧唧的，蛇呢？
1: 就因为没有蛇，老陈呢特意又跑了一趟，给你送一副新对联。一里里外外跑两回了，这个人情值不值你送两道菜？
0: 那值值！我告诉你啊，我冲你啊，老陈呐、啊，冲他我的菜我肯定不送。你挑吧，
2: 老大，选菜，
1: 选。
3: 哥，这个长白山天然矿泉人参炖鸡，这贵。
1: 这
3: 好，
1: 再来个铁锅炖大马哈鱼。
3: 行。哎呀，
0: 净挑硬菜是吧？啊，行。这谁呀？
4: 金牌月嫂王姐。
0: 哈哈，我不认识。
3: 你白呀！
0: 哎呀，那刚才呀离得近，我没看出来。这离远一看，这不是金牌月嫂我王姐吗？啥时候来的？
4: 刚到。
1: 别整那没用的，你刚才给人打了个电话，人家给你便宜了2000块钱，人家给你这么大面子，值不值三道菜？
0: 是，他的武力就值三道菜。你这么的，我送了，给他。走，
4: 大哥，选菜。
0: 送了，
3: 来。那这个杀猪菜一个，红烧狮子头，农家铁锅炖，这仨。
1: 文梅啊，看看你老叔吧。
5: 叔，
0: 不是大侄，你来这凑什么热闹？去回上班去。
5: 我哪有班的叔啊？
0: 咋的了？
5: 一个电话说找人脉请我当经理，侄现在让人给听了。叔啊，你快给我树林老叔赠几个菜，让他给我求求情吧。
1: 一份工作值不值四道菜？
0: 值值，大侄啊，老叔对不起你，
5: 我委屈呀、啊。
0: 选菜，
3: 那个酸菜炖鱼、排骨、
1: 锅包肉，
3: 这四个菜，行。
1: 还剩一道菜，正好39.8块，这个面子我给你啊、哦。欧阳，咱的事儿就在这儿办哦，一桌按39.8元套餐，来。
0: 行行，要不欧阳也是我哥们儿，那我就这个价给你，你说吧，你几桌？
3: 50桌。

0: 复仇者小队。
1: 咚咚锵，你在哪里呀？我知道了，你肯定又想和我玩捉迷藏了，那我来找你了，咚咚锵。
2: 小师爷太可恶了，总是坏我们的好事。
3: 还不是你太笨了，
4: 你不也一样被小师爷追得东躲西藏？
3: 你说什么？
5: 大伙儿沉住气，我们不是来吵架的。
2: 对对，大家的目标一致，就不要吵了。
3: 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2: 不如我们联手成立一个对抗小师爷的复仇者小队，选出一个人做大当家的，我们都听他的指挥。
5: 好是好，但是大当家怎么选呢？
2: 那就来最民主的投票，谁得票最高，谁就是大当家。
4: 我要投钻地鼠一票。
2: 我也投自己一票，这样我就两票了。
3: 不行，
2: 休想。哎，大家不要激动，我也只是建议嘛。
5: 有了。既然大家谁都不服谁，那大家就来说说自己是怎样被小师爷残害的，比比谁最恨小师爷，这样大家不就心服口服了吗？
2: 好，这个办法好。
5: 那我先说说吧。那天我正在给大家变魔术，大家看得正在兴头上，我的表演也正进入高潮阶段，他却把我的魔术揭秘给大家看，说我是骗子，让大家不要相信我。我只是想让大家开心罢了，还和钱耀多联合起来欺压我。
2: 你虽然很惨，但也没我惨。

那天我正在安安稳稳卖孔雀蛋，想着赚点钱，谋点收入，好好过日子。做了半天，生意还不错，小师爷眼红我赚了好多钱，于是冤枉我说我卖的是鸭蛋，不仅打碎了我所有的蛋，还叫衙门抓了我游街。我辛辛苦苦赚的钱没了，还得遭着唾骂。

0: 他居然让牙医拿我练手。那段时间我都在惊恐中度过每一天，稍有不慎会不会被他们抓到。我只能四处奔波躲避他们的追赶，因为过度劳累我落下了一身病根，现在每逢下雨天我都腰酸背疼，我太苦了。毛哥，我以后再也不和你作对了。只能咬咬牙忍下去，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1: 你小时也不仅害我，还害了我的兄妹。一心帮助大家睡眠的我，帮大家保管随身物品的我，却被小时也欺凌，被牙医吐脸。本想救我的兄妹也被他们拦住摔倒，他不但吵醒大家安睡，还把我和熊妹当众捆成粽子，让大家都来看我们两个狼狈的样子，真是好心没好报。一代大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了。所以我最恨小师爷，我就当仁不让做这个大当家了。
2: 我最惨，我来当大当家。
1: 站住。
3: 你们继续继续。
2: 记得你可是小师爷的同学，我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3: 我什么也没听到。
2: 我们复仇者小队绝不能让小师爷知道，我们只好让你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3: 不要啊，其实我也讨厌小师爷的。
1: 你少骗人了，你们不是一伙的吗？你怎么会讨厌他？
3: 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他耍心机让我扮鲨鱼，结果被他爷爷当成了真鲨鱼。被他爷爷打了一顿之后，我伤痕累累，想找他去理论，他却反过来嘲笑我，说我自作自受。我和他参加了端午节划龙舟比赛，他为了拿冠军竟然暗中操作我们的船，让我们一家都沉入水中。他常常给我出馊主意，让我在众人面前丢脸，惹得小月再也不理我了，到现在一直对我万分嫌弃。还有小师爷的宠物小白也经常欺负我可爱弱小的洞洞枪，洞洞枪每次被小白欺负得遍体鳞伤。

0: 师爷啊，这是怎么了？
1: 抱歉，鼻子突然有点痒。
2: 真惨啊，
3: 真是太可怜了。
2: 相比之下，我们还是太幸运了。
4: 就这么决定了，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复仇者小队的大当家了。
3: 怎么？
5: 大当家，我们怎么报仇？
3: 明天失落大会唐诗比赛开始报名了，不如把他的英雄帖抢过来，让他参加不了比赛。哼，
5: 好主意，
4: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6: 少星城又一天。
1: 今天失落大会报名，我们快去吧，小白。
0: 那个师爷呀，昨天老打喷嚏，是不是感冒了？
1: 没有啊，今天我一个喷嚏都没打。
0: 千万别生病了，失落大会的唐诗比赛可没这么简单的。
1: 明白了，老爸，我去了。
7: 我要报名！
8: 失落大会报名正式启动，出示英雄帖登记即可。
9: 小师爷怎么还没来呀？
10: 咱们再等等吧。
3: 嘿嘿，怕是知道本少爷我来报名，吓得不敢来了吧？
10: 你怎么会有英雄帖？
3: 嘿嘿，这个嘛，
9: 是不是拿了小师爷的英雄帖？
11: 不过凭你还拿不到小师爷的英雄帖。难道你和坏人联合偷来的？
3: 不是，
11: 不应该呀、坏人也不会帮你偷英雄帖呀。说，英雄帖哪里来的？
3: 这是在酒楼遇见的一位高人，见我风采不凡送我的。
11: 我看是你的爸爸妈妈花钱买的吧。

0: 之路大会。
1: 关关别哭，妈妈给你买。
2: 那比赛又不能赚钱，有什么用？
1: 你说什么？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今天回来关关弄到英雄帖，就别回来了。
2: 好，我去，我这就去想办法弄英雄帖。
3: 看，没说错吧？
0: 才不是。
4: 我们报名去，小师爷还不来，就回医馆看看，是不是他在医馆等我们？
3: 好。叽叽叽叽。
5: 唐诗小神通，非我莫属。
6: 小师爷。

0: 查稳喽，小白，我们要冲刺过去了。哎，哦，抱歉了，大叔，多等时间。
1: 被他躲掉了。损你反应快，过得了我这关，也过不了下一关。
0: 那个大叔好像是故意的。难道这就是老爸提醒我，比赛可没这么简单的原因？小白，可能在到报名点之前会有很多考验哦。
2: 放心，有我呢。
0: 好嘞，
3: 可真美啊。
4: 天色不早了，失路大会报名就此结束。
5: 这比赛真是
0: 比赛真是
6: 简单。是呀是呀。
0: 这一路不简单啊，也太累了吧。
2: 等等，还有我。
7: 小师爷今天来的这么迟啊？
6: 我还奇怪失路大会怎么会没有小师爷呢。
0: 终于报上名了，失路大会真是不简单啊。
8: 新来的女孩，
9: 小师爷师傅。
0: 哎，金阿姨，你怎么来了？
9: 志明明天又要考试了。育婴堂的孩子们明天没人照看，我想麻烦小师爷，你再帮我照看一天。
0: 又要照看熊孩子啊？
2: 小师爷不要答应，育婴堂的熊孩子很可怕的。
9: 小师爷拜托了。
0: 好吧，金阿姨，我明天过去。
2: 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9: 对了，育婴堂新来一个叫小莲的女孩，还麻烦小师爷你多多关注一下她。
0: 好的，金阿姨，您放心吧。
9: 小师爷，那育婴堂明天就麻烦你喽。
0: 好的，金阿姨。小月，麻烦你们了，又让你们陪我来育婴堂。没关系，刚好今天我没事情做。
10: 小月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玄冠，你也要有点自己的事情做啊。
10: 我的事情就是陪小月，小月等等我啊。
0: 好久不见啊，大家。
11: 阿纪，还给我。金阿姨说这是给我的，你不能抢，不然金阿姨回来，我告诉金阿姨你欺负我。
2: 还我还我，阿纪，你还我的丸子。
10: 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吗？
11: 小玉姐姐，阿纪他又抢我的丸子。
0: 喵喵先不哭，小师爷现在怎么办呢？
10: 小月别担心，我去帮忙要回来。哼，丸子还给喵喵。
2: 别以为你块头大我就怕你。
0: 好了好了，先别吵架。阿纪，你先把丸子还给喵喵。
11: 可是我也想吃。
0: 这可怎么办啊？
11: 我要金阿姨。
10: 丸子妙妙，要乖小朋友。
2: 那我也是个小朋友啊。
10: 你要这么乖，我就抢了。
2: 我也要抢了。

0: 丸子吧，钱怪我给你们做的。
1: 小师爷，你又坑我。
2: 只管帮帮忙吧。
3: 钱怪你厨艺这么好，就帮个忙嘛。
1: 既然小月这么说，那这个忙我帮定了。我现在马上就去做。
3: 那就辛苦你了，钱怪。
0: 好了，大家眼泪擦一擦，钱怪已经去帮大家做丸子了，等下就可以吃到了。
4: 太好了，不用抢嘴丸子了。
1: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做好丸子，先给小月尝一下。
0: 小莲吧，从刚刚我们进门开始，你就一个人坐在这儿。你怎么了？怎么不和大家一起玩啊？你可以听见我讲话吗？难道是不会说话？金阿姨也没和我说小莲不会说话呀。
5: 小师爷离他远点，会倒霉的。
0: 阿金，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5: 阿金说的没有错，谁和小莲走得近，谁就会倒霉。
4: 还记得小莲刚来育婴堂的第一天，就把我和阿金吓得从树上摔了下来。
6: 孩子们，我给你们带回来了一个新妹妹。
7: 好久处的妹妹啊！
6: 阿金、阿米，不能爬树，快下来。
4: 这样胳膊疼了好几天。
0: 这怎么能怪小莲呢？
4: 可自从她来到育婴堂后，这里就发生了许多不好的事情，
5: 而且外面的人都说小莲象征着不幸。听说小莲原本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她刚出生不久，她爸爸就意外去世了。她妈妈久遇成病，不久后也随她爸爸一起走了。后来连收养小莲的养父母也因故去世，大家都说是小莲把不幸带给了他们。后来没有人敢收养小莲，所以小莲才被送到育婴堂来的。小师爷，你还是离小莲远一些吧。
0: 小莲身世这么凄惨，大家应该多去关心她，而不是去疏远她。
5: 可是看到她脸上的胎记，大家都不敢去接近她。
8: 胎记呢，是神仙姐姐在小莲身上留下的记号，这样神仙姐姐才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小莲呢。
9: 所以小莲姐姐她认识神仙姐姐吗？我想和小莲姐姐做朋友，等我见到神仙姐姐，我就拜托她把大家的爸爸妈妈还回来。
5: 妙妙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仙姐姐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会回来了。
9: 阿基尼我相信小月姐姐。
1: 丸子做好了。大家怎么了？怎么感觉气氛怪怪的？
0: 大家还是先去吃丸子吧。
10: 好呀。
1: 大家快来尝一尝。
5: 看起来好好吃啊。
8: 小莲过去跟大家一起吃吧。
1: 怎么不搭理人啊？小月，这个小女孩是谁啊？
8: 她叫小莲，最近刚来育婴堂。
0: 小莲如果不愿意和大家一起，让她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吃吧。
9: 小莲姐姐，我和你一起吃。
8: 好。
1: 她同意了耶。
8: 妙妙，你一会儿陪小莲姐姐一起吃吧。
5: 快把沙包丢给我。你会不会扔啊？
0: 大家不要在这里玩。阿基，你们都吃好了吗？吃好了去院子里玩吧，我和小月姐姐把这里收拾一下。
5: 阿基、阿米，快出来玩。
4: 来了，等等我。
11: 我也来了。
1: 小月，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些丸子，你快尝一尝好不好吃。
8: 好。可是你在丸子里放了多少葱啊？
1: 我看厨房没什么。

0: 么食材，就多放了一些葱进来，做了这个葱末丸子。
1: 你还是拿去给他们吃吧。
0: 怎么了，小月？你不喜欢吃葱吗？那我去给你重新做一份。
1: 啊，不用了。小莲姐姐，再给大橘一个丸子吃吧。他好像还没吃饱。大橘去哪儿啊？算了，小莲姐姐，你还是和我翻花绳吧。好。喝点水。怎么回事，大橘，你怎么吐白沫了？小心，快来，大橘好像要死了。刚刚大橘还活蹦乱跳的呀，小莲和妙妙还在喂他丸子吃。
2: 我的大橘，我都说了要离小莲远一点，这些我的大橘也要没了。
3: 小月，你是说小莲和妙妙给他喂了丸子？
1: 是啊，
3: 快，应该还有时间，得赶紧让他吐出来。
1: 可是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3: 算了，让我来吧。可以了，吐出来就好了。
0: 太好了，大橘没事了。
3: 大橘没事，你们就不要去责怪小莲了，这和小莲没有太大关系。
4: 那大橘这样是为什么？
3: 主要是因为钱罐在丸子里放了葱，而猫咪食用葱后会导致休克，更严重者会死亡。
4: 原来猫咪不能吃葱啊。
3: 是啊，这都是误会，所以大家以后和小莲好好相处吧。
4: 好的，我们知道了。
0: 啊，我丸子做好了。大家怎么这么开心啊？
5: 换玉猫，
6: 小白，食物大会太厉害了！
7: 嘎嘎，嘎嘎，小狮也变熊猫了，变熊猫啦！
6: 食物大会报名都这么难，当然要抓紧看诗词才能拿第一呀、啊。
7: 不如去看看小月和丁丁。嘎嘎，
3: 对呀、啊，去找他们学习学习。这样才能一起进步。
7: 加油，你是最棒的，晚上给你们吃花生。
3: 丁丁不学诗词，在这里玩宠物干什么呀？
7: 你这是找他们学习吗？啊，
3: 嘻嘻嘻，偷学也是学呀。走，看看小月干嘛。
1: 兔兔加油，兔兔加油。
3: 怎么都没在学诗词啊？
7: 是啊，怎么回事？
1: 小师爷，你怎么来了？
6: 我是想来一起学习诗词，不过你们怎么都在训练宠物啊？
1: 小师爷，你不知道吗？诗录大会的诗词比赛的同时，也有宠物的诗录形象大使比赛呀。
7: 啥呀？
1: 报名的时候没看到吗？
6: 原来是这样啊。
1: 宠物要首先通过预选赛，然后帮助主人进入决赛，才有资格争夺形象大使。
3: 小朋友，我们赶快去训练了。

0: 杜鹃怎么了？
1: 对呀、啊，怎么了？
2: 怎么了？
3: 大橘可能是玩累了，让大橘好好休息休息吧。
4: 好。
5: 喵！别忘了，我们还要统治全世界。
0: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2: 别相信人类，这都是糖衣炮弹。对，他们一定在消磨你的斗志，别再犹豫了。
5: 对，别犹豫了。
2: 今天晚上我们帮你逃跑。
0: 今天晚上这么快，要不再等等？
5: 别等了，他们已经对你放松警惕，事不宜迟，就是今晚。
0: 你
5: 不必多说。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你踩到我脸了。
5: 不好意思，不是这里安全吗？
6: 嘿嘿，这里还挺舒服的。
0: 嘘，别叫。
6: 喵喵。
0: 再见了，我不会忘记你们的，还有美味的小鱼干和那柔软的垫子。
5: 下定决心吧，别再被诱惑了。喵
0: 喵，我统治世界后一定给你们造一个皇宫一般的育婴堂，等着我，等着。你在干什么？
5: 为了不让人类察觉，我只能牺牲自己代替你了。这一切的诱惑都让我来承受吧。
6: 真是太伟大了，牺牲自己来完成我们大家的梦想。
0: 那是牺牲自己吗？
2: 大局为重，大局为重。
0: 大局为重，大局为重。
7: 不见了，这里也没有。快快去那边找找，快！没有没有，你们去那边，我们去这边继续找。
8: 好，好。
0: 难道被发现了？
6: 一定是我们逃跑被人类看穿了。
0: 我们分开跑，跑掉一个是一个。
6: 好。
0: 这么快？
7: 在这儿，别让他跑了，快追，快追！

0: 喵喵，人类太可怕了。
1: 是啊，太可怕了。
2: 这边，一步一九六，跟我来。
0: 喵！你说你是一猫，那些人都是找你的。
1: 你不信？
0: 你说你是皇宫里来参加失路大会的？
1: 是的。
0: 那些衙役一定是把我当成他了，害我跟他一起瞎跑。
1: 那你为什么逃跑？我虽出身显贵，从小鱼竿不愁，但我却从来没得到过自由。
0: 我渴望的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无拘无束，奔驰在那原野之上。
1: 这次是我获得自由难得的机会。
0: 如果我能进宫，就能用我的

0: 诸侯的时候
1: 你笑什么？
0: 我被你向往自由的理想深深感动，你这样逃跑早晚也会被抓，我大驹一定帮你完成理想，真的。既然我们两个有些像，不如就让我背负你的自由命运吧。我决定了，将装扮成你参加比赛。

0: 找不到玉猫怎么交差啊？
1: 是啊，怎么办啊？终于找到了。
0: 哎，
1: 怎么有点胖？
2: 胖什么？快去交差，好回家了。
1: 好，好。
3: 嘿嘿，小白，快起来，要训练了。
4: 嘎嘎。
3: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小白，休息，休息一会儿。
4: 嘎嘎。
3: 哦。
5: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6: 他到底什么身份？我在处置很危险，
7: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发现任务。
6: 前沿任务是什么？
7: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盟计划，保护会场，
8: 组织军统的营造，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9: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
10: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老爷，我们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崔团呢？崔团受伤了，不知死活，我拼死救错了松尾先生，这才逃了回来。这样也好，他崔团与我兄弟一场，总算没有送我这儿落到日本人手里。
1: 老爷，那日本人会不会怪罪？哼，人是从他松尾手里被劫，这能怪我吗？ 再说这是件好事，我正愁崔团记恨于我，这下好了，被飞虎队救走了，我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
0: 老爷真是高见。<笑>

0: 我们虽然不能和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希望你们将来在严参谋长的带领下，能够继续守好魏山岛，防止飞虎队登岛一步。
1: 这次娘倒不是要我们做汉奸吗？
2: 不能干！弟兄们，够日的！谁敢不从，他就是下场。还好没有伤筋动骨，我已经包扎好了，再过10天半个月就会康复的。
3: 好，谢谢，
4: 大夫，谢谢你了。
2: 没事，我估计晚上可能会发烧，我开了一些退烧的药，吃进去就没事了。没事，我先走了。哦，请。那多谢你了，
3: 高总。
5: 哎，慢走啊，
2: 杜保长。你把崔团长送回去休息吧。
5: 好嘞，放心吧。
2: 啊，那我先走了，
3: 慢点啊。
2: 方林嫂，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们，真该好好谢谢你们才是啊！可
6: 大队长还嫌我们误了事儿呢。哎，洪哥，你要怎么感谢嫂子啊？
2: 方林嫂，要不你打我两下，解解气啊？
3: 谁打你？
2: 哎、<笑>老洪，总有一天咱们一定要重新夺回微山岛。嗯。
3: 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占领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一颗钉子，解除了津浦铁路鲁南段的一个心腹大患。我特地对你们表示嘉奖。
2: 嗨，
3: 可是，将军阁下，这次行动并未达到真正的成功。
2: 嗯，为什么这么说？
3: 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 但是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失败了，崔团逃多，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宋卫军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2: 宋卫军，你认为呢？
3: 将军阁下，一张精心布置的大网已经张网以待，可突然游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撞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2: 你们都想错了，我们所看到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而不是细节上的。我要为宋卫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智慧。
3: 将军阁下，我想提个要求，
2: 请说。
3: 我请求保存这份荣誉，而不是佩戴。
2: 哦，为什么？
3: 在没有彻底摧毁铁道游击队、抓到刘洪他们以前。
2: 我不会佩戴任何勋章的。我尊重你的意愿。谢谢。你们二位在这次行动中功不可没。
7: 属下微不足道啊。
2: 现在我正式宣布，岩田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景斋先生出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
7: 民团联防司令，高某才疏学浅，定当竭尽绵薄，不负重任。
2: 严探长，你好像有意见。
7: 严田不敢。
3: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7: 当初松尾太君派我上岛去潜伏的时候，你曾经亲口对我承诺。
3: 事成之后，让我当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7: 这是村上司令官的决定，他是临洮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可他高景斋手无寸功，他凭什么抢我的位子？赏罚不明，我不服。
3: 住口！
7: 没有我出生入。

0: 在岛上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作为内应，你们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蔚山岛吗？
1: 放肆！来人！嗨！嗨！炎天，你记住，你的命是我给的，不要忘了，你像一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杀你。记住，你的命都是大日本皇军给的，所以你只能无条件地为我们服务。哼！炎天，你会为你的桀骜不驯付出代价。
2: 六六六啊，
3: 满归手啊，
4: 您的菜，
3: 收了，喝，
4: 慢用啊，慢用。
5: 师傅，这岛上一夜之间就成了小鬼子的天下。
6: 原来是他们设的局啊，怪不得8月15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哎，
5: 师傅，看来高静真这小子是狡猾多端啊！啊，你可得注意啊，师傅。
6: 我原以为高静斋能成什么大器，结果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既然和日本人走得那么近，我李九从今以后不会跟他有什么来往了。
5: 哎，
7: 争气呀！
5: 我要不是岛上有一二十个兄弟，我就不回去了。师傅，你说这不成了给日本人干了吗？
6: 六子，你找机会把你属下带出来吧。
8: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即撤到山里进行整训，等待时机再出山，坚持湖边的斗争。
1: 嗯，太好了，都准备好了吗？
8: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下午我派人接你，一会儿我和王强去申茂那儿弄些炸药过来。
1: 哦，有行动。
9: 咱们呐，不如给鬼子打个招呼啊，顺便给山里闹点见面礼啊。
1: 嘿，好啊。
10: 妮子，我要是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这世道不太平，别到处乱跑。嗯，回去找你哥，要不田六子也行，也能保护你。嗯，你就没啥跟我说的，我说啥你都嗯。
11: 亮子，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哎，你说要不我跟你一起进山？
10: 我倒想，可是这进山整训没有带家属的。哎呀，
11: 你胡说什么呀，我是想进山找共产党，看能不能参加革命打鬼子。
10: 三句话离不开打鬼子，你心里就真没我。
11: 亮子，你进山好好训练，我在这儿等你。
9: 妮子，这么说你是愿意跟我好了？
11: 哎呀，你放开，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10: 不行，你今天得给我个准话，要不这心里不踏实，就算进山训练啊，也得跑出来找你。哎，
11: 你胡闹什么？你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我不会跑。
10: 你是跑不了，可是我怕有人把你拐跑了。
11: 亮子，
10: 行了行了，妮子，这次我进山训练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得给我留个物件，留个念想。
11: 什么念想？
10: 你这也不带花也不带首饰的，想从你身上拿个物件还真难。你铁公鸡啊？
11: 什么铁公鸡啊，真是的。这是平安节，图个吉利，你放好了。
9: 妮子，你手太巧了。
11: 以前学的，这回行了吧？不说我铁公鸡了吧？
9: 行行行行，太行了。

0: 哎，来，都带上啊。
1: 哎呦，你看这又是吃的又是穿的，你这干什么这是？
0: 这是我上午刚弄的，都带上，路上吃。
1: 嫂子，这也太多了。
0: 啊、哦，这个呀，我连夜给你做的，万一待的时间长，也好有个替换啊。
2: 嫂子，你对我们红哥可真好。
0: 哎，小破，这鞋我来不及做了。哎，这花生你都带上啊。
3: 哎，嫂子，你对我像我亲娘一样。
0: 嘿，我有那么老吗？
1: 方林嫂，我们这是去山里整训，什么都不缺。

0: 你别弄得我们跟逃难似的。
1: 哼，我打听过了，山里东西不全乎，你啊都带着，万一不够呢？再说你这一走，我也不知道该准备点什么。
2: 洪哥，我去看看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一会儿再过来啊。
3: 好，去吧。
1: 你这次受伤，我也没照顾好你，到现在都还没好全呢。进了山自己要多加小心，要我给你包好了，让小坡提醒你吃啊。
0: 怎么没照顾好？你看我这壮士都赶上熊瞎子了。
1: 行了吧，你别扯能了。
3: 我们这一走你少出去，不安全。
1: 不走行不行？
3: 眼下这鬼子和微山岛的岩团两面夹击，我们留下群众也不会安全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只是啊暂时撤往山里休整一段时间，咱们可以保持联系，过不了多久啊一定能够回来。
1: 行，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也不懂，不过你放心，我会多加小心的。
3: 放心吧，我会好好回来的。

0: 同志们，大伙儿在这里凑合凑合吧。
1: 冯大爷，挺好，
2: 看这儿挺好的啊。啊，
0: 这西屋和东屋还能睡不少人呢。
3: 好，给你添麻烦了，让冯大爷给咱们讲讲这里的情况吧。
1: 来来，坐着坐着，
3: 别站着，
1: 坐来来，坐来来，
0: 坐坐坐，
1: 来坐，你都放下。哎呀，真是够累的。哎，冯大爷，来来来，哎，尝尝这个。
0: 我抽不惯这个洋烟啊，我抽不惯。哎
1: 呀，尝尝尝尝，
3: 你看啊，
0: 来一个，
1: 来一个，
4: 冯大爷，
1: 你抽不了。哎呀，
5: 估计以前啊没抽过这烟。
4: 嗯，行吧。哎呀，还说人家
5: 可不是。你看，不能抽吗？
1: 哎呀，怎么样？这黑人尾。
0: 从小屯到山里，这一路上还算太平，基本上遇不上敌人。你们白天都可以放心的走啊。
3: 哎呀，太好了！我们原先还担心这么多人转移会引起鬼子的注意，现在看来还挺方便的。
0: 这一带小鬼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过了。小鬼子自从知道你们转移到临城一带的农村活动，对临枣县的防守都放松了不少啊。
6: 哦，有这么回事啊？啊，
3: 大队副，你笑啥呀？有什么想法你说出来啊。
7: 我琢磨着，大队长有想法。
3: 哦，你们俩在打火车的主意。
1: 什么？哎，
8: 是大火车，
1: 是是，
8: 真的不少的
1: 马呀！
8: 你讲吧，
1: 红哥，
8: 咱干你！
6: 哎，行了行了，你们看啊，咱们啊这是第一次全队进山啊，总不能空着两手啊，得意思一下吧。
8: 哎，是这样呀，
6: 政委，
1: 对，
6: 你说呢？
3: 我赞同。
9: 就是不知道能弄到什么。
6: 管他能弄到什么了，总比空着两手强吧。
8: 就是啊，
6: 咱们大家伙啊，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8: 好好好。
9: 老洪啊，你的伤刚好不适合拔车，你和政委到下一个点接应他们。
6: 没事，我能行。
3: 老洪，为了安全，你还是不要上了，走吧。咱们走，咱们带几个人去接应点。
9: 乔子
6: 啊，记住了，挑行李车还有货车，没车就算了。

0: 再等等。强哥，这要放在以前，梅城也不放过的。
1: 你那叫雁过拔毛。
2: 怪不得以前有人说，不管什么车，同眼前空，只要皇二上车，那肯定能掉下点东西来。
0: 就是空车，也得拧下他几颗。

这里还有什么好东西？快，好！哎呦，嘿，强哥，还有罐头呢！强哥，这里有香烟，有毛巾，这里还有肥皂呢。

0: 旗袍。
1: 快点走，别磨蹭，快！哎呀，你这娘的走不走？

0: 政委啊，政委，你说咱们这礼物能行吗？
1: 太说得过去了，
0: 张司令见了以后一定会高兴坏的。
2: 哎，没遇上押车的？
3: 没有，车厢里是空的。
4: 露露哥，你也忒狠了点吧，要不是我身轻如燕，不得被你弄残废啊。
5: 跟上
6: 残废的是轻的。
4: 别那么丢人现眼。

0: 这是我们最有的燃眉之急了。好，来啊，把我的宝物拿出来。来，去吧。
1: 是。
0: 来，同志们，抽烟吧。抽烟啊！别跟我客气啊，这包关东烟，我平时舍不得抽啊。啊，别客气了。来来来来来来，
2: 我们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小气着呢。
0: 一个是枪，一个就是烟，要不是你们，当真舍不得拿出来呢。哎，
3: 首长，你们太辛苦了。
0: 小铺到，去把咱们的礼物拿来。
1: 是。哦，
0: 还有礼物啊？
1: 是啊。
0: 红哥，来，陈哥，
4: 来，拿进来。
0: 老红啊，
4: 啊，
0: 你们平常就抽这么好的烟啊？
1: 啊，还有这么多的好酒，一定是铁道上的鬼子提供的吧？来，别动，啊，这可是宝贝呀！过几天王政委要去延安开会，叫王政委把这烟盖上，带给咱们的毛主席啊！啊，毛主席，
3: 毛主席还抽这烟啊？
0: 你们知道吗？
1: 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住窑洞，他们每天吃的是黑豆杂粮。
0: 红儿，来来来，
1: 红，怎么了？
0: 你看对面，那是司令部。
1: 和司令部对门，说明人家看得起咱们。
0: 你懂个屁呀！过来看看。
1: 嗯。
0: 正好监视咱们的动向啊！您凭什么要监视我们？
1: 打算吃咱们吗？吃了咱们？
0: 对啊，外面群众都有议论了。
1: 那吃了咱们那好啊，吃了咱们那就可以天天跟女兵在一起了吗？
0: 小兔崽子，就知道想这个，
1: 真不上道。
0: 哎呀，鲁哥，你别瞎操心了。
1: 哎呀。
0: 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真的吗？那还有假，群众都议论了。
1: 有什么邪乎啊？
0: 哎呀，你这熊孩子，是光顾头不顾腚啊，哪想这事儿你？
1: 哎呀，
5: 政委啊。 这首长对咱们的评价很高啊！
6: 那当然，咱铁道队的成绩在那摆着呢。
7: 老黄，这次回来呀，感觉就跟回家一样啊，
0: 踏实。

0: 哎，看什么呢？怎么不做啊？红哥，红哥，你看这么整齐，怎么做呀？
1: 是，
0: 怎么做？啊，哎，看着啊。哎，嘿，就这么做。
2: 就这么做。红哥，这么板正怎么睡啊？
1: 是啊，
2: 睡觉吗？
0: 能啊。可睡完怎么收拾啊？
1: 睡完了就给恢复成这样，知道吗？这叫整理内务。
2: 整理内务，
0: 对，整理内务是咱们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早操以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明白了吗？哦，
2: 红哥，俺不睡这儿了，俺出去找柴火队员。
0: 不行，
2: 哎，
0: 营长，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3: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哎，我想当八路军。不是，你以后在这里啊，要和我一样。
4: 进来。请问哪位是刘大队长？
0: 我就是啊。
3: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海红奉首长指示，前来向您借鬼子服装。笑什么？
5: 小妞。

0: 这海红，你个这，瞧你熊样，别吓着人家。
1: 海红，我们是铁道队，哪有鬼子服装啊？
2: 张司令说你们有啊？
1: 啊，哦，是有这么几套，有三套啊，你要几套？
0: 我要两套就够了。
1: 哦，那行，小波，到，你去一中队那儿拿两套鬼子衣服来。
2: 是。
1: 来，韩红同志，请坐。
0: 谢谢大家。海红同志，请喝水。
2: 谢谢。
0: 你是鲁汉吧？
2: 我不是。
0: 你瞧
1: 他那熊样，他能是俺吗？
2: 你是鲁汉。
0: 哎，是。
2: 哎，
0: 你们这个林中和彭亮都是谁呀？
3: 我是林中。
0: 我是彭亮，你好，你们两个名气可大了，是吗？这位是，
3: 哎，黄二，听说过黄二吗？黄二，
0: 哎，你们这里大名鼎鼎的李正是哪位啊？
3: 这个就是我们的李正政委。
1: 韩红同志你好，哎，韩红呢？你怎么见到政委脸都红了呢？哎呀，是啊，就你吓到我。啊，那什么，韩红，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副大队长王强同志。你好，您就是血染洋行的二头。
3: 怎么，看着不像吗？
0: 不像，我觉得你应该是很高很大的那种。不像，那像什么？像伙夫。
3: 像伙夫，行。
0: 韩红同志，
3: 给。
0: 谢谢。哎，你就是小坡吧？我听说你懂音乐，你还会弹琵琶，是吧？
3: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哎呀，你是大名人啊！我们团都传唱开了你那个《铁道游击队之歌》。真的？嗯。哎呦，我的妈呀！哎，不过那个歌啊，是我们政委写的。这个我知道。哎，政委同志，我觉得你那句"爬上飞快的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如果能改成"像街上奔驰的骏马"。 会不会更好啊？爬上飞快的火车，像街上奔驰的骏马。好，改得好啊！谢谢你，
3: 海红同志。谢什么？哎，政委，您能不能批准小坡去教教我们这首歌？我们有些音符还是拿不准。当然可以，可以。<笑>
0: 谢谢二位首长。<笑>那我们俩
3: 走吧，
0: 走吧。这。
4: 哎，政委啊，政委，我说你看着人家海红，你是眼睛发直，老实交代，这怎么回事啊？
5: 交代一下。
4: 哎，就我来。虎啸黑土，鹤飞长白。 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我说政委啊，你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行啊啊！我看这个海虹好像对你也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说，你是不是下山前跟人家好过了？
1: 你瞎说什么呀？好过？
2: 政委，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3: 哎，
4: 是啊，
3: 真是瞒不过你们几个啊！我跟你们直说吧，以前张司令做。

0: 洛梅啊，给我说过海风的事儿，当时急着去枣庄跟你们会合，根本就没见面，就这么回事儿。
1: 上次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给耽搁了啊，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啊，政委，
2: 对，
1: 加把劲儿吧。
2: 对呀，加把劲儿啊，
3: 加把劲儿，
4: 加把劲儿啊，
2: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
5: 哎呀，真香，
2: 好吃，
6: 香，
7: 这真香，
8: 这烧饼香，
9: 就是香，
10: 就是香，
11: 太好吃了，
12: 来来来，

0: 同志们到山里来，生活啊可要准备受点苦啊。金秋粮食欠收，加上鬼子扫荡，部队的粮食远远不够，生活比较艰苦。
1: 啊，这伙食不赖呀，这咋苦啊？
0: 我们每个战士一天只能有一斤粗粮，再配些野菜吃。这不，你们这是第一次回家里来，张司令特别命令供给处要给大家搞些细粮。听说昨天夜里跑了60里路，去买了些细粮，做了些烧饼吃。
2: 那可真是没有，
3: 没有太辛苦了。
4: 同志们，不是司令部吝啬，实在是没有条件，只能请大家吃这一次啊。
5: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张司令王政委天天吃的是野菜拌棒子面，想喝顿黑豆粥还一粒粒数着下锅呢。
4: 哈，李正同志啊，别说了，同志们快吃饭，吃完饭还请大家看欢迎你们的文艺晚会。
6: 哎呀，
7: 好
0: 小豹，给他们来一个。
8: 是啊，
0: 我上谁呀？我
8: 来一个。
0: 你说你这，
5: 你看他们不行了吧？没节目了吧？啊！
9: 小豹，你得娘起头啊，咱可丢不起这人了。
8: 是
1: 啊，是
9: 啊，上上。
5: 你说啊，这下好了。
4: 哎，文工团的海红同志，你见到了吗？
5: 见到了。
4: 谈的怎么样？
5: 没谈，只是见了见。
4: 哎，这可不行啊！人家海红啊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脸皮薄，你得主动发起进攻才行啊。
5: 我知道，不过，
4: 不过什么？
5: 打仗讲究那个攻防合守，主动进攻，谈恋爱行吗？再说了，我经常去工作，也没有时间谈恋爱啊。
4: 哎，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可不要战士当清教徒，仗要打。婚要结，啊，而且要做得好才行。我可告诉你啊，海红在我们这里可是出类拔萃的姑娘，追她的人都排成一个连了。你小子要不抓紧，小心让别人抢跑。傻小子，哎，走，看节目去。
5: 啊。
10: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下一个节目，如墨话剧《血染洋行》。

0: 喝酒，
1: 喝酒，
0: 喝酒。
2: 你坐坐坐，来，好，
3: 哎，太好了，
2: 这个好啊，
3: 太好了，
2: 快出来了，你看，
4: 我呢，怎么没看见我呀？
2: 别瞎嚷嚷。

0: 泳池是这样吗？
1: 几乎是一模一样。
2: 出来了，
1: 你说他们怎么知道？啊？
2: 可惜，
1: 哎，该不是为了巴结你吧？
3: 别说话。

0: 的这个人是我吗？
1: 我怎么知道？你们朋友
2: 打麻将。
3: 我代表人民，代表正义，我枪毙了你！

0: 皇上醒醒！哎呀，皇上，
1: 你干嘛呀？
0: 哎，小夫，小夫，醒醒！
2: 马上飞快的火车，骑上！哎呀，
3: 欢迎啊！欢迎啊！欢迎！
4: 哦，这是给收编
5: 啊！是啊，新收编的。这下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6: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0: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
7: 咱们还能打？
0: 我一定要保住铁道游击队。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跟谁打仗呢？这是啊！哎，鲁汉，醒醒，干什么呢？这是，你这冲谁呀？这是啊！哎呦，哎呦，谁靠近我就脸谁？干什么你这是啊？队长，把枪给我！
1: 你魔怔了？你冲的可是四零步，你疯了你？
2: 我不是怕他们把咱们吃了吗？哎呀，鲁汉呢？鲁汉，咱们是来干什么的？你都忘了吗？
3: 干什么来了？
4: 整训呢。你把枪给我。
3: 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

0: 然后
1: 起步走。一二一，立定，向左转。
2: 哎，陆哥，那不是小山口吗？
3: 是啊，这小山口，
2: 这小鬼子也参加八路了。哦，小山口，
3: 小山口，
4: 哎，陆哥，哎，
2: 快过来。
3: 哎呀，真的是你啊！
4: 真的是你啊！
2: 是啊，
4: 左弟弟想找你们。
3: 好，来呀！你咋穿八路军的衣服啊？
4: 我弟参加八路的哟。
2: 哦，小山口啊，我发现你这中国话说的还是真不错呀。
4: 是
2: 啊，
3: 还是有点鬼子味儿。
2: 哎，对了，你那个战友田村呢？
4: 他的支部开会的哟。
2: 什么支部？
4: 我们有个日本同乡叫野坂参三，他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反战同盟会。他在山东支部开会的哟。
3: 哦，你们俩混得不赖呀。
5: 是啊，不错呀。
1: 万同志，卢万同志，张司令找你。啊，
3: 司令员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1: 你去了就知道了。
2: 司令员
1: 他在司令部等你，那我先走了。
3: 你这，坏，被司令发现了。
2: 发现什么了，鲁哥？
5: 没准张司令找你喝酒呢。
3: 对呀。是。
5: 小山口，小山口啊，给我讲讲你的事儿。
4: 是啊。

0: 罗汉同志，怎么不做啊？
1: 张司令，你找我？
0: 是啊，哎，来来来来来，卷一支。
1: 不会，
0: 坐下。怎么了？腰不舒服？
1: 不是，昨晚没睡好。
0: 是啊，咱们山里边是比较艰苦的。对了，卢汉同志啊，自打你一进山，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李逵式的大将啊，勇敢，豪放。你们的英雄事迹啊，在部队啊早就传开了。最近啊，我们打算召开英谋汇报大会，怎么样，卢汉同志？你能不能代表铁道游击队上台讲讲你们在铁道线上打鬼子的故事？
1: 这不行，张司令啊，不会讲话。
0: 哎，你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人，你一上台讲啊，一定最有主动性。
1: 张司令，我去趟茅房。
0: 哎，

0: 你怎么也睡不着啊？
1: 你还说我，那你咋也不睡呢？还不是为了讲话的事儿。哎，张司令找你谈话了。嗯，小林子，你干脆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了。这样的话，咱俩至少有一个能睡着了。
2: 不行，张司令先找的你，你讲。
1: 你讲，
0: 来你讲吧。
1: 你讲。
0: 哎呀，
1: 那这样。 咱们赌一把，谁输谁讲。
0: 哎，赌一把啊！好，赌，不许赖皮啊！
1: 老规矩，都不耍赖，
0: 老规矩，来，
1: 哎，
0: 我就赌。
1: 哎，
0: 五个，
1: 嗯，
0: 啊，嗯，你六个圆的。
1: 几个？
0: 我要五
1: 个，你
0: 三个，
1: 嗯，
3: 我感觉也是五个。
1: 好，四个，好了，
0: 我就要五
1: 个，三个。

0: 三个，
1: 还有呢，还有呢，
2: 我赢了。哎，小林子，你安心的去吧，让哥哥睡觉了啊！睡觉，
0: 睡觉，睡觉，
3: 睡觉，
0: 睡觉，睡觉了，睡觉。
4: 这还是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一层层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我趴在张连长身边，蹲着枪瞄准一个小鬼子官，大气不敢出。鬼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2: 哦，你看人家讲得多好啊！
5: 是啊，
2: 这多小啊，这么说话。
5: 行，连长，你真好啊！是啊，真是真好，真
4: 好啊！当时我们连长一声令下，我就扣动扳机，啪，那个鬼子官就回日本老家了。
2: 好，小林子，待会儿该你上台了。
5: 是不是啊？
4: 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2: 好，同志们，现在欢迎威震鲁南的铁道游击队林中同志上台给大家讲讲，大家欢迎。好，林中，来上讲讲，讲讲
6: 司令，你们等一会儿行不行？
2: 哎，我说林中同志，听说你用飞刀杀起鬼子来，连眼睛都不眨，上台怎么都不敢了？麻利点，上去讲。
6: 就是啊，
2: 来来，欢迎啊，欢迎！哎呀，麻利！好，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上去讲啊？
6: 人家司令没请我。
4: 我。

0: 是一样，
1: 不不，一会儿他就开始跑茅房了。
2: 几辈子没喝过水了吧？
3: 水的能哎呀！
2: 你们都别笑我呀，我真的不会讲。
4: 哎，我说，林中同志，您就讲讲你们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好不好？
2: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多了，我想哪一段呢？那我想脊梁是这个，好不好？
4: 好，
5: 好，好，
4: 好，好，好，好，
2: 好。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成立探厂，为了筹备本钱开探厂呢，我们准备劫粮食，粮食好卖钱呢，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情报还是华二的舅舅提供的，华二对不对？
6: 哎，对对对，哎，是我。

0: 海红同志，
1: 李正同志，
0: 哎，让你久等了。
1: 没事儿。
0: 刚才我们开会，所以耽误了，对不起。
1: 没关系，工作需要。
0: 今天天气挺好的，要不然我们出去走走吧。
1: 好。
2: 来来来来来，快跟上，来，快点快点快点。

0: 废话，这要是能让我摊上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1: 你就胡咧咧吧你。
0: 老哥，你就没想过弄个媳妇儿？
1: 呸！这咱们政委打鬼子那么干脆，怎么一见着女兵就灭了呢？这气死人了！
0: 是啊，这政委太老实了，要是哥们儿早拿下了。
1: 怪不得正经女人见了你就跑呢。
2: 这么说，你大学一毕业就参加革命了？
3: 对，一直跟着张司令，先给他当秘书，后来我又下到战斗部队，他待我就像是亲人一样。
2: 你知道吗？张司令一提起你，还有刘洪大队长，他就激动。然后每次一听你们打了胜仗，他就像孩子一样兴奋的手舞足蹈的。
3: 是吗？
2: 还经常还到文工团给我们讲你们打鬼子的故事。血染洋行就是他的编剧。
3: 他编的？那可是编错了。彭亮怎么变成鲁汉了？彭亮好不服气，现在还在生气呢。
2: 不是吧？那是小坡捣的鬼，他是要气气彭亮的。
3: 这臭小子，回去好好教训他。
0: 好了好了，别看了，小心惊着人家。走吧。
4: 哎，你看他们俩越来越近了。啊？哎，
0: 你说他俩都跟他说什么呢？
4: 那谁知道啊？
0: 哎，咱们走近点听听去。
1: 我不去，
0: 我不去。你去走吧，
1: 你去。
0: 走，你
1: 干什么？
0: 哎，去你走。要是让政委知道了，看怎么收拾你。哎，
1: 咱别管了，看他俩怎么被抓吧。
2: 我家在青岛，抗战爆发之前，我在青岛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后来随父母去了济南，在一次参加抗战慰问演出时结识了共产党，后来就参加了八路军。就是因为这个，我还与家人闹翻了，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索性改了名字。
3: 刚开始的时候，家人不支持你参加革命。
2: 是啊，我父亲是个资本家，我哥哥还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呢，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过我妈支持我，只能是私底下。
3: 你能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革命，我很敬佩你，从心里面佩服你。
1: 你看看人政委啊，
0: 快
1: 能找那么一个年轻俊秀的姑娘啊。
0: 龙哥，林哥，
1: 怎么样？
0: 哎呦，政委的大舅子是个国民党团长啊。
4: 我还听说政委的女朋友家是个大资本家
1: 啊。那不赶紧跟那女的散了？
0: 散了？我看政委还挺喜欢她呢，表扬资本家女儿勇敢呢。啊，
1: 我看政委啊是鬼迷心窍了。哎，我们再过去看看。
0: 好，走
1: 走。
0: 去，别闹，正看着呢。谁跟你闹了？
1: 去！哎呀呀呀，他奶奶的，谁呀？哎呦哎呦！
0: 洪哥
1: 来了。
5: 你说你们这四个小子干嘛呢？
0: 那边在那
5: 边什么？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告诉你们啊，你们四个回去关紧闭啊，好好反省反省，没事干了你们。
0: 等等，洪哥，我要郑重向你汇报一件事。哎，行行，瞎说什么呀？
5: 什么事儿？
0: 这不行，这关系到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革命纯洁性。
5: 呵，这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
0: 洪哥，
4: 没事没事，洪哥，是皇上他犯魔怔了。
0: 魔怔什么魔怔？我好着呢。你
5: 那就快说，别磨磨唧唧的。
0: 哎，队长，政委和资本家小姐搞相好。
5: 什么？
0: 海红是资本家小姐，她哥哥还是国民党团长呢。
5: 啊？是吗？
0: 啊。
5: 哦，这事儿我知道啊。到时候我查查，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不准乱说啊，谁也是胡说八道，关在禁闭。
0: 好，走走。哎，洪哥，我不用关禁闭反省了吧？
5: 他们三个免了，你反省。
0: 洪哥，我立了功了呀。

0: 哥，现在怎么样了？能怎么样？哎，勇哥，小范，我回来了。
1: 你小子，反省好了。
0: 哎呀，哪是什么反省啊？哎，洪哥不是关你禁闭了吗？哎呀，没关禁闭，是罚我干活来着。哎，
1: 我在干活搬东西的时候，你猜怎么着？发现什么了？
0: 遇上一帮八路军护士，那护士，哎呦，那阿姨那身形啊，整个站一排那一走，那感觉，哎呦，那感觉就像天女散。这是看上谁了？这是说的哪儿的姑娘啊？一个比一个俊的，哪里的呀？政委，皇上看上了女护士。
2: 我没有。
0: 那龙哥，赶紧给我晾被子。
2: 哎，走走走，
0: 政委，我还有件衣服没洗呢。
2: 哎。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

0: 收场好
1: 啊。嗯，老红啊，
0: 啊，
1: 老红啊，
0: 啊，
1: 眼下部队的条件比较艰苦，咱们铁道队的队员们还适应吧？
0: 适应，同志们说，只要能够打鬼子，这再苦再累啊，就都没得说。这件事儿啊，您不用担心啊。
2: 老红啊，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同志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为我们下一步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自从在枣庄拉起了队伍，就从来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多亏了这次整训，这件事啊，还得谢谢您啊，张司令。
2: 这就见外了，老红，还不是为了咱们自己的队伍走得更好，走得更远吗？
0: 哦，对了，张司令，我听说这海红的出身是资本家，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这些事儿组织上都了解。
2: 怎么，替你们政委担心了？
0: 啊，这倒没有，我是怕大家伙不理解。
2: 海红这个人呐，是个好同志，他敢于冲破家庭，投身革命，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他一心向党，我们应该支持他才对啊。我想，李正同志也不会有什么看法的。
0: 好，组织上了解情况就行。
2: 老红啊，你要知道，我们党中央有很多领导人，有的出身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不也一样投身革命吗？只要真心为了革命事业，都不会影响他们的革命性啊。
0: 啊，
2: 对了，支部会上已经通过了为你转正的提议，老红同志啊，祝贺您，已经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嗯，
0: 啊，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3: 哎，来来，我来这边。
4: 好，来，
3: 给我招一个。
4: 哎，贺成，
3: 我这怎么
1: 来？都热闹，
4: 你看，
3: 都
0: 行了，行了，行了，都站好。

0: 行了，都站好，过来排站。
1: 来来来，
0: 站好，站好。
2: 快快，
0: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2: 来，
0: 你就下来，你过来，你。
2: 那我先过去了。
1: 好好好，我知道了。
2: 是。
1: 好。我要和义和探厂的八大股。

0: 合格行啊。哎呀，
1: 你是账房先生，你怎么能跑得了呢？哎，
2: 对，就是啊，
0: 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来坐来。
3: 嘿，政委，
4: 哎，干啥呢？
3: 政委，你们不是整训结束了吗？送你一个小礼物，留作纪念。
4: 海红，你怎么来了？
0: 海红啊，
3: 张司令。哟，
4: 张司令，
0: 你来的正好，你和政委啊，过来合个影。
4: 这。
5: 来，
4: 哎呀，你们这
5: 边
4: 来，
5: 有人查，
4: 来来来，靠近一点。

0: 你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肃清微山湖一带的伪化，建立地下根据地。目前微山湖一带伪化程度很厉害，敌人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消灭了，有相当一部50%保长、乡长都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帮助你们打开局面，这次我们八路军150师的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去微山湖。
1: 啊，太好了！
0: 看，巴结了。要知道。 在山东军区，就这么一个老六团，是咱们的机动部队，各处啊都需要他们。开战铁道战，还得靠你们自己呀。所以老洪啊。

0: 政委，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请你收下。咱们山里物资短缺，弄得不好，你别嫌弃啊。
1: 谢谢啊，我会把它好好保存起来的。
0: 那你到那边后要小心点，好好待对我，也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照顾好自己。
0: 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能给我写信吗？
1: 写信？
0: 嗯，
1: 写信会很危险啊。你放心吧，有机会我会跟你联系的。
0: 嗯，那你注意安全。
2: 丹娘，一定能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3: 我们老百姓也帮不上什么忙，看着干着急。
2: 您这不是帮了我吗？啊，我在您家白吃白住，还让我养伤。没有你们老百姓帮忙，光靠当兵的想把小鬼子赶走难呢。
3: 我们老百姓就这么点能耐，别的也插不上手，可苦了你们这些当兵的喽。这天打仗，撅胳膊少腿的倒还好，要是真没了，那家里人怎么过呀？
2: 哎，
3: 那你家里还好吧？
2: 还好吧。
3: 那你可得好好活着，回去呀，见你爹娘。
2: 自从日本人占了青岛，我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3: 哦，那你家都有什么人啊？
2: 父母，还有一个妹妹，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3: 你没给家里人捎个信儿？
2: 我在参加台儿庄战役前夕给家人去信，被退回了，说是搬家了，找不到。台儿庄战役之后呢，就更无从查找了。
3: 唉，家家都不容易。
2: 冯大爷来了。
3: 哟，他冯大爷。
4: 崔大哥，冯大爷带来了好消息。
2: 我说怎么开门就笑呢？冯大爷快说说。
5: 崔团长，老红他们要回

0: 回来了。
1: 哦，哎呦，
0: 什么时候？就在今晚。都想死我了，红老弟终于回来了。
2: 嫂子，
0: 哎呀，真是
2: 红哥他们要回来了。
0: 就是啊，不能外传。
2: 你是不是也想死谁
0: 了？知道就行了。
2: 反正我知道你想死谁了。
3: 臭丫头。

0: 嫂子，你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冯大爷，你说他们不会有事儿吧？
1: 不会的，耐着性子再等等啊。
2: 冯大爷，让我也抽两口。
1: 来，这你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0: 要不我出去看看。
1: 妮子，坐下坐下。你呀，出去开门很容易暴露的。
0: 真急死人了。
3: 你呀，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啊，都等那么长时间了，你就差这一会儿了。我看啊，等亮子回来赶紧把他给娶了算了啊。
0: 嫂子，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光说我你就没个惦记的。
3: 嘿，臭丫头，看我不打你。
2: 哎，来了。
3: 哎，来了，快。哎
2: 呀，冯林嫂，
3: 老红，你们可回来了。
0: 大队长，大队副，政委。
2: 哎，来，
0: 亮子。哎呦呦，
4: 看着小别胜结婚的样子啊。
3: 来来来，进屋进屋说去。
4: 哎，好，走啊，走。
5: 米弟怎么样？你还好吗？
4: 哎哎哎哎，回魂了啊。
6: 孙团长，你这伤恢复得怎么样？
2: 全好了，多亏了方林嫂和梅妮照顾，没有他们呢，就没有我崔忠良。
3: 这崔大哥呀，每天都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可想你们了。
2: 方林嫂和梅妮最了解我的心情了。
4: 我看啊，让嫂子糊点浆糊，把你糊到梅妮身上钻了。
6: 啊，正好啊，崔团长和冯大爷都在，咱们开个会。
5: 好，
4: 好，好。
3: 那你们聊，我到外面去看着啊。哎，
0: 嫂子，那我陪你一块儿去。走。
6: 哎，来来来，坐坐坐
4: 啊，坐
2: 来坐。哎
6: 呀，首先啊，咱们让政委给咱们通报一下这山里边下达的新的任务
7: 啊。
8: 嗯，张司令给咱们的任务就是夺取微山岛。
2: 太好了哈，由八路军兄弟部队联手夺取微山岛不在话下。
6: 咱们这回啊，得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啊。嗯，让兄弟们也该活动活动，要不然老不动弹，这骨头怕是要生锈。
8: 是啊。
6: 咱们这两天啊，先撒出去收集情报，了解清楚了再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2: 刘大队长，政委，我保证只要拿下了微山岛，干掉盐田那狗汉奸，我就率部下投诚，全部归顺铁道游击队。
6: 哎呀，太好了，欢迎加入啊。
8: 欢迎欢迎
4: 欢迎
8: 欢迎欢迎。哎，
2: 哎，这姑娘好面熟啊，是政委的夫人。
8: 不是，是我刚处的女朋友。
2: 太像了，真是太像了。
8: 啊，像谁啊？
2: 像我的妹妹。
8: 啊，哦，我想起来了，海红说她有一个哥哥，也是一名国军的团长。
2: 哦，
6: 哎，崔团，你是哪儿的人啊？
2: 青岛。
8: 什么？青岛？
2: 俺是青岛人。
8: 哎，你妹妹可是叫崔颖啊？
2: 不错，叫崔颖。
8: 崔颖，她就是崔颖。家里是青岛人，父亲是做纺织生意的老板，家住在
2: 军用关路老大街。
8: 崔团就是海红的哥哥，当团长的那个哥哥。海红是参加革命以后才改的名字。
2: 我妹妹在哪里？
8: 崔团，你放心吧，你妹妹她很好，在暴毒谷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文艺队啊。
2: 她有没有提到我的父母在哪里？

0: 都活着，在济南做生意呢。
1: 我还以为家人都不在了呢。这下好了，这真成了一家人了。
2: 崔团，我
3: 哎，政委，怎么还叫崔团呢？都一家人了，该叫哥，是吧？
4: 对呀，对呀，叫哥呀，
3: 叫哥呀，
0: 叫哥
3: 呀，
0: 哥。哎，好，我们吃饭了啊，
5: 刘哥，刘哥，
0: 啊，我跟你说，就这样啊，明白了吗？好，来啊，
6: 真的啊，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端来，端来啊，
6: 怎么了，龙哥？打死你们都猜不到，那个崔团和政委是什么关系？
0: 什么关系？他俩能有什么关系啊？
6: 我跟你们讲啊，政委叫崔团叫什么？
7: 叫崔团啊！哎呀，
6: 崔团叫政委叫什么？
0: 崔团也得叫他政委啊！哎呀，
3: 我告诉你们，你们都错了。其实啊，崔团是政委的大舅子，政委是崔团的妹夫啊。
6: 海后那个国民党团长的哥哥就是崔团长。
8: 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还在山里面议论政委。说他跟资本家的小姐好，说他跟国民党团长的妹妹好，嗯，完了吧？这回咱们全都完了吧？
3: 完了，
6: 谁想到他们俩攀上亲戚了？
4: 哎，不过这样也好，哎，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回联合去打微山岛，咱不成一家子了吗？哎，
0: 对呀。
9: 从小，我最疼我这个妹妹了，什么好吃的都给她，惯得她脾气比较大，任性。你以后可得多担待着点啊！
0: 看你说的，有些见外了。女孩子哪有没脾气的？
9: 你这个人有知识、有文化又稳重，我妹妹眼光不错，我把妹妹交给你也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打完这一仗，我带你去山里见她。
9: 那可太好了，我有好多年没见她了。
0: 海红要是知道他哥和铁道游击队联合作战，他肯定高兴坏了。走
9: 走。
8: 鬼子带人上岛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分队，有50人左右，大概还有50个伪军，其他的都是崔团的部下，将近200人，差不多得有300人左右吧。
9: 他奶奶的，老子的部队居然让盐田那个兔崽子卖给了小日本，老子这就去弄死他。哎哎，
10: 你先别着急，这仇要报，但是绝不能冲动。
0: 看来大队长金山整训收获很大呀。
10: 啊，你还打听到什么？
8: 盐田现在天天躲在岛上一个姓殷的土地主家里，还有10几个伪军和鬼子都守在那里。
6: 哼，我看他是坏事做多了，怕死。好家伙，哪有土地家的院子盖炮楼的？炮楼上站鬼子，院墙2米高，比咱铁道队的地方可威风多了。
11: 哼，你羡慕的话，给你也盖一个。
6: 哎，你当我傻呀？我要是盖了那个，就不能隐蔽了，找打了那是。
10: 哦，崔团，你对这个地主熟悉吗？
9: 我倒是听说过，岛上有个宅子，是个姓殷的地主的。这个地主一直住在临城，那房子空着没人，我也就没理会。
12: 哼，我看是收了小日本或是盐田的什么好处。要不怎么把自己的宅子送给盐田呢？
0: 哎，对了，咱们的人员情况怎么样？
10: 咱们整个能用的兄弟也就200多人，这样对敌人的话，数量上会吃亏的。
9: 不怕，只要我上岛跟弟兄们说明盐田是狗汉奸，我那些弟兄还指得上。
10: 可是咱们将近200人的队伍要渡湖，船只是个问题。彭亮，你那边打听的怎么样了？
12: 这两天我跟林中找遍了，村民有船的很少。不过这微山湖上倒是有个段家船帮，实力很大。哦，船帮老大姓段，60多岁，帮里有4个帮头，都是他儿子，每个帮头手里掌握着20几条渔船，船上住的都是普通渔民，捕鱼买卖全是他们说了算。听说他们对渔民不错，很是仗义，只是他们既不抗日，也不投靠鬼子伪军。
11: 亮子说的没错，他们只管自己谋生。我跟亮子去找了一次，压根没搭理我们，就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10: 要不咱们走一趟。
0: 行。

0: 他哪儿的呢？我们等了半天了，他到底见还是不见呢？
1: 不让你来，你非闹着来，来了就吓着他，不累你回去。
0: 我不是着急吗？
1: 再等等，
0: 就是二哥，毕竟咱们在人家的地盘上，
1: 管他谁的地盘呢，老子不放，大不了开打。你能不能给我消停了？
0: 哼，你口气倒不小，我段家船帮也是你闹腾的地方。
1: 大帮头见谅，我这个兄弟啊就这么个脾气，不知道段帮主愿意不愿意见我们。你们走吧，我们段家船帮不投日也不帮过，所以咱们没啥可谈。
2: 大帮头，这回啊，请你们帮忙，也是为了微山湖的安宁。
1: 哼，我段家船帮祖祖辈辈在微山湖上，安宁不安宁，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2: 哎，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呀？
0: 等小鬼子把你废了，看你上哪儿哭去！
3: 罗，这是我段家船帮的事儿，我劳费心，就克！快走！大帮头，
2: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非把你脑袋撬开，看你里面装的是什么！哎，鲁哥，
4: 住手！
2: 别上了一面！住手啊！
4: 别打了！
2: 让！
4: 给我打死啊！大帮头，快放开他，这都是误会！都给我住手！刘队长，
0: 啊，
4: 段帮主，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说服办法吗？说不通就动手吗？
0: 段帮主。
4: 我这个兄弟就这么个脾气啊！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念在你下令不伤我渔民的份上，我就放你们一马。但要让我们船帮跟你们合作，免谈。我们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这微山湖上，我段家船帮还是有能力护着渔民的，你们就别操心了。
2: 这，
4: 哼，
2: 就跟缩头乌龟似的。
4: 少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段家的渔民就是渔民，别家渔民活该让小日本弄死，你当小日本人吃素的，早晚你们段家船帮也得完蛋。
5: 鲁汉，你给我闭嘴！你今儿脑子进水了你？
2: 洪哥，我哪里说错了？是他们不分黑白好坏，就知道眼前的太平。小鬼子和盐田已经占了微山岛了，接下来就能占微山湖，灭了他船帮。
5: 他当他段家船帮是金铸造还是铁布衫啊？咱们兄弟们不怕流血牺牲，要把微山岛上的小鬼子赶走，向他们建两艘船都不愿意。彭亮说他们仗义，我看是个屁。
2: 哥，我看鲁哥说的对，他们就是没种。
5: 你们俩都给我闭嘴，回去再收拾你们。
4: 好小子，竟敢看不起我段家船帮！好，我就给你们个机会。
5: 段帮，段家船帮是论本事吃饭。
4: 你们敢不敢跟我们比试比试？比就比！
5: 老子还怕你们呢！
4: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我段家船帮世代在这水上吃水上住。你们派一个人出来，只要在水下憋气，能憋过我段家的人，我就进船；否则，你们就走人。
5: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都知道我们是旱鸭子，哪会有用啊？ 不同意，不同意就走人。
4: 啊，段帮主，我看啊，咱们还是再商量商量啊。
5: 没得商量。
1: 比就比，老子还怕你，
6: 鲁汉，你给我把嘴闭上，这不是闹着玩的。
7: 鲁哥，你不会水就别跟他比了。
6: 鲁哥，要是不比，让他们小瞧了，我鲁汉哪怕憋死，也不能让他们看不起我们。谁上？我鲁汉没怕的。
8: 哎，好小子，我跟你比。
6: 鲁哥，咱还是别比了。来吧，哼，哎，
7: 让你瞧瞧哥哥的威风。
9: 哎，洪哥，这鲁哥他根本就不会水，这怎么办呢？
7: 这家伙比我还倔。

0: 我们不比了，再比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让兄弟们把他弄上来吧。
1: 你这个兄弟倒是个硬骨头。
2: 快救救我鲁哥吧。
1: 好的，把他弄上来。大小子是让咱兄弟给缠住了，是条汉子。
3: 鲁哥，鲁哥，咱不比了。
0: 鲁汉，你给我上来，我命令你上来。
4: 快快快，大少，快起来。

0: 你输了，你赢了，你接船。
1: 我接，你赢了，你赢了。救人！卢汉，卢汉！
2: 段帮主，我这兄弟他没事吧？
1: 不碍事，他出了水，太累了，把他抬到船里去，睡一会儿就好了。哎，
0: 好，
1: 没事就好。刘队长，我们输了，你这兄弟我也服气了，我姓段的说话算数。这船我们借了，走，里边谈谈。看，来了，来了，快告诉大队长，船来了。
0: 好，我马上就去。
3: 哎呀，
1: 队长，
3: 这段帮主啊，果然是讲信用的。卢汉，你小子立功了啊！
1: 哎，大帮主，你小子够意思。
4: 那是，我怕你把我弄到水里缠死我呢。你这小子上辈子就是个水鬼啊！大队长，我们四个兄弟每人带了20条船，这里一共是80条船。同时，我爹还让我带了40个兄弟和30条压枪，和你们一起夺回这微山岛。
1: 好啊，
3: 好。小波，走，安排登船。
0: 哎，
1: 好兄弟。我们在一起，
4: 好。

0: 枪口打鬼子啊！
1: 娘的，都给老子顶住！
2: 弟兄们，我是崔忠良，我回来了。岩田是日本特务，你们不要上他的当啊！我们要一直打鬼子，
3: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团座没死，兄弟们停火！
4: 团座还活着，我看见了。
0: 给小鬼子当枪头。

0: 好兄弟，老子我又回来了。
1: 团座回来了，
2: 团座回来了，
1: 团座回来了。
3: 眼前呢？
4: 他不见了，是不是趁机跑了？

0: 来溜达个，那孙子是不是跑到殷家大院去了？
1: 殷家大院？坏了，殷家大院还有个名字叫望海楼，就因为又高又结实，还有个炮楼，里面光鬼子就50多个，还有伪军，这下可难办了。
2: 难办也得办，走。

0: 的性命。
1: 他男人啊，这个盐田小子一定扒了他的皮，偷了他的鸡，这样不是个办法。咱们必须把门道摸清楚。这样吧，咱先绕到后边去踢他屁股。

0: 方不是有压枪吗？把压枪架起来，那玩意儿厉害。
1: 你瞧我这刀，停住，快去找武汉。
0: 好，啊。
2: 老二，你带着二十支压枪给我走。
3: 好，
2: 老四，老四，你俩下马去。这么多大鱼，跑得可惜啊。
3: 好的，大哥放心，一个也跑不了。
4: 好，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寻思打鱼？
2: 哎，放心吧，这一次我给你打几条大鱼看看。
3: 五哥。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好东西全都来了。
1: 谁知啊，猴哥，咱给他来个火攻。
2: 嘿嘿，就你们仨贵心眼多。
0: 咱们就让小鬼子尝尝咱们的老烧酒。
2: 对。

被盐田那个老王八蛋

是李九的手下。

0: 团座，弟兄们已经把岛打下来了。虽然盐田那个王八蛋跑了，但是你放心，我田六子绝饶不了他。我们一定记住你的教诲，跟着红哥一块儿抗日打鬼子，为你报仇。
1: 六子，好样的，你放心，崔坦不会白死，咱们一定要联合起来打鬼子。
2: 我的计划很周密，我想把李九争取过来。
3: 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想得太天真了，
2: 混蛋！
1: 呸！
2: 你口口声声了解中国文化，难道你不了解中国的师徒关系吗？田六子叫李九师父，师父就像父亲一样。我了解一些情况，田六子对李九非常尊敬，几乎是言听计从。如果通过说服李九来控制田六子，田六子难道就没有动摇的可能性？难道都没有反水的可能吗？他反水一次就会反水第二次。
3: 这么分析，冈村君的推断是对的。
2: 你以为只有你才了解中国文化吗？
3: 冈村君训斥的及时，
2: 为严防意外，对李九采取两种方式。首先采取怀柔政策，如若不行就采取第二种，格杀勿论。威山岛丢失，村上将军极为恼火，急调青岛水兵前来协助围剿威山岛。
4: 九爷，
5: 这些钱是日本人给你的吧？
4: 不管这钱是谁给的，谁拿了它，那可是能买好大一个宅院呢。
5: 我拿了这个钱，可就没这个福分享受了。
4: 哼，跟着日本人，谁敢把你九爷怎么样啊？
5: 说，让我干什么？
4: 让你的徒弟田六子做卧底，到时候反水。怎么，钱少？
5: 我李九想干的事，不给钱也干；不想干的事，就是对江山休想。
4: 那九爷可就有点不识时务了。
5: 从你出卖崔团长和刘红那次，我就知道你我永远不是同路人。本来这事与我无关，今天你既然来了，我就明确告诉你，从今日起，我李九还真下了决心要去投奔铁道游击队了。
4: 那你可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啊！
5: 你以为你走的不是不归路吗？
4: 九爷，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5: 哼，恕不远送。
3: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4: 是，而且很快。
3: 这不是李九的做事风格。据我所知，李九这个人尤其爱财，做事一向独来独往，怎么就想投奔八路了呢？
4: 也许是因为他的徒弟吧。
3: 看来我们最希望的结果没有出现，那么就只好走第二步了。
4: 第二个计划，
3: 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
4: 吸了一身的好功夫啊！
3: 哼，在枪炮面前，拳脚算得了什么？你准备一下，派一些人手，与宪兵队一起围捕李九。
4: 啊？让我派人？这
3: 怎么？我警告你，今天你不杀他，明天他就要杀你。
4: 我主要是不想与李九树敌呀。
3: 其实你早已经与他树敌了，上次在你家，他险些栽在你的手里。

你又帮助皇军占领过微山岛，这还不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吗？李九从骨子里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也痛恨你。在他眼中，还有在八路眼中，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他能饶得了你吗？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0: 么回事？连报告都不会喊。
1: 报告。
0: 进来。
2: 六子，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 大队长，我师父被高景斋和小鬼子追杀。
0: 九哥他人呢？
1: 他跑了。他晚上去杀高景斋，也差点蛇到殃及。
3: 这九哥哪儿又得罪日本人了？
1: 他是不是八月十五的时候搅了高景斋的局，也得罪了日本人？
2: 六子，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我想去趟林城找我师父去。
0: 六子，告诉九哥，如果他在林城待不住，可以来威山岛，这里啊随时欢迎他。
1: 哎，知道了。开船。
4: 六子哥，等等。哎，
1: 妮子，你咋来了？
4: 六子哥，你是不是见我哥去？
1: 是。谁告诉你的？
4: 是彭亮说的。那我哥是不是有危险呢？
1: 没危险，我就是请他上岛上来参加游击队的。
4: 真的吗？那我哥能听你的？
1: 事在人为呗，反正红哥说了，只要师傅来呀，随时欢迎。
4: 太好了，那你给我哥捎个口信，说我想他了。
1: 行，妮子，那我先走了。

0: 我这不挺好的吗？哎，师傅，我听说了，小鬼子和高锦章呀，到处抓你。要不行的话，跟我上岛吧。你的意思是？啊，不是我的意思，是洪哥的意思。洪哥说了，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上岛。
1: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一个人永远也别想大事，只有跟对人，做什么都能成功。
0: 师傅，那你想好了？
1: 不行，我得办成一件大事，才有脸去见刘虎。师傅，
0: 难道你要杀高锦斋？
1: 你别管了，你先回去，这几天就能办完。办完，立马去北山岛找你们。啊。
2: 我已经找人打听好了，
3: 李九就是做茶壶的李中华，他家就在西关。
2: 知道具体哪一家吗？
3: 全弄清楚了。
2: 好，你就告诉宋卫太君，让他多派些皇军，这次一定要弄死他，绝不能失手。要是再失手的话，你就不要回来了。
0: 是，老爷。

0: 我们还是好兄弟吧，
1: 随你，随你给日本人当孙子，我还是李中华吗？

0: 啊？你大舅哥让高静瞻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你不去给他报仇，你也是人吗？
1: 田柳子，我知道你伤心，可我比你更伤心呢。你这样去不是去送死吗？我不能让你去。
0: 我就是去送死，也要把高静瞻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
2: 对，
3: 杀了，杀了，
4: 杀了！
0: 看见了吗？啊，妹子，这就是兄弟，就是送死也要出这口恶气。
1: 我哥的仇要报，但是我不能再打上你呀，柳子哥。

0: 你做什么都要给师父报仇，
1: 梅妮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回来。
2: 天流子，你不能去。

0: 就在前面啊！啊，走走！哎呀，张司令，
1: 老洪，辛苦了，
0: 李长，
2: 司令，
0: 辛苦了，
1: 冯大爷，辛苦了，走吧，司令，
0: 走，
1: 走吧，
0: 走。
3: 今年秋季，鬼子对山区的扫荡很残酷，我们的后勤被俘场遭到破坏，将要制胜的棉衣被鬼子全部烧毁了。
4: 这就是至今我们的战士还穿着单衣的原因。
3: 山区人民在这次扫荡中损失也很大，再次供给部队棉衣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司令部想到了你们，所以把你俩先找来，希望你们克服一切困难，来完成京东上万部队的棉衣任务。怎么，是不是有困难？
1: 司令，原先啊，在火车上搞东西，那是碰上什么搞什么。现在指定的物资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恐怕有点难度。
3: 看来，我真是给你们出了个大难题啊！

0: 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完成任务，请司令员放心。
1: 好，祝你们成功。
0: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对时间要求的特别紧，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2: 这鬼子的列车天天过，可咱们不知道哪趟车上才有布啊，
3: 这可就难了。
0: 对于这些困难，我想了两个办法，我们都考虑考虑。这第一呢，我们必须得到准确的情报，找一个可靠的人帮我们打探消息。这第二呢，我们就是要一次性成功完成任务，最短时间内把布运走。这个时候要广泛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咱们一起运布。
1: 可咱们的情报人员都是乡长啊、堡垒户什么的，这些人搞不来火车上的情报啊。
2: 这个人啊，必须是车站上的人。
4: 车站上的人，我倒想起一个。
2: 谁啊？
4: 沙沟的副站长张兰，是枣庄人，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我们可以通过他弄到一些情报。
0: 哎，这个人可靠吗？
4: 没问题，他是被鬼子硬逼着干副站长的，大不了我把他叫来，让政委和大队长见一见。

0: 回去休息了啊！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1: 我都听你值了2个小时的班了，
0: 你值班，我回去睡觉。
1: 别念了，这是太爷站长的命令，你得值班，我得睡觉，明白？

小鬼子

0: 我认识他，我这就宰了他去。哎，兄弟，千万别，坐下坐下。让人听见，我们都没活儿都。
1: 怕什么？
0: 张哥，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杀那个畜生容易，
2: 可你嫂子她怎么办？
0: 不是没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我问你。 你有没有听说过飞虎队？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小鬼子都怕他们。那你知道他们领头的是谁吗？是刘洪吧？人们管他叫洪哥，那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有人说，刘洪的两只眼睛比电灯还亮，人一看到他就哆嗦，要吼一声，二里路外就能听见。 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了。你笑啥？真的。听说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哎，他身边有八大金刚，个个都身怀绝技，功夫了得。这其中还有一个姓林的。 不会是兄弟你？飞虎队在枣庄起家，一定是你。正是兄弟我。不瞒你说，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结识一下这个白面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结识我有什么用啊？张哥，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
3: 你想不想去？太精明是吗？
4: 去就去。你好。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
5: 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
6: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7: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吧。
9: 只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
1: 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也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3: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
3: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5: 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 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4: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4: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生日，
1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6: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6: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

0: 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2: 大酱干豆简直是。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嫩豆，红嫩
7: 豆。我们在桂林喽。
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
11: 嘿虾。
1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4: 儿童成长黄金期，
1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6: 好好吃。
1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你好，这就是张兰兄弟吧？嗯，
1: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我不是在做梦吧？
2: 怎么样，张哥，我们政委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个样？
1: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怪不得小鬼子听着害怕，老百姓听着壮胆儿。好，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说吧。啊，
0: 看兄弟这么爽快，那我们就直说吧。嗯，
2: 来来来，坐吧，张哥，
0: 来坐坐，
1: 来坐。
2: 政委，我到外面去等啊。
0: 好。嗯，
1: 你们问的正是时候。小鬼子这几天啊，正往南方运过冬的物资，一旦要有消息，我就想办法通知大队长。
0: 好，张大哥，为了联络方便，我们打算派林中去沙沟站当搬运工，你看怎么样啊？
1: 好啊，这样我就更方便了。兄弟，包我身上，哎，你就放心吧。政委，那我先回去上班，省得小鬼子怀疑。
0: 是啊，张兰兄弟，外面天冷，这件大衣呢就送给你穿吧。
1: 不不不，政委，我不冷。
0: 哎，张大哥，听我的。张大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抗日战士了。
1: 抗日战士？
0: 对啊，这次捷步如果能成功，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3: 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哟西，真香！你的老婆咋打的好？
1: 太站长，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3: 张兰，你要记住，你能吃这碗饭全靠我，明白吗？
4: 你的什么？你干活？找你们张站长。
5: 哎，干什么？
6: 我是搬运工，
5: 马上离开。
6: 你急事找副站长，
5: 快点离开。
6: 老张，
1: 太君，他是我的亲戚，在站上当搬运工啊。
6: 是，
5: 你要看好他。
1: 哎呀。

0: 我说你在这干什么呢？我忙着呢。哎呀，
1: 老张，这趟活不好干，又辛苦，钱又不好挣。
0: 你真够麻烦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1: 快干活去，你身上有没有钱？借我一点。哎呀，有多少借多少。
0: 真麻烦，你要不是我家亲戚，我真不管你这事儿。哎呀，给，干活去啊！啊，
1: 就这点啊？
0: 哎呀，这，以后少来找我。
1: 去。
2: 我看看，老洪啊，这个张兰很机警，来啊，哎，政委，你看啊，这情报啊，都写在钞票上了，啊，这张啊，写了三天以后，这张上啊，写的是晚上，你看这张，写的是十点。
3: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没想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4: 是啊，真有一套。哎，老洪，张司令又派人来询问情况了，咱们就抓紧时间研究劫车的方案。你先山里汇报情况，让山里按这个时间做准备，我来负责组织群众。
2: 这鬼子要加强铁路防务了，我们必须准备得充分些。
3: 好，
5: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不许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6: 嗨，
5: 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把你们的头砍下来。
6: 嗨嗨，
5: 开车。
4: 乡亲们，今天已经数上九了，天越来越冷，大伙呢棉衣棉裤也都穿上了，也都挺暖和的。可你们都不知道啊，山里的八路啊都穿着单衣单裤跟小鬼子打仗呢，这怎么能行啊？今天晚上小鬼子有一列拉布的火车经过这里，我们的人手不够，想请在座的乡亲们帮个忙，希望你们参加帮助我们运输，每一个参加运输的队员呢都有奖励。下面呢由我们的王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方式。
7: 我来宣布一下啊，凡是参加抢运的人，按数量进行奖励，每匹布奖励一丈，啊，多运多奖，啊，装船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领这个竹签啊，事后按竹签领奖啊。
8: 哎呀，竹签领奖，
9: 这
10: 这这，
11: 乡亲们，给八路军运布，这奖励的布，咱能要吗？
12: 不能要啊！
13: 不能要，不能要。
11: 绝对不能要啊！八路军替咱们打鬼子，这布咱是应该运的，对不对？
14: 对呀，
15: 应该的。
16: 不能要。
17: 黑山湖几十个村子还怕没有劳力？政委，你下令吧。啊，不怕，不怕，
18: 下令吧。
17: 好。
3: 晚些时候啊，要武汉去联系一下谢家船帮，运这么多的布，少不了用船啊。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啥事让你这么高兴啊？没啥，桂花，天一黑呀就把大门给插死，谁叫也别开，我晚上10点以后就回来了，你小心点啊！哎，你千万得早点回来啊！
1: 哎呀，放心吧，你把门插严实啊！
0: 哎，
1: 我去了啊！
0: 哎，
1: 来。
2: 乡亲们都检查好了啊！把那宝剑给我。哎，大木头，队长。哎呀，大木头。哎，来来来，同志们，都过来。哎，
3: 同志们，过来。
2: 我宣布一下啊，船队由我带黄二负责集运，扁担队独轮车队，石护为一组，由朱三负责。一装上布就马不停蹄的运到这儿装船。
4: 记住了吗？记住了。
5: 好，哎，戴队长来了。哎呦，哎，
4: 老黄，怎么样？
5: 政委，都联系好了，队伍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6: 好啊，太好了，
5: 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200人的队伍，20条船，就等着火车来了。
4: 太好了。

0: 政委啊，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1: 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山口向你报道。
2: 小山口，哎呀，真是小山口啊，你这中国话说得很流利啊。现在
1: 谢谢政委夸奖。
0: 这次张司令把小山口派来，还给了咱们一部电台呢。哎呀，
2: 有了这电台咱们也牛气一把。
0: 小山口，给张司令发报，让接应部队啊准时向梅山湖靠拢。

0: 安全。嘿，别给我出问探头。
1: 嘿，我找太野站长，
2: 他就是副站长张来的，
0: 让他过来。是。
2: 太监，
0: 张副站长，一会儿有重要的军用列车在此经过，你和太野站长要坚守岗位。嘿，
2: 是。
3: 太监，火车几点到？
2: 马上到，就是 N303 次。
3: N303不是晚上10点到吗？怎么提前了那么多？
0: 现在铁路上的毛猴子太多，不得不防。
3: 对。
4: 哎，小鬼子，你咋来了？
3: 我不是小鬼子，我现在也是八路了。
4: 那你也是八路小鬼子？
5: 我的原来是日本人，日本人发电报能信吗？
6: 听说这小日本是
3: 不要开玩笑了啊！我是日本人，但我不是鬼子。
4: 嗨，我这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
3: 你再说着玩下去，我就要被老百姓给打死了。哎，
4: 不怕不怕，有哥哥护着你。
7: 小山口怎么样？
3: 大队长，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
7: 出发。

0: 乡亲们，快点走！
1: 来，加把劲，
2: 跟上，
0: 快走啊！
2: 哎哎，好。

0: 大队副，我跟你说，我这儿总共20条船，船上都是老船工，保证划的又快又稳。
1: 又麻烦你们了啊！
0: 哎呦，我就不喜欢你这客气的。哎，我那鲁汉兄弟怎么没一块儿？
1: 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0: 这个问题大了，一时半会儿也修不好。
1: 不行，必须要在半个小时之内修好。
0: 那我可修不好，不然你找人来试试吧。
1: 报告，
0: 张站长，你得修好需要多久？
1: 这至少也得需要两三个小时啊。
0: 什么？不行，太久了。太
1: 久，
0: 我就这点水平。
1: 3个小时能修好就不错了，你要不相信我，你找别人试试，我是没办法。
0: 张站长，你得辛苦，快一点吧。
1: 我尽力吧，好吧。
0: 快快地修好，加力大单。
1: 好，伙计，搭把手，快点修。

中队都已到达指令地点。

0: 怎么会这么久？
1: 是啊。哎呀，
0: 几点了？
1: 快十点了吧？
0: 好。
2: 张站长，你的辛苦大大的，请快快的休。
0: 好，快快的。

0: 是我，朱三。大队长，
1: 这位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吗？
0: 啊，做好了，这些保长们都给咱们站岗了。
2: 张站长，修好了没有？
3: 马上好，
2: 咱们快快的。
3: 哎，太君，好了，
2: 快，驶车。
4: 是。
5: 本303次货车至今仍在沙沟站，这不是个好消息。我怀疑这跟铁道游击队有关系。你务必保证N303次货车上的过冬装备和物资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2: 嘿，嘿。向上级报告给你请功的。
3: 谢谢太君，这本来就是我分内的职责。
2: 开车。
6: 等一等，黑木少尉，凌晨冈村队长命令这列货车的后三节改挂下一趟车走。
2: 冈村又无权改变运输计划。
6: 少尉，冈村队长说他是奉村上将军的命令。
2: 你得甩掉后面三节车皮。
6: 嗨。

0: 连车都没有，全撤！
1: 没有补车，全查了，没有。该不是你小子传错情报了吧？
0: 怎么可能？
1: 张兰是个负责任的人，情报不会有什么错误，只怕是有什么变故吧。
0: 要是有变化，张兰一定会通知咱们的。再等等。
2: 不过，鬼子来了。

0: 不会是猫扑猪碎跑空欢喜一场吧？
1: 行，你少说两句。

0: 三爷站长，
1: 到！
2: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车皮。
3: 嘿，
2: 这次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3: 嘿，
1: 哎，
3: 怎么还不来啊？
1: 不来了吧？
3: 小鬼子是不是发现了？
1: 发现了，你还能活着呀？
2: 哎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你到底交的什么狗屁朋友？这个张兰不是成心耍咱爷们儿？
1: 别说了，明天我找他算账去。
0: 相声什么？闭嘴！
2: 小心，小心，小心！
0: 这起个早五更，连晚集都没赶上。
2: 谁说不是啊？白挤上半天。
0: 让什么让？想把鬼子爷俩挨墙走啊？快上！
2: 好好好，快走！
0: 老洪，这次没有搞成，还有下次吗？

0: 站长，你这是什么情况？
1: 政委，大队长，等急了吧？小鬼子留了个心眼儿，列车没按时发，就是这两节门罐车。你们快卸车，只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过来了。好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2: 站长，注意安全啊，小心点。
0: 哎，好。

0: 长春队长今晚是否留下？
1: 回临城。
0: 好，开车。

我身上重，快出来！快！

0: 衣服穿。
1: 好，
2: 来，坐，快，来，快，拿走。来，加油旗，加油旗，
3: 拿这个。
1: 队长，
4: 鬼子巡到车来了，
3: 快，乡亲们，快！

0: 小心啊！
1: 好，
0: 跟上，跟上，
1: 冲！
0: 快点，兄弟们，快！
2: 八哥，
0: 太君，太君，
3: 情况就是这样。
4: 良心得坏了，是八路让你来报信的吧？
0: 冤枉啊，太君，冤枉啊！我是保长，沙沟一带是我的防区，不敢不来报告啊。清楚了，
4: 难道八路下山了？
5: 乡亲们，快点快点撞船，快点
0: 来！
5: 乡亲们，每一个推步的都来这儿领工钱啊，别忘了啊。
1: 哎，那你呢？
5: 快快快快快，
1: 你这怎么样了？
0: 都撞完了，
5: 快撞船啊！
1: 给你，
5: 快
1: 点上
5: 来，哎，你快点啊！
0: 接着，
5: 快快快快快，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装船！
1: 这是你的，大哥，辛苦了啊！
0: 好，
1: 都装完了。
0: 哎，这个来，走。
6: 长官，
4: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将军阁下，八路军主力上了龟山岛。
6: 嗨，
0: 报告，严团长已到沙沟站待命。
6: 回沙沟。战兰，
1: 站长，你没有回去啊？
6: 你得回家陪陪老婆。今天我的值班，明天还是你的值班。

0: 你怎么在外面？这半夜多不安全呐！
1: 我刚才听到枪声，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呀？
0: 嘘，先回屋说。
1: 到底啥事儿啊？
0: 哎呀，好事儿，我回屋告诉你。

0: 怎么还不睡啊？
1: 睡也睡不着，我还是有点担心。
0: 别担心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不会怀疑你的。
1: 桂花，我思来想去，还是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
0: 可是现在到哪去找飞虎队呀？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吧。

0: 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

0: 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正。

0: 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金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1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

0: 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朋友们，这里是第3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这就是金声奖奖杯，这就是中国播音主持的至高荣誉。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严大热线微桥，百姓至亲，做温暖民生的行动者。
3: 金声奖杯真的好重啊，它之所以重，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爱，太多的期待和信任。谢谢我所在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领导。
4: 我是2008年7月经过考试考入原来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3: 再次感谢信任916阳光热线，喜欢吉林。
4: 我现在主持的916阳光热线这档节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平常的日子，平常的事儿。
3: 电话时不时的问候一下，
4: 大家特别信任我们啊，给我们打电话，问的问题五花八门。那这就考验我们平时的这些知识的积累，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我们说的人情世故，它都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思考，在节目当中才能有展现。
3: 今天要跟您再通一个电话，如果要是家里温度不热的话，看看怎么再帮帮您。
5: 一直在惦记呢。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几个人还在商量。
4: 声音是骗不了人的，你声音里有多少情感，有多少爱，听者就能感受到多少。但是我们不变的就是声音里的那种温度、热度，还有对于我们听众全心全意服务的那颗赤诚的滚烫的心。
6: 再问一下，
7: 对，
6: 再慎重考虑，
7: 因为他这说的太模糊太含糊了。
4: 金声奖是肯定，但更多的是责任，是使命，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采访，认认真真的主持，永葆对广播对听众的那一片赤诚之心，要永远充满力量。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
0: 四时聚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 该型机以运 12F 飞机为载机，围绕大气颗粒物、气态污染物、温室气体及云水物理化学等多污染物高灵敏立体探测需求，完成了60余项任务设备的整机大规模集成加改装工作，具备多污染物、温室气体与云水探测的集成航测能力。该机的成功研制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
0: 我们继续来看，7月11号至20号，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启幕。

0: 这场镌刻着光荣与梦想的盛会，以向心同行为名，向四海宾朋发出了滚烫的邀约。今年的季博会首创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线下展加线上云展四维融合模式。
1: 另外，今年季博会首设四季南河分会场，6万平方米空间化身为汽车文化生活季，主会场里逛车展看趋势，分会场里享生活品文化，满足您对汽车生活的想象。
0: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长春公交老年卡线上新办渠道拓宽了。长春居民年满65周岁就可以用集通生活微信小程序办理老年卡。
1: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线上新办卡的时间可以提前到65周岁生日前的60天内办理。
0: 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1: 作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历经半世纪岁月淬炼的引松工程，是50年来干部群众坚守正确政绩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动见证。
0: 永续奔流的引松渠带动当地渔业提质、农业增效、文旅升级，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2: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受气候干旱、河流断流影响，查干湖水域面积缩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湖水盐碱化加剧，周边土地沙化严重。为守护一方水土，1976年起，8万草原儿女历经8载寒暑，攻坚克难，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汇入查干湖，让濒临枯竭的湖泊重获新生。如今的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胖头鱼成为全国知名绿色农产品，生态渔业从过去的湖口生计发展为支柱产业。
3: 每到冬捕旺季，就是我们销量高峰期，依托电商冷链物流，我们的查干湖鱼可以远销到全国各大城市。尤其这两年，我们还做了鱼产品精深加工，把分割好的鱼头、鱼尾推出真空包装、礼盒装等多款产品。
2: 源源不断的江水打通了黔桂灌区水系脉络，全域排灌体系全线贯通，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逐年改良成为优质水田，灌区水田面积扩大至45万亩。
4: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
2: 水生态的复苏还盘活了独有的渔猎非遗资源，依托渔业发展壮大，鱼皮制作技艺焕发新生，当地的鱼皮画走出了乡村，销往全国。
5: 鱼皮耳钉、鱼皮雕花发簪到鱼皮手工材料包等千余款文创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不仅拉长了渔业上下游产业链，也让藏在幕后的非遗技艺走到台前。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四季生态资源，查干湖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旅游格局，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培育渔庄民宿、民俗体验、冰雪研学等新业态，大批在外务工群众返乡创业，吃上生态饭。
6: 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客源，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
2: 50年来引松工程长久运行，永葆活力，用一项工程的长青生命力谱写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篇章。
0: 盛夏时节，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迎来八方游客，这条边境公路串联秀美山水与特色民俗，
1: 把游客引进来，把产业做起来，让群众富起来。这条路的蜕变正是当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正确政绩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
7: 入夏以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段沿线的观景台车流不断，不少外省游客全家自驾前来游玩打卡。
8: 青山绿水的感觉就是让人心旷神怡，我觉得服务挺到位的。
7: 国331沿线平均每10公里设停车点，12公里有公厕，27公里可加油。完善的配套、畅通的路网带来旺盛客流，沿线乡村餐饮、民宿生意火爆。马金龙的餐馆里，他的3道拿手菜几乎桌桌必点。
9: 外地游客到我这点的最多是一个江鱼、锅包肉、小奔鸡儿。
10: 游客都对今年的路况还有其他的这些配套啊、游玩都觉得非常满意。
7: 多做为民造

0: 福的实事好事把政绩落在群众增收的实效上，当地还依托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扶持企业对当地特产实施深加工，帮助拓宽销售渠道。我们全镇90%以上的家庭从事特色种植和养殖。
0: 图门市摒弃短期流量思维，持续升级景区业态，完善停车、淋浴等配套，深耕朝鲜族民俗体验，留住过夜游客，实现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变。
2: 和朋友一起沿着国331来游玩，民俗魅力、商业化体验感也非常好。推荐大家来这边旅游，感受边境魅力。
3: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专门绕路来百年部落景区住上一两天，把朝鲜族传统的生活体验个遍，
4: 升级中国朝鲜族土门江文博园、碧海云天、百年部落等点位，打造红色研学、康养边境观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0: 以实干出政绩，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景区业态一项一项上新，服务细节一处一处打磨。当地千年崖城风景区假山瀑布、亭台楼阁，一草一木精心搭配。
5: 依托国331流量赋能优势，系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深化跨区域联动推广，持续把边境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6: 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农业生产调度，确保安全度汛。
7: 入汛以来，吉林市龙潭区统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区55座水库、322个山洪灾害点全部接入省级防汛决策系统，布设89处雨量监测站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集汛通客户端动态研判降雨数据，实现预警预值第一时间推送避险提示，
8: 夯实基层通信保障。同步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累计消除隐患378处，整改突出问题40余个，从源头化解洪涝风险。
7: 通化市紧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特点，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多名群众受困受伤险情场景。演练以练备战、以练补短板为核心目标，重点检验当地医疗机构的应急联动效能，针对性锤炼医务人员医疗救援、重症转运、痊愈消杀等核心处置能力，
9: 使参加演练的人员掌握了汛期的应急处置实操技能，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
7: 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农业灾害，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田间长势，开展防灾巡查与技术指导。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加强农情调度，围绕抓实倒伏后田间管理、田地排水管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保障粮食生产平稳有序。
10: 给大家带来一条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江河水库等地如何安全避险。
11: 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示，严禁群众进入行洪危险区域活动，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防汛安全规定，切勿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低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务必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6: 优质营商环境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0: 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立足省级平台优势，完善精准服务体系，赋能当地主导产业，全力提速项目建设，集聚产业动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振兴。
7: 绿碱化工是双辽市的主导产业之一。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依托全省首批审核认定的地级化工园区，构建绿碱化工新材料闭环循环产业

0: 链。作为该产业链的核心引擎，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主打离子膜烧碱、氯气、食品级高纯盐酸等产品，现已发展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首个智能化氯碱生产基地，填补了省内的行业空白，带动全省氯碱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企业成长壮大离不开开发区的精准帮扶，全程护航。目前企业二期项目也已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末竣工投产。
1: 经开区牵头统筹，项目秘书专人跟进，建立问题台账，清单推进，闭环处置，及时妥善地解决了我们企业各类的急难筹判问题。
0: 依托丰富的硅砂资源优势，双辽玻璃建材产业蓬勃兴起。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金肯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落地布局，协同发展。在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投资11.86亿元的一窑三线项目推进过程中，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落实专属服务机制，以优质高效服务提速项目落地，从破土动工到正式投产仅用280天。
2: 在这个项目前期准备上，咱双辽开发区组织了专班，有专人负责这个包保这个项目。目前一窑三线是满负生产，主要生产这个电子玻璃、光伏背板和汽车玻璃这种基片。
0: 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创新推行招商有维度、推进有力度、服务有速度、包保有温度的四个度工作机制，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落地兴业。目前开发区入驻企业98户，带动就业5400余人，2025年硅上工业总产值达46.57亿元。
3: 将继续深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强化专班攻坚，压缩审批时限，全力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
0: 近日，2026吉浙巨深智能产学研协同交流活动在长春工业大学举行。活动围绕技术攻关、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开展研讨，搭建跨区域政产学研资协同平台，推动教育、人才与产业创新链深度融合，并进行多个合作项目的签约。
4: 清风漫过山峦，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浪漫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盛夏美景，感受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
5: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觉出了故障。
1: 是啊。
2: 哼，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是不是你有意做的？
1: 严队长，你可别冤枉人呐！我从37年就干副站长，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你不信是吧？你可以问问太爷一郎站长，他是最了解我的。
3: 队长，赵乱生性胆小，这恐怕跟他没有关系。
0: 混蛋！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了吗？挂布车的火车开进沙沟站以后，莫名其妙的坏了。要是张兰你主动要求修的车，这又作何解释？

0: 太君，不是我要修车的，是黑木太君，他非要让我修车。我说我没办法，让别人修，他非要让我修。这事儿不信你可以问问太野站长，他可以帮我作证啊！太野站长，列车出故障是常有的事情，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这一点也不奇怪。而且，的确是黑木君让张兰修的。
1: 八嘎，
2: 闭上你的臭嘴！
0: 嘿。

编号 N331 的煤车在沙沟险些遇到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经通报村上将军，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司令部领赏吧。你回去吧。
1: 啊，是。
0: 我命令你，连夜进行调查。
2: 是，太君。
3: 同志们，鲁南军区发来电报了，给咱们铁道游击队记集体一等功一次，表彰咱们沙沟截部解决了大部队过冬的问题。
2: 好，
3: 同志们，现在对敌形势依然很严峻，济南的村上正在组织冬季大扫荡。我们大家应该做好战斗的准备，抓紧时间训练好部队。
2: 老洪啊，那个我查了一下，咱们队部运的布少了五捆。
4: 什么？少了五捆
2: 啊？咱们队部留下的内传布都是有数的呀。
5: 哎，哪个队负责？
2: 是黄二的一中队。
4: 黄二
2: 啊？
4: 你没问黄二是怎么回事？
2: 我问了，黄二说装船的时候就这么多，可是我又查了装船的字据单，发现和黄二说的不一样啊。
4: 让彭亮找他谈谈吧。
5: 丢布这件事很严重，必须尽快查清楚才行啊。
4: 查什么？不就几捆布，能值几个钱？别弄得大家伙人心惶惶的。
5: 几捆布是不值几个钱，可你想过没有，不管是丢的还是偷的，万一落到敌人的手里，老胡，你想过问题的严重性吗？
4: 有这么严重吗？
5: 有，当然有啊。这布一旦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我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一带沿岸的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啊。
4: 好，那就尽快展开调查吧。王强，你负责调查一中队，让彭亮找黄二去谈。
2: 好，走。
6: 快点走。你亮子哥，你干啥呀？
7: 你还好意思问我？黄二，你参加革命时间也不短了，怎么小偷小摸的毛病就改不掉呢？布你也贪？说藏哪儿了？
6: 我就知道就是为了这档子事儿。
7: 哎，我说还真是你小子偷的。
6: 不是我，那王强都问过我了，我交布的时候他非说少了五捆，他这是贼喊捉贼，对我栽赃。
7: 你别胡说。
6: 亮子哥，我皇上再贪财也不会贪那几捆布吧？他要是不相信可以搜啊找啊，我敢对天发誓，要搜出来那是我偷的，你就枪毙我。

0: 我们在这儿发现两捆布，饶命！太君饶命！这布可不是我的呀！
1: 那是谁的？
0: 是一个挂短枪、穿便衣的人藏在我这儿的。
1: 你起来，你说话。你弟叫什么名字？我叫李老七。
0: 那天你都看到了什么？那天我看到了很多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他们都是从微山岛上下来的。这个人把布扔给了我，说过些日子来取，还给了我一块大洋呢。
1: 你弟很好，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0: 没说别的，他们就说让我保密。
1: 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

0: 其说出的藏布人的特征，那不是皇儿还能是谁啊？来人，到，把皇儿给我带来。
1: 是。
2: 哎，老洪，皇儿是一中队的，是不是该把彭亮叫来商量商量？
3: 对呀，老洪，咱们几个先碰个头，开会研究一下。
4: 是大队长请你过去的。
3: 这补的事儿都问过我几遍了，怎么没完没了呢？这
4: 好像是说鬼子在苗庄搜出了丢的布，为这事儿啊，鬼子到处杀老百姓呢。
2: 黄二丫那船查的数跟布对不上。
0: 这个狗日的黄二，看我不崩了他！
2: 哎，
0: 彭亮，
2: 哎，彭亮，
0: 你惹祸惹的还不够啊？
2: 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了得吗？
3: 你冷静些好不好？这件事如何处理，得经过研究才能决定啊。
2: 皇儿是我带的人，我有权处置。
3: 你错了，皇儿是有组织的，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你胡来可不行啊。
0: 哎呀，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2: 哎呀，彭亮，一会儿皇儿来了，你一定冷静了。
4: 那大队长，大队长，我带着黄队长走着走着，突然头上就被打了一下，等我醒了，黄队长就不见了。

1: 出此，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你说这皇儿再不济，他也总不至于叛变吧？现在对敌斗争这么残酷，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得采取应急的措施。
2: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的责任全在我，被皇儿这个狗日的给骗了。
1: 当机立断，我要求马上下达，找这个熊玩意儿去。
2: 行了，上哪儿找去？他藏起来，你上哪儿找去啊？
1: 我，
2: 好了，你回去休息，我和大队长开个会，研究一下再决定。
3: 行了，别多想了，先回去吧。
2: 啊，快去，去吧。
1: 哎呀，
2: 时间紧了，时间紧了。
1: 干，
2: 先生，您的菜齐了。
1: 再来一坛子酒啊！这坛可是三斤装的。
4: 喝点，喝点，喝点。
1: 废什么话啊！老子没钱是怎么的？马上，马上。喝点啊！来来来，走走走，快！杨哥，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呢？
4: 你谁呀？
1: 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
4: 是
1: 啊。怎么，不认识老朋友了？
4: 是你。
1: 嘿，兄弟，小心走火！看来你是准备好了。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快一天了。
4: 你想干什么？
1: 和你交个朋友啊？怎么，连个错都不让啊？
4: 随便。
1: 小二，把桌子上的菜撤了，捡好枪。
4: 你看你这怂样，一把枪就下来了，还不换去？
1: 把门关上。现在我们不知道皇儿躲在哪里，我们只有派人多方去打探了。咱们首先啊，得考虑枣庄，还有就近的林场。重点是这两个地方，抓紧派人去找，一旦有蛛丝马迹，立刻回来报告，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5: 这俩人合上劲儿，
1: 来喝。
4: 是啊。
1: 这么说，参加游击队竟是吃苦的事儿。苦
4: 咱不怕，就是憋得慌啊。
1: 我说你溜出来打野神也不怕刘洪知道。听说刘洪连卷带骂厉害着呢。
4: 我就是怕刘洪知道，这才跑出来呢。
1: 娘的，都是这两捆布给闹的。听说日本人的布在沙沟让八路给劫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们干的。

0: 说不是呢？
1: 哎呦，我真同情你啊！刘红忒不仗义了，你跟着他干都憋成这样了不说，貌似弄来的布自己私密一点，人看把二哥给吓的。
0: 我跟你说啊，这自从离开探长以后，我一分钱的油水我都没捞到过。
1: 那你还干个什么雄劲儿？
0: 就是，老子受够了。
1: 那二哥以后有什么打算？
0: 打算？我要跟李九那样单挑，有我这两把这，哎，我枪啊！
1: 二爷，你喝多了，枪啊，我替你收着呢。
0: 你想耍我呀？把枪给我！
1: 别急，你想用枪啊？待会儿有你用武之地。
2: 果然有些胆识。太君，这个黄二可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呀。王嫂，一定说实话点。飞虎队头部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情报？
3: 碰上他。
2: 八哥，你得不说实话。
4: 太君，太君，这边请，这边请。
2: 是你来负责。

0: 清楚，从你偷步逃出微山岛的那一刻起，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留在皇军这，家人美酒，荣华富贵，想走就得把小命留下，退一步讲，即便皇军不要你的命，飞虎队的刘红也会要你的命，要三思啊。很好，
1: 现在黄二在临城。
2: 什么？黄二在临城？
1: 对，临城回来的侦查员报告，黄二已经叛变了。
2: 啊，这怎么办？他要是真叛变了，就宰了他。
1: 现在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安排。一，去临城核实黄二叛变的真实性，如若真是叛变，就地处决；如果没有叛变，无论如何要把人给带回来。二，凡是黄二知道的地下情报人员必须马上转移，以防不测。
2: 嗯，就派彭亮去临城吧。
1: 好，
2: 好。
3: 太君，
4: 我刚到临城想安个家，手上有两捆洋布没换成钱，就想到你了。借这些100块。
5: 红哥，政委，那我就去了。
1: 见到黄二，必须要冷静，搞清楚状况再做决定。
2: 放心吧，政委，我知道深浅。
5: 嗯，
2: 快去快回。
6: 是，
2: 大队长，政委。

0: 兄弟啊，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先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1: 那好，那我先走了。记住，今天晚上你到县里政委的那个地方等我。
0: 哎。
1: 这个给你留在身边，万一有什么意外，只要您看拉弦儿就行
0: 啊。

1: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们乡亲送媳妇回娘家了。
2: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哦，
0: 好事，
1: 医生，
0: 好事。
1: 哎呀，坏了，
2: 怎么了？
1: 哎，李政委送我的护臂大衣丢家里了。
2: 哎呀，这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还在回县大姨呀？
1: 哎呀，那不行，丢啥也不能丢之前大衣呀。
2: 你和我媳妇在这等一下，
1: 我先把行李取出来啊。
2: 哎，
1: 好。
3: 兄弟，来，你来的真不巧，我正要走呢，你出什么事了？我皇儿当了二鬼子了，
1: 他在哪儿？临城宪兵队。
3: 谢顺啊，别担心，我这次来临城就是铲除皇儿这个狗汉奸的，我这来时带的钱差不多够了，你先拿着。
1: 哎，别，
3: 哎呀，
1: 我哪能要你的钱？
3: 这是铁道队的钱，你在临城站，我们还需要你。再说，不能让你因为皇儿丢了工作吧？

0: 张兰站长，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不知道。张站长，你是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说出杀狗不撤被解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张兰，张站长吧？我可不认识你啊！可
2: 我认识你啊！你手里这件大衣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吧？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我，
0: 黄二。怎么，不认识了？以前飞虎队的队员。
1: 嗯。

0: 不是这样的，张兰被皇儿害死了，是你他娘的干什么吃的？我，哎，他奶奶的，皇儿，老子让你活不过今夜。
1: 老黄啊，你冷静一下，叛徒是要除，但是我们绝不能鲁莽行事啊。
0: 我的好正北啊，张兰刚刚为抗日立了功，就惨遭杀害，而杀害他的人竟然是皇儿，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个现实？
1: 正北啊，是我的疏忽害了张兰啊。
2: 哎呀，别着急，咱们不是派彭亮去找人了吗？

0: 王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副队长，做我的助手。加油干吧！
1: 谢太君栽培。
2: 哈，太君，张彪功劳也不小啊。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吗？
2: 我，
3: 太君，李角虽然被处，但他的手下田六子却与刘洪会合了。我真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你，还有你的无能，你们太让我失望了。黄二虽然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狗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
2: 是
0: 来，把我给黄桑的奖品拿来。黄桑，
1: 太监，
0: 这条狗是吃人肉长大的，跟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桑，这条狗现在属于你了。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哎呀！

0: 刘洪一伙在巍山湖沿岸的部分村庄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1: 太君，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0: 皇上，你得不要再对刘洪抱有任何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劫布案，还供出了张兰。
1: 现在又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你已经成了货真价实的汉奸，刘洪绝不会饶过你。
0: 太君，飞虎队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在李庄，李庄的情况我倒熟悉。那刘洪呢？
1: 太君，刘洪和一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
0: 那到底谁是堡垒户？我真的是不清楚啊，
1: 太君。
0: 什么？
1: 太君，我真的不敢撒谎。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的二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啊！太君，我倒是听说啊，刘洪他有个相好的。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1: 太君，我见过，他好像是在苗庄。
2: 他叫什么名字的？大家伙儿都管他叫方林嫂。嗯，
0: 哟西，方林嫂。
3: 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嗯，好。
0: 立刻逮捕他！不可。怎么了？飞虎队队长刘洪的相好不是一般的女人，如果兴师动众，只会惊动他。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宋伟军，对付女人可不能心慈手软。
4: 一定要用强硬政策。冈村君，对付女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博取女人的同情心。
5: 这是给我的？
6: 是啊。
5: 哎呀，真好看！哎，我听说。

0: 有参加的人才有吗？这打不车我也没出力啊。
1: 哎，研究打不车的会还是在你这儿开的呢。再说了，这游击队经常来你这儿，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0: 嗨，添啥麻烦呀？都是应该做的。我一个女人家又不能像你们一样干大事儿，出点力还是可以的。
1: 方丽嫂，以后啊会有好日子的。
0: 嗯。
1: 哦，你打算用这布做点什么？
0: 我想给凤儿做点新衣服。这孩子一件新衣服都没穿过，都是我们的衣服给他改的。这回有布了，给他做点新的。
1: 挺好。
0: 再给我娘做个褂子，娘的衣服也都是旧的，也不知道够不够再做条裤子。我看看剩下的还能给你做点什么。
1: 你咋不给自己做一件什么？
0: 嗨，我不愁衣服穿。
1: 哦，这是队长发给我的布，上级批准每个人奖励一套新棉衣。我这衣服还是新的，你啊拿这块布给凤姥姥做条裤子，剩下的自个儿做身新衣服啊。
0: 这怎么行？还是给你做件棉袄吧。
1: 哎，我这衣服好好的，再说打仗穿什么好的，我这么安排你就执行就行了。
0: 啊，你这我
1: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
0: 不是客气。哎呀，你看你这人这脾气。来试试合适吗？
1: 上回你给我做的鞋还新着呢。
0: 叫你试你就试，还说我客气。快。
1: 哎，好。
2: 凤儿，来让叔叔抱抱。上来喽。猜猜叔叔给你带什么了？
3: 不知道。
2: 不知道吧，给你个惊喜啊，看看这是什么。
4: 波浪鼓。
2: 拿着，转转转转转转。怎么样？
5: 政委。
2: 对，
5: 大队副。
2: 王林嫂啊。那个大队长没有来啊。
5: 啊，早来了。
2: 哟呵，政委说来他就来了。
3: 你这个叔叔
2: 啊，
3: 刘红叔叔还给我娘画布了。
0: 哎呀哎呀，哎，这孩子凤赶紧的出去玩去啊。
3: 不嘛。
6: 哎，小凤啊，你告诉叔叔你娘跟你红叔叔说什么了？
1: 哎，
3: 知道，我光站岗了。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

0: 实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

0: 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

0: 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

0: 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这小丫头，谁让你站岗了？
1: 我要保护娘和红叔叔。
0: 好好好。
2: 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
3: 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
4: 来了，快来是不是出黄二？是，他奶奶的，这个王八蛋，可把咱们坑苦了。
5: 黄二的叛变，很可能是苗中李庄地下堡垒户暴露啊。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铲除这个叛徒。
4: 听说，给黄二藏布的那个老乡也被抓去了，方林嫂、朱三儿随时都有可能暴露，所以啊，咱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6: 黄亮自打从临城回来，好几天啊都吃不好睡不下的，说不亲自除掉黄二，他这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5: 就这么定了，还是把锄奸的任务交给彭亮吧。
4: 好，一会儿啊，彭亮临。

0: 鲁汉他们几个过来，咱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具体的细节。
1: 这位大嫂子，你行行好，给口吃的吧。啊，
2: 给口吃的。
3: 哎呦，这年头谁家还有多余的吃的呀？
1: 好，那向你打听一户人家。
3: 打听谁呀？
1: 方林嫂他们家。
3: 你找他干啥？他个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
1: 我是他的远亲，给他捎个口信儿。
3: 你从这儿往前走，过了那边院后面就是。
1: 哦，前面是。好，走。
0: 走。嫂子，
3: 老红呢？快关门。老红。
0: 怎么了，方林嫂？
3: 不好了，村里来了一群乞丐，说是我家亲戚，可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他们正往这儿来呢。
4: 咱们撤吧。
0: 哦，方林嫂，这个你拿着，万一遇到什么防身用。通知亮子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咱们走。
4: 好，走。

一会儿跟红哥说，咱们一起去抓着他，以后非扒了他皮不可，看这畜生是什么下场。

0: 方丈，扔手榴弹炸他。啊！哎哎！
1: 哎，咋不响啊？

0: 哎呦，我说放你走啊！你说这手榴弹的这盖儿没开啊，这弦儿没拉，你说这能响
1: 啊？这还要拉弦儿啊？哎，
0: 你小心啊你！
1: 嗨，我要知道还得拉弦儿的话，今天这个天杀的肯定活不成。
0: 算了，只要你没事就好。
1: 哎呀，娘和凤还在地窖里呢。
0: 好，走，赶快转移。
1: 哦。

0: 宋伟军，我可是早就提醒过你，对待他们不能心慈手软。我要调动你的全部人马，全部人马。宋伟军，不能太着急，
1: 不要立刻马上血洗苗疮。

0: 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排长，
0: 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

0: 队鬼子正向六路店开去。
1: 什么？大队长，长枪队给我调来。
2: 是。

战斗了。

0: 别送了，老洪啊，我走了以后，你的担子更重。
1: 政委，我请求处分我吧，都是因为我的错，还害得你受了伤。别说了，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死了咱们多少好同志啊！老洪，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小分队，在敌后作战。
0: 千万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干，出其不意的展开，游击战才是我们的优势。
2: 放心吧，政委，该动身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迅速。放心吧，政委，我已经安排好了。
3: 女人、享乐、金钱、威风，我黄二今天才活得像个人儿啊！
4: 黄队长，报告黄队长，王记羊汤馆的老板送羊肉来了，
5: 让他进来。
3: 拿那些羊杂碎糊弄我，是不是？打他！这不，
6: 我家里只有这个呀。只有这些？哦，你这身肥膘也不错呀，今天就让狼狗吃它吧。
3: 嗯，
2: 我有好肉，我这就回去给二爷拿来。
3: 哎，乖啊！
6: 告诉你们的人。
7: 从今天往后，沿街所有的羊肉馆轮流给我的狼狗送精羊肉，否则我就一个不留。
4: 娘子，你给我记住啊！进城以后啊，先去找冯大爷和谢顺啊，一定要摸清黄二的情况，千万不要乱，稳住火气，不可以出事。
7: 放心吧，洪哥，我会见机行事的。
4: 等天黑了你就下头。
7: 嗯，我走了，
4: 好。
8: 真的吗？有，这次要的话，5块，行吗？有真的不摆出来呀？这年头，谁敢把真货摆出来呀？不敢呐！冯大爷，
9: 这一步说话啊！
8: 梁子，我都打探好了，黄二那狗日的，每天早晨准会带警特务在这条街上遛狗，顺便沿街向饭馆敲诈羊肉给狗吃，可把这条街开饭馆的祸害惨了。

0: 小子坏透了，走到哪儿白吃白喝，谁要是敢说半个不字，他就给这家扣个四通八路的罪名。
1: 明天我就让他狗日的没命白吃白喝。
2: 可是上等的新鲜羊肉啊，
3: 今天该你当班了。
2: 哪能啊，只要二爷露脸就是给我面子呀。啊，
3: 聪明啊。
2: 哎，二爷您不里边坐坐。
3: 没空。
2: 呸，什么玩意儿啊，

0: 一点啊。
1: 哎呀，昨天不是刚孝敬你两条羊腿吗？我今天以为您不来了呢，所以我就……
0: 我去你奶奶的！你小子是不是找死啊？
1: 二爷不敢，明天，明天小的一定为您准备好羊腿。
0: 明天，我去你！给我打！

0: 光天化日之下大闹林城，枪杀黄副队长，这林城的房屋形同虚设呀。
1: 高帮子，你什么意思？你分明在找茬。
2: 混蛋，林城的房屋难道不是你负责吗？飞虎队怎么把枪带进城来？你的手下怎么检查的？
1: 这是卑职的失职。

0: 老婆。
1: 政委啊，你可回来了，伤都好了吗？
0: 好多了，看比以前还结实吧。
2: 政委啊，你这一走啊就是俩月，可把我们给想死了。
0: 我也想你们呢。
2: 哎，政委啊，你和那个海红怎么样了？
0: 啊，挺好的，这个发展阶段嘛。
3: 哎，他哥哥的事儿他都知道了？
0: 知道了，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了，哭得一塌糊涂。
2: 临走啊，连面都没见上。
0: 有战争就会有牺牲了。哎，对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3: 张伟啊，这山里边又给新任务了。
0: 对，我们边走边聊。
3: 哎，
0: 现在小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暴露了称霸亚洲的野心，目前正在组织南方会战，京浦铁路就是支撑南方会战的重要交通线，上级指示我们迅速开展铁道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阻挠日军的南方会战。
3: 太好了，哎呀，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啊。

边二道谷上有一个车头，三道谷一辆车头，而那边的车厢应该在四道谷上。我和亮子各开一辆车头，我往东，亮子往西，王强去搬道场，都往四道谷上运。撤的时候啊，原路返回，注意安全，明白了吗？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二

0: 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

0: 1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 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 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二。

0: 1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他不是死了吗？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3: 他到底什么身份？
4: 我在处置还没变。
5: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发进程。
4: 前沿任务是什么？
6: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远攻计划，我们会成。
7: 组织军统的行踪，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8: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9: 这次打的是明牌。
10: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一地严重的失职，
1: 报告，村上将军，还有你，作为临洮地区宪兵队队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是，我认为，作为枣庄站邱野战长，才应该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1: 混蛋，邱野这个家伙已于今晨谢罪自杀，而你们呢？
0: 邱野君自觉于大日本帝国私有于共，
1: 混蛋！通过现场调查得知，这是一起人为的破坏行为。在站台对面120米处，有铁丝网被剪开的痕迹，这分明是飞虎队惯用的伎俩。你们是怎么做的车站防范？自从飞虎队撤离了以后，枣庄确实安静了很多。也许这种长时间的安逸养成了松懈的思想，实在不应该。
0: 将军阁下，混蛋！嗨，你就是这样守铁路的吗？将军阁下，
1: 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惩罚。这话我听多了，京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使南方会战受到很大影响，居然惊动了军部。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件，你应该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下场。
0: 嗨，
1: 怎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将军阁下，京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尽快调集水兵，彻底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
1: 混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现在我们兵力不足，只有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
0: 嗨。

0: 择。宗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如果铁路再出事，将军是不会饶过我的。
1: 你是村上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辜负了将军阁下的厚望。
1: 是啊，目前南方会战正酣，依我所见，只要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我才能闯过这一关。
0: 可是怎样才能保证一个月畅通？
1: 冈村君，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措施。
0: 宗卫军，请赐教。
1: 谈判？
0: 谈判？和谁？
1: 当然是飞虎队。
0: 飞虎队？
1: 对。
0: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跟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有损我帝国的军威，简直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
1: 可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消灭他们吗？
1: 别无办法，这群毛猴子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伙亡命之徒，如果我们和他们打打斗斗纠缠不休，就会给金浦铁路带来更大的威胁。军部现在关心的是南方会战，而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清楚哪头重哪头轻了吧？为了这个大局，我们只能选择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再遭到破坏，影响到南方战局，冈村君，那个时候不仅你还有我，恐怕真的都要魂归故里了。

0: 兹邀请铁道邮局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
1: 哎，这怪事儿了啊！这小鬼子不明不白发来帖子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个圈套？谢谢咱们上钩。
2: 哎，不是，这就算是个圈套，这小鬼子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吧？
3: 可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静斋也催我催得紧，说不定还真有急事呢。
1: 哎呀，我老琢磨着这事儿有点悬呐。哎，老洪，你就推了吧，啊？
0: 哎，据我分析啊，是小鬼子吃不住劲儿了。鬼子现在未打通通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组织南方会战。我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震动了他们。小鬼子是想通过谈判阻止我们破坏铁路。
2: 哎，政委啊，我觉着这事儿八成就这么着。
0: 咱们去吧，即便不是这事儿，咱们也能探探他们的虚实。
2: 好，哎，不过这个地点啊，得由咱们定，最好啊，得选在这个微山岛和临城的中间地带。
0: 好，就这么定了。
1: 哎，政委啊，小鬼子诡计多端，咱们得做好安全措施啊。嗯
4: 嗯，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定地点，签订人数，不能答应他们。
5: 真是一手好字啊！看来这个李正肚子里还是有点墨水的。
4: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5: 我们是和他们谈判，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4: 宗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他们一贯都是不守原则的，弄不好有阴谋。
5: 不会，临城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就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简单道理就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明白。
4: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5: 那还能谈得成吗？
4: 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5: 你即使消灭现在的飞虎队，还会有新的飞虎队产生，
4: 那还谈什么？
5: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我们拖住一个月，南方会战就能取得胜利。
6: 冈村队长盯着我们看半天了，不认识了。
4: 二头，你的狡猾大大的。
6: 金山现在还好吗？他的朋友大大的帮了我们不少忙。你得应该提拔他。
5: 我看大家就不要再翻旧账了。这次冈村连队长能够亲自到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2: 我们也有诚意，没诚意的话就不答应你们了。
5: 这位应该就是刘洪大队长了吧？
4: 没错，他的探长掌柜的干活。
2: 冈村队长记性不错啊。
5: 那是因为你和王强先生在探场的戏演得不错。哦，旁边的那位大概就是账房先生李正吧。呵呵，你的书法不错，我很欣赏。
0: 闲话少叙，请吧。
7: 墨迹什么呢？到底能不能打着？
8: 打是能打着，就是没把握，有点远呢。
7: 你不是说小马枪比三把大盖射程远吗？
8: 它是远啊，但是太远了就没准头了，打着红了怎么办？
7: 那再往前滑滑，走。
5: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我们的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做宣传。只要你们答应上述条件，我们就不和你们为难。经过之前你们破坏铁路的事情， 我们的将军阁下已经很愤怒，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的将军阁下是不会宽容的。
0: 宋伟先生，你该弄清楚，是你们远渡重洋到我们国家，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野蛮的侵略行为，我们是为保卫国家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必定胜利，这是大势所趋。我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不要再与我们为敌。你，
2: 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同意，但是有个条件，你们不许再扫荡我们的根据地。
5: 哦，这个扫荡是军部的命令，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
2: 那好，只要你们扫荡，我们就破坏，怎么样？
0: 这个我们必须汇报给我们的上级才行。你先说你们的第二个条件。
2: 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我们的铁道队也要派宣传队到临城沙沟两个车站进行抗日宣传，你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0: 这个不可能，你一定不要想。那好说，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答应的话，只要宣抚队出来我们就打。
3: 瞄准了没有？
8: 瞄准了。黑枪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
3: 这会儿怎么娘家家的对小鬼子还讲什么地道不地道？
8: 哎，咱打黑枪红哥可不知道。
3: 一边去，看我的。
8: 哎哎哎，勇哥，干什么呀？
3: 把枪给我，我今天不避了他我不是人。
8: 勇哥，红哥让你们警戒，
3: 你们
8: 两个
3: 就是这么警戒的吗？
8: 哎，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你少他娘管闲事。
3: 我不管，我就是不给你们两个。
8: 哎，你
6: 那是警戒哨，我们继续谈吧。
0: 你们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的，

0: 我们只是要求平等交易，做不到就算了，我们继续破坏铁路，打宣府队，没损失。
1: 你们第二个条件我可以答应，只是第一个我要请示。
2: 好，给你三天，我们等消息。
3: 他们的条件我不可能答应，
4: 将军
3: 更不可能答应。
4: 冈村，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
3: 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得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2: 冈村，你太猖狂了，和你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不服咱们铁路上见。告辞。

0: 好的谈判。你们瞎掺和什么啊？吃豹子胆了？唧唧歪歪的在那儿打黑枪，丢不丢人？
1: 傻小鬼子丢什么人啊？
0: 嗨，你他娘的还有理呀、啊？
1: 长孙是个畜生，杀了多少人啊？看到他我就想起了李壮，想起了张兰，我真后悔没一枪崩了他。
0: 你他娘的！哎，
2: 鲁汉同志，不是你一个人恨小鬼子，我们大家都恨，所有中国人都恨小鬼子。在战场上，我们刺刀见红，绝不手软。谈判桌上，我们要有礼有节，做得不卑不亢，你明白吗？
0: 回去写检查去。
1: 不识字儿啊？
0: 那就罚你给大伙砸枪。
1: 是啊，
3: 是。
2: 老洪啊，这次谈判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们摸到了敌人的底数。他们啊，就怕铁路中断。既然这样，我们就在铁路上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 敌人越怕什么，咱们就越给他什么。

0: 飞虎队炸了六孔桥，是的，混蛋，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吗？六孔桥是金浦铁路的重要桥梁，六孔桥被炸等于切断了皇军的交通运输线，你们应该知道它的严重后果。
1: 将军，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都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曾经炸过它，丝毫未损，刘弘毅和同样休想得逞。混蛋！
0: 你怎么又提前下结论？别忘了飞虎队最擅长的是什么。宗威，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吗？
2: 只能继续和他们谈判。
0: 什么？目前只有这个办法。即使谈不成，也可以拖住他们。
1: 唉，也只好如此了。
0: 六孔桥是德国人设计的高大结实，没有几千斤炸药很难摧毁它。
3: 依我看，
1: 几千斤都不够啊！哼，大不了弄他几万斤炸药来，我就不行炸不了他。可是去哪儿弄那么多炸药啊？
3: 老办法，两条线。
0: 最近啊，要密切关注鬼子的军火列车。红哥，你们看，鬼子又下帖子了。
4: 李先生，你我都是一介书生，今日会谈就当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吧。
0: 松伟先生果然是个中国通啊。很可惜啊，我很遗憾，松伟先生并没有完全领悟中华文化的精华。我们中华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和谐共处，传扬的是包容、宽厚和仁义，而你们又何曾做到？
4: 我们也一直都将中国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并且在为此不断地做出努力。
0: 你们的努力就是烧杀抢掠吗？
4: 李先生，这个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0: 鸟啊！哎，游戏打打的香啊！
1: 五哥，给我也来一口，
0: 来。
2: 嗦嘎，
1: 林哥你也喝，
0: 好，
1: 要不要？
3: 八个，哎，
0: 你在家都懂不懂礼节啊？啊，给你们喝酒这是尊重，知道吗？摊牌的时候要尊重，娘的，你拍他干什么？是咱政委说的，对不对？
1: 行啊，鲁哥，你可以啊。
4: 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不炸大桥，我们不仅允许你们过铁路，并且还给你们提供一部分给养，包括大米、白面，哦，还有猪肉。
5: 有军火吗？
4: 你开什么玩笑？我在和你们的长官讲话。
6: 炸大桥的起因是因为你们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这个条件刘洪大队长已经谈过了，我想我无需再言了。
4: 啊，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谈过了。至于对山里的拔路是否进行扫荡，这个不在我的职权范围。
6: 那我们还谈什么？
4: 那你的意思是
6: 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4: 你
7: 下，你知道飞虎队了吧？他们向来是刁蛮无知，要想让他们屈服，恐怕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
4: 可全中国有4亿人，你能杀绝吗？
7: 即使杀不绝，也能产生震慑力。
4: 冈村君，我告诉你，帝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坏在你们这些莽夫手里。你我都要明白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征服中国人的心灵却是难上加难的。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这才是高明之举，你明白吗？
7: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桥梁，你跟我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
4: 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守卫桥梁吗？这次六孔桥虽然保住了，是因为他们缺少炸药，你别忘了他们的强项，一旦他们劫持了我们的军火列车，得到足够的炸药，那么
7: 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撞得头破血流。

0: 杨村君，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撞得头破血流吗？昨天我接到报告，毛猴子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炸回去了。杨村君，我对你当刮目相看。
1: 所以对待毛猴子和飞虎队就不能心慈手软，必须用刺刀和机枪。
0: 但是我要提醒冈村君，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总不至于把所有列车上都铺满铁蒺藜吧？
1: 为了保住铁路畅通，

0: 必须这么做，大桥保住了。但如果铁道线被破坏，不也同样是金浦线中断吗？这一点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召集铁路技术人员，组成日本铁道青年队，以应急抢修被破坏的铁道。那这样的话，林藻线。
1: 就会成为飞虎队重点攻击的目标。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与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林藻县共存亡。

拜拜。

0: 小鬼子把铁路又修好了，
1: 什么？这小鬼子这么快就把铁路修好了？
0: 是啊，红哥，我打听过了，小鬼子召集铁路的日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了一个什么啊，叫什么铁道青年队，专门跟着铁架车，一旦发现铁路被毁，立马抢修，他们修的速度啊，比咱们发的都要快啊！
2: 他奶奶的！
0: 对了，原先修铁路都是用咱们中国人。
2: 中国工人都不愿意给小鬼子干活，都磨洋工，修起来很慢。看样子，这小鬼子是急了，自己动手了。这下看来，还麻烦了。
0: 要我说，咱们还是炸桥吧！啊，我就不信了，这小鬼子修桥能修得那么快。
2: 要是炸桥，还要想办法从火车上弄炸药啊。
0: 最近有没有运炸药的火车，就难说了。
2: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事啊，咱们别着急了，这个办法总是会有的。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 泄、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

0: 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2: 嗯，
1: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
2: 嗯，
1: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

0: 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

0: 团拳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村上将军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1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都必须停下来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接近六孔桥。
1: 不错，我对你的布防非常的有信心，那就让我们一同保护临枣县。
0: 为了支援南方会战，我们必须保证临枣县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
1: 宋伟军，你太多虑了，有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我们半步。

0: 谢谢你了，为了你的安全，麻烦你下车吧。
1: 好，我这就下去。哎。

0: 小鬼子的小可完蛋了，加把劲儿。
1: 好嘞，
0: 注意红哥的信号。

0: 最威风啊。
1: 这位是哦，这是咱八区区长尹华同志。
2: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老洪啊，这次你们可打了个大胜仗，
2: 真好看。
1: 六孔桥一炸，小鬼子到今天还没通车呢。山东分局和鲁南军区专门发来电报表扬你们呢。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代表微山地委、微山区队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0: 好，
1: 来签上了。
0: 周书记，咱们都是一家人，怎么客气起来了呀？
1: 啊，是啊，这可是乡亲们送给你们的。

0: 喜欢送给你们的。
1: 哎呀，周书记，还是根据地好啊，这过年这么热闹啊。
0: 是啊。
2: 哎，老黄，我怎么没看见方林嫂子？
1: 她呀，回家照顾她娘去了。朱三捎话说她娘病还挺重，
2: 要是方林嫂子在，那过年才叫好呢。是不是老黄？
1: 山东分局啊，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们铁道游击队是榜上有名啊！
3: 好，
4: 好，
1: 好，
4: 好，好，好，
5: 同志们，同志们，再过几个小时就是1942年的新春佳节了。为了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全面到来，来，大家把这碗酒干了！
3: 好，
4: 好，好，
3: 来，
4: 干了！

0: 样做，天皇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1: 我说过与乔公存亡，乔一回我只有一死才能向天皇谢罪呀。
0: 你冈村，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期望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是中国人的大年初一，我特意请来居丰德饭庄的厨师给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老百姓过年爱往饺子里包钱，也就是一枚硬币，谁吃着就预示着一年吉祥。现在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比金钱更珍贵，希望诸位中的哪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请吧。
3: 好嘞。

0: 吃到了，哼！啊，煤块！
1: 恭喜你了，冈村中佐，你吃到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0: 村中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狐队摧毁了，整个金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今天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更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南方会战受此影响，将要推后，包括东南亚的战争也受到了影响，还有连云港运送煤炭的10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竟然是一支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海龟！ 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海军正在日夜兼程奔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中佐，
1: 嗨，
0: 你知道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0: 娘，喝药了。
1: 你就别再花那冤枉钱了。我的身子我知道，喝什么药也没用了。
2: 娘，别乱说，这药啊可是大队长派人专门从凌晨给你买回来的，吃了就管用啊。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又来了。
2: 别慌别慌，娘先把药喝了啊。
1: 你快去快去啊。
3: 快快快快。
4: 兄弟，这咋了？这是
3: 听说凌晨沙沟的鬼子要来了，快走吧。

0: 临城、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和汽船也来了不少，就是冲着微山岛来的。
1: 看起来小鬼子是想从东北南三面包围我们。
2: 小鬼子看来有数千人，看来是来者不善的。
1: 大队长，你可怎么办啊？微山岛易守难攻，只要咱们死守，小鬼子是休想那么容易上岛。
3: 对，我们一定要与微山岛共存亡。
2: 我们统兵才300人，敌人却有上千，敌我的力量过于悬殊，恐怕硬守也不行。我建议各部队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反扫荡。
4: 哎，你们看，西北角有块空地，
2: 那是个死角，趁着鬼子还未完成包围，马上派几个人去侦查一下。
0: 我报名参加。
4: 哎，嫂子，你还得回家照顾你娘呢。
0: 我地面熟，方便一些。
3: 嫂子，你一个人去危险，让梅妮陪着你，以后有个照应。
0: 哎，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1: 哎，让梅妮跟你一块去吧，你一个人去啊，我不放心。
0: 哦，好，那我过去了啊。
1: 走吧，嫂子。哎，段家船帮都转移了没有？
5: 都说通了，大部分都转移了。就是老爷子，咱们都舍不得。
1: 会好的，会打回来的。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
6: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10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蒋集、西山和唐湖一线。战斗开始以后，我军将从3个方面发起进攻。
7: 报告，我军已经部署完毕，
6: 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7: 嗨。
6: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百密必有一疏啊，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哎呀，松尾太君言之有理呀！一张皇军的铁壁重围，再加上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这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飞呀！
6: 黑木队长高司令，
10: 在。
6: 命令你部严密坚守第二道防线。
10: 是。
2: 这里。
11: 周书记。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唐湖，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
12: 周书记，只要我们坚守微山岛，就能拖垮他们。
11: 谈何容易？别忘了，我们待的地方是座孤岛。
13: 大队长，这儿易守难攻，想上岛没那么容易。
3: 对，只要咱们封锁住几个关键地方，鬼子休想上岛。
14: 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微山岛。
15: 没错，拖垮鬼子，咱们就是胜利。
10: 对
3: 对，能拖住他们就
10: 好了。
1: 吵吵什么？听周书记说。
2: 既然突围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就利用地形，跟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再分散突围。绝不能让鬼子轻而易举地拿下微山岛。县委决定，岛上的几支队伍成立联合指挥部，由刘红担任总指挥。老红，你来下达战斗任务吧。
1: 按照我和周书记研究的作战方案，立刻开始坚壁清野，烧毁所有的文件，将贵重物品埋起来。西岸阵地由彭亮辅佐，东北岸、东南岸阵地由县大队和8区队防守，周书记尹华负责。西南岸和南岸由2中队、3中队防守，由王强负责。

0: 一定要绑紧啊！
1: 放心吧。
0: 还有这个皮子，这个地方一定要拴牢了啊！要是断了，那可就麻烦大。
2: 放心吧，唐大夫，这都是按照你设计做的，肯定不敢马虎。
0: 好，好，好，行吧，好。强哥，您这弄的什么武器啊？ 到时候啊，看好吧。哎，啊，强哥，强哥，咱队部的家当都清点好了，这是要埋的物资。好，抓紧去吧。
3: 好，
0: 哎，强哥，还有上次节部留下的伪军服，时间太久，我们来不及埋了，不能留给小鬼子，要不然把他烧了吧。伪子军服啊，你先留着，先放一边，捡贵重的。

0: 时代。
1: 谁说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的。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

0: 鲜奶献计献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好开心。

0: 视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们也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2: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羊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0: 贝利欧做样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哦，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3折？
2: 对，
7: 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5: 好，
1: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屹立 飞冲天，

0: 哎呀，你快走吧，
1: 嫂子，小凤呢？和她老娘在一起呢，走，快走啊！
0: 小凤，来，让姨抱你。娘，你都病成这样了，咋走啊？
2: 走，
0: 要不咱不走了啊？我在家陪你。
2: 娘就是死在荒郊野地，也不能死在那小鬼子手里。走。

0: 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蔚山岛。
1: 嘿。

0: 长，大队长，班长，西边阵地怎么样了？
1: 赵书记，

0: 经牺牲了。
1: 什么？尹局长呢？
0: 尹局长不知下落。
1: 嘿，他哪来的呢？
2: 老侯，东边阵地丢了，敌人很快会从侧后方包抄上来的。
3: 政委回来了。政委，
4: 政委，
2: 老侯，
1: 政委，你那边怎么样？
2: 果然不出所料，鬼子的汽艇载着100多鬼子和伪军，绕到岛的后面，想从芦苇当中摸上维山岛，抄咱们的后路。
1: 啊，岛后失守了。
2: 瞧把你急的，你以为我和三中队的同志们都是吃闲饭的
1: 啊？哎呦我的爷爷，你就快说吧，这都快急死了，究竟怎么回事？
2: 我们等鬼子进入芦苇荡以后啊，把炸药安在了破木船中，突然引爆，紧接着机关枪手榴弹一顿猛打，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我们炸了鬼子的汽艇。
1: 哎呦，嘿，真有你的。
3: 政委打得好啊，
5: 打得好啊，政委
3: 打得好啊。
2: 好，也就是说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啊。没错，刚刚守卫东面阵地的李班长回来了，岛东失守，周书记牺牲了。老洪啊，我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眼下鬼子已突破东西两侧，正面阵地也很难坚守，如果这个时候正面阵地失守了，我们很有可能被敌人合围啊。嗯，
3: 洪哥，政委，咱们跟鬼子拼了！
6: 跟鬼子拼了！
7: 对
8: 对，
7: 大队长，
8: 跟鬼子拼了！为死去的周书记报仇，
9: 我们与阵地共存亡。
8: 对，
3: 六子说的对，跟鬼子拼了！
6: 给牺牲的同志报仇！
8: 对，
9: 死也要拉几个鬼子垫背！
8: 大队长，下命令吧！
9: 打吧，
8: 洪哥！
2: 老洪，遇事一定要冷静。无论发生什么事，咱们这支队伍一定要保存下来。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我们可以穿过芦苇荡离开维山岛。
1: 啊，你是说我们把这阵地就这么放弃了？
2: 阵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同志们在，只要铁道队在，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夺回维山岛，夺回阵地。你想想，如果同志们牺牲了，铁道队不在了，还谈什么阵地，谈什么打击敌人呢？老洪，我们全歼了包抄岛后的日伪，这是敌人没有想到的。如果这样耽搁下去的话，一旦被日军发现岛后出现缺口，一定会立刻增派军队。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可就真的要被合围了。
6: 老洪啊，政委说的有道理，咱们绝不能意气用事啊。
8: 不打了！
1: 是啊，
9: 这是命令。
8: 是，是。
6: 走走。
2: 老洪啊，我们这样出去，很可能被巡护的日军发现啊。
1: 哎，这么说，你已经有主意了？
2: 什么都瞒不过你。
6: 政委啊，
1: 日本军装。
6: 哎呦，政委啊，真有你的啊！前些日子咱们截下的那批日本军装还在我这儿呢。
2: 大队副现在派上用场了。
9: 你们几个去那边仔细的搜查。
10: 嘿，
9: 立刻去湖边展开搜查。
10: 哎。

燕田又回来了，没想到还是老子的。哈哈哈哈。

0: 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微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之中。
1: 马上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嘿，我保证不会有漏网之鱼。
2: 终于该清静了，
0: 你的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是。
2: 好，鬼子巡逻艇。
3: 我试试。哎，他从哪儿弄的这玩意儿？
4: 咱们截获的物资里发现的，
3: 亏了小山口机灵，拿着了。
4: 这小子跟小鬼子说什么呢？
3: 小子刚才跟他比划说什么呢？
5: 他们问咱们是什么德干活，我告诉他们，咱们奉港军队长的命令，搜寻微山湖西岸，让他们去东边，他们就走了。
3: 你小子挺能编瞎话的，说得好。
5: 陆哥，你手这么重，把小山口拍坏了，你打气去。
3: 我可不会。

0: 你是什么人？
1: 微臣县八区队长尹华。哦，那你应该知道，飞虎队在那里吧？
0: 我们和他们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啊。他们，
1: 你
0: 带路，全岛搜索。
1: 好。

0: 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说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

0: 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

0: 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

0: 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

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奶奶的，堵住他们。
1: 黄俊，黄俊辛苦，黄俊辛苦。

0: 皇军，真的皇军怎么会向我的民兵开枪？
1: 老爷，这可怎么办？要是真的飞虎队扮演皇军从咱们的防线跑了，老爷可不好跟皇军交代。
0: 我也担心这档子事儿啊。

0: 我找了你一整天，大队长他们来了，
1: 真的？啊，
2: 嫂子，
0: 哎，是你们呢？
2: 朱保长啊，
0: 好久不见。
1: 老胡，你回来了。
2: 宋团长，你还好吧？

0: 是小郭叔叔啊！啊，
1: 大娘，大家长，你们赶快走吧，天大亮了。
2: 啊，是啊，老红。要不，你让梅妮儿带着小凤走吧。我娘不行了，我得留下。
0: 嫂子，你这是……
1: 那这样吧，安顿好大娘，你马上进山。
2: 嗯，好。
1: 这个你拿着，你要小心。
2: 好，放心吧，赶紧走。
0: 嫂子，那你可得保重啊。
2: 嗯，
0: 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嗯，快走吧。哦，三叔，你也赶紧回村去吧，鬼子盯你盯得紧。
3: 那你娘呢？
2: 有我在，放心吧。

0: 虎队又飞走了，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吗？
2: 有人说岛上连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3: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飞虎队全部被歼，无一漏网。谢谢。
2: 哎，那请问，
4: 各位，飞虎队的队部已经完全掌握在皇军的手中，各位可以去看看，我想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
0: 哎，
2: 走。
3: 1000皇军，600皇协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子底下溜走，简直是帝国皇军的奇耻大辱。
5: 嗨，杨军阁下，在进攻之前我们是做好了强攻严防计划的，尤其是第二道防线至关重要，看来这个第二道防线形同虚设啊。
3: 谁负责第二道防线？
6: 民团司令高敬斋。
7: 嗨，
3: 弟弟，怎么做的？
7: 将军阁下，据我所知，飞虎队在突围的时候是身着皇军军装，而且恰恰是在夜晚，这个就为辨识增加了难度啊，而把主要责任推给民团，卑职觉得有失公允呐。而严团攻入微山岛时恰逢大天白日，在如此容易辨识的情况下，为什么就堵不住飞虎队呢？
5: 可在如此非常时期，据说高司令竟然还回杨吉的高宅睡觉，如此高枕无忧的姿态，分明是没把这次行动放在心上。
7: 你，
3: 哼，反头，全是反头！
6: 你得死了死了的！
7: 嗨，
3: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查找飞虎队的下落，一定要将他们彻底消灭。
8: 嗨。

0: 不是刘洪的相好吗？带走。
1: 是。
2: 走走走。
3: 娘娘，
2: 快点。
0: 哎，老冯头，又给老爷剃头去啊？
4: 待会儿去，待会儿去，
0: 快着点儿，别让老爷等急了。
4: 那是自然，
0: 快走，
4: 那是自然，
0: 走，
2: 快点。

0: 小心点啊，
1: 快快走啊。快点，快走。往哪儿去啊？
0: 林城的家被封了，梅庄的房子被烧了，没地儿可去。哎，
1: 别跟着逃难的走，太危险。走，跟我去齐村，我的一个外甥家。
0: 好，
1: 走，
0: 走，娘。
1: 好嘞，高老爷。
2: 老风头啊，我这头。多少年了？
1: 哎呦，可有年头了，这一转眼啊，时间就过去了。
2: 是啊，知人知面难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啊。
1: 老爷，您说的是
2: 这人呐、啊、有的教一辈子也琢磨不透他的心呢、啊、
1: 哎，是啊，人行善事心向善嘛。
2: 老冯头啊，眼看就要过年了，我这头也该换个人来打理喽。哦，你往镜子里看看，谁来了？
3: 你个老婆卡心眼的，没想到吧？

0: 咱们杨吉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皇军待咱们不薄啊，咱们也得有良心啊！飞虎队没来之前，咱杨吉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可现在呢，天天担惊受怕。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在杨吉实行军事化管理，采取保甲护长制。
1: 这个保甲护长制啊，就是一村一保，十户一甲，三户一长，啊，这保长呢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就是班长，每个护长发一面锣，一有风吹草动就给我敲锣，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过去一人通共是株连全将，现在一人通共是九族灭门。
2: 保长、甲长、护长都得杀头，大家听明白没有？这怎么能听明白？
0: 没听明白。嗯，谁说不明白？
2: 枪造反啊！
0: 杀人了！啊！谁不听话？这就是下场。
1: 你们都认识他吧？啊，他就是给我剃了10年头的老冯超。我高敬斋这10年来对他可是不薄啊，可没想到他私通八路，今天把他不识示众，你们该明白了吧？
3: 啊，大伙都听明白了，老爷。
1: 啊，对了，还有件事，从今天起，皇军说了，让每户出一个劳力，到铁路上去挖封锁沟，这些事呢，由各村保长安排。 现在开始发锣，哎，朱三儿，你来发。
4: 哎。

0: 请慢用。
1: 樱花君，这是我们日本国的生鱼片，请用。
2: 太君且用，太君且用。
1: 哎，别客气，你我都是朋友。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嘛。
2: 是啊是啊。
1: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樱花君以后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不，以后叫我松尾就可以了。以后你我就是弟兄啊。
2: 好，既然是弟兄，那我就按日本风俗喊您松尾君吧。
1: 好，痛快，来，干杯。
2: 松尾君一身豪气，很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1: 哎，不必客气。哎，樱花君，刚才你说飞虎队能在微山湖立足，靠的是？
2: 靠的是老百姓。一旦破坏了他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就永无藏身之处了。
1: 可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他们的游击战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2: 游击战其实也没什么，它的特点是一直处在主动位置上，神出鬼没，时聚时散。他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与正规部队的战术相差很远，但往往能出奇制胜。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
2: 有啊，中国有句老话，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对手怎么对付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特务队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下搜查，应该这样。
1: 哦，好好。忍住，一定要忍住。吃这种生鱼片必须要蘸日本芥末，所以我再给你派上懂中国话的皇军，你就可以像吃生鱼片一样刺激而又享受啊。

0: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带走。谁呀？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哎呦，快进来！你们可真行，小鬼子那么多人。你们，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呀。快，别让他下手。
0: 是，
1: 带走。
2: 枪击们，土八路来了！枪了！枪了！
3: 快敲锣报告皇军呐！
2: 我说你别谈枪了，
3: 你说什么？
2: 我说别谈枪了，我们是便衣队的，
3: 我听不见了。
2: 全体老少到大麦场集合！全体老少到大麦场集合！
3: 今天我也不给你们多啰嗦了，让你们看看，这就是四通八路的下场。啊！

0: 又上学了，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2: 听话啊。
0: 哎，你不听话知道吗？
2: 哎，崔老师，
0: 你们来了。这是崔老师，
3: 你就是小凤吧？
2: 对。来，小凤，叫崔老师好。
1: 崔老师，哎，
3: 小凤真乖。
2: 小凤啊，崔老师啊，是亮子叔叔的好朋友。嫂子，那我就把小凤交给你了。
0: 行，没问题。
3: 你别乱叫啊，我还没答应要嫁给你们政委呢。
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0: 随便吧，叫什么都行。哎，这位姑娘是谁啊？长这么漂亮。
2: 叫梅妮儿，是我的。哦，
3: 你要娶的那个吧。
4: 你好，海虹姐。
0: 你好你好，
4: 我跟她
0: 彭亮真幸福。梅妮儿，我觉得你就答应他吧。
2: 政委不也挺有福气的吗？
4: 去，别瞎说。哎，海虹姐，我听亮子说你会唱歌跳舞，现在就当老师，真是多才多艺啊。
3: 我就是没有文演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教书。
4: 小凤，这里有好多的小朋友，你愿意和他们一起玩吗？
3: 小凤，这里还可以读书写字，可好玩了。
1: 可以打鬼子吗？
2: 小凤，在这可以使好多字，像李正叔叔一样，当然可以打鬼子了。啊！啊，队长啊！
4: 亮子啊！你是中队长，我想求你个事儿。
2: 什么请求？
4: 你得答应我。
2: 都不知道你要提什么，怎么答应你啊？
4: 我想了很久了，终于鼓。

0: 这勇气跟你说。
1: 你说。
0: 我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1: 啊，就这个呀？
0: 不难吧？
1: 哼，说实话，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铁道队都是一帮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孩子家跟着一帮大老爷们儿，算什么事儿啊？
0: 那方林嫂呢？
1: 哎呀，方林嫂是一个堡垒户，不算是铁道队员。
0: 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铁道游击队队员。
1: 我不同意。
0: 你同不同意都没有用，你是中队长，说了不算。我去找大队长去。
1: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那你跟我说干嘛？
0: 因为你是我最在乎的人。大队长，经过这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决定我要加入铁道游击队。
2: 好，我同意。
3: 你看，巾帼不让须眉啊。梅妮同志，从今天开始你将是铁道游击队第一个女队员了。
2: 哎，梅妮啊，咱们不仅要打鬼子，还有给你哥哥报仇。
0: 是。
4: 哎，娘，身子不好，歇会儿吧。
5: 闲不住啊，我得给小凤做双鞋。她离开我都两三月了，怪想她的。
4: 娘，她跟着老红他们在山里安全着呢，放心吧。前几天不是捎信来了，说呀，上学可乖了。

0: 这是什么呀？
1: 鬼子，汉奸。这个就是高静斋，他害死了我们家方宁，一个黑洞。他害死了梅妮儿他哥，一个黑洞。带着鬼子打微山岛，一个黑洞。害死冯大爷，一个黑洞。
0: 哎，那个是谁呀？
1: 叛徒尹华。
0: 啊，
1: 叛变，一个黑洞。带汉奸鬼子进村杀人，一个黑洞。不行，杀了那么多人，得三个黑洞。
0: 哎，你说说，咱中国人杀中国人，作孽呀。
1: 娘，放心吧，他们的账啊，都给他记着呢。
0: 嗯，
1: 游击队早晚会给他们一块算账的。

0: 同志们，
1: 老洪啊，
0: 来，
1: 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打通穿越金浦线的秘密通道。这回你们身上的担子啊不轻啊。
2: 放心吧，张司令，保证完成任务。
3: 放心吧，司令员，我们一定要把失去的根据地夺回来，在日伪区站住脚跟。
1: 好了，就此别过。
2: 好，再见。
1: 嗯，
2: 咱们走吧。
3: 我们走，
1: 保重。

0: 号。政委，我们查清楚了，每隔一里就有一个炮楼，封锁沟太深，根本就过不去。要过金浦路，唯一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面过去。
1: 这三个月来发生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下面该怎么办呢？
2: 咱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队伍隐蔽下来。哎，这里离七村很近，七村有咱们很多的堡垒户。
0: 行，咱们就去七村。

0: 谁呀，大叔？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 大叔，我是刘红，我们铁道游击队又回来了。
2: 老红，
1: 老红，怎么样？叫了十几户的门都叫不开啊！
2: 老乡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顶死了，不吭声了。
3: 是啊，
1: 真是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呢？
0: 红哥，
1: 哎，要不这样，我有个表哥叫西宝福，也住这村，要不咱们去他家避避。
4: 他能开门吗？
1: 我来了，他敢不开门？红哥，这边走走走走走。
4: 哥，我是六子。
5: 来了。
1: 哥，
5: 来了。
1: 哥，我们来了，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游击队的刘红大队长。
4: 啊，
1: 这个是
5: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
1: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5: 哎，
1: 哥，你这是干啥呀？
5: 长官。
1: 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啊！求你放过我和我一家，快离开这里吧！
6: 齐大哥，你别这样了，我们知道你有难处，老红，既然这样，不能勉强他。
1: 好，咱们走。
6: 哎，你这什么狗屁心理了？我真是，你，我就没你这亲戚，瞅你那熊样，丢人的玩意儿！切。

0: 抓紧睡一觉，还有硬仗等着我们打呢。
1: 真想不到我们离开才三个月，这一带就被伪化得这么厉害啊！从前的堡垒户现在连门都不让我们进了。
2: 这可真是奇怪啊，为什么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就这么害怕，把我们拒之门外，门都不敢开。老百姓有恐惧心理，这很正常，但也不至于这样啊。
3: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敬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通游击队，株连九族，谁都怕惹上这灭门之祸。
2: 我想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我们这次回来的首要任务啊，就是在鲁南打开局面，控制金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之间的秘密通道。完成这个任务将更加的艰巨。
3: 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能站稳脚跟，队员们像现在这样没吃的没喝的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只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我们啊，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1: 老洪说的对呀，咱们离开了群众的掩护支持，是寸步难行啊。我建议明天去李庄桥庙看看，这两个村都有咱们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呢。
2: 好，就这么定了。
3: 好，明天啊，咱们就派人去李庄乔庙侦查。

0: 我们以前的堡垒户应该没有问题。怎么来了？我们抱他们家孩子了，躲什么劲儿啊？到村东的敲老三家，他是韦乡长，也是咱们的堡垒户。
1: 去大队部那家，我们去李大娘家，最后咱们在村南井台碰头。
2: 好嘞，走。
3: 亮子哥，怎么了？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康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0: 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掉日式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

0: 失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2: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3: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4: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姜、
1: 花儿，我帮你啊，
2: 戒指。
3: 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啊。
4: 不姓厉，姓胡。
3: 狐狸精啊！
5: 你好，大家都叫我 Johnny。哎，
4: 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Tony。
6: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2: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哎，
6: 这俗话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夏天来吉林，除了看山看水，咱们还可以感受一下这里的民俗风情。
2: 没错，比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那里的风情啊，绝对能让你耳目一新。七月份去延吉，一定要打卡一下网红墙，再吃一顿正宗的朝鲜族拌饭，真的是让我们啊吃货乐不思蜀啊。嗯，
6: 还有图们市的口岸，站在江边感受一下边境的独特魅力，凭栏远眺，一江分隔两国风光，铁轨与界江相映，既能够领略边境的风情，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边疆的壮美与安宁。
2: 其实说来说去哈，还是要自己亲身去感受，才能够真切地体验到那种身临其境的美哈。所以赶快行动起来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我今天怎么看见了你的辞呈？女人，你想离开我？
7: 高总，在 A 市这十年，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作为豪门掌权人，您把企业带向了巅峰，您就是传奇。但我真的累了，真的，我想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1: 女人，你想要离开我，我只能告诉你三个字：水开了。哎呦，快，水开了。
7: 哎呀妈呀，我可不给你演了。
1: 媳妇儿，我这个剧本相当精彩吧？肯定能把咱们家这个沉浸式剧本杀的民宿弄上热搜，你就放心吧。
7: 我放心啊，我彻底死心了。
1: 你要嫌这个不好，我还有很多剧本。重生之，我是植物人。
7: 那你还重生个六啊？
1: 那还有这个逆袭之霸道总裁，让我离他远点。
7: 你也离我远点吧。
1: 凡人修仙失败路。
7: 哎呦，你整点人事儿吧，行吗？哎，你快点吧，一会儿小江带他媳妇儿不是来吗？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呀。哦，
1: 对对对对对，
7: 快点来。
1: 你好，欢迎光临。哟，老高。小贾，
8: 老高，
1: 小贾，
8: 老高，
1: 别碰我，
8: 胳膊摔了，
1: 怎么回事啊？
8: 我媳妇儿不让，非要上山去滑雪去吗？那我又不会滑呀。哎呀，
7: 你那不会滑，你能不摔吗？
8: 不是在山上摔的，在你家门口，不知道哪个缺德的泼了水，我夸嚓一跟头就摔成这样了。
7: 你还动得了吗？
1: 这我肯定动得了吧？这。

0: 哎，你神能动弹呀，还真能动弹了啊！咋回不去了呢？你吃点劲儿，回不去，全僵了，回不去了。你别急，疼吗？不疼啊？有感觉吗？
1: 没感觉呀。
0: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大葱，
2: 大葱，
0: 啊，
3: 来，
0: 干啥？这回有感觉吗？还是没感觉啊？
4: 我这个前娘了，有点意思呀！啊。
0: 他，你瞧，哎，干啥玩意儿啊？
5: 我判断你这个胳膊是杵着了啊！
0: 我想给你归位，别归位了，你再归我都归天了。
5: 哎呀，行行行，江啊，
0: 啊，
5: 你赶紧上医院吧！
0: 不能上医院，嫂子，嗯，我这有一个巨大的事儿要干呢，啊？还有什么事能比你上医院看胳膊重要？
5: 是啊，
0: 今天呢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10周年纪念日，还是她的生日。哎，我呀。 找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庆典公司，我还搞一个特别盛大的庆祝活动，主要是钱我已经掏了。
5: 小蒋啊，你让我很失望啊！怎么了？你也
0: 不光到医院要看，你这手你还得看看你的脑子。
5: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在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我媳妇就嫁给我了。那个时候，我甚至没有给她一个像样的求婚仪式。我今天，我想补偿一下她。哎呀，
6: 太感动了。
0: 是吧？是啊，
5: 那也得上医院啊！
0: 不行，庆典公司马上到了，你等会儿。哎，你们不是来玩剧本杀吗？对呀，
5: 你赶紧找个本子，把它掩盖过去。
0: 对，对了，找本子不就完了吗？
7: 对，你们既然来值班，剧本杀。
0: 是，有了啊，咏春夜未的剧本，
8: 我来一个叶问，
0: 你来背叶问打断胳膊的那个内奸。
5: 不是，
0: 老高，咱不玩拳脚的呢。
8: 来个浪漫的，好的，《神雕侠侣》
0: 太好了，我就演这杨过了。
8: 你演那个雕，<笑>
0: 不是老高，我虽然是胳膊坏了，但我多少还是个人吧。咱找个人的剧本不行吗？
8: 人的，有了，瞎子比黑头，
0: 我怎么就这玩意算人？
8: 是坏人也行。同志们，看看，是不是很自然呀？
0: 有一种残缺的美，不是老高，咱能不能整一个经典永恒、接地气的呢？
8: 经典的，
0: 啊，《炊事班的故事》啊！哎呀，这对了，《炊事班的故事》我熟啊，是不是？
8: 小
0: 蒋，我跟你说啊，我给你《炊事班》这个院线故事，我有写了续集，真的。
8: 你看，
0: 这是我抄的剧本。
8: 你还整剧本了？
0: 有剧本了。
8: 我看看，我看看。
0: 哎呀，老高，我跟你说，《炊事班》这事儿，我跟你说，我老早就想整了。你看写。 你就写个标题呀，老高，
8: 有标题足够了呀。啊，
0: 我这满肚子的腐狗啊，我一旦酝酿成熟了，下笔如流水。哎呀，太好了，老高，那这样，你待会儿你把你肚子中全留给我，行不行？啊，但有一点，千万不能让我媳妇知道我手坏了，不然的话，她让我去医院检查，那我啥好事不都泡汤了吗？是不是？
8: 你放心啊，能扑拉不离。
0: 哎，太好了，我现场给你写本子，
8: 现场写，
0: 对。
8: 杨儿在这儿呢，江，
6: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战友老高，那个是嫂子，大哥好，嫂子好，哎呦，弟妹，这长相这身材真带劲啊！
0: 是是，对，我接着给你介绍啊，这儿呢就是老高他们开的沉浸式剧本杀民宿，
6: 啊，
0: 所以你已经装扮上了哈，不等我呀，
8: 哎，弟妹。
0: 这是你的装备，
8: 啊，对对对，这是
0: 我的，太好看了，我太喜欢了。我演啥呀？你演一条美人鱼。<笑>剧本就叫《炊事班的美人鱼》。在炊事班工作多年的小江，遇到了前来报恩的美人鱼，因为他当初呀，把你从你的死对头胖头鱼嘴里救出来了，英雄救美人鱼。
6: 这都啥奇葩故事，傻子都不能信呢。这故事太精彩了，啊，
5: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型科幻情感浪漫情景喜剧吧？
0: 对对对，你不说我都想不起来，
8: 我也想不起来呀。这
5: 弟妹这品味很独特呀。<笑>然后呢？
0: 你们俩。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每天呀就是跳舞、拥抱、跳舞。
5: 好啊，亲爱的，来吧。
0: 干啥呀？

0: 弟妹，控制。弟妹，接下来的剧情啊是这样的。小江为了救你啊，被你的死对头胖头鱼给咬伤了。
1: 咬伤了，
0: 得了一种疑难杂症。
1: 疑难杂症
0: 就是这个右手啊动不了，只能指向前方症。你看，
2: 不是那个老高，这是人能得的症吗？
0: 能。
3: 这剧情全是漏洞啊！
2: 是啊，
3: 这剧情太感人了。江，哎，过来，嫂子，机会难得，给我们俩合张影吧。
2: 啊，对对对，
3: 来
2: 合张影，
3: 比个心。这么没默契呢？抬手。啊。哎呀，你干哈呀，
0: 弟妹，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比心太常规了，太俗套了，咱们来个呀与众不同的啊，听口令，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小臂向前看齐，哎，很有造型感吧？
2: 还真是，
3: 太有意思了，还有别的吗？哎。俯卧撑，来吧，
0: 我这是卧俯。
3: 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再推进一下剧情啊？
0: 哦，对对，哦，接下来的剧情，
1: 剧情，
0: 就是你杀死了胖头鱼死对头，
1: 这杀胖头鱼了，
3: 怎么杀的？
0: 直接放到铁锅里炖了，再加点人参，
1: 加人参，
0: 姜啊，咱们架锅。浇油，
1: 架锅，
3: 行了，那个来姜，我跟你说几句话。
0: 弟妹，谁当普里斯？
3: 赶紧上医院吧。
2: 不行啊，时间来不及了，这庆典公司的人马上就到了。
4: 姜先生在吗？
2: 在呢。
4: 姜先生，哎呦，姜先生你好，
2: 你好。
4: 专门预定的气氛团队，这个是您的专属剧本，来，您抓紧看一下吧。
2: 我看一下，
4: 看完了是吧？来，咱们预备一下子，准备了啊！
2: 还没看完，
0: 怎么回事？
2: 行吧，那个，杨，你听我跟你说啊。

0: 人就开业大吉啊？啊，不是我找你们来是开业大吉来的吗？我找你干啥玩意儿？我就退钱啊！退钱不给你钱了。
1: 哎呀，哥呀，说不好意思啊，整错了，你订的是一首歌。
0: 对嘛，我订的是一首歌。杨，你听我跟你说。
2: 出卖我的爱，
1: 又又
2: 逼着我离开。
3: 这就是你想跟我说的话呀？
0: 我想跟你说啥了？
4: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里掉下来，哟哟。
0: 老高啊，你就别在这添乱了，行不行？
1: 好好，
0: 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今天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10周年纪念日，你们唱这玩意儿
3: 啊？纪念日？这是你为我们结婚纪念日做的准备？
5: 纪念日是这个歌。
0: 杨，纪念日快乐。10年前我啥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跟我在一起了，我那个时候都没有正式向你求过婚，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6: 我愿意，
2: 我愿意。
0: 不用再愿意了。
2: 我愿意。
0: 杨，
3: 姜，
0: 花，
7: 我帮你啊，
0: 借着，
7: 我帮你，
0: 杨儿，
2: 姜，
7: 我帮你，
0: 这。
8: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

0: 气爆，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2: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1: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2: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1: 我单身咋的呀？
2: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1: 哎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3: 你买了。
1: 我买它干啥呀？
3: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1: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4: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
1: 骗子。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

0: 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
1: 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2: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3: 我未来得跟他结婚了。
0: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2: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1: 你还敢再继续玩吗？
2: 别生气了。
0: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包邮我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2: 你干嘛？
0: 站着！你给我
2: 不是，老婆，我错了。
0: 老婆，
4: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2030年，我穿越了，
5: 这一下错了10年，
0: 我真穿越了。我怎么嫁给他了？我图啥呀？
2: 老婆，
0: 对呀，里边还有个人呢。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2: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0: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2: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0: 我追的你。
2: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
0: 哎呦我的妈！别说了，
2: 人山人海。
0: 别说，
2: 记者朋友都来了。
0: 你别说了，
2: 可啥就跪下了。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呐！
0: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2: 我拒绝不了啊！
0: 咋的？
2: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0: 我还到达了。哎，
2: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0: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2: 吓死我了。
0: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说。
2: 我要结婚了。
0: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6: 亲爱的。
7: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2: 我未婚妻

0: 哎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1: 不姓厉，姓胡。
0: 狐狸精啊。
1: 狐狸精。
0: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1: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
0: 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她那么漂亮吗？
1: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0: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1: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1: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0: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1: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0: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啊，
0: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
1: 哎，妈，你别作了。
0: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0: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1: Yeah, my father.
0: 哎呦，说
2: ，Of course.
0: 不好意思啊。
1: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0: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1: 送快递去了。
0: 还送快递呢？
1: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0: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1: 哎，妈，对了啊。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2: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0: 行。
1: 那我要是出差，
2: 哎、对妈，
1: 衣服
2: 特别忙，
1: 我整理整理，
2: 没时间做饭，
0: 没问题。来了，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1: 你做什么美梦呢？哦，
0: 儿子呀，快快快进屋吧。
1: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1: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0: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
2: 那这是我的吗？
1: 你的快递。
2: 谢谢。
1: 不客气。
2: 哎，等等，下雨了。给。
1: 谢谢。
2: 再见。
1: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

0: 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刚才咱们说到了吉林的美食美景哈，其实还有一样让大家心心念念的，那就是咱们的冰雪了。
1: 哎，等会儿，这大夏天的，那边冰雪还有几个月呢。
2: 哎，你懂什么呀，这叫反季旅游啊。虽然现在是夏天哈，但是咱们吉林的室内滑雪场呢可是天天爆满。很多人呢就是喜欢在30度的夏天里面去-5度的雪场里体验一把冰火两重天的快感啊。
1: 确实夏天能够玩转冰雪确实是别有一番乐趣啊。
2: 哎，不仅是室内滑雪，咱们很多冰雪主题的乐园哈，在夏天呢也改造成了避暑乐园。露营、帐篷、房车、奇具，年轻人的喜欢的潮流玩法都有啊。
1: 嗯，咱这边新鲜的玩法可真多，主打一个清凉酷爽、自在舒服，必须得把这些好玩的东西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
2: 时刻不忘好朋友们，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哦。
3: 叔叔，要不您支持一下？
4: 啊，我支持的呀，我支持的呀，可是我好像没什么余地嘛。啊，哎，你们表演节目要不要导演啊？

0: 哎呦，
1: 叔叔阿姨平时也对我们蛮好的，也是喜欢我们这里嘛。
0: 一哥哥，这人都走了，累坏了吧？来，我帮你按个摩。
1: 哎呦呦呦，你干嘛？今天心肠那么好啊？是不是有事求我？
0: 那个，我还真有事求你。
1: 哎，你看见吗？哎，是不是要调休？
0: 不是。
1: 是不是要出去旅游？
0: 不是。
1: 不是，那你有什么话你就大胆说。
0: 做我男朋友。
1: 你大胆。
0: 哎呀，假的假的，我又看不上你。哎，那个情况是这样的，我爸不是一直催着我找男朋友吗？他说我要再找不到就让我回老家了，我没办法，我就撒谎说我找到了，结果这要过年了他非要来看看我男朋友，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哥哥，好哥哥，你帮我，
1: 你撒这种谎，你哎呀，
0: 这样啊，年后你的工作我包了。
1: 那比如说这个地板
0: 我拖。
1: 那那个吧台
0: 我擦。
1: 哎，那我这个袜子
0: 有点不要脸了。哎呀，别洗头了，把头给我放下吧。没洗头啊？
1: 没有啊。
0: 完蛋了，完蛋了，来不及了。
1: 怎么了，老板？
0: 我男朋友说要来看我。男
1: 他有男朋友的，这么多年我没听说过。
0: 没听说。哎呀，不是男朋友，是我前男友，就那个长得很帅的，这两年发展可好了，现在要回国来看我了。看就看呗。
1: 对呀，让他来呀。
0: 那我这两年在干什么？我守了这个理发店，什么都没干，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我为了要面子，就跟他撒了个小谎。我说我现在事业有成，而且爱情美满。
1: 你看看，撒谎了，一时半会去哪里找男朋友？找不到的呀，对吧？没办法的。
0: 张玉，过来。
1: 哎，老板，怎么了？
0: 你看看你啊。你这一个月在干什么？业绩不行，剪头不行，你还想不想干了？
1: 老板，这个男朋友我来当，好吧？
0: 哎，这个你先答应当我
1: 男。人家是老板呀。
0: 哎，你要什么男朋友了？
2: 哎呀，姐，你不知道我爸要来了，我跟他撒谎说有个男朋友，他现在要来看我。
0: 你怎么回事？你到底选谁当男朋友？
1: 行行，别吵了，听我说。被人抢的感觉真好。哎，像这个里弄里面就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好吧？
0: 好好好。
1: 有人吗？叔叔好。叔叔，我就是木子的男朋友，我们这两年相处得非常好。啊，前男友，渣男，是不是？欢迎光临。你
3: 洗头对不对？
4: 本来想办张卡啊，现在不用了，你们有问题。
0: 我
1: 少办一张会员卡。
0: 小农工资里坑。哥，来先喝点水，你千万别紧张。再说了，这两个人又不可能一块儿来的了。
1: 我不紧张，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0: 来，
1: 木子，木子。
0: 爸爸，
1: 木子啊！
0: 爸爸，爸爸来了。
5: 小玲玲，
0: 伯格里。
5: 小玲玲，
0: 爸爸来了，伯格里。
1: 等会儿，别乱，按店里规矩，先洗头，你先洗。
0: 宝格里，来，我打灯吹过吹过，神秘咋着能？
6: 木子呀，啊，你看这在这店里头过的，瘦了。
1: 哎呦，叔叔，我给你配副眼镜吧。
0: 爸爸，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他。哦，
6: 好。非常好，小伙子，你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是非常有印象。
1: 谢谢叔叔夸奖，看叔叔说话这个精神头，非常的有精神头啊！
6: 哎呀，会说话。
0: 不是，你跟我爸说什么呢？
1: 那你爸跟我说什么呢？
0: 那有你这么跟他说话的吗？
1: 那他怎么说我怎么说的？
6: 干什

0: 是，
1: 还没有家庭呢就暴力了？
2: 不，这个不是暴力，这是情趣。哎呦，
1: 看到这么恩爱的你们，我就觉得你们特别的恩爱。
2: 咱爸说话的这个方式很咱爸。
3: 哎，小丽丽啊，我这么大了，但是头都要秃了。
4: 哎，我这打了两瓶护发素啊。
2: 先带咱爸去洗个头，咱们店的规矩。
4: 对，爸，我们
5: 代理知道。
1: 好，
4: 店里规矩。
1: 慢一点。
4: 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那个前男友。哦，
3: 你好，大家都叫我 Johnny。
2: 哎，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Tony。
3: 我听懂了，你是个理发的。
4: 哎，那可不是啊，他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弄堂里的万人迷。
3: 迷不迷我不知道，但他拿什么跟我比啊？
2: 哎，至少我是个有女友的 Tony， 你只是个单身的 Johnny。
3: 小玲玲，给我们两个男人一点空间，我要和他单聊。
2: 来，请坐，我跟他聊聊。
3: 你不是喜欢理发吗？只要你肯离开他，我买下一个理发店送给你，位置你挑，再加一套房。
2: 我跟你说，我真的想答应他。
4: 你就跟他说，爱情不是买卖，陪伴才是真爱。哎呦，
2: 姐，我们俩的爱情是假的，房子是真的呀。
4: 到底什么事你说呀？
2: 我告诉你，爱情不是买卖，我想卖他也不让我卖，陪伴才是真爱。
1: 好什么的。我觉得你说话呀的这个境界非常有境界。
2: 我来说说，
1: 我想跟你进行一次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
2: 啊。你也要跟我对决？
1: 什么对决？对话和挖话。
2: 那怎么说？
1: 我家有栋自建房，还有500亩的大鱼塘，只要你对木子好，这些嫁妆。
4: 哇，你这下血本
3: 啊。哎，等一下，你到底是谁男朋友？
5: 小玲玲，
3: 怎么回事？
4: 没有，他是我男朋友。他是我的男朋友。
1: 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
2: 你们别吵了。我如果现在再让你们去洗头，是不是有点过分？
1: 过分。
2: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我就是他们假冒的男朋友。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就这件事儿。你们找他们俩，跟我没有关系。
3: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你就把这店关了，跟我走吧。
4: 我为什么要关店啊？
1: 这种店不该关呐，必须跟我回家。
4: 我不回去，这里的叔叔阿姨都需要我，我在这儿才能体现我的价值。
1: 你在这儿有什么价值？你现在已经都贬值了。少废话，店必须关，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关。
6: 这个店不能关。

0: 你凭什么关键？
1: 就凭我是他爸。
2: 当爸了不起，当爸管得宽，当爸就能管到女儿老板的头上了。
1: 法治社会，把凶器拿得远一点啊！
2: 哎呦，那又怎么样啊？你要是有这闲工夫啊，哎呀，没事啊，去跳跳舞，演演出。
0: 你
2: 什么你？你还想管我呀？
0: 我
2: 什么我？我说错了吗？哦，要是不会讲话呀，就不要讲呀。哦。
1: 心跳得好快，
3: 爸，你不舒服啊？
1: 舒服啊？好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自从你妈走了以后，再就没有人给得我这么舒服。
0: 总之，这个店不能关。你看，我弹琵琶都是阿玲教我的呀。哪个要关店，我就用琵琶打死你。

0: 是小木帮我抢的呀。
1: 哎呦，我爱保健品还是木子推给我的嘞。
2: 对的。
3: 什么？你不光骗自己的爸爸，连别人的爸爸一起骗呢？
4: 不是，我是把那些推销的人给推走了，不让他们买。
5: 我明白了，这些年，原来你一直过得都不好。你要不就跟我走吧。
6: 对不起啊，宝格丽，是我骗了你，但是我不能跟你走，我舍不得这里的一切。侬看，搿搭个沙发、阿灯，还有蒋哥的海报，都是我小时候的回忆。搿帮亚叔阿姨，看了我一道长大。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我们这个理发店一点都没变，这些都是我的美好回忆。
5: 现在我能理解你。
6: 谢谢你啊，教你。
5: 以后别叫我教你了，叫我托尼，我要入股这家理发店。
6: 入股？
2: 那太好了，我们终于有新人可以鼓励了呀。
1: 我觉得小伙子蛮精神的，欢迎欢迎啊！哎
0: 呦，阿林说的真好，说的我都感动了。咱们是应该支持一下啊、
4: 哦！哎，那你不要光说呀，今年年底的998会员卡，你们都来一张，哎，好吧？哎
0: 呦，我那个烧着水，我火忘关了。
2: 哎，我洗的衣服我忘晒了。哎，
1: 我这个宠物蛇肚子饿了，我忘喂了。
3: 哎，喂好蛇，喂喂我，我饿了。
4: 哎，你别走别走，
7: 小丽丽。等等我，
3: 慕斯啊！啊，来来来，
4: 哪？
3: 就那个手里拿着宝剑的阿姨，有她的微信吗？
4: 有的呀。哎，
3: 能不能推给我一下？
4: 干嘛？
3: 告诉她，我家有个自建房，500亩的大鱼塘。哎呦妈！
8: 就这个事情，我想了一下，我也有责任，但责任也要分主次。主意它不是我出。人呢？
9: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TOP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TOP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8: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9: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儿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9: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TOP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TOP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出5000台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州体彩公益树立第21届黄果树半马鸣枪起跑。6月28号，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二站，即第21届贵州镇宁黄果树半程马拉松正式鸣枪起跑。6000名跑者沿着21公里的山水赛道奔向黄果树大瀑布。本次比赛赛道串联城市繁华街区、白马湖生态湿地与黄果树大瀑布核心景区，布依村站与喀斯特峰林交相辉映，堪称国内独一无二的瀑布专属跑道。中国体育彩票以公益力量全程助力赛事举办，从赛前黄马之夜音乐会公益宣传，到赛事当天赛道全流程品牌植入，将体彩元素深度融入赛事始终，生动践行来之于您用之于您的发行宗旨。
1: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有粒径不到0.35毫米的沙粒巨沼，体重约29吨的海洋巨无霸蓝鲸，有一粒0.00099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大，让世界叹为观止；小，让世界充满可能。

界可以很大，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0: 歌曲呢特别的朗朗上口，层层递进，想让大家在享受比赛的同时，也能够提醒广大购彩者能够合理消费，安心购彩。
1: 如何改造乡村的基础设施，如何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我的人生的价值就得到了实现。
2: 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全民健身的行列，收获身心健康。

0: 咱们北川呢，离的这个天池观看点呢比较近。
1: 我每天运送游客上水峰观看天池。
2: 长白山主峰公路全长是10.2公里，共72道弯，需用时17分钟左右。让游客也体会到这个长白山公路的险峻与风景的美丽。有的时候云层低，我们从开车呢是穿过云层，坐飞机有过的感觉，我们是开着车来欣赏穿过云层长白山的美丽。长白山呢是每个季节都不同，一年有四季，大美长白山嘛。每年的9月份都会下几场雪的，山下是绿油油，山上是白雪皑皑，给所有的游客有一种不同的感受。长白山这个覆盖植被吧，如年增多。上下班呢，都会在公路两旁看到一些大小型的动物，黑熊啊，紫貂，啊，还有金貂。这一切都说明长白山的保护和这个绿色生态平衡恢复了原始的状态。作为一位长白山的驾驶员，欣赏着大美长白山非常幸福，希望有更多的游客来欣赏长白山的美景。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燥热之下，人人皆盼一处沁心之处。近日我省降雨频繁，温度较为清凉，小暑循凉，带你赴一场清爽的盛夏。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有大到暴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阵雨或雷阵雨的随时造

0: 房将导致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提醒往来司机师傅驾车时应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提醒公众如遇强降水时，请及时到室内躲避。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20到27度。松原小雨，22到26度。四平小雨，21到27度。辽源中雨，21到27度。吉林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通化暴雨转中雨，20到25度。白山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延吉中雨，19到24度。长白山中雨，18到25度。汪清中雨，19到24度。榆树雷阵雨，21到25度。大安小雨，21到26度。龙井中雨，19到26度。敦化中雨，18到23度。长春雷阵雨，22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一国粮脉，麦样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以开放塑营商环境，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7%。

0: 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启动。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各地开展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吉林省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各地扎实备汛，筑牢安全防线。
0: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也是重要的营商环境。今年吉林省出台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重点行动方案，提出构建活力迸发的开放营商环境。全省上下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对接高水平对外开放部署，加快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互市贸易提质增效，不断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今年1至5月，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63.1亿元，同比增长24.7%。
0: 近日，在长春兴隆铁路口岸，一批奔腾品牌的电动汽车正有序完成海关查验，即将运往东南亚。根据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一汽奔腾出口的汽车可以享受进口国关税优惠政策。这一政策需要企业办理原产地证书，在办理过程中，长春海关为其提供了全流程的指导和服务。
2: 这件事呢，为一汽奔腾开拓东南亚市场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在工作效率上我们提升了接近50%，每一次办理时间至少能节省3天。同时，利用这些原产地证，在东南亚市场的开拓过程中，我们节省的相关关税就达到了140万元。
0: 今年以来，长春海关针对申报规范、政策运用等难点问题，创新构建了原产地证书系统审核加人工复核审核新模式，结合企业的申报频次、过往申报差错记录等维度精准分类，使企业原产地证申报正确率从95%逐渐提升至99%。此外，在智能化申报方面，长春海关还推动了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信息交互系统落地应用。
3: 企业申请证书以后呀，不再需要填报原产地证明的电子数据了，也不再需要填写直接运输规则承诺事项，实现了中国马来西亚 RCEP 东盟证书自动联网和自动享惠。
0: 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我省还全力推动边民互市贸易创新升级，规划建设落地加工特色园区，持续拓宽互市贸易落地加工商品品类。长春海关连续3年牵头开展全国智慧互市监管场景建设工作，创新打造了边民互市贸易智能化海关监管体系、地方服务平台、综合监管平台、一体系两平台监管新模式，构建起全流程、全链条、全要素的智慧监管体系，
4: 集成掌上业务申报、在线销售、在线结算等便民功能，大幅简化边民企业办事流程，覆盖进口申报、进境查验、税收征缴等全部业务环节，实现贸易信息全链条闭环管控，真正做到商品来源可溯、去向合法、风险可控、责任可究。
0: 随着订单量持续上涨，今年珲春市鹅品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急需拓展产能、优化工艺。在监管过程中，珲春海关了解到企业需求，第一时间上门为企业解读粮食落地加工、厂区变更等相关政策，
5: 省去了我们大量政策摸索时间，各项改造项目落地周期大幅缩短，充足的政策支撑让我们更有底气持续扩大进口规模，深耕国内粮油市场。
0: 今年聚焦支持吉林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长春海关创新开展育新强优春风惠企专项行动，推动有实际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至2067家，一企一策优化10类进口关键汽车零部件检验监管模式，保障6类集字号农产品首次出口，推动对俄互市贸易落地加工产业规模化、稳定化发展。
6: 指导企业用好 RCEP 关税减免等海关政策红利，落实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优质企业给予更多通关便利，聚焦跨境电商、保税物流、特色产品进出口等重点领域，完善适配性帮扶措施，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0: 7月7号，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在长春启动。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表示，吉林大地底蕴深厚，优势独特，产业创新、生态保护、现代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亮点突出，孕育了一批极具辨识度的特色发展故事。希望各位媒体记者自觉践行增强自律要求，以独到视角深度思考解读吉林，用更有温度、更有传播力的报道，向全国、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吉林。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殷陆军做动员讲话。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吉林在坚持红色铸魂固本、工业创新突围、农文旅融合等领域有着许多鲜活实践。希望新闻工作者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推动吉林锚定振兴坐标、谱写发展新篇，凝聚强大舆论力量。活动期间，来自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和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将赴长春、吉林、延边等地，围绕红色文化传承、文旅融合、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调研采访。七月七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高广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总结伟大成就，提出明确要求，发出伟大号召，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和5个必须的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紧扣“十五五”规划贯彻实施，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心关切，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高广斌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机关党的建设，深学细务笃行14个坚持，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范瑞平、田锦臣、王秋实、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金喜双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2: 1240公里的国331吉林段蜿蜒在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打通地理壁垒、畅通出行通道只是基础，深挖沿线山水文脉、村落故事，让边境风光与人文底蕴充分绽放，是沿线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
3: 夏日的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吸引很多来国331的自驾游客登山观景、纳凉消暑。
4: 这是专门自驾走国道331过来的，一路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真心觉得不错。
3: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来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跨省自驾游客大幅增长。当地不为一时流量搞大拆大建，而是把最朴素的政绩观落实在生态账本里。
5: 我们呢要守护好这片山林，让绿水青山持续惠及一方百姓，
6: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3: 临江江心岛公园是鸭绿江文化旅游街中一岛三馆三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把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市井烟火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7: 我是江苏宿迁的，第一次来这个临江公园，感觉这边的环境挺好，挺美。
8: 游客在这里啊，是可以了解我们四宝临江战役的光辉岁月，也可以站在鸭绿江边呢，感受雄伟风光。
3: 珲春是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
9: 空气都特别清新。
10: 这个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不错。

0: 在房川村村民李董炫看来，家乡独特的区位优势正在持续释放活力，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1: 家乡旅游业越来越火，我返乡开办了民宿，依托村落美景和边境特色接待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0: 国331吉林段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把长白秘境极限331的品牌擦亮，把绿水青山的底色守住，把老百姓的好日子坐实。这就是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最朴素最有力的政绩观答卷。
2: 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产值同比增长12.4%，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10%，实现了产值和销量双增长。
0: 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坚持碳纤维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24%，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1%。12TK 35K 碳纤维大丝束全面占领国内海上风电复材市场，进军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等高端领域。3K 小丝束逐步替代进口，广泛应用于自行车、匹克球拍等体育制品领域。复材制品方面，联合京东京造等11家企业持续推进新能源、轨道交通、户外用品等应用领域开发。企业传统优势板块同样表现亮眼，人造丝、经纶、竹纤维销量均实现同比增长。
3: 全年共确定14项创新课题，目前已经完成5项，其中碳纤维碳布预氧丝项目成效显著，尤其是碳布产能已经翻番，而且出口量达到70%以上。下半年我们还将有碳纤维线开车投产。
0: 今年上半年，企业一个个新项目接连投产落地，为发展蓄势赋能。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一期达产见效，人造丝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至34%，2条碳纤维原丝生产线、4条碳化生产线全面投产，单线产能突破4000吨，新增碳纤维产能1.35万吨。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我省各地开展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今天，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了“卢沟烽火，国魂永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在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带来红色主题宣讲，围绕东北抗战史实和英雄先烈事迹展开，传递爱国主义精神。
4: 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努力学习，不辜负前人的这些奉献，
5: 引导观众朋友们可以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将革命先辈身上的伟大抗战精神传承好和发扬好。
0: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当地干部群众手捧鲜花，深深鞠躬，向抗日民族英雄致以敬意。多支红色研学团将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景课堂，孩子们整齐列队，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参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重走抗联路。
6: 今天真的站在他牺牲的这片土地上，才更懂他有多伟大。
7: 我们也加开了公益讲解场次，尽全力讲好抗联故事，讲好英雄故事，让每一位来这里的人都能有所感悟。
0: 延吉市沿河小学校组织师生走进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认真聆听，驻足于历史图片、实物展品前，静心感悟悲壮的抗战岁月。通化市靖宇中学举办思政课堂活动，将抗联红色资源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把抗联历史故事、杨靖宇将军在通化地区的战斗事迹搬进教室，通过史料展播、情景演绎、师生共读等多种形式，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
8: 把满腔爱国热忱转化为勤奋学习的实际行动，苦练本领，矢志奋进，以青春之力扛起报国使命。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2处基地成功入选，分别是红十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和长影旧址博物馆。
0: 此次新命名的示范基地覆盖全国多地，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理想信念与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红色载体。吉林省两处入选基地各具特色，

0: 底蕴深厚。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是东北重要的红色革命遗址，承载着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生动见证了吉林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抗争精神，是开展红色教育、传承抗联精神的核心阵地。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留存着珍贵的电影工业遗存和红色光影记忆，彰显着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是特色鲜明的爱国主义文化教育阵地。下一步，吉林将深挖两处基地红色资源与文化内涵，多元化利用红色文旅资源，常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今天吉林省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要求各地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
1: 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7号9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7号9时至7月8号8时，通化市、吉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部分地方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7号16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地区、白山地区、梅河口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四平地区、吉林地区、辽源地区、白山地区、延边地区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各地各单位做好应对防范工作。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媒体采访团，开启本年度“白山松水安全行”系列采访。针对我省主汛期到来，记者团深入徽南、临江多地，走进防汛演练现场、沿江沿河村落，全程实景记录两地备汛、守堤、隐患排查等各项实战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目前我省迎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到了关键阶段。为了检验乡镇堤防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现场救援的实战能力，在徽南县团林镇小橙子段堤防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了徽垡河流域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涝险情，重点实操堤防抢险，全面检验乡镇应急实战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演练现场，40名抢险队员身着橙色救生服，整齐列队，巡堤查险车、无人机整齐停靠在堤下，沙袋、铁锹等物资分类码放。县防指启动3级应急响应，依次开展巡堤查险、管涌抢护、修建子堤3项实操科目。
4: 村民参加这个演练特别积极，让大家知道咱们演练的这个重要性，一旦要是来水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应急。
3: 徽南县搭建分级储备、快速调拨的一体化保障链条，县级储备5大类、60个品种价值450余万元的物资，乡镇储备价值150余万元的物资，沿堤提前预制7万条编织袋、上千件救生衣，18台物资专用转运车全天候待命，同时统筹119台应急客车、快艇、工程抢险机械，保障抢险运力。
5: 进入汛期以来，我县积极应对，先后开展预案演练、徐堤查险、转移安置等演练，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山间村落的防汛末梢藏着最细致的工作。在临江市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正在入户走访，手里拿着一沓防汛明白卡，挨家核对家庭成员信息。由于村子周边山体陡峭，泥石流、滑坡是主要灾害类型，每一户住房情况、转移路线都要登记在册。
6: 需要转移的时候，确保不留一人，也确保能够联系上每一个人，然后也方便我们后续排查工作。
7: 不等着来灾就通知了，看差不多了就弄走，不等着受灾啊。
3: 在临江市应急指挥中心，多块大屏实时显示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位监控画面，全市水库、山洪、滑坡隐患点专人24小时值守，紧盯每一处风险点位，闭环管控各类隐患。
8: 我们健全了群众的转移保保机制，细化了人员转移预案，对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定人定岗专人值守，巡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
3: 从指

0: 回大坪到山间农户，防汛备汛工作贯穿城乡各个环节，各地持续开展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动态补充储备物资，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1: 随着主汛期的到来，隐患排查容不得半点松懈，紧绷防汛安全弦，守住江河安澜的守护白山松水间的万家平安。
2: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洪水来临时如何避险。
3: 汛期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极端强降雨易引发洪水、内涝等灾害，人员被困风险激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应急避险提示，暴雨洪水来袭时，严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等低洼密闭地下空间避险，同时远离高压电线、变电设备、危旧房屋、围墙墙体等危险设施建筑，防止漏电坍塌事故。如遇洪水围困，需保持冷静，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木板、浮筒、救生器材等漂浮物开展自救，等待专业救援。
4: 日前，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迎来关键节点。馆内奔腾向心展区、合资典范展区共计48辆经典车型已全部完成进场陈列。奔腾向心展区完整梳理一汽奔腾品牌20年自主发展历程，集中陈列了多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燃油、新能源代表性车型。一汽出众展区划分大众、奥迪、捷达三大品牌展示板块，全方位呈现一汽大众深耕国内合资造车赛道数十年的发展成果。从经典燃油车型到全新电动化产品，展区完整记录企业在整车制造、零部件本土化、智能电动转型领域的突破。目前展馆整体软装、灯光调试、科普导览系统搭建工作正在有序收尾，预计7月14号开放展览。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7月7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培训班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班。
3: 此次博物培训班共吸引50名学员踊跃报名参加，培训采取集中学习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系统传授博物技艺。国家级乌力格尔传承人从文化交融的角度为学员们讲述了博物的文化根脉与发展历程。国家级、省级博物传承人还带领学员进行舞蹈动作的入门学习，
5: 跟着学习一下这个舞蹈，希望就是我们平时多跳跳舞，大伙心情愉悦，
6: 实践比较多，同时呢让学员们更多的了解，把这个传统文化呢拿到田间地头草原上，让大家呢做一个草原为平台，把古老的博物展示在这里，
7: 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传统文化博物，传承改革创新，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
4: 近日，2026极浙巨深智能产学研协同交流活动在长春工业大学举行。活动围绕技术攻关、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开展研讨，搭建跨区域政产学研资协同平台，推动教育、人才与产业创新链深度融合，并进行多个合作项目的签约。
2: 时至小暑盛夏启幕，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3: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5: 大酱干肉卷一切。
6: 弄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红灯笼，
10: 红灯笼，我们在鬼嘿嘿里嘿嘿
11: 喽。这个就是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2: 嘿虾，
13: 嘿虾，
14: 嘿虾，嘿虾！哎呀妈
15: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6: 那就三顿烧烤。
3: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7: 死了！
18: 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
19: 他到底什么身份？
7: 我在处置还没变。
6: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法庭任务。
19: 前沿任务是什么？
8: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也盟计划，保护会场，
9: 阻止军统的行走。
11: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18: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14: 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
3: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1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云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1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3: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 尖叫声！
15: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0: 找答案，见自我。
2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2: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23: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24: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

0: 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

0: 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1: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2: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1: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3: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1: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5: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

0: 我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2: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护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4: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6: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8: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4: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 蒋作军

0: 何宝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2: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御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等一下，刮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

0: 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1: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

0: 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1: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衡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衡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6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渊》，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近期王乔苏一案，让机关长费心了。属下作为76号行动处的处长，没有尽到责任，还请机关长责罚。
1: 哎，这是高某行事鲁莽，与你无关。梁先生，请坐。
0: 谢机关长。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摸清楚。 重庆分子的下一个目的是什么？才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事情。这次找你来，也想听听你对于斗争现状的情况看法，以便我们日后协力合作。
1: 梁硕一定知无不言。
0: 重庆分子秘密筹谋的计划代号“雪盟”，在梁先生看来，这两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据属下所知，雪盲是北方雪人中一种常见的眼疾，只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还得向机关长求教。我的家乡在日本长野，滑雪是我们那边年轻人的兴盛的一种游戏，我也不例外。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不能在雪地里长时间的逗留，不顾朋友的劝阻，却一个人 踏上了山顶，准备打破村里的滑行记录，但没想到的是，正在我激情满满，准备一口气从山峰上滑下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雪盲。
0: 没错，我并没有意识到，在雪地里长时间的逗留，对我的眼睛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就那么一瞬间， 我的眼前一片白光，什么都看不见了。也就这么一瞬间，我从山峰上跌落了下来，浑身十三处骨折。如果不是我朋友找到我，可能现在站在这儿的就不是我了。
1: 机关长的意思我明白，雪盲不是什么顽疾，也极好治愈。
0: 但是如果发生在不恰当的时机，却极其致命。
1: 梁先生果然就是疑点就透啊！我也曾这么想，反日分子在找一个适合的时机。现在看来，这个机会应该就是和平大会。
0: 不错，
1: 既然反日分子要在和平大会动手，与其被动防范，不如反客为主，扰乱他们的行动。
0: 不知道机关长 会有怎样的打算？我已经向陆巡部和特务委员会提出申请，将和平大会的召开日期提前2天，地点也从原来的湖北区撤离，这样就一举打乱了反日分子的行动计划。梁先生，觉得如何？
1: 完全赞同。
0: 越是紧绷的时候，反日分子就越容易露出破绽。只要他们部署一乱，就是我们收网最好的时机。只是不知道机关长会有怎样的部署。
2: 等时机成熟，梁先生自然就会知道，我们怀疑特工总部已经被反日分子渗透， 所以会同特务委员会成立特遣司的意义就在此。这样，梁先生的手下就会成为和平大会期间的一支旗柄。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新政府官员的安全，还有反日分子的项上人头。属下明白。
3: 機関長、ランク2印象はどうですか？奴は獲物である。私には何も言えない感じがするな。機関長、彼を信じられない。中国人であれば
4: 誰にも親友できない。今のところは彼しかいないな。時間も無駄したくないな。
3: 彼を手に入れば、いい武器になるはずかな。

0: 想死很容易，想死的有价值才难。
1: 你说话，你说话呀！

牺牲的觉悟。

0: 你是谁？为什么要给我他的消息？
1: 万一地请的人到了吗？
2: 到了。
0: 这一次，不许再失手。
1: 是。将领，
2: 林斌。
1: 老大，我们回总部还是？
3: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送我到西安路，你就可以走了。
2: 好。

0: 爱
1: 他。死女人，
0: 逃！你干嘛呀你？
2: 走。
3: 一沟儿挖到沟哟，都是那一沟儿扁他身。
0: 我也是在找你。哎，你放开，疼！
1: 有人在追我。
0: 什么人啊？
1: 像是之前刚从上海追上我的那些人。

0: 追上来了，想办法引开他们。
1: 快追！
0: 坐这别动。
2: 你怎么会在这儿？他们应该是帮会众人，梁硕怎么会惹到他们？他之前跟我提过，说有一群帮众一直在追杀他，碍于他76号的身份，也不见得所有追杀他的人都是坏人。难怪他不还手。我先去报警，再通知到76号，你留在这儿。
3: 我可以帮到忙的。
2: 子弹6发，危及到生命就果断开枪，这枪威力小，只要不对准要害，人就不会死。
3: 好，
2: 我们分开走，注意安全。

0: 客问之话，大家别怕，快快请坐，快请坐。啊，班主继续唱。
1: 啊，好，好。
2: 警察署吗？这里是平川书院，我要报案。是有人行凶，怀疑是反日分子。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对付我？
1: 狗汉奸，是你害死了九爷。我顾震天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我再说一遍，放开！大少，大少，
1: 带我去找飞曼，不然来不及了。
0: 走，
1: 快！
0: 慢点。
2: 关注，继续上。各位请坐，各位好，继续听取，继续听取。
3: 谁报的官？
2: 王妃，王妃。官爷，刚才一帮人拿着斧子追一个人，往那边去了。
3: 太清楚了，
2: 一帮人拿着斧子。
3: 追。
2: 没事了，没事了，大家就坐下听取啊。哎呀，我也不闹心啊。大家都坐，坐吧，继续看戏啊。
0: 你说。哎，王妃。杨硕，杨硕，警察来了，应该能顶一顶。别吵了，住，你帮我扶一下。坚持住。

0: 哇，宋老臣，时间变了，提前两天，三计划没时间了。
1: 你在说什么？梁叔，扶他上车。哎，我慢点，小心，他烧得很厉害，要马上去医院。 最近的医院在哪儿？日本人的陆军医院。不要紧。伤得这么严重，管不了那么多了，必须去医院。
2: 快，放在前面！
1: 你们先走，后面交给我，注意安全。梁叔，他们慢了。

0: 被人打成这样了，还嘴硬呢啊？你说我？
1: 崔师长，搜寻工作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展中，我们署都在这儿，请崔署长指示。
2: 辛苦了，刘署长。
0: 应该的。
2: 兄弟，打哪儿来啊？
3: 学会还是帮派？
2: 重庆。
3: 不会是延安吧？
1: 处长，这是大风堂堂主顾震天。
2: 大风堂，顾堂主，我就喜欢你这样有血性的汉子，带他回去好好伺候他。
4: 是，带走。
0: 带回去，好好伺候着。
2: 刘处长，今后抓到的人也一并给我送过去。
1: 放心，处长。
0: 处长，
5: 处长，
2: 怎么了？
5: 出事了，是梁硕，他可能出事了。他就到附近办点事儿，然后让我先回去。结果这，我怀疑这不是简单的动乱，有人要刺杀梁硕。
3: 怎么找死？

处长，这是他的证件，他叫梁硕，你们要救救他。他是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来，慢点。你看看我，我是谁啊？还记得吗？
1: 玄念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又把什么都忘记了。谢谢你，又不是你开枪救了我。
0: 你要真想谢我的话，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呀？

0: 你跟江飞曼，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你想说什么？
0: 你还记不记得你昏迷前一直让我带你去找江飞曼？我问过江飞曼，我知道你们不是恋人关系，那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昏迷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们也来不到这儿。简单的说吧，他呢，心思缜密，又会用枪，他不是普通人，那他到底是什么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1: 你想多了。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0: 我不知道，但我想听你说他是什么人。你不回答我，为什么？你不相信我，你怕我会告诉老谢。
1: 燕子，你救过我两次，我信任你，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不会拿任何人的生命来开玩笑，你明白吗？
0: 明白。我只是觉得你没有什么好瞒我的，就算他是地下党，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实话跟你说吧，我对重庆早就失去信心了，包括老谢。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他变了，他为了完成任务六亲不认。平家弄的事情你已经完成了，他也答应过我要送你离开上海，但是他又反悔了，而且满嘴谎话。我也看清楚了，他根本就不想让你离开。
1: 意料之中，而且时至今日，我也不打算离开上海了。
0: 为什么？就算是死在这儿，你也不离开？
1: 我以为我忘记了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可以做个普通人，离开上海，做什么都行。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你知道我在76号里看到多少中国同胞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看到有多少的英烈牺牲了。国之危难，何出其身？比起出去苟活，我宁可在这里轰轰烈烈地过一生。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跟他们对抗到底。
0: 可是我还是会担心你。你知道的，老谢他这个人疑心病重，他万一哪一天怀疑起你来，那你就麻烦了。
2: 喂，15番の艦艇は緊急事態だ。
1: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日本人？
0: 日本陆军医院，你伤得太重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用了你的牌子。
1: 坏了，我出问题。
0: 什么意思？
1: 你师妹把我送到医院，证明我们俩的关系非比寻常，以平田希子的细心程度，一定会发现这条线索的。你必须马上离开。
0: 是我疏忽了，我现在就走，那你照顾好自己。
1: 你记着，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在谈朋友。

0: 平田长官，你知道梁硕现在情况怎么样吗？
1: 我也很担心，不过陆军医院有上海最好的医生。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梁硕不是在仪式结束后要回总部吗？
0: 我也不清楚，司机说他去那儿是有事办，莫名其妙就被人盯上了。现在的反日分子真是猖狂呀，当街就敢杀人。
1: 有查到什么线索吗？
0: 据说是反日分子要为盐酒报仇。
1: 一定要彻查到底，梁硕现在身兼特检司的事务，不容出一点意外。我也会向李主任建议，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梁硕。
0: 平田长官，梁处长如果知道你担心他的安危，一定会感激不尽。请。

0: 梁叔，梁叔，
1: 你怎么回来了？平田长官，醉酒，你们怎么来了？
0: 失礼了，怎么会搞成这样啊？我和平田长官知道你出事了，都非常担心你。 本来还不知道你在哪个病房，巧了，在门口碰到了谢小姐。兄弟，你们两个是什么情况啊？

0: 我见笑了。
1: 。你们两个的事儿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也不告诉我，太见外了吧？
2: 金屋藏娇，梁军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0: 干我们特工这行，都是在刀口上舔血。出了总部的大门，有太多人想置我们于死地了。保密工作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就比如说这次，
1: 好端端的，怎么会暴露呢？
0: 我感觉这帮杀手蓄谋已久。邱姓有查过这些人吗？
2: 初步调查，是严者一党的余孽，其他还在调查当中。
1: 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他们敢动你，我就要他们的命。
0: 我早就该想到的。自从我杀了严者的消息从满洲传回来，想找我麻烦的人也是一天比一天多。
1: 既然你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呀？不多带几个兄弟？还有，怎么一个人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啊？平南长官，不知道方不方便让我和梁兄单独聊几句？
2: 当然方便，正好我也想与谢小姐亲近亲近。
3: 就跟这位小姐去聊聊天。

0: 这位谢小姐，我见过她。兄弟，现在没有外人了，你总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1: 不用紧张，谢小姐。我也只是问几个问题就可以。
2: 为什么？
1: 只是例行公事。你也知道梁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配合我们的工作，对你来说没有坏处。请坐。

0: 真要我说什么，男欢女爱、七情六欲，这总是人之常情吧？翠兄跟嫂子刚在一起的时候，也要向同事报备吗？你知道的，今时不同往日，日本人盯得太紧了。别说我跟谢小姐还没确立关系，就算确立了关系，那也是跟总务处报备。我是对你好。
1: 我就纳闷了，你嫂子当初给你介绍那么多的大家闺秀、名媛佳丽，一个你都看不上。
0: 感情的事情自然是水到渠成，勉强不来。这
1: 位谢小姐是怎么回事啊？我特别好奇，
0: 什么样的姑娘能入得了你的法眼？大家闺秀固然是好，但是两人相处。
2: 贵在知心，
0: 你跟嫂子这种恩爱，着实才让人羡慕。
1: 在我看来，两个人一定要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才能走到一起。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谢小姐跟梁硕是怎么认识的？
1: 说来话长，要不等谢小姐回来，咱们再说吧。
0: 兄弟，说句心里话。
2: 我并不是怀疑你，难道我还会信不过你吗？只是你现在的身份太敏感，我们总要小心提防那些刻意接近你的人吧。我说嘛，今天崔兄问起话来，总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味道。
1: 有吗？
2: 行了，既然是公事。
0: 那我就好好配合。崔兄问，我跟谢小姐是怎么认识的？
2: 在火车站附近，当时我被一会巡捕盘问着。
0: 在火车站，谢小姐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2: 我忘记带证件了，是梁先生过来帮我的。
0: 几个巡捕缠着谢小姐，我就亮出了身份，吓唬了他们一下。
2: 你小子什么时候开始玩上英雄救美了？举手之劳而已，这是崔兄也一样会帮忙的。
3: 我们认识之后，梁先生就一直要约我，后来我也就答应了。我们曾经约在上个月26号的上午，但是他爽约了。
4: 情况怎么样？
5: 拜托危险了，谢小姐暂时将他送到了日本陆军医院，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平田希子可能会对谢小姐的身份产生怀疑。我们
4: 要相信梁硕，他一定会想办法应付过去的。对了，梁硕有重要信息传递。告诉老大，事情变了，提前2天，三一。
2: 三一计划没时间了，难怪，受刑仪式一结束，他就直奔平城书院。他的意思，应该是日本人想要提前2天召开和平大会，地点也改了，这就完全打乱了我们之前的计划。
3: 三一计划究竟是什么？和平大会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它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至少，现在任务的第一步已经完成，只要梁硕能定在特检司的位置上，不出纰漏。
4: 一定能探到会议核心，我们就能抢占先机。要想平田希子看不出端倪，不出纰漏，谈何容易啊！
0: 谢小姐是做什么的呀？
1: 刚从警校毕业，现在在服装店兼职。
0: 那你们认识没多久啊？
1: 嗯，没多久，也就见了几次。
2: 那是你刚刚去玉龙山之前才认识的？
1: 没错。
0: 那今天？
3: 今天他好不容易又约我，说好了一起喝咖啡的，结果又遇到那样的事，吓死我了。
1: 约着喝咖啡，没想到被反日分子搅了牙心。
4: 没想到谢小姐记性这么好。
3: 那自己想记住的人跟事儿当然都能记住了。
4: 你是刚刚毕业？
3: 嗯，我刚在服装店找了一个临时的工作。
4: 谢小姐能保证你所说的话都是真话？
3: 当然，我骗你干什么呢？
4: 谢小姐现在住在哪里？
3: 我在春华路16号租了间房子。
4: 感谢谢小姐配合，若有不礼貌之处，请海涵。
3: 我可以走了吗？
4: 请。没打扰你们聊天吧？
5: 平店长官说笑了，我和梁兄就是唠唠家常。
1: 崔兄，平店长官，刚好二位都在，我想请二位帮我一个忙。
4: 有什么事尽管说，不用客气。
5: 梁司长，你太客气了，你吩咐我照办。
1: 那崔兄，可以帮我把大衣拿过来吗？谢谢。今天约你出来，却没有想到让你遭遇了惊吓。事发突然，以至于我本来想在咖啡馆跟你说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但是经此一事，反倒坚定了我一个念头，就是不留遗憾。我们相遇虽短，但却刻骨铭心。也许今天这件事情有些仓促，倒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也请平田长官还有崔兄帮我做个见证。

0: 你这是做什么呀？面对往后未知的风险，我愿做你最坚硬的盔甲，为你周全。雨欣，你是否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1: 你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0: 平年长官跟崔兄都给我做见证了，你这是不给他们面子吗？
1: 当然不是。
0: 那就是不喜欢我了？
1: 肯定也不是。

小姐，梁兄刚才这份言辞可谓是情真意切。以我兄弟的身份，还有这个长相，在上海这十里洋场，有无数的女人可求而不得，你可不要错失良缘啊！

0: 梁君平日做事雷厉风行，没想到对感情也如此决断。
1: 我从前一直执着于工作，从没考虑过个人问题。但是现在，承蒙平台掌握台，升任为副司长，也借着这个机会，向谢小姐表露心迹，也算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多谢平田长官的理解。
2: 当然能理解了，家事国事同样那么重要，有家才有国嘛。谢小姐，看来很快我就要该回叫你弟妹了。
3: 我们聊吧，我去打点热水。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刚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0: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谢小姐如此温柔可人，与良君乃是佳偶天成。刚才我行为鲁莽，望良君不要介怀。
1: 哪里的话，一切都是为了新政府和帝国。平典长官秉公职权，不徇私情，可敬可佩。
0: 良君没事，我就放心了。不过还是提醒你，最近小心为上，在医院好好休养。
1: 多谢平典长官挂心。合并大会召开在即，我又是临时受命，很多事情亟待解决。躺在这里，我恐怕很难安心。
0: 工作固然重要，但身体更加要紧。崔处长。

你好好养伤，过几天我来看你。

0: 两个人的说辞基本一致，可怎么看平田长官都像是疑心未去呀。
1: 你说呢？
0: 他身上的伤势换成寻常人不知道死了几回了，反日分子是真想要他的命，所以梁硕绝对不会有问题。至于这位谢小姐嘛，有待商榷。平田长官，我处理还有事，先告辞了。
2: 平田小姐。
3: 陆处长，
4: 那给你。
3: 怎么会有空过来？
2: 梁司长刚刚上任就遭遇刺杀，不可谓不是轰动全城。这么大的事，我身为监察处长，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3: 当然，以陆处长抓取情报的能力，想必已经对事情的经过有所了解。梁硕身边的姑娘出现的未免太过巧合，陆处长怎么看？
2: 这件事情我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相信平田小姐自有判断。你没事吧？
4: 没事，平田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要了化名，应该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幸好我们提前交换了信息。
5: 他不会这么快接受怀疑的，我们还是得早做打算。
4: 他问了我住址，他一定会去派人搜查的。
5: 家里有什么嫌疑的东西吗？
4: 你放心吧，我不会带那些东西回去的，而且我用的是公开的身份。
6: 小岗，
3: 这位是梁硕的主治医师徐医生。
2: 辛苦了，徐医生。
3: こちらは陸所長だ。梁さんの今どんなでますか？
6: 大丈夫だ。ご安心してください。見に行こうかな。
3: わかった。
5: 以防万一，你还是得回去。
4: 那你呢？
5: 回去是最好。我会想办法监控平田希子，最好他能够早点接受怀疑。
4: 那你的伤怎么办啊？
5: 死不了，血已经止住了，放心吧。
4: 我不能放心，你不能这么硬撑着。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的。
3: 梁处长已经没事了，我想请你帮我调查这个姑娘谢雨欣，春华路16号是她的住所。你亲自带队过去一趟，不要放过一丝一毫的线索。
2: 好啊，我也很想了解了解这位谢小姐究竟是何许人也。那就拜托平田小姐替我问候梁司长，祝她早日康复。
3: 没问题。

0: 哎，这戒指哪来的呀？从初末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时刻给自己留好退路。干我们这行的，尤其是这样。哦，怎么了？没怎么。梁先生，既然你这么大方，又心甘情愿的把这个戒指送给我。 进了我的口袋，你可就别想再要回去了。
1: 你属貔貅的。
0: 啊。
1: 请进。

0: 放推车上吧。你是中国人啊？
1: 我是您的主治医生，徐文。
0: 中国人在日本陆军业任职还真是少见。
1: 我是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的中国学生，和梁先生一样，仰慕汪主席倡导的和平运动，毕业后就投身到了这里。平田长官叮嘱我，务必要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0: 费心了，其实我的伤势并不严重。
1: 这是我的工作。

田先生，现在需要对您的伤口进行一下检查。好，平视前方。

0: 梁先生的身体并不大碍，目前看来就是因为撞击引起的暂时性休克，休息两天就好了。头上的纱布需要及时更换，会有护士定时来检查。
1: 那倒不必啊，我马上就去办出院手续了。
0: 梁先生要走我无权阻拦，但是为了您的身体着想，还是希望回来复查一下。如果实在不方便，我们也可以登门的。
1: 那就烦恼了。

0: 汉奸，真无耻。
1: 汪精卫的言论确实影响了一大批的留学学生。
0: 他刚才进来的时候一声不吭，你拆穿了他，他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狡猾得很。
1: 那就只能靠自己多长了心眼了。
0: 哦。

0: 处长，都看过了，干净的可以，我看没什么问题。
1: 没事，
2: 我看你都受伤了。还疼吗？
0: 没事，不疼。没事。
3: 喜老板的多可乐，可乐想死我。이젠다시가니남여여군이가야돼어리근데역커튼데그동안거군이살았다
4: 거세기된이다카
3: 탄쇼노쇼근이열어가량샤초와생겟스23일이요비와오초문시대괜히있다디자이너자이콘와나카다남에오가라대작하게오하라자홍콩가라타야하시다
4: 와가다미국세관의호화도

0: ジャさんの上司は探したか。
1: ロシア社の情報より異常なし。
0: 先方の本は？
1: 何もない。
0: 学生としてあまりにも遅れすぎる。ここを見張ってろ。
1: 了解。
2: 老师，查到他们下落了。据线人说，梁硕和小姐遭到杀手追杀，现在已经脱险。梁硕轻伤，在日本陆军医院休养，但小姐一直联系不上。
3: 联系不上，继续疼。
2: 老师，这是
3: 重庆方面的电文。老柳已经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了，跟戴先生摊牌，想到上海来协助我们，被拒绝了。真看不出是这个老油条能干出的事情。
2: 形势如此不利，要等小姐跟线人接头，怕是会耽误事情。我去医院一趟，打探一下消息。
3: 不行，这个时候绝不能轻举妄动。
2: 是。先让线人到小姐的安全屋附近等他，带上信物，小姐看到了自然会来接头，注意别暴露了。
4: 是。
5: 还是得小心点，不能掉以轻心，盯紧点。

0: 是谁给你的呀？
1: 雷暴言，
2: 滚！
3: 你好，买画吗？
4: 里边瞧瞧，这些可都是法国大师的名画，名为油画。您看看这个色彩，这个笔锋，还有这幅画。哎，我觉得这幅画是最好的一幅。哎，这幅也不错。哎，夫人真是好眼光。这可是刚到的新画，您瞧瞧。
0: 就要这幅。
4: 哎，好，

0: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 我们找的是谁？
2: 春华路16号有特务出没，谢雨欣有问题。啥？谁安排你这些人啊？
0: 你来这里做什么？

0: 老周啊，你这每天的信还真不少啊。
1: 哎，没办法。
0: 哟，梁司长回来了。
2: 哎，
1: 梁司长回来了。
2: 哎，老周。
1: 哎，
2: 平田长官回来了吗？
1: 哎呦，我这一整天没见着他了。
0: 今儿我值班，我也没见着他。
1: 哎，来，老胡请好了。
0: 哎，好嘞。

0: 秦小姐，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吧，再扛下去你的腿赶紧断。
1: 你听不懂人话吗？我说的就是实话，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
2: 不，不是说了不要为难谢小姐，
1: 何必在我面前假惺惺？
2: 谢小姐，不为女人，你只要将你知道的所有事和盘托出，我自然会放你一条生路。
1: 你想让我说什么？你拿纸笔来，你说，你写，我画呀，啊！何必怎么扭扭捏捏的？来个痛快的！啊啊啊
2: 谢小姐，不要等到自己没有利用价值再跪下来求我。
1: 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还是这几句话。
2: 是吗？
3: イクさん渡りました。
2: 陆先生，你来了。
3: 品德小姐，这怎么回事？
2: 谢小姐有军统嫌疑，我们在这里抓到了与他接头的人，只可惜谢小姐嘴巴太硬，不胜点手段她是开不了口的。
3: 谢小姐是梁硕的朋友，不知道平田小姐有没有考虑此举会得罪梁硕，还是平田小姐觉得梁司长也有问题？
2: 这是最坏的打算，但通过多次遇险对梁硕的观察，我宁愿相信是这个女人刻意接近梁硕。
3: 是吗？
2: 你不觉得？
3: 平田小姐都不清楚，我又怎么知道？我只知道一个人的情感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理智。
2: 你们中国人重情，而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3: 正好，梁司长也到了。
4: 哎，平田长官，你怎么会在这儿？陆处长也在，你们不会是来找谢小姐的吧？
5: 梁军，梁军，
6: 梁处长，
7: 你不能进去，
5: 我滚开。梁军，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我们在这附近抓到了一名重庆分子。
4: 抓重庆分子，抓到谢小姐头上来了。嗯，你不要现在就把我梁某人给抓走，还不解开。平田长官， 我梁某人出生入死，对帝国和新政府鞠躬尽瘁。如果你觉得我梁叔有问题，大不了冲我来，我们去中央执法委员会，还有水野机关长那里剖析个明白，背地里对我的家人动手，是可忍孰不可忍。告诉我，谁动了手？
0: 是我，你想怎样？行凶！
4: 要是还有下一次，就不是一拳这么简单了。
5: 梁军，梁军，事情没你想的这么简单。
7: 平天小姐，稍安勿躁，不如先让梁次长送谢小姐去医院，有什么话回总部再说。
5: GUK 本省的信上，四次 KO。
8: 嘿。

0: 谢小姐送去医院。这样的天气，这个地方恐怕不太好联络吧。
1: あなた近くに談話ボックスがあるかどうかを高志に言って何とか水の機関長に知らせてくれ。
0: 现在联系水野信玄会不会太晚了？你听得懂日文？ずっとわかってる。なるほど。审讯谢小姐是今天临时决定的，除了平田长官。
1: 恐怕只有八木亮那几个人知道吧？是吗？梁军，你是大日本帝国看重的人才，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些误会，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就伤了和气。我为我的属下对谢小姐的无礼表示道歉。 但现在眼下当务之急，先送谢小姐去医院。你的车出了故障，可以先坐我的。
0: 平田长官，不需要了。

0: 梁处长好身手啊。
1: 陆处长也好身手，腿好得真快。
0: 你知道我不会干预你。
1: 我桌上的字条是你留的，你自然不会干预，不然陈刚叔出事的时候

0: 你也不会密谋刺杀平天希子，你怎么知道我想杀他，而不是你呢？影子，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在我看来，陆处长更像是游荡在76号的影子。
1: 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别忘了把屁股擦干净，
0: 多劳陆处长费心。

0: 我送你去安全的地方避一下。
1: 那你呢？
0: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总要回总部谈谈风声。
1: 你要回去，你不怕我师兄他害你吗？你被大风堂追杀的事情跟他就有关系，我害怕。
0: 他有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今晚不是他出手帮忙的话，结果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1: 那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不知道。这个人性格果决坚毅，但却极其自负，不过也不至于绕个圈子来害我们。
1: 你相信他？
0: 只觉而已。你了解他吗？
1: 我一直觉得他是我值得尊敬和信任的师哥，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投敌。难道他……
0: 也许另有隐情，回去再说吧。

0: 平田对他用刑了，伤到骨头了。我马上想办法找人去抓药。这次多亏了你。
1: 是老谭当机立断，我只是执行。谢小姐那边已经清理干净了。
0: 但还不能回去，宪兵肯定正在沿河调查，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1: 你也不能久留，平田希子死了，特工总部应该很快就会传唤你，那他就拜托给你了。我们的目的不就是救助同胞吗？是，是我糊涂了。
0: 他应该已经知道了我和你的真实身份，我想，还是应该向组织汇报一下这个情况。我会告诉老谭的。我先走了，
2: 梁叔。 我很高兴，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囊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

0: 你看，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
1: 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们在处置海梦天。只有你能完成水的发行场。
2: 前沿任务是什么？
1: 和平党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梦计划，保护会场。
3: 组织军统的行踪，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4: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
5: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黑土凝壤，岁月作歌，落笔山河变迁，守望大地馥郁芬芳。昔日荒滩碱地，化作万顷连绵稻浪，在广袤黑土之上，书写五谷丰饶的时代答卷。
1: 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来到这有书。那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就是这本《芬芳大地》。
0: 《芬芳大地》，作者王怀宇。小说以吉林群众治理盐碱地、建设美丽乡村的真实历程为背景，以金稻村培育金稻精米为主线，聚焦黑土地生态产业发展与粮食安全。故事讲述记者赵二良受老叔的影响返乡创业，带领村民发展特色稻米产业，推动农村从传统耕作到智慧农业转型，生动展现了赵二良老叔等村民扎根乡土、携手共富的乡村振兴图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书的作者，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王怀宇老师。欢迎王老师。欢迎。
0: 王怀宇，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深耕文坛数十年，创作600余万字，作品刊发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国内知名文学杂志，荣获梁冰小说奖、冰心散文奖、田汉戏剧奖、长白山文艺奖等重磅奖项。长篇小说《血色草原》《风吹稻浪》《芬芳大地》被称为家乡三部曲，电视剧剧本《芬芳大地》获第3届中国作家杨汉生剧本奖最佳电视剧剧本奖，目前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立项并筹划拍摄，多篇文章入选大学阅读教材，译介英法韩多国。
1: 那看了这本书哈，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这本书里的这个男主角赵二良是不是就是您自己呀？
2: 不能那么说，
3: 这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这个更接近我的现实生活。不光男主人公，每个主人公里都有作者的影。
1: 有自己还有身边人的一些痕迹啊。
3: 赵二良可能跟我的实际情况更接近一些。
1: 从赵二良的身上也能够看到现在很多回乡创业的青年的影子哈，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大学生考出去了之后，可能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在大厂工作，在大城市工作，但是后来决定回到家乡创业，这种例子也是很多很多的。
3: 现在就是回乡创业的青年人特别多。
1: 这些青年人回家之后，把这个家乡的种水稻也好，种玉米也好，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3: 他们带了新技术，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嘛，在城里，见了世面，学到了知识，增长了能力，所以他们这些新一代的青年人回到家乡，他在为农村服务，就是他们往往呢成了乡村的新的带头人，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归宿、一个选择。
1: 是的，包括您这个书里面还提到了农民画。
3: 作为农民画也好，剪纸也好，它是一个具体体现。你跟乡村农民除了种地以外，他再有点别的爱好，有点爱好写诗，农民诗人，农民剪纸，在很多地方是有一个，包括咱们东丰县，我当时上东丰采风去，我发现东丰是一个农民画之乡，这给我带来一个启发。我说我的主人公能不能是其中的画画或农画，这样我就赵二良，我就实际把这农画写到他身上去。文化振兴、经济振兴同样重要，我用农民画来以点带面，用他这个符号来做这个小说的一个文化背景，艺术背景。农民也得有，不光挣钱呢，他得有审美啊，所以从农民画这块就体现出来咱们东北农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1: 看到您写过一篇创作的感言，
3: 对，创作谈啊，
1: 是的。然后您说这个也是您家人的故事。
3: 我们现实生活中都有这影，就是我的二叔，他是一个农民代表，他是一辈子辛辛苦苦挣钱创业，最后由于积劳成疾，因为那时候条件也不好，他是拼命的干活，把自己累病了，身体累垮了，他一心梦想把这个盐碱大地改造好，种出更多的有机水稻，
2: 所谓的良心道了。
1: 那整本书里哈，让您倾注的最多的一个心血，也让您感触最深的一个情节是什么？
2: 整本书里头最让我感到就是心情沉重的呀，或者是有感慨的地方，就是老叔，离世。
0: 赵二良和赵有志见面时，发现赵有志的病情果然没有好转，确实明显渐瘦了。赵有志拉住赵二良的手，又沉默了半天，才说：“

0: 现在人老了，没有那么大精气神了。除了良心刀子放不下，就没有多余的念想了。
1: 心智早已成熟的赵二良又一次和他老叔促膝长谈，可他却觉得好像是第一次与老叔真正实现了情感上和灵魂上的沟通。然而这却是在老叔即将告别人世之时。一个月后，赵又才给赵大良和赵二良打来了一个冗长的电话，说他老叔去世了，安静地死在了水稻田边上，说他老叔最后那些天不再有那种求助的目光，他一直坚强地微笑着，每天让两个儿子用推车把他推到水稻田边，直到死那天，他老叔仍在微笑着。他除了叨咕想看一眼大孙子，强调死后丧事从简，不许惊扰任何亲人，几乎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再说过。
2: 这本长篇小说哈，内容很多，但是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推荐一下这本书，
3: 那就是用，本书的主人公赵二良，那个他的一句话，就是他一定要让这片，盐碱大地上的苦寒农业，变成黑土大地上的甜美事业，就是说，要让所有的农民都有奔头，这就是我们本书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愿景。
2: 听说您这些年啊，去过很多地方的农村去采风，是吗？不仅是省内的，还有省外的。
3: 当年我说我为了体验生活嘛，尽量去多个到农村看一看。去了基本上全省的九个地区，各类型的乡村我们都走过。但省外是因为有时候出差了、采风了，或者全国作家一个活动了，我们有机会到甘肃、到新疆、到内蒙、到南方这个沿海，就是横向比较一下我们国家的乡村整体布局、整体发展情况，开阔了很多眼界。

0: 现在很多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包括也出现了很多种粮大户，
1: 对
0: 对吧？您刚刚也谈到去调研的时候，是在哪儿？那个人是什么情况？
2: 大安镇来，嘎石根摸摸葛，还有那个民乐村。
0: 哎，那他是什么情况？他是包了很多土地。
2: 我们去的民乐村的有几个种粮大户，他们当地的劳模吧，他就是把很多农民的闲置土地对他来经营，这样呢，他就是做了很多人的活。问他，我没包地之前，你一年能挣多少钱呢？全家，他说10万8万的，那是全家人挣一年10万8万的，那算不错，他是也挺能干。我说现在呢，我说这些年你现在挣多少钱？他说50-60个，
0: 这个就是书里面那些故事的现实真人版逆袭。
2: 就是说二粮以后做好了，带领那个更多的农民有发家致富。
0: 那据我所知，您的家乡镇赖哈、也是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的一个典范。像您小时候哈、还有您从祖辈人的口中，家乡是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变化？您小时候就是已经是盐碱地了吧？
2: 我小的时候看到的确实是盐碱地，当地人叫碱不辣，
0: 碱不辣
2: 难听，就是盐碱大地，它一刮大风就是气冒白烟，白城地区风沙大，春天夏天呢包括秋天的风很大，冬天那就是大雪包天的，遍地这个盐碱，不毛之地就是指这儿说。有一年我坐火车，翻车厢两边都是绿油的庄稼，当时我没发现是水稻，因为它没有穗儿呢。我说这是草吗？你说这是，我说这难道这是假的吗？有时候我想这是不是故意的这个弄的假草，后来说这是真的，是耐碱水稻。哎，我当时我还说这么大一大片的绿色绿油的水稻太震撼了，我说八百里瀚海变成了万顷良田了。
0: 所以这也是您的这个三部曲，
1: 三部曲
0: 像是《芬芳大地》和《风吹稻浪》，
1: 对，
0: 这两部是
2: 这些现实。

0: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山乡巨变，引嫩入白呀，包就是后来河吴连通工程啊，我觉得这在我家乡是个壮举。我看到稻田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有水，没有这水，这稻田也改变不了。
1: 对，听说啊，这本书最近也要拍成电视剧了，是吗？
0: 对，这本书一直在转化过程中，剧本基本打磨5遍了。
1: 哦，已经5遍了，
0: 还要进一步继续打磨1遍。
1: 您本人就是电视剧的编剧，对吧？
0: 对，小说是我写的，也是我也做这个电视剧的编剧之一。
1: 是的，像我上周啊，我去了那个通辽和双辽的交界，说以前那个都是风沙特别大，然后那边现在治沙也治得特别好，然后现在它基本上就只有一小片沙都变成景点了，然后大家就去找那小片沙去拍照，然后因为其他地方都已经种上树种上草，然后现在就已经非常好了。
0: 说这个我同感，拍我过去的那个大片的盐碱，我想找那个地方
1: 难了哈，现在没有了。
0: 嗯，就很难呈现过去那个样子，是过去样子不好，但是你要是拍电视剧的话，它肯定得有过去这个影子呀，现在想找那影子还挺难。
1: 是吗？
0: 嗯，就证明我们几乎就干旱地区
1: 已经治理的越来
0: 越好。
1: 那您小时候种过地吗？
0: 我小时候种过地，倒不是像农民这全流程的，我好像就阶段性的播种啊，铲地呀、啊，秋收啊，对，就是零星的产，因为我那小时候小，长大以后上学了，就没有机会种地。
1: 那时候是种什么作物？
0: 苞米、高粱、谷子啊，也不很少种水稻，所以我们小时候吃不上大米饭。啊，那有大米饭要是可够吃，那就简直是天堂的日子。要我为啥写这个良心稻子呢？哎，大米饭在我心目中这小时候是最好吃，不用吃菜。那时候没有大米饭，最好最难吃的是大碴粥，
1: 哎，但还现在很多人喜欢呢。
0: 我们家人都喜欢呢，都来那个大碴粥了，他去买去。我说我这种食物一辈子不吃，一辈子不想，因为当年吃的太多。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吉林省啊、全国呀、啊，这个农业的变化非常大。嗯，
1: 我看了您的一些报道还有自述哈，您一直在提生态文学这个概念。那想问一下，您觉得生态文学和以前我们说的这些乡土文学，它有什么区别？嗯，
0: 有区别。嗯，我觉得生态文学呢更关注那个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乡土是广义上的乡土，你可以不关注生态。但是我说过一句话，我曾经说过，很多作品。从严格意义上，它多多少少都是生态文学。
1: 对，
0: 因为它都关心人的生存环境，跟那个你生活的地域啊和生活的场景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很多文学我认为都是生态文学。
1: 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片土地也都会给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和作品打上独特的烙印啊。那您觉得您的老家给您身上打的那个最重要的烙印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烙印，我觉得刚才我跟你说，就是一种坚韧。我觉得我们吉林的西部那个环境是非常艰苦的，说在那生长出来这个植物也好啊，动物也好，包括我们人也好，无形中都在那个骨子里有一种韧劲儿，哎，就是那么恶劣的环境我们都长出来了，就是在土地上就比较顽强。我作为一个吉林人呢，吉林西部作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上的共同点，这是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品质，潜移默化中给我们骨子里刻上这种吉林西部的烙印。艰难都过来了，越来越好，未来也会在现有的这个越来越好的条件下，还会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2: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成就经典，人生如戏，一部老电影为何让他留下半生回忆？
3: 我是当年首映的时候看过这本电影，这本电影是万人空巷。
4: 我们在一块儿待的时间这么长，这真是同甘共苦，所以建立起来非常深厚的友谊。
2: 光影流转，岁月流逝，那些走出银幕的演员现在究竟在哪里？
5: 你 您好，
6: 要不的话领您去看看，你看看是不是他。
5: 教授现在已经不在咱们这儿办公了，他去哪儿了？
2: 倾听老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
4: 等拿回俩包子来一看，哇，这汤顶上都一层薄冰了，蚊子怎么比那个蜜蜂好像都大。
2: 期待48年后的再次相聚。
4: 我不希望像他们俩见一面作为诀别，太叫人难过了。
7: 有的人我们只能去追忆了，他永远不能再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
4: 两个都来更好，能来一个也好，别不来。
2: 好久不见之我们的

0: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陆瑶，欢迎大家。首先欢迎重逢见证团的各位成员，欢迎知名媒体人俞伯宏，欢迎情感专家黄晓梅，欢迎资深律师袁黎，欢迎各位老师。今天我们的重逢委托人是一位演员，他从影64年，拍了40多部电影、60多部电视剧、20多部舞台剧。他说他体验了百味人生，他就是长影演员李英。那李英老师今天来到底想要见到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欢迎李英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李英老师请坐。
1: 好，
0: 今天来带来了一张照片哈。
1: 嗯，
0: 这是一个电影的截图，想要见到的就是照片里的这五个人是吗？
1: 对，
0: 因为这个照片呢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哪部影片？
1: 这个影片我要说出名字来大伙一定都知道。
0: 哦，
1: 这个是47年前，48年了，拍的电影叫《创业》。
2: 电影《创业》是长影1974年拍摄的影片，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讲述了中国石油工业初创时期艰难的奋斗史。影片集合了从全国各地挑选的优秀演员，以王进喜为原型的影片主角周挺山由张连文扮演，整部电影场面宏大，感情饱满，生动展现了石油工人的气魄与豪情。
0: 这一幕一定就是戏里最高潮最经典的那一幕，
1: 这个是最激动人心的。
2: 这张照片记录了电影《创业》最激动人心的一幕，这一幕也是铁人王进喜真实故事的再现。钻井队打井发生井喷，会导致大量的油气夹带着泥沙从井中喷出，为了压井必须配置重泥浆，现场没有加重的设备和重金石粉，工人们只能将一袋袋水泥代替重金石粉倒入泥浆池内，大量的水泥粉漂浮在结冰的池面上，为了将水泥尽快混入泥浆并搅拌均匀，王进喜带领石油工人毅然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影片《创业》再现了这一感人至深的场景，照片上的这五个模糊的身影就是当时拍摄泥浆池戏的五位演员。然而这部电影已经拍摄了近半个世纪，李英也并不是这场戏的主演，他为什么想见照片里的人呢？
0: 为什么还想再见到他们几位呢？
1: 这里边我知道的有两位我们比较要好的朋友都已经走了，张连文走了，再就是演勤发奋的龚喜斌他也走了。
2: 拍摄电影《创业》已经过去整整48年，大部分主创和主演都已经去世，
1: 导演啊、编剧啊、摄影啊都死了，所以我就觉得剩下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
2: 影片里的这场泥浆池戏，李英是现场的见证者，铁人王进喜奋不顾身的精神和五位演员拍摄时的敬业态度当时让他几度落泪，这场戏也是他从影60多年来最难忘的一场戏。在泥浆池饰演石油工人的五位演员，饰演男主角周挺山的张连文和饰演秦发奋的龚喜斌都已经先后去世，另外三位演员饰演油娃的朱德成、饰演赵春生的刘庆生和饰演许光发的张杰，李英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7年前，张连文曾经在吉林长春看望过饰演自己父亲的长影演员张冲霄。
3: 我听不见，耳朵不行，听不见。
2: 张冲霄在拍摄一部电影时遭遇车祸，摔断多根肋骨，行动不便。张连文也遭遇过车祸。

0: 无法上楼梯，两个人只能隔窗见了人生最后一面。李英当时亲眼见证了两位老演员重逢的一幕，这个场景为什么让李英决定要在有生之年和剧组的老朋友们再见一面？
1: 好了，赶紧坐马中啊，坐马中啊。
2: 对，这个视频真的对我特别震撼，因为我不了解他们这些年的情况，我看到的还是电影里当时还是黑头发的那个时候年轻的他们，一看到哎呀，一转身，
0: 解放。
2: 镜头一转到张连文老师身上的时候，哎呀，还跟当年还是一个模子出来，但是人已经白发苍苍，大半辈子过去，真的特别震撼。
3: 我今年87岁了，我想在我有生之年跟我合作过的一些朋友，我能有机会能见面的最好见一面。我不希望像他们俩见一面作为诀别纪念，那太叫人难过了。我们那阵还都是属于年轻人，现在我们都是耄耋之年了。
2: 那像这样一部重要的戏哈，当时选拔的时候是不是也很严格呀？过五关斩六将的。
3: 哎呀，这个戏也选演员可认真的。你比如说我这个陈淑芬这个人物，戏那么少，我们厂就我这个年龄段的12个人全都去送审了，我是第12个人，就这点戏的人物最后选定我，我也感觉到很荣幸。
0: 1958年，李英报考长影演员训练班时，据说他的照片被长影厂的领导传阅一遍后，都认为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所以特别叮嘱招生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把他招进来。李英拥有一张符合中国人审美的美丽脸庞，同时又极易塑形。电影创业剧组选定李英扮演影片男主角周鼎山的妻子陈淑芬，她温婉的扮相，朴实的表演，成为这部男人戏里的一抹亮色。电影创业剧组拍摄了近1年时间，外景地主要在玉门和大庆油田，条件十分艰苦。那么李英和剧组的成员当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是什么样的经历让李英和整个剧组成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3: 你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大庆，我们去了一个冬季外景，一个夏季外景，你都不知道现在的那个大庆可和过去真是不一样了。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大庆那真是没有人烟，他那公共车你不花钱跑的顶面都没有人坐，就是这样，那没有人，大草原嘛，真是空荡荡的。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大伙都说大庆这个蚊子怎么比那个蜜蜂好像都大那种感觉，大伙都形容它。你像王雷同志整天一趴在那个机器上，整个摄像太热呀，他就把衣服脱了，那身上钉的包啊全都满了。后来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就这些人，我们没事的人，我们就在这样后边给轰蚊子、
2: 是想象不到的那种条件哈、那冬天是不是也很冷啊？
3: 冬天我们冷到什么程度，大伙说讲笑话一点都不是笑话。为了这个让我们大伙送饭，别又是菜又是饭的，挺麻烦，都大伙都这么端着吃，所以我们那就给做的包子，完了做点汤，你这边把汤领回来了放到这儿了，到那等拿回俩包子来一看，哇，这汤顶上都一层薄冰了，
2: 哎呀都快冻上了，这么冷啊。
3: 是
2: 那个时候冬天大概是多少度啊？
3: 得有40多，
2: 零下40多度，
3: 40多度，
2: 那难以想象。
3: 电影这么艰苦，我们在一块待的时间这么长，这真是同甘共苦，所以建立起来非常深厚的友谊。
0: 同甘共苦结下的深厚情谊让李英至今仍念念不忘。拍摄泥浆池戏的5位演员中，李英和饰演男主角周鼎山的演员张连文的对手戏最多。那么当时两个人在拍摄时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磨合过程？第一场戏因为彼此不熟悉，

0: 他们又留下了怎样的遗憾？
1: 娘，
2: 比我小11岁，这个差距太大了。张连文也有负担，我就更有负担。嗯，人家还是一个没结婚的小伙子。当天晚上说你们对对戏吧，第二天就拍我那个炼油厂。
3: 大姐，你看，
2: 还要体现夫妻这个关系，挺复杂的心情。
4: 摸他也不对，不摸他就不就是不知道怎么地好。导演说挺好，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哎呀，哎，还行，嗯，比刚才好多了，就是一点点的诱导我，诱导我，完了最后，好，扶着那个拐杖，趴着他这只胳膊，哎，导演说挺好，行了，咱就这么拍了，急着糊涂这么拍。哦，等到了玉门，我们就是关系特别好了。那一说说那，哎，老周你在这干嘛？那都不叫什么，叫那个张连文都不叫。老周你干嘛呢？等我媳妇儿了，吃饭。哎，都就到了这种关系，就是都已经到了很默契的这种东西。虽然在玉门，就说他说他上他娘那儿说说娘啊，我准备去上那个大庆那地方开发出了一个新的油田。
1: 娘，
2: 我跟他没有交流。
3: 孩子，去吧。
2: 但是你们可能现在都感觉不到，我们俩有一个眼神的对视。哎呦，感觉特别好。虽然他来说娘，我来征求你的意见，其实也在征求我的意见，就是我们那个默契的关系。哎呀，后来我们就感觉，哎呀，这已经到这种程度，咱能不能把咱这场遗憾的戏重拍？后来完了，导演说，你上哪儿去找这个地方的？那么多油桶，那又那么环境，那么大草原，我觉得还可以，就这么地吧，就变成了这个终身的遗憾。
5: 我是当年首映的时候看过这本电影，我到今天都记着那个日子，是1975年春节，好像是2月份。那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县城，这本电影是万人空巷，能看的人都去看。我那时候10岁，我不懂，但是就这张照片的那一个震撼的场景，刻骨铭心，记着一辈子。看到的是这样的石油工人跳进了泥浆池，用身体去搅拌水泥，我感受到的这就是感天动地。这是一部励志的电影，也是一部铮铮铁骨的电影。但想不到我们长影的演职员当年拍这本电影会如此的艰苦，而且艰苦的也同样是感天动地。我从中能够感受到，这就是当年拍创业的这些演职员，他们对石油工人的敬畏之心和对电影艺术的赤诚之心，否则不可能在这样艰苦当中全情的去投入拍出这个经典。
6: 今天我带着一份幸福的心酸。什么叫幸福的心酸呢？今天李老师、李奶奶在追忆他那些拍一起拍电影的老伙伴们，而这些老伙伴们，有的人我们只能去追忆了，他永远不能再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但是有的人，我们在努力寻找，跟您一样，希望他能来到节目的现场，希望能让您这种幸福更加的在我们节目中有一个延续。
7: 无论是遗憾呢，还是艰辛呢，还是快乐，现在想起来都是特别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够促成您和这几位的重聚。然后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我们重逢使者寻找的情况。
8: 以重逢见人生，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林。创业是上世纪70年代长影拍摄的一部老电影，距今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了。李英老师呢，想要见到当年剧组内的老朋友们。这一次的寻人啊，有些特殊，我将要去到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不知道在这儿能否会有收获呢？走。

0: 您好，您是赵秉成老师吗？哎，
1: 你好，你好。
0: 您好，我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的燕林。啊，
1: 你好，欢迎您。
0: 您好，您好，我听说啊，您是。

0: 是最了解老电影的人
1: 啊？也不是，
0: 是这样吗？
1: 就是喜欢。对，
2: 赵秉成是个痴迷老电影的电影迷，他不仅收藏了几百台老式放映机，3000余部老电影胶片，还寻找采访了全国各地100多位老影人，收集了大量老电影的相关资料。
1: 我现在总共我现在看了7000多部电影吧。
0: 7000多部。
1: 对对对对，因为我现在还在坚持每天一部的老电影。哦，啊，
0: 有没有哪部电影是您经常会看的？
1: 啊，太多了，特别我们长影这个长影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东西多了。你像什么，英雄儿女啦，那个董事瑞啦，什么创业啦，什么这些片子啊。
0: 太好了，今天我找您来呀，有求于您，就是为了个创业而来的。您对这个电影了解有多少？
1: 我走访过他们主创演员。
0: 有没有一些资料什么的可以跟我讲讲吗？
1: 有。
0: 啊，就在这儿是吧？
1: 对。
0: 太好了。
1: 这个是他的拍摄的分镜头，他是就整个把这个图全画出来的。哇，
0: 做得非常工整。
1: 对。
0: 之所以创业这个电影这么经典啊，这当年的老艺术家们，
1: 对，
0: 做这个工作
1: 非常认真。
0: 来，这次我真是找对人了。我们呢是想帮李英老师，让他见一见剧组的老朋友、老艺术家们，让他们也重聚。然后您能帮我们联系他们吗？
1: 太晚了，张龙老师啊，这些主创演员基本上都有去世了。
2: 赵秉成告诉燕林，在电影创业中拍摄泥浆池戏的5位演员，除了张连文和龚喜斌，张杰也已经去世了。现在健在的只有2位演员，饰演游娃的朱德成和饰演赵春生的刘庆生。赵秉成给燕林提供了2位演员的一些信息，接下来燕林的寻人会顺利吗？
3: 就剩他们俩了
4: 啊。所以看来这部戏现在还健在的就只有朱德成和刘庆生老师，就这几个人中哈。
3: 张杰也不在了。
2: 在泥浆池戏中饰演许国发的演员张杰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他和饰演秦发奋的长影厂演员龚喜斌在电影创业中戏份并不多，但2位演员的精湛演技还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有多少人为他睡不着觉。
2: 2019年龚喜斌去世时，李英参加了他的葬礼，听到张杰去世的消息，李英感到很遗憾，并不是每一次离别都可以再见。那么朱德成和刘庆生现在在哪里呢？李英对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回忆？
4: 那朱德成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记得吗？
3: 哟，这小伙子可厉害。他那天是创业，他试妆。我呢正好我刚试完妆，哎，进来一个小孩儿。我说你找谁呀？我来那个试妆来了。啊，我说他们化妆师都不在，你再等会儿吧。我说你第一次拍电影啊？他说不，我拍过电影。我在这啊，我说呀哈，小老演员呢还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就在化妆室，原来是京剧人科班，好像是小武生，大概是。跟他爸挺好。不，这小孩是又热情又激情，哎呦，演戏也挺活，放得开，特别大气。这小孩挺聪明。
5: 队长，咱们的钻机还没到。看，转业战士捡的。
3: 就有的时候一样的事情，我们没弄明白呢，他先明白了。这小孩是鬼精灵，简直是有这
4: 鬼精灵啊，
3: 感觉这个感觉。
4: 刚刚您说朱德成老师的性格就让我挺意外的，因为我对他的全部的印象都是在戏里那个游娃的形象哈，感觉是特别憨厚特别老实
3: 特别有意思，这个人特别。
4: 没有想到在您的印象中是一个特别鬼精灵鬼机灵的这么一个小孩。哎，
3: 你说这样的人，你说是不是想见一见他？
6: 因为毕竟岁月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所以有很多的演员可能真的无法来到这个现场， 但是他们这种精神也是可以传承，也是永恒的。所以今天我在想，不管能来几位创业的演职员，都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4: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帮李英老师一起重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然后所以呢，我们的重逢使者也在一直努力地想找到朱德成老师和刘庆生老师，然后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段寻找的过程。
2: 几年前赵秉成采访老影人时，曾经采访过饰演尤娃的演员朱德成，他给燕林提供了朱德成的电话，燕林拨打后发现电话已经停机。赵秉成通过几年前的模糊印象，给燕林提供了当时朱德成的家庭住址，在山东省乳山市。燕林决定马上出发展开寻找。
7: 我现在来到了山东乳山，这是一座非常宜居的小城。根据赵秉成老师提供的地址，我现在就前往朱德成老师几年前居住的小区，看看他现在是否还生活在这里。应该就是这个小区了。
3: 这都分开多少年了，他们一直在外边创业，不知道他们都搬哪去了。
7: 你好，我想找你们这儿一个业主，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叫朱德成的。
8: 那就上物业去。
7: 上物业去。
8: 哎呀，就问问他。
7: 你好。
9: 哎，你好。
7: 哎，这是物业是吧？啊，
9: 是物业。
7: 你好，我们想找一个人，我们是电视台的。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小区有没有一位住户叫朱德成的？
9: 是，他是大小区的一户业主，在南边那块。
7: 是我要找的这位吗？演员导演，今年70多岁。
9: 对，他有七十多岁。有70多岁啊、
7: 哎呦，太好了！
9: 要不的话，领你去看看这东西，具体的话，你看看是不是他。

0: 走这边吧，
1: 走这边。
0: 好。哎，这是，哎，阿姨。啊、哦。两个叫叔叔的。啊，
2: 七龙。
1: 啊、哦，这位
0: 就是叔叔的，什么叔叔的啊？对的。
1: 哦哦，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
1: 啊、哦，那您这是干嘛去啊？
2: 我就是就遛弯，从这遛完到院里这么遛，骑自行车锻炼身体。
1: 哦，周德成老师是
2: 我爱人，
1: 是您爱人、啊，是在电影《创业》当中扮演游娃的那个、
2: 啊。对对对，
1: 真的
2: 是
1: 太好了。周老师在家吗？
2: 在家。
1: 啊，那我们去找他，我们去找他，我们去找他。
3: 啊，也老了，这媳妇儿这话真是多少年哦，媳妇儿能有，能有三十多年，
4: 三十多年没见了哈。
0: 过来了啊，这就是朱叔叔哈，
1: 朱叔叔，朱德成老师
0: 啊，对，
1: 您好，您是朱德成老师吗？
5: 我看。自发势力瓦解石油队吧。
6: 哎，我是我是。
1: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然后我们这次呢，也是想邀请您，到我们长春去录节目
6: 啊。
1: 电影《创业》的老剧组的这帮老朋友们
6: 啊，
1: 重聚，再一次见面，再次相聚。您看，您愿意吗？
6: 我也什么时候？
1: 大概就是这两天。如果您方便的话，这两天可以到我们长春去了。
6: 哎呦，这两天。不，对，咱屋谈行不行？咱在这儿，
1: 好好好，
6: 咱屋谈
1: 那也行。
6: 哎呀，首先我先表态，我愿意。
1: 嗯，
6: 但是我这有确实有实际情况。
1: 什么情况？
6: 我们家马上要走，
1: 去哪儿啊？
6: 去海南。
1: 那原计划是什么时候出发呢？
6: 原计划明天就应该走。
1: 哇
6: 啊！
1: 天哪！
6: 啊，
7: 行李我都装车。
3: 老了真是，这朱德成一看也老了，这么看着都挺亲切了，都感觉到挺高兴的。
4: 是，不过没有想到哈，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好第二天就要去海南，
3: 已经去海南了。
4: 他有没有来我们不知道哈，我们期待一下。然后这位刘庆生老师哈，当年演的是戏里的那个老捣乱的小弟弟，是不是？
8: 真没想到，石油工人天当房子地当炕，连个大厂房都没有，
3: 赖了吧唧的那小孩儿。
4: 什么叫赖了吧唧啊？
3: 就耍赖的那种，没正事的那种小孩儿。
4: 啊，是戏里还是戏外呀？啊，戏里。
3: 人家是大学毕业生，人家本科毕业的。
4: 哦，
3: 生活当中不这样。
4: 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呀？
3: 他是电影学院毕业的。
4: 哦，北京电影学院。哦，那也是科班毕业生。
3: 那毕业的，他已经走了，哎呀，能有20多年了吧？
4: 哦，
3: 没见着了，
4: 也20多年没见过了哈。
3: 那是真是不知道啥样了，这人。
4: 那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吗？反正我的印象就长得挺好看的
3: 啊，长得挺好看，对，长得是挺好看，
4: 大眼睛，
3: 大眼睛，
4: 嗯，
3: 白白净净的，那小书生气，那跟那个谁可不一样，跟朱德成俩人绝对不一样，两个人真是不是一个路子。
4: 然后也是一别这么多年了哈，不知道现在
3: 到变成啥样了，我都不知道，好多好多年，都20-30年没见到他了，不知道变什么样了。
4: 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找到刘庆生老师。那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去寻找他的视频。
3: 好的，好的。
9: 在《泥浆池》戏里饰演赵春生的刘庆生，他的去向一直是个谜。燕林从赵秉成和一些长影的老演员那里都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只听说他在从事影视教学工作。燕林通过网络查询，发现在沈阳的一所影视培训学校有刘庆生的名字和介绍。通过这条线索，燕林能顺利找到刘庆生吗？
1: 你好，
10: 你好，
1: 我想跟您打听一位老师，叫刘庆生。
10: 刘庆生啊，刘教授，刘教授，对对对。
1: 他原来是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毕业了之后到了长影工作。
10: 哦，
1: 离开长影之后呢，我在网上查到的是在您这儿任教。
10: 对，
1: 是他吗？
10: 这任教，对对对。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10: 但是刘教授现在已经不在咱们这儿办公了。
1: 不在了，现在。
10: 对，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
1: 他去哪儿了？
10: 他去哪儿？我之前听谁说来着，好像到新加坡去探亲他女儿了。
9: 影视培训学校的工作人员帮助燕林联系了刘庆生，得知他近期已经回国。那么刘庆生的近况如何呢？他 他能来到节目现场和老朋友见面吗？
1: 好了，是这样的，李莹老师您还记得吗？
7: 记得记得，我们在一个剧组里边，原来他演我嫂子的。
1: 对，是的是的，您是也从新加坡回来了是吧？
7: 对对对对，已经回来了。
1: 在沈阳吗？
7: 在沈阳，在沈阳。哦，
1: 那您家在哪儿呢？方便我去拜访一下您吗？
7: 这样吧，好不好？
1: 那也行，那也行，那我们在这儿等您。
7: 好好，待会儿见啊。
1: 哎，好好好，
7: 再见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李老师，哎，好，谢谢您啊。
10: 没事，
1: 那我
3: 啊，回来了。哦，啊，
1: 哎，刘庆生老师啊，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国家电影一级导演、教授、创业。
11: 是麒麟电视台的，
1: 对对对，
11: 刚给我打电话，
1: 燕林燕林燕林，刘老师您好您好
11: 您好，
3: 这是谁呀？这是刘庆生，
4: 那看来应该是哈，
3: 哎呀不对，
4: 不是不对呀，有点不像是吗？
3: 真不像哦，哎呀不容易见了，肯定是见不到了这次。反正是我把我自己的心愿说出来了，能见到当然是更好。
4: 我们也非常希望他们能够来哈，时隔将近50年这一场重聚。当年你都叫他们小孩，现在在别人的眼里，可能他们也是叔叔伯伯了。我想《创业》这部电影在他们的青春岁月中也一定是很难忘的回忆哈。无论是那些广为流传的故事，还是不为人知的故事，对于参演这部剧每一个人来说，一定都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回忆，那就是你们的青春，是你们的创业故事，也是你们的奋斗故事。
3: 我们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边，大家能够应该说建成的这种友谊，应该是比那个兄弟姐妹还要亲切，就是一种挂念，一种这种亲情吧。所以我就感觉
4: 很想他们，哎，想他们。
3: 见一见面也是为了追忆我们这个电影，追忆我们凝聚成友谊的这个链接。
4: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两位弟弟有没有来到现场，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门后他们会不会出现。

我今年87岁了，我想能见面的最好见一面。在一块待的时间这么长，这真是同甘共苦，所以建立起来非常深厚的友谊。

0: 哎呀，谢谢你，你辛苦了、啊。
1: 林老师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
1: 没有没有，
0: 让你跑遍了那么多地方。
1: 没有没有，这也是我的荣幸，应该做的。
0: 谢谢，我先谢谢。
1: 电影创业出演宜江戏的五位演员，有三位已经去世了。
0: 嗯，刚听说了，张杰同志也走了。嗯。
1: 剩余两位健在的刘青生老师和朱德成老师呢，我们都找到了。
0: 哎，你刚刚那个刘青生是他吗？怎么变样了呢？
1: 是他、哦、是他，就是他，
0: 就没给我能拍个近景看看，真是遗憾。他家在沈阳啊？
1: 对、哦、但是呢遗憾的是家里面突然有一些情况、哦、家中有人生病了、哦所以呢今天他很想来，但是也没有办法来到节目现场。嗯，
0: 遗憾，后会有期。我都20多年没见他了。嗯，
1: 但是稍后呢，他可以和您视频连线，您还是能看到他的。那另外一位朱老师，嗯，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0: 去海南了。
1: 嗯，他刚刚定下和家人出发的行程，嗯，第二天就要出发的。嗯嗯，但是呢，他听说。今天要来长春能见到您、哦、能和创业的老朋友相聚、嗯、毅然决然地改变了行程。
0: 是吗？谢谢，
1: 真的
0: 谢谢谢谢。在哪儿呢？
1: 那我们有请朱老师。
0: 哎呦，小油娃
2: 老嫂子，
0: 对，真是老嫂子了。哎呀，哎，老嫂子拉你一把。哎呦，哎呦，我天哪，这小油娃这早就变成个粗油娃了。
2: 我也不是小油娃了，75了。
3: 同志们，大道高压有层钻头被棉纱堵住了，我们起钻的时候抽喷了。
4: 有啊。注意防火，切断电源。好，
5: 欢迎朱德成老师来到现场。朱德成老师当年在创业饰演的是油娃，那我们先请各位老师坐下聊一聊好不好。这一幕跳泥浆池，刚刚李英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哈，说当时周围很多看到的人都哭了啊。让那您作为其中的一员，当时您拍这幕戏有什么感受？哎呀，
2: 这感受可多了。我先说啊，就这张照片，观众看过创业的，大概不是那么特别清楚。就有这么难吗？不就是有点像泥水似的跳进去吗？实际不是这样，因为那个井盆的压力相当之大，出来喷出来还有天然气的，那能有10分钟，你基本你就晕倒了。啊，就说它那么厚的阀门，要关住它。他那个阀门很重，关住他走得很慢，走的当中底下的压力都能呲出缝来。我跟你说，我见过一次真的井喷，我们大概离这个井喷那个距离得起码得2公里这么远。什么叫震耳欲聋？你站在2公里外，你都感觉那个声音呢、啊，就是你的心脏都受不了，他的声音就那么大。
5: 那是冒着生命危险啊！
2: 闹不好就机毁人亡。这是王进喜在。这个紧急关头没有办法，自己啪就跳进去了，把它豁弄起来，就把它沉淀上。那里头有重金石粉，有烧碱的、哦、咱们就是蹭上一点，
5: 那皮肤
2: 简直是不得了的啊。里头很多元素，就还有水泥啊，这些东西插进去。我们拍那远不如人家那个那么辛苦那么危险，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泥浆池我们到了，它就搭好了。嗯，整个一夏天将近2个月，草原上的蚊虫啊多的就一塌糊涂，所以那个泥浆池里头1-2个月的那个各种虫子落进去。嗯，它虽然里头没有烧碱，虽然它里头没有重金石粉，它这里有大量的水泥啊，石灰啊在里头啊。我们也不知道，一开始就跳，哇，跳就。就那个特别撞鼻子的是什么沼气哦，极臭啊。哦啊，那不管那个了，那就把这戏演完了。大家也没觉得这么臭你们还跳，说实在的没有这种感觉， 还有一种自豪感的，起码就叫我要再现一下当年王金喜他们交办的僵尸。
4: 他喷个落花流水才好呢，甜梅压力轻飘飘，井梅压力不喷油，我们要的就是高压层啊。
6: 队长，这浮在水面不行啊，队长得想办法同时搅拌。
3: 赵师傅，连帽头堵塞，水上不去。

0: 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给，中国人民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 现在看到这个场景还是很激动啊。
2: 也是通过你们的演绎哈，让大家了解到这个井喷是什么样的，还有当年铁人王进喜哈，他进入泥浆池用身体然后去搅拌，然后是有多么的可敬，多么的可贵。刚刚看到李英老师看到这幕戏之后又特别激动啊，讲到什么了？
3: 不是，这帮演员真敬业，真是那个铁人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大家。真是玩命一样的。
2: 是的，可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奋斗故事哈，就像是不同的职业我们都有自己的奋斗，然后虽然说可能当年的那些朋友哈，在全国各地或者全球各地大家的职业呀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但是这种奋斗的精神是传承下来的。
3: 传承下来，我们现在也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2: 是，
3: 确实是这样。
4: 是拍井喷的时候，尽管那是假的，那个喷力有多大呢？我穿的工作服啊，是那个小水龙布的，浅绿色的水龙布的呀。拍完回去洗澡，我一看我皮肤里头都是水泥点，就是那个撞击力都透过衣服打到皮肤，打到肉里头。
2: 就已经把水泥点嵌到肉里了呀。
4: 那个井台上吧，四面是风。你觉得我穿的还是皮袄呢，你感觉到凉。就风能把你打透了。流下那个水以后啊，脱裤子你脱不下来，你弯不了腰，全是泥浆冰凌凌，把你冻得走路很困难。到了屋来你给我脱，哗，他给我拽下来，拽那棉裤可以给他立在那儿，十分钟以后哗啦他倒了。
2: 不真正体验永远也感受不到，所以大家真的是一个同甘共苦的大家庭哈。今天就是有一个遗憾，就是刘庆生老师他也期待能够再见到你们二位。
4: 好，
2: 我们跟刘老师来试试一下。好好好好。

0: 今天就是有一个遗憾，就是刘庆生老师，他也期待能够再见到你们二位。
1: 好，
0: 我们跟刘老师来视频一下，好不好？来，
1: 庆生啊，
0: 看
1: 三十多年，有四十年没见面了。
2: 漂亮小伙儿，
1: 呀
3: 呀，
1: 来了，
3: 变样了，
1: 看见我了吗？
4: 喂，
1: 我是谁啊？
3: 在这儿呢。
4: 看见了？
1: 我是谁？
4: 朱德成，
1: 哎，
4: 李老师。林老师，
2: 哎，你好，青春。
4: 啊，多少年不见了。
5: 石油工人，天当房子，地当炕。
6: 队长，这浮在水面不行啊！
4: 哎呀，得有三十多年没见了吧？实在抱歉，抱歉啊！我家人呢，开刀手术，我得赔，我离不开呀、啊。但是呢，能在视频里见面，我已经非常高兴了。这有
1: 七五年，
4: 将近快五十年，半个世纪了。
1: 对，
4: 咱们在一起那阵儿，在一个警队，伙伴、战友、兄弟。李英，在戏里边，我应该叫你嫂子。
1: 对呀、啊，
3: 对，老嫂子了，现在都。
4: 我现在想起来过去啊。那真是虽然半个世纪了快，但是脑子里好像是昨天。但愿咱们呢能够在有机会再见面的时候，咱们能够一起能够唱唱后来的这个歌曲。

0: 为了拿下大油田，我们不会让他们总吃煮黄豆的。咱们头顶青天，脚踩荒原，一把铁锹闹革命，给我当石油工人的孩子们开荒种地，一不做二不休，搞这个水落油出。
1: 走这条路线就是要靠党的领导，
2: 咱们要抛弃担子奔前走，泰山压顶不弯腰。
3: 不想起的我们在一起共同工作的那些离我们而去的导演、导演员，包括作者、导演以及我的战友们，虽然你们离去了，但是我们怀念你们。
4: 半个世纪改变了很多，但是那种真情初心永远不变，那种奋斗精神带给我们的那种喜悦，带给我们的那种激动，那种理想和情怀是永远也不会忘的。
5: 谢谢创业里边那些个先辈，
6: 怀念他们，追思他们。
7: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9: 对呀、
8: 啊，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0: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9: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8: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9: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8: 双手托天理三焦。
9: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9: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5: 明白。哎，
9: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8: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9: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8: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7: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9: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5: 哎，
9: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5: 这个力道，哎，
9: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8: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7: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9: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8: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9: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9: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8: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9: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8: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9: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8: 啊，命门
9: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7: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9: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

0: 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3: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3: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3: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出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全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出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6: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尖叫声！
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3: 找答案，见自我。
1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6: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8: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8年苦战引来一泓活水，50载润泽换得鱼肥稻香。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生态接力，究竟留给这片土地怎样的回响？又将续写哪些发展传奇？优质营商环境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双辽经开区如何立足省级平台优势，完善精准服务体系，赋能当地主导产业，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作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历经半世纪岁月淬炼的引松工程，是50年来干部群众坚守正确政绩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动见证。永续奔流的引松渠带动当地渔业提质、农业增效、文旅升级，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1: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受气候干旱、河流断流影响，查干湖水域面积缩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湖水盐碱化加剧，周边土地沙化严重。为守护一方水土，1976年起，8万草原儿女历经8载寒暑，攻坚克难，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汇入查干湖，让濒临枯竭的湖泊重获新生。如今的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胖头鱼成为全国知名绿色农产品，生态渔业从过去的糊口生计发展为支柱产业。
2: 每到冬捕旺季，就是我们销量高峰期，依托电商冷链物流，我们的查干湖鱼可以远销到全国各大城市。尤其这两年，我们还做了鱼产品精深加工，把分割好的鱼头、鱼尾推出真空包装、礼盒装等多款产品。
1: 源源不断的江水打通了黔郭灌区水系脉络，全域排灌体系全线贯通，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逐年改良成为优质水田，灌区水田面积扩大至45万亩。
3: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的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
1: 水生态的复苏还盘活了独有的渔猎非遗资源，依托渔业发展壮大，鱼皮制作技艺焕发新生，当地的鱼皮画走出了乡村，销往全国。
4: 鱼皮耳钉、鱼皮雕花发簪到鱼皮手工材料包等千余款文创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不仅拉长了渔业上下游产业链，也让藏在幕后的非遗技艺走到台前。
1: 依托得天独厚的4季生态资源，查干湖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旅游格局，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培育渔庄民宿、民俗体验、冰雪研学等新业态，大批在外务工群众返乡创业，吃上生态饭。
5: 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客源，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
1: 50年来引松工程长久运行，永葆活力，用一项工程的长青生命力谱写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篇章。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40多年前，查干湖几近干涸，风沙肆虐，百姓增收无门。引松工程一渠活水，让大湖重获新生。如今这里碧波荡漾，水美鱼肥，四季游客不断。湖畔的渔家乐经营者们守着家门口，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渔场的老职工们说，湖水清了，鱼群旺了，年年都是丰收年。从国家级非遗到吉尼斯纪录，再到5A景区，查干湖名气响彻全国，渔业销售跨越式增长，老百姓的腰包实实在在鼓了起来。回望这段历程，生态蝶变映照着沉甸甸的政绩观。引松工程历时8年，8万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靠的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他们没有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而是选择了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的民心工程。正是这种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的坚守，让一湖碧水成为取之不尽的绿色银行，也让生态振兴与兴业强县富民同频共振。
7: 优质营商环境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立足省级平台优势，完善精准服务体系，赋能当地主导产业，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聚焦产业动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绿碱化工是双辽市的主导产业之一。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依托全省首批审核认定的地级化工园区，构建绿碱化工新材料闭环循环产业链。作为该产业链的核心引擎，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主打离子膜烧碱、氯气、食品级高纯盐酸等产品，现已发展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首个智能化氯碱生产基地，填补了省内的行业空白，带动全省氯碱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企业成长壮大离不开开发区的精准帮扶，全程护航。目前企业二期项目也已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末竣工投产。
8: 经开区牵头统筹，项目秘书专人跟进，建立问题台账，清单推进，闭环处置，及时妥善地解决了我们企业各类的急难筹判问题。
1: 依托丰富的硅砂资源优势，双辽玻璃建材产业蓬勃兴起。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金肯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落地布局，协同发展。在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投资11.86亿元的一窑三线项目推进过程中，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落实专属服务机制，以优质高效服务提速项目落地，从破土动工到正式投产仅用280天。
9: 在这个项目前期准备上，咱双辽开发区组织了专班，有专人负责这个包保这个项目。目前一幺三线是满负生产，主要生产这个电子玻璃、光伏背板和汽车玻璃这种基片。
1: 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创新推行招商有维度、推进有力度、服务有速度、包保有温度的四个度工作机制，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落地兴业。目前开发区入驻企业98户，带动就业5400余人，2025年硅上工业总产值达46.57亿元。
10: 将继续深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强化专班攻坚，压缩审批时限，全力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
7: 优化营商环境不仅是政策文件的承诺，更是一场关乎区域竞争力的深层变革。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的实践表明，当精准服务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制度优势便能高效转化为产业动能。唯有将服务意识融入治理细节，让企业精装上阵，方能激活投资热力，筑牢产业根基。这种软环境的持续打磨，正是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双减政策实施以来，省内多地聚焦课后服务提质，依托本土非遗资源优化课本的校本课程，创新育人模式，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四平市第17中学校聚焦学生兴趣与成长规律，深耕科创课后服务，开设人工智能、3D 打印设计、C 加加编程、无人机障碍飞行四大科创社团。
11: 不仅学到了专业科创知识，还培养了我们勇于探索、直面挫折的能力。
12: 和同学们组队比拼，共同讨论，让我收获了友谊，更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兴趣方向。
7: 优质的科创课后服务，既丰富了校园育人载体，也减轻了家长校外培训负担，实现学生成长、家长安心、学校提质的多方共赢，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加科创育人办学品牌。截至目前，学校已有127名学生斩获国家级、省市级科创竞赛奖项。
13: 持续优化科创课程体系，同时深化校际资源共享与交流合作，为每一个学生搭建多元成才的平台。
7: 通榆县明德小学打造非遗特色葫 录课程，结合语文课文内容开展主题研学，组织学生在校园劳动基地全程参与葫芦种养采收工作，将劳动、美育、德育和学科学习有机融合。学校同时常态化开设周五艺术社团、舞蹈、皮影、萨克斯、书法等多元课程，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培育学生艺术素养与创新能力。
14: 不仅学到了课本以外的新技能，动手能力、表达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15: 孩子在课堂上开发智力，小朋友们之间的互动都特别的好。擦亮效

0: 澳本特色品牌，不断优化客户服务，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校园里快乐的成长，全面的发展。
1: 近日，蛟河市第五中学校晨光电视台的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独立完成采编、出镜、剪辑等新闻制作工作。学校有序开展各类文体科创社团，依托课后服务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2: 增强了我的临场应变能力。然后我还学会了播音，学会了剪辑，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磨砺，不断成长。
1: 蛟河市实验小学依托劳动教育研学实践基地，开设豆腐制作、烘焙、木工手作等特色课程，并配套建设生态种植农庄，给学生提供学习红色文化与农业科技知识的平台。
3: 往后我也会带着学到的技能持续实践，期待下一次能有更大进步。
4: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江河水库等地如何安全避险。
1: 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示，严禁群众进入行洪危险区域活动，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防汛安全规定，切勿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低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务必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元。近日，第二届吉林省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长春举办。

0: 我们的评判重点是物品分类逻辑、空间规划，同时兼顾实用美观、考核服务规范以及空间设计示威。我们通过大赛的题来推动这个行业的规范化、职业化发展。
1: 本次大赛不仅是第二届全省家政技能大赛，同时还是第二届全省巾帼家政大赛的省级选拔赛，也是咱们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技能比武，全面地提升从业人员综合能力，持续扩充家政专业人才储备，依托家政服务业赋能，推动全省就业提质增效。
2: 日前，吉林市经开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4名就业服务专员，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3: 报名条件：一、具有本省户籍，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经认定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且未享受过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报销50%的，国企下岗未享受过报销15%的。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用人单位各项规定，品行端正，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热心公益事业，能胜任本职工作。报名时间：2026年7月6号至7月10号，上午8点30分到11点30分，下午13点到16点30分。报名地点：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就业和劳动服务局，506室。联系电话：0432-6305-9300。
4: 清风漫过山峦，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浪漫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

0: 二叔，怎么你跟我倒酒呢？哎呀，要不是你提供的线索，哪会那么顺利啊？我给你倒酒，这是应该的。哎，接受吧。
1: 我这也是赶巧了。说心里话，我真的挺恨这人贩子的，谁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孩子，对不？而且我从心里，我佩服你。
2: 你看你们在外面多遭罪呀！那这么辛苦为啥呀？
3: 不就是为了我们这帮老百姓吗？所以说我出力那是应该的，我能出上力那是最好。我要是出不上力，那最起码我这心意到了。哎，这话说的，你这酒都上头了。
4: 来吧，咱们一块儿敬一下酒驾吧。
2: 来来，
4: 哎呀，别敬，别说敬。
5: 二叔，王老弟，我也没啥拿的啊。
4: 2袋山货啊，一人1袋，拿回去吃去。
5: 不，
4: 小姐，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拿，你拿回去自己吃。
5: 啥味儿自己吃？我就是卖这个的，我拿回去自己吃啥？
4: 我们知道这都是好东西，但是你看，我们来了，你帮了这么大忙，又请我们吃饭，走的时候我们再拿上，那我们成什么了？不能不能，
5: 这不应该的吗？
4: 二叔，我问你，咱是不是朋友了？啊，
5: 是朋友就拿着。
4: 那要不是朋友，就当我白说。
6: 行了行了，盛情难却，王鑫，拿着。对呀，拿着。咱说好了啊，到宁阳我们请客吃饭。
7: 指定找你，请我喝酒。
4: 行，
6: 行，赶紧上车吧。
4: 好，车
6: 快开了。
4: 哎，再见。
6: 好，再见啊。哎，回吧。哎，嗯。
8: 同志们，这次老马跟小包干得漂亮啊！啊。
6: 这个虽说是人贩子没抓着，但是孩子给找回来了，那也是大功一件啊！
9: 大家鼓掌。
10: 这次能救出那个孩子，贾金龙功不可没。可是人家还给咱拿了2袋的山货，我都交后勤了。
6: 是，你看咱们办案子吧，是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叫什么？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干得好！
9: 燕子啊。
10: 我那瓶纯20来年的二锅头，哪儿去了？
11: 我哪知道啊？
10: 嗯，不对呀，记得我就放这儿的。
11: 你喝了呗？
10: 不可能啊，没有贵客来，我那个酒是不会动的。
11: 不可能，你哪天喝多了，你把酒喝串了呗？
10: 你爸爸是能这么没出息的？
11: 行了，老马，别找了，这桌上又不是没有酒啊，赶紧上桌。
9: 哎呀，这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大了，家里手也多了，这什么东西不知道就到哪儿去了？你说我又
10: 不喝酒，
9: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快点，都等着你动筷。哎呀，明姐，你看看你们这大老远的，背着一只羊过来了，这等于。
10: 让我们家是提前过节了，就是过节也没吃这么多肉，
9: 这多少肉票，多少钱呢？哎，咱俩
10: 这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我得给燕子先弄一块，
9: 连骨头带肉，来来来来，
10: 检查，这回检查了啊！来来来，碰一下，
9: 来来来，
10: 哎，
9: 来来来，欢迎你们啊！
10: 欢迎欢迎
9: 啊！
10: 好，欢迎
9: 欢迎，
10: 嗯。
11: 明姐，我这又得插句嘴了。你说，你当领导是不好干的，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我没当过领导，啥事该干啥事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
10: 老马，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1: 我实话跟你说，这一只羊的肉票。
12: 那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10: 妥了，这我这吃起来咱就踏实了，踏实吃啊！
12: 来来来来，同志，来来来，哎，我敬你一杯。哎，
10: 谢谢谢谢，
12: 我也敬你马大。哎呀，哎，
10: 来，
12: 真
10: 好，好好学习啊！
12: 来来来，嗯，好，哎呀哎呀，还是在家吃饭热闹，
10: 嗯，
12: 吃着也香，嗯，比在学校舒服多了，嗯，
10: 学校不好办事了呀。 楼上那个屋子给你。
0: 那哪行啊？
1: 那咋不行啊？
0: 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2: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
3: 啊。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啊！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0: 不行不行不行，麻烦你的地方还少吗？哎呦，哪能这是中国的小
3: 孩？你这说啥呢？这都太外道了！来来，坐。哎呀，好。明姐啊，今天晚上还赶回杭城吗？
4: 我当然是不想走。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3: 那丽丽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
5: 太好了，我有人唠嗑了。
2: 我今儿住这儿行，那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
3: 麻烦啥呀？你这改口，这不就不麻烦了？
0: 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还不明白？
2: 明白明白。二爸，二爸，哎，
0: 对了，哎呀，
3: 这丫头，哎呀，真聪明，一点就通啊！
1: 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
3: 我多喝几杯。
0: 来来来，
3: 高兴啊！干了，痛快。
6: 在这淤着。
3: 太愚拙了，
6: 这二爸到这儿。哎呀，
1: 不行，来
3: 了。哎呀，
2: 姐，哎，二爸，哎，
6: 丽丽，洗脸水给你烧好了啊。哎，
2: 我等会儿就去洗。
5: 嚯，这叶子可比我那厚多了。哎呀，
6: 这个丽丽怕冷，给她盖厚点。来拽一下。丽丽啊，哎，这屋里还暖和吧？
2: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多了。
6: 那就好，那就好。哎，你饿不饿？要不要我给你冲杯奶粉呢？
2: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弄就行。哎
6: 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啊。
2: 行，
6: 好好学习。
2: 谢谢二爸。

0: 没少吃啊，没吃，看看嘴巴，哎呀，行啊行啊，哎呀，
1: 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对了，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0: 又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你给人了？我能给谁呀？行，送奶去吧。给那小子了吧？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的。
1: 啊，你那就是我的嘛！
0: 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
1: 你赶快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奶去吧。
0: 你干嘛去？
1: 我去沈爷家接马健。

0: 我站起来，
1: 人

0: 点人，往家里安顿好滞留的旅客，快去吧！
1: 来了，

0: 车票都准备好。孩子别坐桌上啊，那个桌坐塌了呢，
1: 你抱一会儿吧。啊，
2: 哎，好嘞。
3: 毛客户，拿过点时间了，
0: 往里放。
4: 哎，好嘞，谢谢您。
0: 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5: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开门，开门，
6: 里边有人吗？快点，
5: 开门，开门。
6: 哎呦，憋不住了，
5: 快点，快点。哎，哎。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啊？能去吗？我憋死了。
4: 看着点儿。
0: 就有人要杀我，
4: 你先下来，你快
0: 点。不行，不能下去，
4: 下去被杀了。
7: 那谁要杀你，说清楚了呀。
4: 谁呀、啊、
0: 他就是你，就是要杀我。
4: 你有毛病，我认识你吗？
0: 哦，是他。
7: 哎，
0: 要杀我，
7: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8: 毛病是啥的，
9: 确实有点病，赶紧让警察把他带走。
0: 这是谁啊？他躲在这边。那就是他，就是这个胖子，他要杀我。
10: 我是杀猪的，你是猪啊？
11: 那我去做。
7: 同志，有啥话咱先下来，慢慢说。
0: 你是哪个？
7: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儿，谁敢杀你啊？
4: 你下来，来。
0: 就是你要杀我，就是他要杀我，救命啊！
7: 杀你干啥呀？行了，你别吵吵了，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
4: 冷静下来，先下来，下来。
7: 不不，有话好说，来，来，慢聊。哎呀，慢点啊，你这，来，扶你，扶你，
0: 慢点，慢点，慢点，
7: 慢点。什么事儿整的？啊，同志，没事吧？
0: 没事，
7: 没事啊。哎，同志，
12: 多少？
7: 对不住啊，我这也没扶住你。
12: 那脑门子没事吧？

0: 这个老戴现在有点懵懵的，不是老村长吧？
1: 那要不要下一站去医院抽烟？
0: 算了，哦，你就在这边睡一会儿，老婆还在这边等着呢。
2: 好好吃啊，
0: 都是票子。齐总小姐，
3: 你这都写脑门子上了，我咋知道？放心吧，这个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就行了，你别睡太死吧。
0: 谢谢金大同志，谢谢谢。
3: 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了。
0: 不瞒你讲，我老实告诉你吧，金大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的地方换了无数个，的车也换了无数，但这车上的人头数就没得变过，到处都是人，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张中票都买不着。金大同志，你不晓得我这一路上攒了多少晚上，我是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我得怎么还点钱？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3: 那你就让我们撤销啊，装疯卖傻吧。
0: 金大同志，我想投诉，我确实你就要待在这边了。
3: 哪有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跑了。行了，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乘客。
0: 你放心，金大同志，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除了上次的王总，什么地方都不去，你放心行？
3: 看好了，
4: 哎哎，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啊？你认识啊？
3: 这小子好久没睡觉了，哪里兜了去？再眯一会儿。
4: 哦，那行吧，那就让他在这坐着吧，出了事儿你负责啊。
3: 行啊，我走吧。
4: 你现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
3: 哪儿像上了？
5: 哎呀，大叔
6: 啊，
5: 哎，你先过。哎呀，你走你走，来来来
6: 来来啊。哎呦，这都是人啊。
5: 来来，接过来，不是来接过来，接过来啊。
6: 处理好了吗？
3: 处理好了。
6: 这一到年关，车上跟下饺子似的，把咱们都派了支援了，车上连个下脚地都没有，大冷天的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闷罐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七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这糟老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啊，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3: 明白。
6: 这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为了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遭点罪也都值当，盼着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哎呀，
1: 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点，这大家伙就不用遭这罪，
3: 是吧？

0: 啥？那我咋耍流氓？
1: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要脸！
0: 你胡说八道啥了？谁贴你上了？
1: 你瞅你杨柳村的你个臭卖杨柳村的你，我什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0: 不不，你扶谁羊粪蛋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1: 哎呀，有意思了，你说
0: 你才有意思！
1: 我他妈今天写死你！我写，
0: 我写死！来来来，谁有笔？给他拿根笔，让他来写。你咋样写？
1: 写死你，听不懂啊！
0: 咋了？
1: 不是你，
0: 小乖，我小羊怎么玩你？我小东西！
1: 哎呀，看着没？哎，不能耍流氓，还打爷，还打爷！
0: 我小东西，你要干啥？
2: 不是小伙子，你吃了炮仗啊？你能不能小点声？
0: 这啥东西？热热的，你是把尿尿到我身上了吗？
2: 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0: 大爷，不是我说你，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一下，咋了？咋了？
2: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他大。
1: 哎，我天，我正叫男客儿呢。什么人呢？都是，你快走吧，大哥。
2: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1: 哎，行行行，你快点吧，快点吧。哎呦，这服了，这
0: 人呢？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1: 是不嫌害臊？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使劲往我身上贴了？
0: 谁往你身上贴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3: 咱那没事干了啊，我这怎么能排队嘞？有人不得吧？
2: 哎，有人。哎，
3: 开门。哎，
2: 那同学尿不尿？这么多人吗？呀，没人看见，脸重要还是睡不重要？
4: 睡刚才，
2: 膀胱。
5: 谁咱们啊？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你想死啊？
3: 这么多人上茅房，你吃吃喝喝的还没意思？
5: 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3: 这么多人在那上厕所，你在那吃吃喝喝的还没意思？
5: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6: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5: 来，我闭嘴，闭嘴，闭嘴，
6: 闭嘴！
5: 跟恁什么事啊？怎么了？俺俩就好这一口，怎么了？
6: 对，
5: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我头上尿。
1: 来来来来。
6: 这是你说的啊！
5: 啥？尿尿尿尿！
6: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
5: 咱们
6: 扛仨了。
5: 活该！不是怎么回事？
7: 你弄我，你弄我，别弄了，
5: 小偷。

0: 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娄同志，在你这儿，你先说说啥情况？
1: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这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2: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不管怎么
1: 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2: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
3: 这么大岁数了，再整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啊！下回一例。
4: 好，好，好。哎，谁泼的尿啊？是我，你泼的。哎，
3: 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是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呀，
4: 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派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
3: 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
4: 我骂你了吗？啊，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3: 行行行行行行，
1: 你别说了，
4: 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站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边吃东西，那里边那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3: 还行吧，
4: 怎么行？
1: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0: 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手术没地方放，脚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去啊！
1: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吧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人家排泄物质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相互道歉得了，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哎，
2: 人家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来个这个？
0: 啊，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车给我买个烤兔子，把这烧鸡行不行？
2: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3: 俺们这块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来，咱坐。
2: 别，不用你动。
3: 好，
2: 说吧。
3: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我当时我跟他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说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4: 不是警察，我是前面我也睡着了，
5: 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3: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推你吗？
4: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挟死我吧？是，
3: 我挟死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惯犯，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4: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3: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怎么我叫你给乐死了？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4: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的是冤枉了。
6: 那个警察同志，我能做个证吗？
7: 太好了，来，你说。
6: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呢。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
4: 大爷，你真正是把话说了呀，感谢。
6: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4: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眼睛雪亮了。
3: 不是，大哥，你真看见了？
6: 我是。
3: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当时干什么？啊，忙着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2: 回来，怎么事儿？不，你在这儿说，
6: 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2: 你在这儿说。
1: 同志，我说你一句啊，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
4: 道歉。
1: 你这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3: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挟死你吗？
1: 好好说话。
4: 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3: 不好意思，
4: 没关系。哎，
2: 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呢，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3: 好。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咱添麻烦了哈。
4: 谢谢啊，
3: 那俺先走了啊。
6: 没事，
3: 谢谢啊。哎呀妈，真是亲哥呀！哎呦我的天！
6: 不是，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
8: 哎呦，可以，谢谢老您啊。哎，
6: 别客气。哎，走，走。
1: 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坐会儿。
8: 啊。谢谢啊，咱再坐会儿。

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

0: 啊，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1: 那有啥晚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0: 我呀，原来老给我爸练，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
1: 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
0: 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
1: 行。
0: 哎，对了，二爸啊，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1: 没问题，这事包在二爸身上啊。
0: 二爸你真好。这还酸不酸了？
1: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
0: 哎呀，我多给您摁摁。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知道啊。
0: 磨得慌不？
1: 可是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这眼前好像有了啥是来回晃起来。哎
0: 呀，那让沈大夫去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去。
0: 别急呀，姨呀，你别不当回事儿
1: 啊！知道啊？
0: 你看他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2: 二爸，
3: 嗯，
2: 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3: 哦，啥事儿？
2: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3: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吵了点儿，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2: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沉不沉？
1: 嗯，没事。
3: 收拾好了。
2: 啊，哎，二爸，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3: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2: 不是，我这个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3: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走吧。
2: 谢谢二爸。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彭叔是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1: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0: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0: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0: 吴哥，你眼睛不舒服啊？可能是没睡好，不知道。
1: 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你这眼睛咋痛红痛红的？
0: 不知道啊。哎呀，你这个开车得了。
1: 看啥？
0: 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1: 用不着你关心我，去关心雪瑶去。哎呀，哦，哎呀，又咋了？
0: 这瑶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他。哎呦我，
1: 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0: 我这都快发烧了。
1: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且学呢。

0: 你锅炉没烧好，你给我熏的。妈呀，
1: 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0: 不赖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了，这不熏的吗？
1: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0: 我眼睛不嫩吗？
1: 哎，这话没错。你吴哥这眼睛啊，咱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2: 那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

0: 你看我干啥啊？
1: 我也没总看你嘛，偶尔看一下。
2: 虎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1: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

0: 车。
1: 不好意思啊。
0: 你妈呀，就怕我给她踹了。哎呀，她哭啊，抓着我。
1: 又开始、啊。
0: 都要割麦了，
1: 这。你别每次说，每次说，孩子都报废了。
0: 你见着姥姥，我跟你讲，姥姥喂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
2: 这木刀割嘴的小子，
3: 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
4: 唐兴国。别看了，小心被认出来。他得感谢你。
3: 那倒是，要不是咱俩，把那手表找着，他俩进去。
4: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他媳妇心软，他嫁给他。
3: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4: 我也堵得慌。方便去。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没有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这是啥？这是发炎了，是感染了呢？
0: 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2: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点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
1: 啊？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做饭？
0: 行行行行行行。
1: 哎呀！
3: 哎，你慢点啊！
4: 没事。
3: 来，给我们家熊猫让点事儿。
5: 我们家这自家的保护的哈。哎。
3: 坐好，坐好。
5: 哎呀，没事吧？
3: 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咋的了？又踢你了是不是？啊，霍元甲就愿意踢你。
1: 哎，我来吧，我来。
3: 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啊？
1: 沾沾喜气。
4: 摘。
3: 嗯。蔡元啊，蔡元，楼大哥呢？去叫他去。哎呦，哎呦，
6: 甜甜，吃一个。
0: 谁呀？
3: 啊，嫂子，我大力。
0: 哦，来了来了，怎么的？
3: 啊，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啊。
0: 哦，走走走，走，我给你去。
3: 哎，我来，罗大哥呢？
0: 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想看了，就提前睡了。
3: 啥玩意儿？不是剧他都不看了？
0: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吧。走走走，咱们去看去啊。
3: 那梦着，
4: 老婆媳妇儿，你快点儿！
7: 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8: 七月大，
7: 反着走，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这个呢？
8: 十二月大，
7: 哎，记住了，大月就是三十一天，小月是多少天啊？
8: 三十天。
7: 哎，聪明，嗯，很聪明。
8: 爸，嗯，我这咋分大月小月？
7: 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呀、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
9: 啊！啊，我买鱼了啊！
10: 哟，
7: 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9: 怎么就可他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
10: 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9: 我挺不了。
8: 爸，我也想吃鱼。
10: 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
8: 那我写完就吃。
10: 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11: 姐，
9: 丽丽回来了。
11: 二爸，我回来了。
7: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11: 想您了呗。
7: 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
11: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7: 哦，考咋样？
11: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
7: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
11: 好嘞，我去帮帮她。
7: 哎，丽丽，嗯，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11: 哦。
7: 咋了？
11: 哎，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了。是这样的，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嗯。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7: 换的谁呀、啊？
11: 换的那个姓汪。
7: 王永革？
11: 好像是这个人。
7: 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11: 哎，那是。
7: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11: 麻烦你了，二爸。
7: 说啥呢？这是。
11: 马健，让姐稀罕稀罕你，看你 你写啥呢？
12: 练字呢。
11: 老师让写的？
12: 我爸让写的。
13: 爸爸，你也过来陪我洗洗。
0: 退回去。你说话呀。
2: 下。又。又。你这越来越往上整什么意思啊？
0: 你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2: 没说对不吱声呢。
0: 我吱声你就看清楚了。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啊。啊。
2: 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这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0: 哟，谁那么明白呀？都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2: 缺心眼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0: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哎呀，别抠了。
2: 呀，我知道。你这心里都明白，你搁这废啥话呀？
0: 不是，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别回来瞎了。
2: 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0: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得早点治啊。
2: 那怎么不聋呢？
0: 不是，你别耽误了。
9: 啊，起来看看。
14: 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
9: 同志，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14: 哎，好，
9: 谢谢。爸，好看不？
15: 这啥意思？
9: 我就看你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15: 你把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9: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15: 一般。
16: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这
9: 你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15: 那也不能。

0: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1: 呦，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0: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同志，把这双鞋拿着我看看。
2: 您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1: 三五的，我穿不了。
0: 你不试怎么能知道？你这，哎呀，
1: 我三八脚吧。
0: 那行了，
1: 你先试试这个呗。
0: 哎呀，我不要了，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1: 挺麻烦的。
2: 没事。
3: 嫂子。啊，
4: 哎呦，大力啊。啊，
3: 老吴大哥搁家没？
4: 你找他啥事啊？
3: 啊，我这想跟他唠嗑。
4: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了。
3: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4: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啊，
3: 哎呀，那可咋整呢？
4: 你啥事儿啊？
3: 重要的事儿，那要不再说吧啊？
4: 哎，你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3: 哎。到底啥情况
4: 啊？哎哎，大力，进来吧。
3: 哎，
4: 快来。
3: 老吴大哥，不，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
5: 咋的？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
3: 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
5: 啥玩意儿眼睛？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补觉，这白天测量，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吧，好考试，要不你试试。
3: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5: 你脸长，你就不适合戴眼镜。
3: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5: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是买，自己去买去。
3: 那不得花钱吗？
5: 你有事儿啊？啊，
3: 也没啥大事儿。
5: 不是，刚才有什么重要事儿吗？
3: 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5: 不一样啊？
3: 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这电视都不去看了。
5: 我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哦，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3: 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5: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3: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
5: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啊，
3: 你歇着，我走了啊。
4: 走了，大力。
3: 哎，走了，嫂子啊。啊。
4: 哎，老吴，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5: 没话找啊。啊？
4: 啥意思？
5: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4: 不能吧？盖好了，你看，
5: 别折腾，我这脚凉。
4: 那你把被子盖好了呗。
5: 去，走吧，走吧。哎呀，
4: 这难伺候。

0: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
1: 大夫咋说的？啥病？
0: 不是啥大毛病、啊。
1: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多悬呐！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
0: 对不起啊，
1: 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0: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
2: 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左边再转一下，好，好，保持住，别眨眼。哎，同志啊，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3: 我这有段时间了。
2: 有段时间了。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
3: 我这忙啊，我这也耽误了。啊。但我能动吗？
2: 啊，好了好了。哎
3: 呀。但我这怎么回事啊？
2: 可能是葡萄膜炎。
3: 葡萄发炎了？
2: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
4: 我眼睛得瘤了啊？
2: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3: 哦啊，
5: 没事，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工作不干就不干了，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哎，我们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这我可咋整啊。
6: 哎呀，我们呢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啊，去上那边玩去，
7: 那边玩去，走，那边玩去。
6: 也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8: 对呀、啊、
4: 就是啊，这屋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这不更麻烦吗？
8: 可不是。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4: 对，
5: 那我都问两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
4: 他火啊？他跟谁火啊？他有本事跟我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
7: 哎，咋把门给锁上了？
5: 我没锁呀，老吴。
9: 去商店。
10: 给我，
11: 同志。嗯，请问王鑫家住哪儿？
9: 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11: 哦。谢谢啊。
9: 不客气。

0: 王鑫，王鑫在家不？
1: 哎，来了。
0: 到宁阳了，有啥事儿？你尽管跟我提啊。
1: 好啊，我不跟你客气。
0: 别跟我客气。嗯，那挺好的，最近。
1: 不好。
0: 咋了？

0: 想你们呗。
1: 那想我们就常来呗。那马叔就住隔壁，
2: 是吧？啊。哎，马叔呢？
1: 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啥去。啊。
0: 刚才那是你对象啊？
1: 啊，算是吧。马叔闺女。哎呀，
0: 那你这是亲上加亲呀、啊？哎，
2: 可以呀、啊、你啊！啊，对对对，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商货，给你对象。哎，
1: 这不是，这我可不敢拿，我这是拿了，我师傅又该骂我了。
2: 这咋了？我这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啊？
1: 嘉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2: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你。那这，
0: 你请我喝个酒，这总行吧？
1: 那行，这正好到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哎哎，你先坐，
2: 这就完了嘛。
3: 哎，贾哥，
2: 那谢谢你啊。
3: 反应，
1: 哎呀，咋样？我这手艺
3: 还行、啊。
0: 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吃撑着了，你说呢？嗯。老弟，我吧，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1: 这有啥不好意思？你说呗，啥事儿？
0: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1: 我以为啥事儿，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0: 我想今天晚上回去。
1: 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0: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这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
1: 大娘严重吗？
0: 那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呢。
1: 哦，你行，交给我吧。
0: 那我先谢谢你了啊。
1: 谢就外头了。
2: 来来来，
1: 来，再吃点，给你来个鸡腿。
4: 哎呀，王老弟呀、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儿弄去我？
0: 哎呀，今儿喝得太开心了。
1: 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
4: 哎，到了哈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1: 放心吧，我肯定得去哈城，那边还有案子。
4: 好，那还是人贩子的事儿呗。后面的
1: 饭碗呢？少不了麻烦你。
4: 可以啊，你到哈城你告诉我。
1: 行。啊。
4: 哎哎。
5: 我搁这儿呢，人好顿找。
1: 贾哥、啊，那啥，
4: 这啥呀？
1: 拿的我们宁阳特产。啊，拿回去吃。
4: 行，不跟你客气，我拿着去。啊，那就说定了啊，我哈城等你啊。
1: 行行行，哎、
4: 对象带着啊。走了，
5: 慢走啊。
6: 哎哎。哎呦，
7: 哎，
6: 走吧。嘿嘿，嗯。嗯，来，看看怎么样？
5: 好看。
6: 来，站起来看看，
7: 试试。
6: 喜欢吗？
5: 喜欢。
6: 燕子，彭叔叔呢？救我爸爸的命，是爸爸的恩人。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的带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能理解爸爸吗？嗯，臭美吧？

0: 范师傅。
1: 哎。哎。嗯。舞咋样了？
0: 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瞧去。
0: 哎，

0: 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哎，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哦，
1: 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使眼睛使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啊。
2: 三叔，哎，从老家回来了啊！
3: 哎，嫂子，
0: 嗯，
3: 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嗯。哎，大力！哎呀，大力！
3: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4: 没瞎呢。
1: 这咋说话呢？
4: 行，大力能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3: 哎，我乐醒啥呀？老吴大哥，
4: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3: 不是，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他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大力呀，你这着急忙慌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儿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3: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
1: 哦，
3: 啊，嫂子，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那啥，那天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大力。
4: 大力，你不是盼我那座盼很长时间了吗？
3: 我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4: 我好了，你咋办？
3: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4: 大力，那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3: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可别说这话啊！
4: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你现在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人嘛，懂知足。
1: 不，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4: 那啥，再说，
1: 哎，
4: 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1: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的，还早着呢啊！你这样，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啊把你这事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这眼睛，没准过两天他就好了。你这人就是心太重，
0: 这也能好的。
4: 行了，你说没事儿就哭啥。

0: 水当尿裤的，你好好干，都等着坐你开的货车呢。
1: 谢师傅。
2: 这酸菜行，长得有劲。
3: 啊，咋点这么多菜呀？不过了，
1: 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
3: 看这意思，挣钱了呗。
1: 我当副司机啊。
3: 哟，那得祝贺你啊。
1: 那现在是副司机，那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火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
3: 小点声吧，真能吹牛，火车也不是你家的。
1: 吹呗，那吹牛又不犯法，是不是？偶尔吹吹牛啊，这日子更有奔头。
3: 赶紧吃吧，趁热乎吃，我都饿了。
1: 啊，吃吧。
3: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姚玉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
1: ，
2: 那你就是。
3: 没事吧？没事吧？
4: 你干啥呀？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啊。
3: 大力啊，别走神啊，别老想着摇，注意力集中。
4: 放心吧。

0: 哎，你这袋子装啥玩意儿？湿了乎的蹭我一身啊！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呦，血啊！
1: 嗨，这事闹的，今天刚下的猪，没装好，血往外渗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啥用啊？我这新裤子，花6块钱买的呢。
1: 那这样，我给你6块钱行吗？
0: 行，拿钱吧。哎，要啥的啊？
1: 哎，5块，1块，对不住啊。
2: 同志，
0: 天天，
2: 你包里装的啥呀？
1: 猪肉，
2: 猪肉啊！打开我瞅瞅。
1: 这有什么好看的、
2: 啊？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哎，
1: 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车站捡的，警察同志，
0: 回头，
1: 这是。
3: 警察同志，那个袋子是我在宁港站捡的，我要是知道那里面是人腿，打死我也不敢拿呀。
4: 你应该清楚这个案子有多大，不说实话的话，那是要罪上加罪的。
3: 我会一定交代，
5: 等我们调查清楚再想翻供那就晚了。
3: 真是我捡的，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
4: 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
3: 我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
5: 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
3: 我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啊？
5: 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3: 上车后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啊，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你们想想，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也不可能上火车呀，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4: 从宁港过来的火车票呢？啊，
3: 捡完票 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平时

0: 你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
1: 没错，
0: 冻透了，
1: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丝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
0: 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1: 是宁港，
0: 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
1: 我。
0: 还不说实话？
2: 说话！
1: 监察同志，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你们得替我保密。
3: 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哎，
1: 是这样。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已经断了。那天我去松林跟她见面，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了这个包。
4: 行啊，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着唠着咋回事？
0: 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他就磨磨唧唧、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准是有问题。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冻猪肉，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试。这一试，还真发现疑点了。
4: 小王，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涨。
0: 那是我师傅玩命教我的。
3: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
0: 我这小眼睛能瞅啥呀？
4: 行了，你俩就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不？老马，这个案情严重，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
5: 好，对。
4: 来看看这个鉴定报告。
3: 我眼睛累了。
0: 成年男性 ，B 型血。从年初到现在啊，我们这儿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丁桂安，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3: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
0: 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
6: 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
3: 还没有。
6: 他是不是又惹祸了？
3: 我们正在找他。
6: 他们去哪儿呢？
3: 丁桂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
6: 就说出去找朋友玩，这一走就没影了。
3: 那您知道

0: 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大娘，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他有个大哥，叫董刚。
1: 董刚，是哪个刚啊？钢铁的钢。接着说。那人啊。
0: 可不是啥好东西，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放出来。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被关进去了。
1: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桂安跟他有接触过吗？
0: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个是你儿子？
1: 这。
2: 哎，
1: 给。
2: 好。
3: 大白菜了啊！来瞅瞅大白菜。
2: 那个丁贵安是毕行信，残肢也是毕行信，他会不会已经死了？
4: 你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地形学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
5: 我来个肉的。
2: 那倒是。
4: 那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
2: 我这就跟你捣鼓捣鼓。
5: 站长，
4: 以后在我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妈？
6: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父拖后腿。
4: 你今天这几个问题，
2: 咋了？
6: 问错了？
4: 都问在点子上了，很好。但是呢？
2: 又但是？但是啥呀？
4: 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还没有想好。等你犯错误了再说。
5: 小心啊，疯了。
4: 等着啥呢？
2: 不告诉。
4: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2: 出意吧。
4: 你在想董刚是不是畏罪潜逃了？
2: 嘿，你咋知道呢？
4: 要不咋能拿住你呢？
2: 哎呀，我这后半辈子算是完了。
4: 你把心思都放在董刚身上，这没错，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得转起来，眼皮也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2: 说的也是，我得朝远看，朝前看。

0: 你等一下，我去给大娘叫碗了。我给宋家就在前面，很快。
1: 行，你去吧。啊，
0: 马上回来。
1: 还是个热心肠。
2: 来吧，先买啥看吧，随便看。哎呦，哎，这小屋烧的挺热呀。哎呦，我天哪，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哎，刘文，你是董刚吧？啊，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
1: 啊，
2: 是这样。 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想找你打听打听呗。

0: 妈呀，这我上哪知道去？
1: 我听我大姐说，叫桂安他妈，说呢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是老铁了。
0: 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哎，
1: 我这腰也不好，站久了这酸得厉害，咱坐着说行吗？
0: 哦，行，那坐。好，啥有啥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我那邻居找我打扑克来。啊，
1: 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两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说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0: 这我哪，我上哪想去？我那么长时间不联系了都。
2: 不，我哥就没来找过你。
0: 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两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重操旧业。我不能干呀、啊！我说我都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也不好使啊，是吧？完了，我这主要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两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那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
2: 那你俩这最后一面是啥时候见的？
0: 去年冬天。你俩爷俩啊？
1: 啊，这都看出来了，
0: 这都写脸上了。
1: 不是，桂安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
0: 这，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搁里边待了几年吧，然后我昨天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他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就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1: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了。
0: 还有事儿吗？
1: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1: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我们一声呗。
0: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1: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3: 谢谢啊。
0: 哎，没事啊。

0: 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
1: 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
0: 你怎么看？
1: 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嗯，可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2: 谢谢啊。
3: 哎，没事没事没事啊。
1: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0: 那也可能是人手爱出汗呗。
1: 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汗的。
0: 屋里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
1: 哎，这么说倒也没毛病。可要是我想的那样，那说明他八成已经知道咱是干啥。
0: 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的眼力见长，有进步了。
1: 看出来了，
0: 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
1: 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俩，像一家人。一家人，哼，
0: 他眼睛瞎了。
1: 是，伯长多尊。你歇会儿，我还没。
0: 我不歇，我陪着你。哎呀，
1: 这还整着有难同当这出，
0: 要不怎么有福同享？
1: 还得是一家人。

0: 这话说，
1: 谁跟你一家人的？
0: 咱爷俩。
1: 熊样，困了吧？歇着吧。还绝了。
0: 趁热吧，
1: 吃吧。
2: 哥，出门啊？
3: 那
4: 呀！
5: 妈呀！
4: 喂，你这咋又回去了呢？你刚才不都捯饬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5: 嘴都没色儿。
4: 那电影院里去老黑的，人都看不清。
5: 当然有人看呢。
4: 当然，你给谁看呢？
5: 给想看的人看呗。
4: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5: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4: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5: 我咋没看着呢？掏哪儿了？
4: 妈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咔咔往外掏。
5: 你就穿这身啊？
4: 啊，我这刚换的，
5: 老气。
4: 不是，这身骑自行车暖和，这身衣服老气，人年轻啊。
5: 把你年轻了，走吧。
3: 姐姐，出去啊！啊，看电影去。哒哒啦，滴哒哒哒，
6: 噔哒啦，滴哒哒哒。哎呀
3: 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5: 哎呦我的妈呀，你咋骑的？你差点把我摔了。
4: 没事吧？
5: 没事。哎呀，
4: 同志，不好意思啊，差点撞着你。
7: 啊，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
4: 啊，你找谁呀？
7: 哦，我找马奎跟王鑫。
4: 呀，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个礼拜了。
7: 去哪儿了？
4: 这不太清楚啊。
7: 那啥时候回来呢？
4: 妈呀，这办案这哪有谱啊？
7: 哦。
4: 哎，你没事啊？
7: 没事。哦，
4: 哎，没事，我们走了啊。
7: 啊，好。
4: 上来一个。
5: 嗯。
3: 别跑你。轮轮我。
8: 快点。
4: 哎呀。

0: 学，不理弄得咋样啊？
1: 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可气派了呢。
0: 那到时候咱俩呀，弄得比他更气。
1: 你可拉倒，就落地收录机，你都弄不起。
0: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1: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可好了呢。
0: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个录音机，不就完了吗？
1: 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
0: 哎呀，这都三天了，他练了三天操，咱们跑了三天腿儿。
2: 厌烦了？
0: 那倒也没有，就是这些有劲儿没地儿使。
2: 要不你跑两圈去，或者你上树去。
0: 汪鑫上树绝不翻出，动如脱兔。哎，进步。
2: 扯皮，你是一个顶梁。
0: 哎，这不怕你闷吗？这是哪能边儿啊？

0: 这家伙天天搁这练操，合着是晃咱们呢？
1: 看来他早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
0: 你之前说的贼都精，我现在算见识。
1: 把范国安、钟国老、万真、陈能力很强，我们得多加小心呐、啊。

那袋子里边都是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一些生活垃圾。我估摸着这屋里边应该是有人，咱要不要进去一趟？万一再出人命呢？

0: 要是命，我要睡觉。
1: 他不是丁文，
0: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是，哎，你是我爹，爹，你是我爹，哎，你是我爹。

0: 咋不吃？
1: 师傅，
2: 你说他咋就突然就跑了呢？
0: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试探了我们那么多天，实际上他就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盯着他。直到他到了那个破房子，可以说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他从破房子出来以后怎么就消失了呢？
2: 这难不成是我翻垃圾的时候惊动他了？
3: 也不能够啊，我是跟他走远了以后我才查的。
0: 那他要是给你来个回马枪呢？
2: 那这垃圾我到底是应不应该查？
0: 查没有错误，关键是啥时候查，咋查。
2: 哎呀，这事儿又是让我给整大了。
0: 也不能怪你，要怪呀、啊，就怪你太年轻了。别上火了，还有机会啊。
2: 这话也不像是你说的。
0: 小兔崽子蹬鼻子上脸啊，回去我就擦你一本。
2: 这还行，舒服。
0: 贱皮子，快吃吧。
4: 哎呀，经过调查，被锁的那个人啊是董刚的亲弟弟，他弟弟呢患有

0: 精神病。董家这两兄弟啊，从小父母双亡，两人相依为命长大。他弟弟得了精神病之后啊，董刚也坐牢了，然后这个弟弟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狱之后呢，又把他弟弟啊给接回来了。
1: 为什么要囚禁他弟弟呢？
0: 这个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还在调查。不过他这个弟弟啊患有精神病，表叔也不清楚，所以如果调查起来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1: 疑点重重啊，还是要找到董刚啊，否则的话你现在这个案子不好往下进行了。
0: 我们已经排除警力了，在全力的搜索。
1: 另外一定要保护好董刚的弟弟。
0: 这个您放心，医院那边我们也安排了人手，只要董刚来找他弟弟就一并抓获。
2: 这个董刚畏罪潜逃，那这案子跟他脱不了关系了呀。
1: 也不一定。
2: 不一定，那他为啥跑啊？
1: 我要知道我不成神仙了。
2: 是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想见公伯？
2: 算是吧。
1: 那不太便宜你了。
2: 我想找他那个弟弟姥姥。
1: 我可提醒你啊，精神病人行为可是很反常的，你别到时候他把你弄个好歹的，我回去还真是不好交代了。
2: 那不这样，我给你立一个生死状。
1: 底气十足啊。
2: 我这儿有个办法，准能把他嘴撬开。
0: 师傅您。
1: 那就祝你成功吧。
2: 那我多谢了。
3: 干啥呢？玩墙呢？
2: 这抠墙有啥意思呀？我陪你唠会嗑。咱们哥俩应该岁数差不多吧？我60的，你多大呀？
3: 我
2: 记不清了。还有点认生呢，你。要不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行不？乐意听啊？我给你讲一下，我讲讲。我想想，有了，我这是笑话老招笑了。有一小兔子去钓鱼去，结果啥没钓着，
3: 第二天他又去
4: 钓鱼。
2: 我这讲笑话呢，没讲完呢。
4: 我要吃鱼。吃鱼。
2: 想吃鱼啊？想吃肉了。
4: 吃肉。吃鱼。
2: 这鱼可老香了，想吃不？
4: 想吃，你得告诉我，
2: 你哥为啥锁你？
4: 我哥，他怕我跑了。
2: 那他怕你跑，为啥不把你锁身边呢？
4: 我哥他不敢。
2: 他怕你？
4: 他怕我。不，我怕他。他怕我。
2: 那他为啥怕你？
4: 他怕我把他。他怕我把他。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没杀人啊！不是我杀的，是我杀
2: 人。扶起来。
4: 别，没杀人呐，没杀人，不是我杀的。
1: 别说，你小子还真抠出点东西来。
2: 这事儿歪打正着了，
1: 那也是你的本事。
2: 他是一看见警服就疯，还一直喊着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说这话也不能是随便喊出来的，能不能是董刚杀了人，他恰好瞅见了，所以这么说。
1: 而且他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
2: 董刚给他关起来，就是为了让他别说出去。
1: 完全有这可能。
2: 这案子怎么越来越复杂？
1: 处理复杂。

0: 哟，来来来，请坐请坐。来看看这个。这个小臂上也有意思，不能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丁哥，你的照片呢？
0: 来，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这个手势是啥意思？喂，好，辛苦了，好消息，董刚抓到了。
1: 弟弟呢？你弟弟现在他是吃得好，睡得香，比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舒坦多了。嗯，
2: 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1: 董刚，你的事儿呢？你弟弟都跟我们说清楚了，瞒你是瞒不住的，
2: 老实交代吧。
1: 他咋说呢？咋的？是你审问我呀，还是我审问你呀？行，你审一审。你听好了，主动交代，还是在证据面前，你不得不认，这是两个性质，明白？行，那我就不啰嗦了。
2: 5年前，我跟我道上一个哥们儿，因为点事儿干起来了，然后我不小心失手把他给弄死了，然后这件事让我弟给看见了，当时给他吓傻了。打那之后，他每天疯疯癫癫的，后来我因为把人捅伤了进去了，我弟呢就没有人照顾。 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了。2年前我出来以后，我寻思把我弟接回来，没想到这小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没啥人，我没啥人。”我说：“你这万一把我身上给我露出去咋整？”我就给他关起来了。直到反正前两天你们把他给发现了，我怕事情败露，我就跑了。
3: 丁管在哪儿？咋还跟我问他呢？啊！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不知道，那被查厂规一提，丁管按你这家伙紧张的一手汗呢。
2: 啊！就你们警察确实是眼力好啊，冒汗都能看出来。 我能不紧张吗？我猜出你俩是警察了，啊！我这身上一个有命案的人，我肯定我出点汗不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这刚才我不都杀人事儿我都撂了，你我操椰子糖丁公安干啥？我肯定是不知道。

0: 道啊，你看看有汗吗？还干巴的。
1: 董刚交代了杀人事实，那他就没有必要再有所隐瞒了。我觉得他跟丁桂安失踪案无关。
2: 这个血型一样，纹身也一样，残肢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丁桂安的。
1: 看来这个案子到目前只能这样了。
3: 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还会继续侦查，如果有了新的线索再通知你们过来。

0: 那位同志，哎，你找老汪还是找小汪？
1: 我肯定是找小汪啊。不在家呀？啊，
0: 没在啊。
1: 这又出去了？
0: 忙啊，人家。
1: 那去哪儿了？哎呀，
0: 这咱可真不知道。哦。这你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儿，就看看他。
0: 你下次来找他，提前打个电话。
1: 那提前打电话了，不就没意思了？
0: 哦，好，有意思。贵姓？
1: 免贵姓贾。
0: 行，那等他们回来，我告诉他啊。
1: 行，谢谢啊。
0: 你还有啥事？
1: 我没事了。哦。
0: 小伙子真扛得动。
2: 你找汪鑫呢？爸，
0: 不是。
1: 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啊，
3: 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1: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啊，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
2: 谢谢你。
1: 物归原主，这是缘分，有幸相识更是缘分。我是马奎跟汪鑫的朋友，我在哈城做土特产生意的，反正你有啥事儿你就随时找我。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4: 这谁啊？啊，
2: 这是丽丽姐。
4: 啊，他们老说我给你爸长相。
2: 汪鑫哥好，我们都等着吃你俩喜糖呢，你俩快着点啊。
4: 谢谢。
5: 我姐瞒着二爸给你包的饺子藏在柜子里了，让我偷偷送来。
4: 要不坐会儿？
2: 不了，我先带他回去了。
4: 哦，行，你少吃点啊。
2: 那你少吃点。
4: 啥馅儿的呀？走，面馅儿。
6: 我去金马店了啊。
7: 你咋发现的？
6: 哎，忘了你爸是干啥的了啊？怪就怪你自己呀、啊，不小心把面留在柜门上了。
7: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6: 把家里东西往外偷有意思吗？
7: 你跟我说清楚，汪鑫到底哪点不合你意？
6: 我睁眼闭眼我都看不上他。
7: 那你俩还捆一块儿？
6: 是我愿意的吗？啊？是领导硬怼给我的。
7: 你不说清楚，不许走。
6: 我说过，我嫌他穷。就他家那个穷不露嗖的样子，想娶我闺女，他想什么呢？
7: 他家穷，他家那条件不比咱家好啊。哎呀，
6: 你爸说的不是那个钱，啊，你就看看他家那人，穷气。
7: 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不管汪鑫有钱没钱，我就是要跟他在一块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谁也拦不住。
6: 你说啥？
7: 谁也拦不住。哎，拦也拦不住。
6: 那你就试试。

0: 试试就试试。
1: 距离饺子还差三步。
2: 你说这老马这他嫌我穷，嫌我咱家穷，咱家这条件，你看大彩电啊，电冰箱，暖水壶，要啥有啥。你再说人儿，全院最尊的俩老爷们都搁这儿呢。那
3: 咋了？我这话有瑕疵吗？还是
2: 笑啥？还挺严肃的事儿。
1: 你喜欢马燕儿，可是人家他爹就是不答应，你这么耗着有什么意义啊？耗到啥时候？
2: 那反正我娶不上媳妇儿，我就跟你过了，咱俩这么过也挺好的，
4: 谁耍流氓了？
5: 同志，裤裆开了。
4: 呀，这谁把我裤子划破了？哎，我钱呢？
5: 出血了吗？
4: 没有，但是我钱丢了。哎，我看看，
5: 裤子划破了，还能划到皮肉，这个贼挺厉害。
6: 最近时间啊，我们连着接到了11起群众报案，说火车上出现了贼王，这个盗窃手法呢还相当熟练，能划破外衣外裤、背心裤衩还不伤皮肉，这种贼我还头一回听说。由于这个贼啊神出鬼没，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所管辖的各次列车，争取早日把他抓捕归案。散会。

0: 睡着了？
1: 睡着了，睁着眼睡了，还说梦话呢。
0: 咋不走啊？
1: 你不也没走吗？
0: 琢磨抓贼的事儿了吧？
1: 嗯，还贼王？我是真想瞅瞅这贼王长啥样。哼。
0: 你在这儿能瞅着吗？你得去抓呀。
1: 师傅，你说这贼的手法这么老道，那怎么也得有50多脑子吧？
0: 有这可能。
1: 哎呀，你说有这本事干点啥不好啊？当个贼，我是真想给他逮着，好好开开。
2: 戴上这个，绝对就舍不得摘下来。来看一下，哎，你往外面看，哪里亮你往哪里看。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墨镜啊，是夏天不晃眼睛，冬天不刺眼睛。哇，蓝蓝一片天，白茫茫一片雪，看的是赏心又悦目，延年又益寿。
3: 你这跟寿命有啥关系？
2: 人心情好了，不就活得久了吗？
3: 你这个嘴唇真溜啊！
2: 要大哥，你这。我不是靠嘴搞钱的人，真的，我在哈城啊有我自己的摊位，不信您可以去看看，生意可好了。
4: 哎，同志啊，听你这口音像是南方人。
2: 对对对，我浙江温州的。
5: 我听说你那个嘎子钱贼会赚的呗。
2: 哎呦大哥，您说这话是给我脸上贴金呢。但实打实的说，这生意啊不光是干出来，更是靠心血出来的。咱不骗人，卖好货，那生意还说不

0: 好吗？
1: 那是，
0: 你除了抖动眼睛还抖动啥呀？
2: 哎呦，那就多了，你像卖衣服啦，卖鞋子啦，卖包包，卖纽扣啦，这桥头生意郎，挑战走四方，只要胆子大，吃苦又耐劳，那财源滚滚来吗？
3: 小伙子，
2: 哎，
3: 这眼镜我要了。
2: 行，这款2.5块。我就说吧，您要戴上之后肯定摘不下来吗？
3: 2块。
2: 哎呦，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呦，星光，
2: 星光，马叔嘞？
4: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2: 好，
4: 你看你看，这车是我的呀，没抢的。
2: 好，
4: 这多吗？
2: 你就问这不该问的是吧？
4: 什么？我不是怕丢东西吗？
2: 小，你这捯饬挺好啊。
4: 哎、发财了？
2: 哎，还行还行，我现在在哈城啊，搞了个摊位，到时候你跟马叔要去了哈城，一定要去我那里坐坐啊。
4: 行了、哎，
2: 马叔就不要去了。
4: 咋了？为啥？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马叔一瞪眼睛，我就害怕呀。
4: 你又不是贼，你怕他干啥？
2: 是是，反正到时候你跟马叔去了哈城，一定要联系我，我一会儿给你留个地址，请您喝酒。
4: 行，坐好了。你之前吃我一顿，我这不得吃吗？
2: 没问题，你吃不吃都可以、啊。
4: 行，坐好了，
2: 哎，我给你留地址。
5: 哎，
6: 你得多大了？
5: 20多呀。
6: 20几啊？
7: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趣。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记忆，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趣。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气，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江，
1: 花儿，
2: 我帮你啊，
3: 借着。
4: 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1: 不姓厉，姓胡。
4: 狐狸精啊！
5: 你好，大家都叫我焦尼。哎，
1: 巧了，我们这行都叫托尼。
0: 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3: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哎，
0: 这俗话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夏天来吉林，除了看山看水，咱们还可以感受一下这里的民俗风情。
3: 没错，比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那里的风情啊，绝对能让你耳目一新。七月份去延吉，一定要打卡一下网红墙，再吃一顿正宗的朝鲜族拌饭，真的是让我们啊吃货乐不思蜀啊。嗯，
0: 还有图们市的口岸，站在江边感受一下边境的独特魅力，凭栏远眺一江，分隔两国风光，铁轨与界江相映，既能够领略边境的风情，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边疆的壮美与安宁。
3: 其实说来说去哈，还是要自己亲身去感受，才能够真切地体验到那种身临其境的美哈。所以赶快行动起来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今天怎么看见了你的辞呈？女人，你想离开我？
6: 高总，在 A 市这十年，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作为豪门掌权人，您把企业带向了巅峰，您就是传奇。但我真的累了，真的，我想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2: 女人，你想要离开我，我只能告诉你三个字：水开了。哎，快，水开了。
6: 哎呀妈呀，我可不给你演了。
2: 媳妇儿，我这个剧本相当精彩吧？肯定能把咱们家这个沉浸式剧本杀的民宿弄上热搜，你就放心吧。
6: 我放心啊，我彻底死心了。
2: 你要嫌这个不好，我还有很多剧本。重生之，我是植物人。
6: 那你还重生个六啊？啊，
2: 哦，那还有这个逆袭之霸道总裁，让我离他远点。
6: 你也离我远点吧。
2: 凡人修仙失败路。
6: 哎呦，你整点人事儿吧，行吗？啊，哎，你快点吧，一会儿小江带他媳妇儿不是来吗？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呀。哦，
2: 对对对对对，
6: 快点来。
7: 小蒋，
8: 老高，
7: 小蒋，
8: 老高，
7: 别碰我，胳膊摔了，
8: 怎么回事啊？
7: 我媳妇儿不让非要上山去滑雪去吗？那我又不会滑呀。哎呀，
6: 你那不会滑，你能不摔吗？
7: 不是在山上摔的，在你家门口，不知道哪个缺德的泼了水，我夸嚓一跟头就摔成这样了。
6: 你还动得了吗？
8: 对对对，我肯定动得了吧。
2: 你谁能动弹呀？
7: 还真能动弹了啊！
9: 咋回不去了呢？
7: 你实在点儿，回
2: 不对，天亮了，
7: 快回不去了，
2: 你别。

0: 别急，疼吗？
1: 不疼啊。
0: 有感觉吗？
1: 没感觉啊。
0: 确定？
1: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2: 大葱。
3: 大葱，大葱。来。
1: 干啥？
0: 这回有感觉吧？
1: 还是没感觉啊？
0: 我这个亲娘的有点意思呀。啊？
1: 他。干啥玩意儿啊？
0: 我判断你这个胳膊是杵着了啊，我想给你归位。
1: 别归位了，你再归我都归天了。哎呀，
3: 行，江儿啊，你赶紧上医院吧。
1: 不能上医院，嫂子。嗯，我这有一个巨大的事儿要干呢。啊，
0: 还有什么事能比你上医院看胳膊重要？
3: 是啊，
1: 今天呢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10周年纪念日，还是她的生日。我呀找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庆典公司，我要搞一个特别盛大的庆祝活动，主要是钱我已经掏了。
0: 小江啊，你让我很失望啊。
1: 怎么了？
0: 你不光到医院要看你的手，你还得看看你的脑子。
1: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在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我媳妇就嫁给我了。那个时候我甚至没有给她一个像样的求婚仪式，我今天我想补偿一下她。
4: 哎呀，太感动了，真的。
1: 是吗？
0: 是啊。
3: 那也得上医院啊。
1: 不行，你庆典公司马上到了，你待会儿。
3: 你们不是来玩剧本杀吗？
1: 对呀。
3: 你赶紧找个本子。把它掩盖过去。
1: 对了，找本子不就完了吗？
0: 你们既然来这边剧本杀，
1: 是，
0: 有了啊，咏春叶问的剧本，
1: 我来一个叶问，
0: 你来被叶问打断胳膊的那个内弦。
1: 不是老高，咱不玩拳脚的呢，
0: 来个浪漫的。
1: 好的，
0: 神雕侠侣。
1: 哎呀，太好了，我就演的杨过了。
0: 你演那个雕。
1: 不是老高，我虽然是胳膊坏了，但我多少还是个人吧。咱找个人的剧本不行吗？
0: 人的有了，瞎子比黑头。
1: 我怎么就这玩意儿算人？
0: 是坏人也行。同志们，看看，是不是很自然呀？有一种残缺的美。
1: 不是老高，咱能不能整一个经典永恒接地气的呢？
0: 经典的啊，炊事班的故事啊！哎呀，
1: 这对了，炊事班的故事我熟啊，是不是？
0: 小强，我跟你说啊，我给你。炊事班那个原型故事，我又写了续集，
1: 真的。
0: 你看，这是我抄的剧本。
1: 你还整剧本了？
0: 有剧本了。
1: 我看看。哎呀，老高，我跟你说，炊事班这事儿，我跟你说，我老早就想整了。你可写。你就写个标题呀，老高。
0: 有标题足够了呀。我这满肚子的腐稿啊，我一旦酝酿成熟了。下笔如流水。哎呀，
1: 太好了，老高。那这样，你待会儿你把你肚子中全留给我，行不行？但有一点，千万不能让我媳妇知道我手坏了，不然的话，她让我去医院检查，那我啥好事不都泡汤了吗？是不是？
0: 你放心啊，能扑啦不离。哎呀，
1: 太好了，
0: 我现场给你写本子，
1: 现场写。
0: 对。哎呀，来，
3: 江。
1: 杨儿在这儿呢，
3: 江。哎，
1: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战友老高，那个是嫂子。
3: 大哥好，嫂子好。哎呦，弟妹，这长相这身材，真带劲啊！
1: 是。对，我接着给你介绍啊。这儿呢，就是老高他们开的沉浸式剧本杀民宿。啊，
3: 所以你已经装扮上了哈，不等我呀。
0: 哎，弟妹。这是你的装备，
1: 对，这是
3: 我的，太好看了，我太喜欢了。我演啥呀？
0: 你演一条美人鱼。剧本就叫《炊事班的美人鱼》，在炊事班工作多年的小江，遇到了前来报恩的美人鱼，因为他当初呀，把你从你的死对头胖头鱼嘴里救出来了，英雄救美人。鱼，
1: 这都啥奇葩故事，傻子都不能信呢。
3: 这故事太精彩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型科幻情感浪漫情景喜剧吧。
0: 对，你不说我都想不起来。
1: 我也想不起来呀。这
3: 弟妹这品味很独特呀。然后呢，
0: 你们俩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每天呀就是跳舞拥抱跳舞。
3: 好啊，亲爱的，来吧。
1: 干啥呀？
3: 我呀！
0: 弟妹，控制！弟妹，接下来的剧情啊是这样的：小江为了救你啊，被你的死对头胖

0: 杜鱼给咬伤了，
1: 咬伤了，
0: 得了一种疑难杂症。
1: 疑难杂症
0: 就是这个右手啊动不了，只能指向前方症。你看，
2: 不是那个老高，这是人能得的症吗？
0: 能。
3: 这剧情全是漏洞啊！
2: 是啊，
3: 这剧情太感人了。江，哎，过来，嫂子，机会难得，给我们俩合张影吧。
2: 啊，对对对，
3: 来
2: 合张影，
3: 比个心。这么没默契呢，抬手。啊。哎呀，你干哈呀你？
0: 弟妹，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比心太常规了，太俗套了，咱们来个呀与众不同的啊！听口令，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小臂向前看齐，哎，很有造型感吧？
2: 还真是，
3: 太有意思了，还有别的吗？哎，可以。俯卧撑，
0: 这俯，
3: 来吧，
0: 我这是卧俯，
3: 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再推进一下剧情啊？
0: 哦，对对，哦，接下来的剧情，
2: 剧情，
0: 就是你杀死了胖头鱼死对头，
2: 这杀胖头鱼了，
3: 怎么杀的？
0: 直接放到铁锅里炖了，
2: 炖了，
0: 再加点人参，
2: 加人参，
0: 姜啊，
2: 姜啊，
0: 咱们架锅，浇油，
2: 架锅，
3: 行了，那个来姜，我跟你说几句话。
0: 弟妹，谁当普里斯？
3: 赶紧上医院吧。
2: 不行啊，时间来不及了，这庆典公司的人马上就到了。
4: 姜先生在吗？
2: 在呢。
4: 姜先生，哎呦哎呦哎呦，姜先生你好，
2: 你好。
4: 专门预定的气氛团队，这个是您的专属剧本，来您抓紧看一下吧。
2: 我看，
4: 看完了是吧？来，咱们预备一下子，准备了啊！
2: 还没看完，
0: 怎么回事？
2: 行吧，那个，杨，你听我跟你说。

0: 啥玩意儿就开开业大吉啊？啊，不是我找你们来是开业大吉来的吗？我找你干啥玩意儿？我跟你退钱啊，退钱不给你钱了。
1: 哎呦，对啊，说不好意思啊，整错了，你订的是一首歌。
0: 对嘛，我订的是一首歌。杨，你听我跟你说。
2: 出卖我的爱，
0: 又又
2: 逼着我离开。
3: 这就是你想跟我说的话呀。
0: 我想跟你说啥了？
4: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里掉下来。又又
0: 老高啊，你就别在这添乱了行不行？
1: 好好，
0: 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今天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你们唱这玩意
3: 儿啊？纪念日？这是你为我们结婚纪念日做的准备？
5: 纪念日是这个歌。
0: 杨，纪念日快乐。十年前我啥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跟我在一起了。我那个时候都没有正式向你求过婚，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6: 我愿意，
2: 我愿意。
0: 不用再愿意了，
3: 我愿意。
0: 杨，
3: 姜，
0: 花，
7: 我帮你啊，
0: 借着。
7: 我帮你，
0: 杨儿，
3: 姜，
7: 我帮你，
0: 这。
8: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9: 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10: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9: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10: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想必单身吧？
9: 我单身咋的呀？
10: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0: 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1: 你买了。
0: 我买它干啥呀？
1: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0: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2: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
0: 骗子。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3: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4: 我未来就跟他结婚了。
0: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5: 啥样？
3: 好了，别生气了。
0: 你还敢再进来吗？
3: 别生气了。
0: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3: 我
0: 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就解决你！你给我站那！站着！你给我
3: 不是，老婆，我错了。
0: 老婆，
1: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2030年，我穿越了！
6: 这一下错了10年。
0: 我真穿越了！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3: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0: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3: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0: 我追的你，
3: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
0: 哎呦我的妈！别说了，
3: 人山人海。
0: 别说，
3: 记者朋友都来了。
0: 你别说了，
3: 看啥就跪下了。
0: 别说！
3: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
0: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3: 我拒绝不了啊。
0: 咋的？
3: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0: 我还到达了。哎，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0: 哎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3: 站！吓死我了！
0: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

0: 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
1: 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2: 我要结婚了。
1: 怎么了？结婚？啊！
0: 太刺激了啊！
1: 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3: 亲爱的，
4: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
3: 介绍一下呗。
2: 我未婚妻丽晶。
0: 哎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2: 不姓丽，姓胡。
0: 胡丽晶啊。
2: 胡丽晶。
0: 真是名副其实啊。
1: 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2: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呦，
1: 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2: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0: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
1: 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2: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3: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2: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5: 哦，他妈
1: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2: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0: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3: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啊、
1: 嗯，你给我晒天去吧。
0: 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
1: 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
2: 哎，妈，你别作了。
1: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3: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1: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6: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2: ？Yeah, my father.
1: Are you sure?
3: Of course.
1: 不好意思啊。
2: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0: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
1: 哎，你爸呢？
2: 送快递去了。
0: 还送快递呢？
2: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0: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2: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3: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0: 行。
2: 那我要是出差，
3: 衣服我们特别忙，
2: 我整理整理，
3: 没时间做饭，
1: 没问题。睡着了，
3: 老公，你回来了。
2: 你做什么美梦呢？
3: 儿子呀，快进屋吧。
2: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1: 快递？
3: 不是，现在是哪年？
1: 2020年。
2: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0: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
3: 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那这是我的吗？
2: 你的快。

0: 雨啦。给。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刚才咱们说到了吉林的美食美景哈，其实还有一样让大家心心念念的，那就是咱们的冰雪了。
2: 哎，等会儿，这大夏天的，你玩冰雪还有几个月呢？
3: 哎，你懂什么呀？这叫反季旅游啊！虽然现在是夏天哈，但是咱们吉林的室内滑雪场呢，可是天天爆满。很多人呢，就是喜欢在30度的夏天里面，去-5度的雪场里体验一把冰火两重天的快感啊！
2: 确实，夏天能够玩转冰雪，确实是别有一番乐趣啊！
3: 哎，不仅是室内滑雪，咱们很多冰雪主题的乐园哈，在夏天呢也改造成了避暑乐园。露营帐篷、房车、奇具，年轻人的喜欢的潮流玩法都有啊。
2: 嗯，咱这边新鲜的玩法可真多，主打一个清凉酷爽、自在舒服，必须得把这些好玩的东西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
3: 时刻不忘好朋友们，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哦。
4: 叔叔，要不您支持一下？
5: 啊，我支持的呀，我支持的呀，可是我好像没什么余地嘛啊！哎，你们导演节目要不要导演啊？
6: 哎，叔叔阿姨平时也对我们蛮好的，也是喜欢我们这里嘛。
4: 一哥哥，这人都走了，累坏了吧？来，我帮你按个摩。呦呦
6: 呦，你干嘛？今天心肠那么好啊、是不是有事求我？
4: 那个我还真有事求你。
6: 哎，你看见吗？哎，是不是要调休？
4: 不是。
6: 是不是要出去旅游？
4: 不是。
6: 不是，那你有什么话你就大胆说。
4: 做我男朋友。
6: 你大胆。
4: 哎呀，假的假的，我又看不上你。
7: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我爸不是一直催着我找男朋友吗？他说我要再找不到就让我回老家了，我没办法，我就撒谎说我找到了，结果这要过年了，他非要来看看我男朋友，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哥哥，好哥哥，你帮我，
6: 你撒这种谎，你哎，
7: 这样啊，年后你的工作我包了。
6: 那比如说这个地板
7: 我拖。
6: 那个吧台
7: 我擦。
6: 哎，那我这个袜子
7: 有点不要脸了。
4: 哎呀，别洗头了，把头给我放下吧。
7: 没洗头啊？
6: 没有啊。
4: 完蛋了，完蛋了，来不及了。
6: 怎么了，老板？
4: 我男朋友说要来看我。
6: 他有男朋友的，这么多年我没听说过。
4: 没听说。哎呀，不是男朋友，是我前男友，就那个长得很帅的，这两年发展可好了，现在要回国来看我了。
7: 看就看呗。
6: 对呀，让他来呀。
4: 那我这两年在干什么？我守了这个理发店，什么都没干，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我为了要面子，就跟他撒了个小谎。我说我现在事业有成，而且爱情美满。
6: 你看看，撒谎了，一时半会去哪里找男朋友？找不到的呀，对吧？没办法的。
4: 张玉，过来。
6: 哎，老板，怎么了？
4: 你看看你啊，你这一个月在干什么？业绩不行，剪头不行，你还想不想干了？
6: 老板，这个男朋友我来当，好吧？
7: 哎，这个你先答应当我
6: 的。人家是老板呀。
4: 哎，你要什么男朋友了？
7: 哎呀，姐，你不知道我爸要来了，我跟他撒谎说有个男朋友，他现在要来看我。
4: 你怎么回事？你到底选谁当男朋友？
6: 行行，别吵了，听我说。被人抢的感觉真好。像这个里弄里面就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好吧？
4: 好好好。
6: 有人吗？叔叔好。叔叔，我就是木子的男朋友，我们这两年相处得非常好。啊，前男友，渣男，是不是？

0: 欢光临。
1: 你洗头对不对？
2: 本来想办张卡啊，现在不用了，你们有问题。
3: 我
4: 少办一张会员卡。
5: 小农公司里坑。
6: 哥，来先喝点水，你千万别紧张。再说了，这两个人又不可能一块儿来的了。
4: 我不紧张，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哎，
0: 木子，木子，
7: 爸爸，
0: 木子啊，
7: 爸爸。
0: 小玲玲，
7: 伯格里，
0: 小玲玲，
7: 爸爸来了，伯格里，
0: 等会儿，别乱，按店里规矩，先洗头，
1: 你先洗。
7: 伯格里来，我打灯吹过，神秘咋着灯？
0: 木子呀，啊，你看这在这店里头过的，瘦了。哎呦，叔叔，我给你配副眼镜吧。
6: 爸爸，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他。
0: 好，非常好。小伙子，你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是非常有印象。
2: 谢谢叔叔夸奖，看叔叔说话这个精神头，非常的有精神头啊！哎呀，
0: 会说话。
6: 不是，你跟我爸说什么呢？
1: 那你爸跟我说什么呢？
6: 那有你这么跟他说话的吗？
1: 那他怎么说我怎么说的？
0: 干什么呢？
2: 是，
0: 还没有家庭呢就暴力了？
2: 不，这个不是暴力，这是情趣。哎呦，
0: 看到这么恩爱的你们，我就觉得你们特别的恩爱。
2: 咱爸说话的这个方式很咱爸。
0: 哎，小丽丽啊，我这么大了，但是头都要秃了。哎，
7: 我这打了两瓶护发素啊。
1: 先带咱爸去洗个头，咱们店的规矩。
6: 对，爸，我们先洗头。
2: 代理知道，
6: 好，
0: 慢一点。
7: 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那个前男友。哦，
8: 你好，大家都叫我焦尼。哎，
9: 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Tony。
8: 我听懂了，你是个理发的。哎，
7: 那可不是啊，他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弄堂里的万人迷。
8: 迷不迷我不知道，但他拿什么跟我比啊？哎，
9: 至少我是个有女友的 Tony， 你只是个单身的 Johnny。
8: 小玲玲，给我们两个男人一点空间，我要和他单聊。
9: 来，请坐，我跟他聊聊。
8: 你不是喜欢理发吗？只要你肯离开他，我买下一个理发店送给你，位置你挑，再加一套房。
9: 我跟你说，我
1: 真的想答应他。
7: 你就跟他说，爱情不是买卖，陪伴才是真爱。哎呦，
9: 姐，我们俩的爱情是假的，房子是真的呀。
7: 到底说不说？你说呀。
9: 我告诉你，爱情不是买卖，我想卖他也不让我卖，陪伴才是真爱。
0: 好，小伙子，
10: 我觉得你说话呀的这个境界非常有境界。
9: 我来
1: 说说，
10: 我想跟你进行一次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
1: 啊。你也要跟我对决？
10: 什么对决？对话和挖话。
1: 那怎么说？
10: 我家有栋自建房，还有500亩的大鱼塘，只要你对木子好，这些嫁妆。
7: 我喊着下血本
8: 儿。哎，等一下，你到底是谁男朋友？
0: 小玲玲，
8: 是我怎么回事？
7: 没有，他是我男朋友。
11: 我也，
7: 他是我的男朋友。我
10: 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
9: 你们别吵了。我如果现在再让你们去洗头，是不是有点过分？
0: 过分。
9: 行，那我就吃饭。

0: 实说了，
1: 其实我就是他们假冒的男朋友。但是，
0: 一人做事一人当，
1: 就这件事儿，你们找他们俩，跟我没有关系。
2: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你就把这店关了，跟我走吧。
3: 我为什么要关店啊？
1: 这种店不该关呐、啊。必须跟我回家。
3: 我不回去，这里的叔叔阿姨都需要我，我在这儿才能体现我的价值。
1: 你在这儿有什么价值？你现在已经都贬值了。少废话，店必须关，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关，
4: 这个店不能关。

0: 你凭什么关键？
1: 就凭我是他爸。
2: 当爸了不起，当爸管得宽，当爸就能管到女儿老板的头上了。
1: 华氏社会，把凶器拿得远一点啊！
2: 哎呦，那又怎么样啊？你要是有这闲工夫啊，哎呀，没事啊，去跳跳舞，演演出。
0: 你
2: 什么你？你还想管我呀？
0: 我
2: 我什么我？我说错了吗？哦，你要是不会讲话呀，就不要讲呀。哦。
1: 心跳得好快，
3: 爸，你不舒服啊？
1: 舒服啊，好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自从你妈走了以后，再就没有人给得我这么舒服。
0: 总之，这个店不能关。你看，我弹琵琶都是阿林教我的呀。那个要关店，我就用琵琶带上呀。
2: 哎呦，我那个鸡蛋呢，都是小木。我抢的呀！哎呦，
4: 我挨保健品还是木子推给我的嘞？
0: 对，
1: 什么？你不光骗自己的爸爸，连别人的爸爸一起骗呢？
3: 不是，我是把那些推销的人给推走了，不让他们买。
5: 我明白了，这些年，原来你一直过得都不好。你要不就跟我走吧。
6: 对不起啊，宝格丽。是我骗了你，但是我不能跟你走，我舍不得这里的一切。侬看，搿搭个沙发、阿灯，还有墙高头海报，都是我小时候的回忆。搿帮爷叔阿姨，看了我一道长大。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我们这个理发店。一点都没变，这些都是我的美好回忆。
5: 现在我能理解你了。
6: 谢谢你啊，教你。
5: 以后别叫我教你了，叫我掏你。我要入股这家理发店。
6: 入股？
0: 这太好了，我们终于有新人可以鼓励了呀！哎，
4: 我觉得小伙子蛮精神的，欢迎欢迎啊！哎
2: 呦，阿林说的真好，说的我都感动了，咱们是应该支持一下啊！
3: 哎，那你不要光说呀，今年年底的998会员卡，你们都来一张，哎，好吧？哎呦，
2: 我那个烧着水，我火忘关了。
0: 哎，我洗的衣服，我忘菜了。哎，
4: 我这个宠物蛇肚子饿了，我忘胃了。哎，喂好蛇，喂喂我。
7: 小丽丽，等等我。
1: 木子啊，来来来，
3: 哪？
1: 就那个手里拿着宝剑的阿姨，有她的微信吗？
3: 有的呀。哎，
1: 能不能推给我一下？
3: 干嘛？
1: 告诉她，我家有个自建房，500亩的大鱼塘。哎呀妈，
3: 行了。
8: 就这个事情，我想了一下，我也有责任，但责任也要分主次。主意他不是我出，人呢？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那个负责卷宗的人被调走了，
1: 我就是想知道谁把他出去的。
0: 这个没查到。
1: 我小崽子，人人抓不着，案子破不了，跟我他妈抬杠，你来弄的。我告诉你啊，你那个靠山没了，少想在这混吃等死。

0: 我猜你去圆圆歌舞厅，趁着董喜跟街头的时候一起抓获。
1: 哦，
0: 把丽丽带过带回来。
1: 明白。
0: 你去高家，吴嫂晚上要出来倒药渣子，趁这个机会把她抓了。
1: 是。
0: 你去，把王振川带回来。
2: 大家伙都集中阵点，南京来的特派员这次亲自坐镇，咱们有所突破。这些人里面一定有那个七叔，只要把七叔抓住了，撬开他的嘴，重庆地下党就会一举破获。

0: 云飞，我走了。
1: 好，
0: 拜拜。云飞，我们下班走。云飞，
1: 怎么了？
0: 没事，早点下班。

0: 猪脑子，秘密抓捕，就在这等，等里边人给咱们信号再进去。
1: 下次再来玩。
0: 你看，
2: 别着急。
1: 喂，董管家，今天喝的怎么样？
3: 在你这儿，我每次喝的都很好。琳达小姐，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4: 蛮高兴的。
5: 小姐，请。
3: 我一直在找我们的同志，一个被毁了容的女孩。
1: 我怎么会认识？
3: 她来过你的舞厅。李红她走，应该是通知她撤退的暗号，对吧？
1: 把这位小姐请出去，让门卫好好看看，下次别再让她进来。董管家，你可真会说笑。这天天我看不顺眼轰走的人多了，难道个个都要给他们打暗号？
3: 林达小姐，我真的希望你能帮到我。老子
6: 哎，林达小姐，
1: 走。
6: 哎，坐啊。
7: 才哥，才哥，东西出来以后自己坐车先走了。
8: 这样，你跟着东西，通知后边的兄弟跟着我。
7: 好。
0: 这两天我在门外发现了很多便衣特务在转悠。
9: 自从肖琪夫妇牺牲之后，每天都是这样，而且他们对我们的货物查得很严，此事不寻常，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10: 我把电台和天线都藏好了，他们是不可能找到的。
9: 我有个预感，行动队应该很快会来抓我审问。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在家待着，等上级联络你们。
10: 嗯，
0: 那您
9: 不用管我，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10: 你说会不会有叛徒出卖啊？
9: 这个联络站上面只有上级下达命令，下面呢只有肖琪负责发报，目前没有什么危险，所以应该不是叛徒出卖。

0: 我估计就是敌人，他们要突审一下相关的嫌疑人，主要是查一下平时和萧琪接触过的人。
1: 你放心吧，我们随时做好准备，随时迎接危险。
2: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出卖组织。
1: 嗯。
3: 王老板在吗？王老板在吗？
4: 谁呀？来了来了，谁呀？哎呦呦呦！
2: 哎呀，掌柜，
4: 哎，这么晚了还买什么东西吗？
3: 不买东西。
4: 哦，
3: 王老板，
4: 哎，
3: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啊
4: 啊，这为什么呀？
3: 戴总，
4: 哎，走走走，那个，我说一下啊，老板，林子在睡觉，你得看着点啊。对了，柱子，
5: 哎，老板，
4: 看店啊，
5: 哎，
4: 不许算错账，
5: 哎，
4: 啊，我很快回来，很快回来。

0: 广州啊。
1: 吴嫂。
2: 啊，我就是啊。
1: 跟我们走一趟吗？
2: 去哪儿啊？
1: 废话。哎哎

吊起来就得了呗，这都同事，手欠。哟，打出血了。对不起啊，就晚说了一句。其实把你弄来啊，很简单，除了萧琪，你还认识什么共产党党员？你告诉我就完了吗？

0: 丝绸，就随便找我。我和萧琪的关系，不是你这种心能体会得到的。
1: 我跟你有丝绸吗？我跟哪个共产党也没有丝绸。抓共产党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要是不好好办，上面会责怪我的。赵云飞，能把你弄到这儿来，你肯定是有嫌疑，我希望你配合。你要不配合的话，
2: 我这套设备你也清楚，
1: 这一套下来可就人不人鬼不鬼了。你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都是保密局的，打出痕迹不好。垫一垫，垫一垫就说了。
3: 要动的是吧？
1: 陈组长，

0: 有事吗？动他之前，请动我。动不动，是我行动队的事儿。你要没有别的事儿，请回避。不过要动他之前呢，最好想好，毕竟他也是我的人，谁要出什么事儿，谁都逃不了。
1: 像是你的风格，你不一向是独善其身吗？
2: 闭嘴！我在想现在的形势。
1: 赵云飞此时感到了某种命运的荒谬感，他对共产党的印象，除了那些读到和听到的，还有他的朋友萧其夫妇以及沈杰身上看到的，他们用肉身坚持着那些读到和听到的，也许那就是他们的信仰。
0: 让他们可以无惧无畏，这一刻，赵云飞深深地羡慕他们。从现在开始，必须全部都听我的。
3: 好。
0: 疼不疼？
4: 疼。
0: 活该，就应该让你长点记性。
5: 这是什么鬼地方？怎么能在这儿过夜呢？
4: 进去！
3: 出去！
6: 你能闭嘴吗？
4: 进去，进来！
6: 瞧
3: 你，快点！
6: 开门！我……你是谁啊？我是高家的佣人，
4: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
6: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去后门豆芽渣子，稀里糊涂的就把我抓起来了。
3: 特派员，陈玉婷的。
4: 程庆，哪个不知道我的圆圆舞厅？我不知道圆圆舞厅。你当然不知道了，一个佣人。
7: 既然叶处长说了，不追究赵云飞和萧琪的事情，那出了事儿，自然他自己担着责任。
4: 他为什么要把我抓进来？我真是太冤枉了，我真是。
7: 开门，是长官。
4: 王老板，他们把您也抓来了，莫名其妙嘛！现在行动队啊是随便抓人，这下胡作非为，太过分了。哎，王老板，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我不知道啊，您说我一个做小买卖的，我能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他们就是一边搞共产党，在随随便便乱抓老百姓。哎，有没有人呐？哎，司令身边的人，你们就这么对待啊？
8: 行行行行。
9: 来来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您坐这儿。这床就是您的了。
10: 林曼青啊，这看来重点还是应该在董喜和王振川身上。林的虽然说见过世面，但毕竟是在袍哥老大的支撑下干的买卖，吴嫂一个下人应该不是什么奇数吧？
11: 但他所处这个位置比较有利。
9: 同在高家屋檐下，周副官董喜、陈岩什么表现，他都看在眼里。我觉得有必要审一审。
1: 对，说得非常好，另辟蹊径。<笑>哎，
9: 特派员，请。
1: 长官训话，注意听着。陈玉婷。 我让你把赵云飞叫来，是想让他协助这个案子。没想到你对这个案子也有兴趣。
0: 我真不想掺和这事儿，可是局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我跟云飞的关系，我怕马队长办起事儿来也不顾自己了。
1: 那不一定。多虑了。云飞的父亲呢，是我非常敬佩的抗战将领，只要他配合调查，洗清自己的嫌疑，证明自己还是我们的人。
9: 我相信马队长也好，任何人也好都不会为难他的。
12: 要我怎么配合你们？
1: 马队长带过来的四个人呢，你可能都认识：圆圆歌舞厅的老板娘琳达，恒毅百货的王振川，还有高司令家的管家董喜和佣人吴嫂。
12: 吴嫂。

0: 毛，你疯了吧？高叔叔家的佣人你都抓？
1: 抓了。我也觉得吴嫂的嫌疑不大，但其他几个人关系错综复杂。这样，你去分别和他们聊聊，看他们谁的嫌疑最大，然后告诉我。聊聊。嗯。根据我们长期观察和情报汇总。 这几个人里面肯定有共产党，不交代，没人能活着出去。
2: 这不是瞎抓人吗？
3: 注意你身份啊，是吧？要让我抓你。
4: 云飞就是轴脾气，我救了他，你看行吗？
0: 好极了。

0: 长官，我认识您啊，您在我店里买过东西，对吧？
1: 少跟我套近乎，是不是去过你店里的人，你都记得？
0: 这还真不一定。但是像长官您这样一表人才的，我肯定不碰不碰。
1: 萧琪，你认识吗？
0: 跟您一样啊，都是我店里的客人啊。
1: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现在是什么处境？你最好老实给我交代清楚，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我交代什么呀？你看，萧琪到我那儿卖东西，我卖他东西也很正常啊。我是个做生意的嘛。这样吧，您想知道什么，您问吧，我肯定如实回答，行吗？

0: 你问我啊？
1: 要不然
2: 先压回去，让他想明白了再说。
0: 大总，
3: 长官，我没什么可想的呀。
4: 你，我真没什么可想的，就赶紧跟我放了吧。我那个店，我孩子都在那上。

0: 什么？快点！赵云飞，我来学学你如何审他啊！
1: 赵云飞，赵长官，你什么意思啊？他们居然让你来审我！我也不想跟你在这儿见面，但我没得选。赵长官，我求求你了，你去找一下胡老大，让他来救救我！我受不了。
2: 庆幸他们让我跟你来聊，要是换另外一个人的话，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0: 那也不一定。我算是看出来了，这都是些什么人，想通过你把我整死是吗？我不就是生意做得红火了一点吗？啊，这些人明里暗里就来对付我是吧？行，我还真不怕事儿。
1: 我是一个宫女出身，
0: 没有胡老大，我的生意也做不了这么大。
1: 是不是你陷害我？是你的话，我就让你脑袋搬家！你放开我！
3: 能抓你到这儿来，说明你有重大的嫌疑。你那个舞厅，是共产党发展组织拉拢国军人员的贼窟。
1: 我呸！就是你这个王八蛋陷害我，是吧？是我发展共党，是我拉拢国军军官。
3: 要不然请你先出去吧，你一在这儿他就撒泼，我还怎么问话呀？
4: 我在不在他都撒泼，我看你也审不了他。

0: 王队长啊。
1: 哟，周副官啊，这大早的什么事儿啊？
0: 马队长抓人抓昏头了吧？司令家的管家和佣人都敢抓，也不打声招呼啊？
1: 这次行动啊，是南京来了的特派员，要求秘密行动。
2: 你回去啊，我告诉你说一下。
1: 哎呀，好的好的。
0: 以什么罪名抓他们？
2: 协助调查的共产党间谍案。
0: 共产党间谍？先不说这董管家，吴嫂就是一大字不识的农妇，也成地下党了。赶紧放人。
1: 周副官，兄弟也是行动队的，只有抓人权，没有放人权。
0: 自从昨天晚上吴嫂被抓之后啊，老太太是谁伺候都不行了。老太太瘫痪3年半，擦屎擦尿喂饭洗身都是由吴嫂一个人当的，还有吴嫂那一手好厨艺，司令是谁做的都吃不下去了。自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老太太是哭哭闹闹，就喊着要找吴嫂。司令又是一大孝子，气的是立马要亲自来要人，要不是我好说歹说拦住了，现在站在您面前呢，那可就是司令本人了。
1: 知道知道，吴嫂呢审完了，我求求情，没准能放了。但这董管家
0: 考虑好后果，自己看着办吧。我劝您啊，还是多把心思放在抓真正的共产党高下的人啊，赶紧放了。
1: 好的好的，我尽量尽量。
2: 慢走啊，周副官。
3: 我这个狗腿子太过分，等我出去了以后，一定要让胡老大把他的腿打断。
2: 来，喝点水吧。
4: 你也别费劲了，胡老大这个人我也接触过，他确实是讲情义重规矩，但问题是这个地方的规矩由不得他来定。
3: 由不得他，难道由得着你吗？你都说了不算，那你把定规矩的人给我找过来，我来跟着他。
5: 陈山，不用问。啊，
3: 怎么就不用问了？啊，你们是想杀了我是不是？咱们可是老相识了。
6: 为什么？
5: 程特派员说了，想要给他点心理压力，这事你也别管了，让王五冲在前头吧，也是程特派员的意思。
0: 我花了些钱跟行动队的人打听了一下，董管家这事儿可能比较麻烦，据说他是共党的可能性最大。
7: 不可能吧，他怎么会是共党的？
0: 那个从南京来的姓程的特派员这次说了，一定要查出七叔，彻底破获重庆的地下党。
7: 你还别说，董管家这个人啊，倒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知道的事儿特别多，也很能干，啊，很会应酬，人脉关系也不少，夜生活很多。我觉得他只要把家里的事情管好，这些事情啊，就不想过问了。你这一说，我想想也是啊，还是别管董管家的事儿，万一他真是个共党，那咱们可就麻烦了。
0: 是，我知道了。这次抓他主要是因为他私下去见了圆圆舞厅的老板娘琳达，他俩是一起被抓的。哦对了，还有他总是去王老板的百货店买东西。嗯，之前出事的肖琪也经常去那儿，行动队的人怀疑王老板的杂货店可能是共产党的联络点，所以王老板也一起被抓了。至于吴嫂应该也是经常去那儿买东西，所以一起被带走了。
7: 吴嫂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妇道人家，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
0: 他们在调查陈长官。

0: 我们这儿有个人叫赫斯雷米，保密局的人怀疑，之前的中原围剿计划是从咱们这儿泄露出去的。混账保密局，还真不如戴琳那会儿的军统呢。胡乱参与，胡乱抓人。我让你在东西和人接头时候一并拿下，你去那里给我抓个东西，另一条大鱼呢？
1: 接头的人一直不出现，总能让东西也溜了吧？
2: 而且他是找琳达的时候被我们拿下的，姐夫，东西是能把所有人都串起来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七叔啊。
3: 这一个人连续审，肯定有七叔。
4: 能不能把那俩催眠师叫过来？
2: 来不了了，那两个家伙去异地审讯，饭都让共产党游击队给劫了，他妈还没等打呢，就全招了。现在共产党利用这个事儿，大肆宣传。 说我们有这种手段，残害民主人士和工党分子，张局长顶不住了，不让用这种手段了。可是这些人背后都不简单，怎么审？那个赵云飞，局里的，对咱们这一套比较熟，先放一放。
5: 其余人今天白天暂时放一个屋子里，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2: 这个吴嫂，我自己审。
6: 吴嫂，你没事吧？
7: 杜冠军，
6: 吴嫂，他们怎么连你都抓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是出去后门到药渣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我拽到车上来了。你们先坐吧，啊对，坐歇会儿，坐歇会儿，来。
8: 你们呀，也别太害怕，我估摸着。
7: 应该很快就会把咱们放出去。邓冠家，这位是？
8: 你们俩不认识啊？那我介绍一下，
7: 这位是高盛家附近统一百货的王老板，这位啊就是大名鼎鼎的源源无停的老板林德祥。你说，咱们都是做生意的，他们为什么非得跟咱们过不去啊？我那个舞厅生意特别好，这没有我在那镇住场子，那怎么行啊？
6: 这下可好，这什么时候才能出得去？可急死我了！我跟您一样，我那个店里一样离不开我呀。您说咱这是得罪哪路神仙了？还给抓到行动队里了？你说做这好好的生意，我可是良民啊！我跟您说，我连警察局都没去过，真的。
9: 姐夫，姐夫。
6: 你觉得审那吴嫂有用吗？我这……
2: 你先别害怕，你只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放了你。
6: 来高家几年了？三年了。
2: 董喜来高家多长时间了？啊，去年五月份来的。这个老管家走了之后，司令太太就把他招进来了。王振川来过高家吗？
8: 王振川是谁呀？
2: 你天天去恒益百货买东西，你不知道王振川是谁？
8: 哦，你说的是王老板，我也不知道他叫王什么的，我就是跟着大家一起都叫他王老板。
2: 他去过高家吗？
8: 没有啊，司令跟他不认识。为什么你买完了东西，董喜还要去买？因为。 我去买的都是，油盐酱醋什么的，做饭要用的。这个董管家他就是去买一些男人喝的酒啊，其他什么东西的。因为我也不识字，太太怕我买错了。
2: 有个叫陈岩的军官，经常去高家吧？
8: 有。
2: 这个月初他去过吗？
8: 月初，我记不清楚了。

0: 三年了，有个叫陈岩的军官，经常就高家吧。有，这个月初他去过吗？月初，我记不清楚了，但是他隔个三五天的，就是会去一趟。他去干什么？跟司令喝酒，聊点他们家里的那些事儿啊。然后他跟那个司令是什么家谱啊，什么皇帝的和校友。黄埔。啊，黄埔。东西跟他有接触吗？有，有时候会叫着他一块儿陪喝个酒。周副官呢？
1: 周副官开车送他回家。归哪儿？一个做下人的，也不好问。那你觉得，刚才说的这些人里边，谁跟共产党有联系，或者说，谁更像共产党？共产党？没有啊，他们都是国军，穿的都是正装。你看，长官，您问了我这些话。
2: 我都回答您了，您就赶紧让我回去吧，长官，您就放了我吧，行吗？
3: 那要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实话，真的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看我，
1: 带走，走吧，快走。你放了我吗？走吧。
3: 快点，
1: 长官，我真的说的都是实话。
3: 快走吧，
1: 您放了我吧，老太太还让我照顾呢。
3: 快走，
1: 长官，
3: 快走，
1: 长官。

0: 还是那么漂亮，特意给你买的，
1: 吃点吧。哎，
0: 琳达，我先给你道个歉啊，今天不是抓你，是请你来配合我们调查一些问题。从你干舞女开始，我就很关注你了，在你们舞厅我可没少花钱，你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所以我不希望你是通共分子。
2: 您说这话可就是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了。我经营舞厅这么多年，招待了这么多的客人，有钱赚就好了，我能知道谁是共党谁是财神爷呀？这正所谓来者就是客，这人走茶就凉。
0: 恐怕这个事情没这么简单吧。据我们可靠情报，你这个歌舞厅来来往往的可有不少共党分子，今天你只要把他们的名单和他们的目的告诉我，这事就完了。先吃点东西吧。
2: 吃什么吃？刚才还假惺惺的跟我赔不是，现在来使诈呀？我这儿要是真有什么情况，你能对我这么客气吗？我告诉你，马上让我走，要不然胡老大想要治你，有的是办法。

0: 走吧，丁大小姐。
1: 这个马武一定不得好死，胡老大不会放过他。
0: 我劝你啊，别跟马武再动了，小心他给你用个大刑。我是为你好。
1: 他敢冤枉我不算，还想对我用刑，到时候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我不是吓唬你，上次抓了一个女共党，打死都不吐口，他找了一个军医，愣是把人毁容了。
1: 他敢这么对我，胡老大得戳他个十八刀。
0: 你就先服个软，胡老大他就是再厉害，你都受伤了还有什么用？

上面的刺绣。

0: 吴嫂被叫去审讯了，琳达小姐也被叫去审讯了，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给送回来啊？王老板，
1: 哎，
0: 你说他们会怎么处置他们俩呀？
1: 马队长，程特派员让我跟他们聊，你把人提走了，我怎么谈啊？我这要交不了差，我们都出不了这栋楼了。
2: 在这看我审就行了，你们俩听着，请坐吧。
3: 那我们就观摩一下马队长的问话技巧吧。嗯。
4: 董管家，鉴于高司令的身份，我们还是尊重你的。这几天没有动你，所以我们今天开诚布公的谈谈，你先不要有抵触情绪，好吗？
0: 您是一个很和蔼的人，我怎么会有抵触情绪呢？很有可能啊，当我走出行动队大门的时候，咱们还会成为生死朋友也说不定啊。
4: 但愿如此。但你能不能走出大门，要看我的目的达到没有。
0: 那就取决于您相不相信我说的话了，而不是满意不满意我的回答。
4: 不愧是高司令身边的人啊，口才不错。
0: 这跟在谁身边无关。
4: 你经常去那个圆圆歌舞厅，
2: 老跟你见面那个人是不是共产党？
0: 当然不是。
2: 那是谁？
0: 是我的一个表弟，每周都往重庆跑生意呢。
2: 做什么生意？
0: 贩布匹。
2: 往哪儿贩？
0: 这个我倒是没问过。
2: 他下次来重庆什么时候和你见面？
0: 他恐怕不愿跟你见面的。
2: 那倒是，再见面我一定抓他。
0: 这话我想是他该说才对啊。
4: 你是在绕弯子吗？
0: 我是什么人跟你绕弯子，那不是在浪费我的精力。

是不想再跟你谈下去了。马队长，我劝你啊，还是多留点时间去抓真正的共党分子，马上送我回去。你要知道，高府是一时离可离不开我的，耽误了我们的大事，那就拿你试问了。

0: 回牢房。
1: 马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
0: 二位，请便吧。
2: 不急，我们再学习学习。
3: 赵云飞和陈玉婷还在你那个屋喝茶呢，待会儿你就在这儿审他吧。面馆老板跑了，也没人指认。
0: 王队长，
4: 王
5: 振川。

0: 面熟吧？应该去店里买过东西吧？不对，有一天下午，在货运码头，我们见过。啊，
1: 他是那个提货的。
0: 对，见过一次，确实是。
1: 那就对了，啊，就是你。
0: 马队长，坐下。你们俩看着啊，坐下。咱们能抓着这种共产党老家里的机会不多，看看我怎么审他啊！马队长，我可不是共产党，我肯定不是共产党，我就是一个做生意的。王老板，咱们开门见山吧。好，开门见山。
2: 是怎么认识小启的？
0: 跟肖长官，哎呀，认识有几年了。我来这儿开我那个小店，3年多吧。开张那天，肖长官和咱们国军的长官们都来捧场，我那店里完全都站不下了。
1: 当然，后来我给来捧场的长官们一人也赠送了一块肥皂。
0: 哦，肥皂。
1: 那后来。 又怎么跟肖长官发展成特殊关系的呢？
0: 马队长，什么是特殊关系啊？
1: 肖琪是共产党，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哎，啊，不，不知道，不知道。我之前不知道，我是现在才知道的。你想啊，这共产党这谁在脑门子上贴着个字呀？我怎么可能知道啊？再说了，你们肯定也不知道。
1: 对，你们要知道的话，也不可能让他到这么重要的部门去工作呀。他在多么重要的部门工作呀？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也不可能跟我说这个呀。我们现在怀疑啊，你那个小店是你们党的联络点。肖琪当天晚上从你那儿拿的电报，出去的时候有人看见了，这个你怎么解释？
0: 您瞎怀疑我什么都行，这个罪名我可背不了。马队长，这很正常啊。他每天他都到我那儿去，每天到我那儿买一包烟。当时我还问他，我说你不嫌麻烦吗？他说了，他说他老婆管得严，每天就给一包烟钱。那时候我还笑话他来着，我说你这个老婆，你也……而且您说刚才什么？您什么联络站、电报啊？电报不是应该去邮电局吗？
1: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这几年呀，一直没跟我爹妈联系，没急事谁发电报啊？那都是要钱的呀。王老板，看你这打扮，这几年小店，这是挣着钱了。
0: 挣着了，真的挣着了。

0: 也多亏各位长官们多多支持。
1: 口才不错啊，对答如流，滴水不漏。

0: 问是问不出什么来的，但是我看他身上没有什么伤疤，应该以前没有用过刑，这种人没准打一打会出奇怪的效果。
1: 明白了。啊，马队长，
2: 马队长，马队长，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呀，马队长？别用刑啊，马队长。
3: 高家人我不敢打，林的我舍不得打，我他妈还打不了你。
4: 大腾还学人家共党啊，幸亏你不是，你要真的是啊，估计你也扛不住。
5: 就是因为知道疼，所以才更佩服他们。
4: 说正经的，除了吴嫂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6: 其他三个人你也都见过，你觉得谁最想共党？
5: 一开始吧，觉得琳达有点可疑，后来呢，王振川也有点像，但是我看这个董管家训斥马武那个架势吧，他好像……
4: 行了，
6: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程特派员让你三选一，你倒好，
4: 觉得他们三个都像。你要不揪出一个人啊，恐怕你还在这跟他们耗着。
7: 程特派员让我在调查期间不能出这栋楼，没让你不能出去啊。
5: 你这在这陪我是干什么呀？
7: 嘴上凶巴巴的，德国还挺好。
4: 别自作多情了，我现在跟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马武这一次抓的人个个都不简单。
5: 我也可能
4: 司令和胡老大随时都有可能过来要人的，我现在跟你在这儿，就算是有人被抓的消息也不是我们泄露出去的，就算是秋后算账也不可能算到我们头上的。
5: 我知道，还是自保那一套嘛，你叶叔叔教你的。他就这么能沉得住气啊？看着程特派员和马武这么弄，
4: 他呀这不是快走了吗？正忙着处理自己和各大员们在重庆的财产呢，还要准备去上海打点各方的礼物，哪顾得上这些啊？
5: 党国这内部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真是烂透了。
4: 不过说真的，你真的不太适合干政治。这关要是过了，你有没有想过远离这一切，去过点普通人的生活？
5: 知道你心里边还有心事，你放心啊，我一定会帮你查明真相的。
8: 各位长官，我求求你们了，我真不是共产党啊！对了对了，我有件事，别看我这个小店不大，但是后台老板做的买卖都是我打理的。
1: 把他嘴给我堵
8: 上！
1: 这么小，不应该是共党的。
9: 不要被假象迷惑了。
10: 说吧。
9: 刚才不是说了吗？什么后台老板，什么出货，这就算不是七叔，他起码也是共产党。
1: 你不能出去，
11: 我要上厕所。
12: 我带你去。

0: 王老板，王老板，你说那个后台老板和那个货怎么回事啊？
1: 这个真不能说呀，说了我就没命了。
0: 你是真不知道铁链五爷的厉害呀，刚才那都是热身。
2: 让你死一回你就知道了啊，什么是死。
0: 谁的时刻比

0: 你这是从哪儿来的？
1: 是恒逸百货老板王振川上刑之后交代的。我琢磨着有点像密电码呀、代号之类的。还请叶处长组织有关部门破译一下。
0: 这份东西你有给谁看过吗？
1: 那没有，我特意等特派员出去之后拿来的。这功劳不能让郑建民的人抢去。
0: 马正武，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
1: 都是叶处长领导的好。
0: 这个王振川啊，看来是一个重要的人。现在这样，你先别动他了，也别再审他。这份东西呢，我先保管。很可能跟我掌握的其他的线索汇总一下，等顺藤摸瓜挖出了共党地下组织，我一定忘不了你的功劳。
1: 行，我安排一下啊。

0: 货仓暂时不能用了，国防部现在在查走私，查到以后全都充公。那怎么跟孔二小姐那边交代？
1: 孔二小姐那边我们亲自打个招呼，这两天货仓里的货不要再动了，其他的货仓也是。
0: 这几个货仓涉及的买卖可不止孔二小姐他们一家，
1: 你我都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明白，我会自己想办法处理的。
0: 我最近要去南京一趟，去办国防部调动的事儿，何时能够再回重庆，还不好说。你就去南京办事儿吧。司令，今天中午刚买的新鲜河虾，还有一条大江鱼，青菜不少，还需要吃点什么？
2: 周副官，啊，
0: 你把那辣酱给吴嫂拿过去，让她给我炒盘腊肉。
2: 吴嫂这腊肉炒的好吃啊，我这到了南京想吃这口可就难了。
3: 吴嫂出去了。
0: 咱们找别人做菜吧。吴嫂不在啊，怎么我今天来也没见着董管家？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他们俩让行动队给抓走了，从南京来的程特派员，说是要亲抓此案，说跟共产党有关。

0: 冲您来的吧，要不要我帮忙去疏通一下关系，把他们两个弄出来？
1: 云惹祸上身了，你还是踏踏实实去南京办事吧。从现在的情况看，吴嫂没什么大问题，东莞家就不好说了。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也就没在上面托人。万一他和工党有什么牵连，而且跟七叔。
0: 有什么牵连，那我的麻烦就大了。老头子，还不非得把我叫到南京去受审呢？
2: 不会的，董管家是一多规矩的人，怎么能是共产党？一定是搞错了。林娜，出来！
3: 我不去，干胡老大来了之后，干什么？我不去是吧？

0: 说他也不配合，必须让他知道知道厉害。
1: 哎，你起来，
2: 你去把他拉一边去，把东西带来。
3: 这小子就是七叔。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现在假设他就是七叔，在高大福家指挥重庆地下党，既能够得到高大福这棵大树的庇护，又能接触很多党政军高层人员，获得很多情报，这个位置再好不过了啊。那他就是七叔。行了，别费那个劲了，垫一垫，让他静一静。琳达，琳达，只要他交代他是七叔，就没你事了，啊？怎么样，清醒点没有？还迷糊着呢。来，清醒清醒清醒。
4: 别动，
5: 给我坐稳了。
1: 他们这么刑讯逼供，逼出来的东西能是真的吗？
5: 妈，我这是在作死，你看不出来吗？县城的借开会的机会躲起来了，马武这是在当出头鸟，是要被当枪使。
1: 但是现在董管家进了刑讯室，他是无辜的呀。

0: 我们救出来，但不能把其他人都救出来。再说，你确定他们是无辜的吗？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要想过这关，必须听我的。
1: 东西。

0: 清醒点没有？王振川已经招了，你就是他的上线。你从高大福那儿获得情报，传给他，他再往下传。你现在只要告诉我你在共产党那儿是什么地位。
1: 老子是他妈国民党。
0: 你是不是电迷糊了啊？是，你们共产党员很多曾经是国民党员，但我看你不像。
1: 这个蠢货，还给我放下去，送我回去。
0: 我放你可以啊，你只要承认你就是七叔。
1: 我他妈是大爷，快点放我回去。满屋，
0: 你他妈就是变得轻了。这个琳达果然有问题，她的表现不是一般人啊。
2: 是个人都经不起这样折磨啊。
0: 我得给她上层次。
3: 好了，今天到这儿了，收工了。

0: 琳达，琳达，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相信我是七叔的人啊？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叔帮他医的？
0: 照这样下去，你和我都得在这里白白牺牲了。这样，你听我的，把你所知道的都先告诉他，然后啊，说我是你的上线，你相信我，我就是豁了性命也会保你出去的。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保护你和七叔吗？只要你先承认你是共产党，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只要跟红色有关系，都没有好下场。我跟你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0: 心中有一副金佩，
1: 没有风水自然摇摆。我这副沉老的心境，上面有模样的色彩。心脏底是海棠夜行，是中华版土地所本。谁能偷取一的版图？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0: Linda， 我听说你到现在一直不配合，我非常不想这样，但是我的情报不会错，你再跟我顽抗下去，我的惩罚一次会比一次严酷。
1: 说。

0: 是共产党。
1: 我不会是七叔。
0: 那谁是七叔？你说了我就放了。
1: 只要我告诉你，你就能放过我。
0: 你说说谁是七叔，然后你回到圆圆歌舞厅，配合我把剩下的共产党都抓住，我就放了。谁是七叔？谁是七叔？
1: 东西，
2: 科长。
3: 科长，科长，现在不管咱们怎么侦查，都侦查不到任何信号。
4: 那这是好事儿啊，说明我们这次抓到的几个人里面，肯定有共党谍报网的重要分子。即便是没有七叔，也有电台负责人，所以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加强侦测。
3: 是，是。
4: 除了我们之前重点侦测的区域外，我们自己的驻地附近也要加强侦测。你们不要让我发现有任何的盲区跟死角。
3: 是，是，是。
4: 陈玉婷跟他那个赵云飞还在马武办公室呢。
3: 是，他们还在。

0: 开门。
1: 是，长官。
0: 王老板，叶处长有请。

0: 你知道不知道，这次给我惹了多大的祸呀？这如果给我原来的脾气，我早就一枪打死了。
1: 叶处长。

0: 真的不怪我呀，是马队长他逼着我，让我把我知道的都要写下来，要不然他们真的会打死我呀。当然了，我知道您肯定会看到这些货仓号，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条生路啊。
1: 还好陈特派员不在，你就不怕一旦泄露了你反而死得更快吗？
0: 如果真是那样，您也不可能再见我这一面，对吧？
1: 孔二小姐和其他几个老板念在你一直帮着打理账目，做事牢靠，让我保你出去。当然了，我也给你美言了几句。
0: 大恩大德，永世不忘。哦，对了，我今年的提成都会兑换成美金，我孝敬给您。
1: 果然会办事啊！我一会儿就让曹顺送你出去。
2: 叶处长让我放人，
0: 我也是受人遣才，替人消灾。
3: 任春，我会一直盯着你。
0: 您真盯错人了，
3: 骗鬼吧！我会一直盯着你。

0: 王老板，你上得这么重，要不要我送你啊？不用了，我自己回去。东西是保密局的特务，我真听不懂您说的是什么。但是谢谢您的关心，以后我会常去歌舞厅旁边的茶。太好了，我们各自做好各自的买卖，我也祝您生意兴隆。谢谢。这两天我要回娘家了，王老板，你多保重。那就替我把您的娘家好。一定。
1: 马队长，活的人呢？
2: 队长，这个吴草反正也没嫌疑，要不放了吧？
1: 天天让我抓共产党，我抓住共党大鱼了，给我放了，
2: 放，那他妈就都放了，
3: 等着吧。

0: 别怕，这次我是来放你的。
1: 真的？
0: 琳达和王振川已经走了，周副官在外面等你呢。
1: 董管家呢？
0: 他大概是走不了了。
1: 兄弟，我看你人挺好的，怎么干这个活儿啊？整天抓人、打人、杀人的。
0: 混口饭吃。走吧，我看高司令也挺看重你的，天天帮老太太拦咬人，赶紧的吧。
1: 是，高司令家人挺好的，对我一个下人都那么好，我得赶紧回去照顾老太太。王老板，玲玲在邻居家玩。
2: 没事，你看店，再来。

0: 这两天家里有什么情况吗？
1: 敌人应该已经盯上我们这儿了，几乎天天都来搜查。不过你放心，他们什么都没有搜到。
0: 向守林同志，怪不得组织会派你来，你小小的年纪，我这两天不在，表现得很好。这件事情以后，我们这里会被长期监视，大家要多加小心。
2: 别害怕，他到家了。
3: 没什么动静吧？
0: 没有。
4: 辛苦二位了。
5: 对不住啊，把二位给忘了。这就
4: 送你们去监听室，录完口供签上字就可以了。
6: 我们还要录口供？
4: 录。

0: 队长，他们俩现在已经没有嫌疑了，为什么不放啊？
1: 谁说他们俩没有嫌疑？
0: 那咱现在审东西去。
1: 审东西，我还没有想好，审一审。
2: 啊，吴所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哎呀，快，快叫他来，他们没把他怎么样吧？
3: 没有。老太太，夫人，
2: 吴所，你可回来了，你没事吧？
3: 没事儿，他们呀就是犯花查共产党了。刑侦队这帮人成天跟疯狗一样抓人，每每都要找去问话，真是没有章法，
2: 真是乱来了。这是
3: 不过这几天家里没有你真是不行。
2: 吴嫂，我可真离不开你啊。
3: 老太太可想你了。
4: 放心吧，我回来了。
2: 你这回来我就放心了。
5: 他们抓了四个人，只留下了总管家。
6: 程特派员和国防部二厅的人去开会了，说是回来之后要亲自审讯总管家。行动队的人说总管家可能就是七叔。司令啊，我看咱们就别去找这麻烦了。这总管家来咱们家一年多了，我总感觉他神神秘秘的。
5: 总管家如果是共产党啊，那我怎么向上级汇报啊？我高大福家有共产党，那会不会也有保密局的人呢？
6: 那就让他们查去吧。这行动队的人经常拿一些屈打成招的口风来应付上面。
5: 哎，吴嫂，
4: 司令，
5: 他们打你了吗？
4: 没有，他们就是问话了。
5: 他们问你什么？
4: 他们问为什么我和董管家经常去王老板那儿买百货。
5: 他们还管这个闲事，其他还问什么了？
4: 还问陈长官经常来您这儿做什么。我跟他们说陈长官经常来找您喝酒呢。
5: 真是多管闲事，他们抓我的人摸我的底，这不都是冲着我来吗？他们到底是怀疑我还是怀疑陈岩是共产党啊？岂有此理。
6: 吴嫂，让你受惊了。
4: 也没有啊，没什么事儿，我得洗衣服去了。
6: 啊，对了，厨房有一坛辣酱是昨天晚上陈长官送来的，可惜你不在，他没吃上你炒的腊肉。
4: 腊肉啊？那厨房里的腊肉都吃完了，我要再到恒一店去买。
6: 王老板不是也放回来了吗？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4: 是啊。

0: 不错。那个，他们没把您怎么样啊？
1: 我一下人，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我这一个糙男人，皮外伤。没事没事，真没事啊。您要点什么？
1: 我要买的东西。
0: 好，好，我看一下啊。小兰，
2: 铁骨嫂呢？二金老师。
1: 好嘞。
0: 你去吧。慢走啊。
1: 慢走啊。小兰姑娘，
3: 哎，
1: 我闻这个腊肉有点味道怪怪的。
3: 怪怪的，没事没事，我再给你换两块。
1: 哎，好了，谢谢。
3: 这个应该没事。
1: 没事了
3: 啊，
1: 谢谢啊。
3: 哎哎，慢走啊，吴嫂。
4: 哎，长官，你买些什么？
5: 长官，我说，
4: 来吧。哎哎哎，各位各位，哎，
6: 长官为什么要搜我？您这干嘛呢？
7: 哪那么多废话？你们老板呢？
6: 老板呢？
7: 长官，起开！
6: 长官，您去哪儿？长官，去。
7: 走。
6: 有事。
0: 哎呀，长官，你们这是又找什么呀？
7: 别以为你被放出来就没有嫌疑，我们是庄科长的人，不像马武那帮人那么好糊弄。
0: 是，
7: 都给我仔仔细细的搜。
4: 好，

0: 疼啊。别哼了。
1: 你说什么？
0: 别哼了。
1: 我一整天就听到董喜在哼这个，啊，什么琳达五嫂的声音，我一点都没听见，不好听。
2: 恋爱待会儿再谈呗。
0: 山上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叶处长和省特派员都不在局里，马武是自以为拿了尚方宝剑在作威作福。你想跟他一样跳出来吗？
2: 对局势看得很透彻，是我认识的那个聪明人，一直明哲保身，对其他部门的事情不管不问。这次为了那个小子，张开翅膀变成护厨的老母鸡了。
0: 我只是不希望看到你们把赵云飞逼到共党的阵营里面去。
2: 那得看他自己干不干净。我不是马武，永远都找不到重点，我会盯着他。
0: 请便。

0: 这是那个女共党沈杰吧？对，是她。照片里的背景是哪儿看出来的？这里是元武厅啊，背景墙的海报一眼就能看出来。别搜了，沈杰跟琳达是见过面的，甚至是有关联的。马武这个蠢蛋，他永远就找不到重点。把照片放回去，收队。
1: 你吸着点，
2: 使劲，不行，再吸点。
1: 行吧，
2: 小了，这身衣服看来是真小了。
1: 嗯，军衔也小了。50多个人，9部电台，22个地下联络点。
3: 这是什么规模？这是什么功绩？我要是升上去了，我就烧了你们啊！<笑>
4: 队长要是晋升的话，恭喜。但我觉得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这个琳达说话太过夸张了，一定有问题。
1: 都不愿意搭理他，只要撬开董喜的嘴，重庆共产党我就一网打尽。这什么功劳？啊？ 你就中校，你没准是上校，全升上去，弟兄们裤子都拉到头了。<笑>

0: 你只欺叔这事儿就完了。给他洗洗澡，醒醒！
1: 我要见你上级！我要见你上级！我要见你上级！
0: 长官是你想见就能见的，我带你见见蒋委员长。
1: 我
0: 耽误了他大事，
1: 让你
0: 滚！
1: 好好给他洗洗。

0: 你不是这罪名，把错人让我是自己就行了。
1: 琳达呢？
2: 忘了，没准今天钓鱼呢。

0: 你脚屎，装什么钓鱼竿啊！你说话最好尊重点。没你说话的份儿！
1: 立刻请城特派员跟叶处长回来主持工作，调动所有人手，全程搜捕琳达。
2: 是。
3: 那个，东西已经招了。

0: 承认了。对了，早承认不就完了吗？你就是七叔。
1: 马总。

0: 姐夫，就简单处理一下不行吗？咱还是去医院吧。看什么看？想死了？
1: ！哎，要给我姐打个电话吧。
0: 这不行吧？
2: 按我说的办。

0: 他不是。各水路码头还有城门有消息吗？
1: 没有发现琳达的踪迹。

0: 走吧，站住！
1: 证据拿出来，
0: 看看，
1: 来，
0: 走吧，
1: 谢谢。

0: 你们知道董喜是什么人吗？他是郑建明，郑局长早年的贴身秘书，党国的特级谍报员，董静少将。
1: 马队长说他是畏罪自杀。
0: 放屁！你们他妈怎么看守的？

0: 马五人呢？去抓琳达了。你现在带着所有人，把马五给我抓回来。
1: 是。
0: 你们两个，回去吧。 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啊？

0: 出大事了，我刚刚去你打了电话，东西是证据上的人，而且还是个少将。我来先夜杀之，我要见夜杀之。太应该是国防部二厅，放在高大富家的卧底。
1: 杰峰，赶紧想办法呀，杀个少将，咱俩死定了。
2: 光彩，照顾好你姐。
3: 谁？

0: 本来我是想用马武的狠劲儿对付共产党，没想到这个混蛋有眼无珠到这种程度。我估计这小子现在已经逃了。
1: 我已经下令了，
2: 您面上是去追琳达，但其实是抓马武。但是这帮废物很有可能。
3: 来人，什么情况？
4: 报告，曹副队长在圆圆舞厅发现马队长的汽车，但并没有看见他人。
2: 告诉曹顺，就说我跟程特派员特别相信他的实力，他只要抓到马武，立刻原地升一级，行动队队长的位子就是他的。如果抓不到马武，他也可以不用回来了。
0: 所有参与抓捕者重赏。
4: 是。

0: 接下来怎么办？
1: 停车，去城外走。科长，
2: 有琳达的消息了。那你跑过来干什么？
0: 叶处长下令，全力搜捕马武。
2: 那琳达呢？不找了？
3: 你是怎么知道董喜另有身份的？
2: 他唱的那首歌叫《夜来香》。
3: 夜来香，然后呢？
2: 这首歌呢，曾经在沦陷区啊流行过一阵子，后来被禁了。
3: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
2: 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改天再讲给你听吧。
3: 真没想到啊，琳达也是共产党。哎，他会不会是真正的七叔啊？
2: 早就提醒过你了，现在相信了？
3: 可是现在全城都戒严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逃得出去。
2: 你知不知道这次有多危险？你被带走的时候，我就做好了准备。赵云飞，他们的手段你也见过，如果你真的跟共党有什么瓜葛的话，我一定会赶在他们之前先动手。
3: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怕我遭那份罪。
2: 想多了吧你。

0: 现在怎么办？
1: 你程兄一开始就不让我插手这件事情，如果我是个不讲义气的，完全可以推得一干二净的。
0: 你不是那样的人，拉兄弟吧。
1: 马武害死了郑局长的安琪，那他既没竹子，也应该对出去了吧。
2: 琳达，
3: 能帮我一个忙吗？

其他同志，他自己就报了。那个雷纳德

0: 真的要谢谢你。如果不是圆圆舞厅的那把火，恐怕我真的没有办法趁乱出城。
1: 你不在重庆了，圆圆舞厅开着也没意思了，不如放把烟火为你践行。
0: 你都知道我的身份了，还愿意这么帮我？
1: 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
0: 可惜我要走了，不过你放心，我们的人会来接应我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能够见面。
1: 山高水长，就此别过。
2: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
0: 你是想问我是不是七叔？
2: 啊，
0: 七叔无处不在，我们都是七叔。

0: 林飞兄弟，谢谢你啊，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给我报信，我才能把我爱慕的女人安全的送走。我听
1: Linda 姐跟我说，这么多年你连她的手都没有碰一下，没想到你这么痴情。你要是遇到你心爱的女人，你也会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
2: 你自己惹的麻烦，只能自己拿命来偿还。你的事件最后密报上峰的结果就是，你私通共党林的，设局害死了董进少将，在抓捕你的过程中，你跟共党林的一起烧毁了圆圆歌舞厅，并潜逃回延安。当然，党国也是要脸面的，对外还会宣称，你是在抓捕共党的过程中。 为国尽忠烈，你可以明白的。

0: 弟弟，给我一份报纸。
1: 公普先生，李公普先生临终疾呼，我为民主而死。闻一多先生将于15日追悼会上发表致辞。
2: 圣杰。

0: 我相信他们的疯狂不会太久了。
1: 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憋不住话的下场我看到了，全国人民也看到了，现在还要劝我别去找死吗？
0: 闻一多先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静文先生。
1: 静文先生。
2: 所有的码头都有严密的排查，太危险，我们不能重蹈真真同志牺牲的覆辙。现在的情况只能翻身，
3: 我必须得尽快回到延安，还有很多情况要回去汇报的。
2: 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准备，至少要找到安全离开重庆的出口。
3: 只要能够尽快的回去，我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
2: 那我们就先去临时的安全站躲一躲。毛娃子，
4: 哎，
2: 带林一达同志去圣母那里。
3: 什么圣母啊？
5: 行动队队长马正武在追捕共党的过程中为党国尽忠杀身成仁，
6: 为了金表，马队长对党国的忠贞由郑局长特批，追授马队长国民革命军上校军衔，
5: 一切抚恤从容。望各位一定要继承马队长的遗志，为党国尽忠，与共党斗争到底。下面由程特派员宣布继任人事任命。
7: 下面我宣布接任保密局重庆区行动队队长的是曹顺。望曹队长以后以剿灭共党为己任，带领弟兄们戮力同心，共同维护党国基业。
8: 庄科长，你擅自闯入我的私人住宅是何用意啊？
9: Speak of point。
8: 好，你已经涉嫌私人偷盗了。
9: 你丢了什么东西了吗？又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拿的？
8: 东西我是没丢啊，但是我所有的东西都不在原位啊。桌上的书、照片、资料摆放的顺序，还有椅子，你还不承认？
9: 真是个天生的谍报军医，你在自己家里记这些东西，做什么？

0: 记这些东西啊。
1: 让我们飞。
2: 记性特别好，你知道吗？就是你平时跟什么人出去吃饭啊，在哪儿吃的饭，穿的什么衣服，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毕竟你们技术科的人外出都是需要打报告，不像我们沈都铎是个冷丫头，没人管，是吧？
3: 行了，
0: 上班期间你们三个在大厅干嘛呢？
3: 前两天是非常时刻，所有的行动都是程特委安排的。你要如果有意见，可以自己打报告。先回客栈。
4: 好。Excuse me。
5: 上次穿的紫色裙子特别好看。
3: 你记忆力这么好，天生就是干情报的，总是感觉你不上进。过两天局里面有调动的安排，我倒是可以帮上一忙。你的才能应该用在更重要的地方。
0: 谢谢叶处长，我暂时没有这样的打算。
3: 好，赶紧回去忙吧。

0: 这是时候，大家都走了，你吃饭。
1: 吴嫂，你就别叫我少爷，叫我云飞就行了。少爷回保密局的事情，我都没能帮得上忙，真的觉得挺抱歉的。
0: 其实我在里边也没吃什么苦，除了菩萨保佑，还多亏了你的面子。
2: 云飞，
1: 珊珊，
0: 哎，好巧呀，正好你母亲给你来信了。
1: 珊珊。
0: 这个吴嫂怎么看你的面善，也不知道保密局怎么想的，就把他给抓进去了。
3: 也许是你高叔叔说法得罪了什么人，你俩可能故意要给点我们颜色看。这年头呀，大家自求多福都来不及，你高叔叔那张嘴，他是什么都敢说。我可告诉你啊，今天晚上不许谈政治。
4: 好，我明白。当年你爸爸。我的郑大哥和我在黄埔军校相识，我们共同走上了反帝救国的道路。可是现如今，我们都老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千万别忘了，我们这辈人最初的理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这您就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做出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的事情。
0: 好嘛，都说了饭桌上不要聊政治，

0: 你们这些年轻人，郑家的老大郑冰，
1: 正儿八经的从军，郑家的闺女郑群留学法国，已经很久未见面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高就。你呢，从美国留学回来，
0: 学了一身的本领，
1: 在保密局有点虚度了青春，多久未回家了？
2: 高叔叔，
3: 只有党国的任务在身，不能随便离开啊。
1: 那点任务都见不得光，你听我一句劝，我给你找找路子，去正儿八经的作战部队去。
4: 哎，这一点我跟高司令有不同的看法。哦，现在要是下部队能干点什么呀？闲着，闲着不也是一样浪费青春吗？

0: 虽然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但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非司令所愿。
1: 其实我之前就在犹豫了，现在保密局的任务确实是越来越不好做了，我也想过要不要去作战部队，但是一直还没有决定。高叔叔，你让我自己再考虑考虑吧。

0: 每次执行完任务啊，都会来这里。别人都说做错事的人啊，才会经常来这里祷告。
1: 哪有的事儿？以后你就会明白，有些事啊，难分对错。尤其是我们干特工行业的，有时候为了目的，难免会做一些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对错的事儿。
0: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您告诉过我，只杀不仁不义之人。
1: 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不仁不义怎么办？你真的想好了要加入军统了吗？
0: 您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跟着您走啊，没错。

0: 我说你能不能不哭了，我这头本来就疼。
1: 哎，你说这马武他下手也太狠了，好悬没给我打死。
2: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现在你姐夫死了，我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随时都被人踩死。你在保密局啊，你给我安分守己。
1: 不，我说你跟我急什么呀，我可是你亲弟。不好意思啊，家事家事。哎，我姐夫留下那抚恤金到底有多少？
2: 滚，那是你姐夫卖命的钱，我还留着养老呢。你要想挣钱自己想办法去。
1: 我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他马武要是活着的时候好好提拔提拔我，我不就有办法了？
2: 你说的这是？
1: 姐，你看我都受伤了，就分我一点。
2: 人的脑袋是留着想办法的，
1: 怎么还往同一个地方打呀？
3: 哎，你说咱这马队大小也是个人物，这怎么也是说没就没啊？
4: 你看咱马队长，平时那就是个黑白无常啊，结果怎么样？还是没得过新来的程特派员。
3: 咱这马队跟那程特派员比起来啊，那特派员跟阎王其实没什么区别。倒是话说回来啊，这曹顺，你说他大字不识几个的土鳖，这都已经当咱队长。
4: 你也小点声啊。我听说马队长那是因为神仙打架才被白白埋葬的，咱们呢就是给人当枪使的命。你等着吧，曹顺那小子也一样。
5: 哎，曹旅长，哎，曹旅长，
3: 那个以后多多关照一下我们。
5: 谢谢兄弟。
6: 早就应该是曹队长当家了，咱曹队长哪点不比马队长强？
7: 是啊，曹队长英明啊。
8: 都出去吧。都没事儿做是吧？没事上楼站岗去。

0: 王振川那案子最近有进展了吗？暂时还没有，已经派人24小时在百货店附近监测，一旦发现电台信号，立刻行动。仔细侦查，不能疏忽。
1: 明白。
0: 我看过你的资料，你和沈独组的陈玉婷是民国29年中央警官学校同期毕业的，是吧？优等级蒋学章，办过不少漂亮案子，杀过不少共产党。

0: 可现在还是个中校，现在呢上上下下风气不好，像你这样忠心党国的同志确实不多了。我不在乎职衔高低，为党国尽忠竭力就是我的抱负。现在马武不在了，有些事情你可以直接向我汇报，或者可以去找曹顺。现在局里的情况确实有些复杂，谈恋爱谈到耽误执行任务。 这种事情是不是需要向特派员汇报？
1: 人情世故那套在我这儿没有用，忠心党国是至高任务。
0: 明白。
2: 你在我这儿一切的升迁荣辱，都得我马武说了算。

来人呐！把马武的东西都给我拿走。

0: 张科长。
1: 腿长就是有好处哈。恭喜曹队长高升。
0: 张科长，您真是抬举我了。这碗饭有多难吃，我算是知道了。我曹顺算什么东西啊？哪儿比得上您根深蒂固？
1: 你比马武精进 ，Oxford Dictionary 的学英文。那个老板娘琳达，她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人员，现在人消失了，连窝都给一把烧了。她已经证明了自己有多大价值，但是同时对于我们，也增加了抓她的必要性。我已经向上峰请示，封锁了重庆所有的水路码头，只要他不出去，就是把重庆的每寸地皮都翻过来也要给我找到他。跟踪是你的看家本领，所以这个任务你当仁不让。
0: 您放心，即便他是个土地佬，我也给你揪出来。
1: 我等你好消息。曹队长要是文件看得太费劲，让程特派员给你安排的秘书。

0: 王志，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1: 说来话长，这太危险了，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再说。走，
0: 快走。

0: 这些坟都是我这两天刚堆起来的。过了这片坟地，前面两公里处就是玛利亚教堂了。
1: 你是一之前附在那儿吗？那儿安全吗？
0: 隐蔽得很好。那里的嬗嬗都是非常可靠的人，教堂空间也立于隐蔽，你可以坐暂时的休整。
1: 好，
0: 田边就是去教堂的路了，很快就能到。
1: 去，别出声，右边吧。
0: 你带着琳达赶快走，咱们教堂门口集合。
1: 注意安全。那我们赶紧走了。
2: 队长，这里有多少新坟啊？重庆最近没什么大灾大难，难道是咱们保密局处决了一批新的处决犯？
3: 少废话，这既然有路，就说明一定有人来过。

0: 我问你，有没有人出没过？
1: 这能有什么人？全都是你们害死的厉鬼！
0: 放屁！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跟你没关系吗？看看你们的杰作，老天爷是不会饶过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人。
0: 老子回去，走。

0: 沈杰，你怎么受伤了？没事，已经把他们都甩掉了，没有尾巴。
1: 行，那林丹同志，我就送到这里了。我要赶回去向队长报告。
0: 告诉组织，我对回家的困难有充分的准备。
1: 那我两天之后再来通知你回家的安排。保重。
0: 好，这边走。
2: 嬷嬷，这位就是我的表姐，麻烦小刘护士准备一下房间。
0: 你好，嬷嬷，赶快去洗澡收拾一下，我去准备。谢谢嬷嬷，走这边走。沈杰，想不到还能在这儿见到你。我来这儿已经十几天了。 我在做一件事情，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重生的机会。本来组织安排我在这里休养，等特务们放松警惕，再将我送走。可是我没有想到，这座教堂不止拯救人心。 更拯救了一群纯洁的生命，在幽暗的地下室，竟然也有一片光明的角落。简妮嬷嬷他们把一群我党地下工作者的遗孤安顿在这里，他们不仅为这群可怜的孩子提供吃食，还摆上了课桌，教他们读书写字。当我看见孩子们的笑容，就觉得一切痛苦折磨都是值得的。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3: 把他们一个一个找到，带到这里来。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还能跟他们的父母团聚，或者至少有一个安全的家。他怎么了？前两天着凉了，有点发烧。
0: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叫红颜。姐姐，你的脸怎么了？
0: 姐姐的脸画了一幅画。你能带我去找妈妈吗？好啊，等你病好了，姐姐答应你，一定带你去找妈妈。嗯。如果他们泉下有知，知道你们找到了他们丢失的孩子，还得到了悉心的照顾，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含笑九泉的。寻找和拯救那些孩子。
3: 是为了我们的党，也是为了我们的新中国保留火种。可是，还有那么多没来得及挽救的孩子。
0: 林大姐，你还记得刚才路过的那一片新坟地吗？是那些逝去的孩子。林大姐，你想想不到，敌人是多么的残忍。 他们对待我党的政策是所谓的斩草除根，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就在不久前，我们的地下秘密报社被敌人查获了，地下联络站也遭到了破坏。一位老伯把孩子们藏在柴火堆里往外送，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地下党，已经被捕了。没想到，一兵的刺刀乱扎，造成了这些孩子的伤亡。 老伯以为他们都死了，因为听不到任何声音。但其实当时有活着的，有一位地下党员知道老伯。

0: 我丢掉小孩的事情及时告诉了我，我找到那堆柴火，把孩子们一个一个的挖出来，就只有一个还活着。后来我问活下来的孩子，当时为什么没有出生，孩子说老婆交代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声。我不能想象当时被炸死炸伤的小孩们怎么能控制住自己不出声呢。我掩埋了死去的孩子，给他们留了个碑，如果将来找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可以来看望他们。我始终忘不了那些小小的那种僵硬的身体，从今以后，我会用我的生命去保护这里的每一个孩子。
1: 沈姐，你真的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让这些孩子在这里安息吧。接下来你的任务会更艰难，更危险。
0: 反正现在，只要晚上没什么事儿，我都去那片地看一看，要是谁把孩子随便扔在哪儿，我就把他给葬了。

0: 我明天就要离开重庆去上海救人，你真的想好了不跟我去上海？
1: 我已经想好了叶叔叔，反正我在哪儿都一样。我也没想过什么远大前程，我能做好手头工作就好了。
0: 程特派员来者不善，我怕你在这受委屈。
1: 我不争也不抢，也不怕他们无事生非。放心吧，叶叔叔。
0: 那我要劝你一句，过去的事情该放下就要放下了。
1: 唯独这件事情我不能听您的，父亲养我十几年，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的。
0: 但是有的真相不知道要比知道的好，你自己好自为之。
2: 我还没见过面呢，那也肯定是对的。
3: 但愿吧。
4: 我这边记录一下。
3: 组长，我明天就调往南京了，您还有什么指示？
1: 没想到王之家天天嚷着要走，第一个要走竟然是你。
3: 家里工作已经安排好了，而且重庆这饭菜铁牌辣，我吃不惯。
1: 行，那回南京之后啊，记得给我寄点酥糖回来。
3: 一定会的。哎，对了，组长，
5: 我记得你是在上海长大的呀，怎么也能在这儿认识啊？
1: 别操心我了，回去以后啊，记得找个好人家了。
3: 未婚夫家里也催得紧呢。
1: 未婚夫？没有听你说过。
3: 我也没见过，就通过两回信。他应该能对我好吧？
1: 回去有好好过日子吧。
3: 祝你和赵云飞同心同德。我收拾东西了，组长。
0: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军统成了保密局，该走都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还在啊？你靠得住吗？走吧，带你去个地方。

0: 嬷嬷你好。
1: 陈姑娘，好久不见。陈老先生呢？
0: 他已经不在了。我今天是来祷告的。
2: 红颜，红颜。
3: 沈妈妈。
1: 这是主的圣殿，我们都要保平安喜乐。
4: 别来无恙。
1: 无言，我们出去吧。
5: 二位既然来了，就让我们共同祈祷，世间善行遍地，上苍可以免除我们的罪，我们的恶，帮我们脱离邪恶滚滚。

0: 我今天只见到了嬷嬷。
1: 赵云飞是我们一直争取的对象，也经受了很多的考验，倒是这个陈玉婷很可疑，是他把赵云飞给带过来的。
2: 但我听千妮说过，陈玉婷和他父亲确实以前经常来这里做祷告。
1: 那也不能够轻易地放松警惕，幸亏刚才他们没有发现，要不然会给你带来天大的麻烦。我真的得尽快地撤离。
2: 今天晚上猫娃子会带消息过来。

0: 你都跟了我一天了，这么怕我去告密是吗？
1: 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份和你的立场。
0: 这么不相信我，到底是什么让你对我这么不放心？
1: 我没有不相信你。
0: 是，我是没有什么亲人，没有什么朋友。我以为你会成为我的依靠，可是你并没有。这就是你说的要陪着我吗？
1: 我真的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觉得像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总会做出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我怕。
0: 好，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说什么是什么。

0: 前方的道路我已经打探清楚了，能送你过山，但是过去之后呢，还是要靠你自己。
1: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在敌后工作很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我真的特别羡慕你，冲破了黑暗你就能回到延安了。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相见。
1: 等到全国解放的那天。
2: 等到全国解放的那一天。

0: 我只能送到这里了。前面不远处是一个小镇，据我们的情报看，已经出了保密局特务的盘查范围了，但是沿路还是有很多的关卡，你自己一定要加倍注意。
1: 你放心吧，我会加倍小心的，请转达我对游击队同志的感谢。
0: 一定。
1: 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再见。
0: 再见。

0: 再见了，坚持斗争的同志们。终于离开重庆了，也许以后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1: 听说你把人跟丢了，
2: 是我无能。
1: 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你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听话，如果不听话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2: 属下明白。
1: 重新考虑对王振川的侦查，他的嫌疑性很大，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七叔。
2: 不会是他吧？他在这三年是个挺会做买卖的老板。
1: 不要把共产党想得那么简单，他们中间很多人和你一样是受过正规训练的，他们会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因为他的一句供词直接导致了董喜被杀，掩盖了七叔的真正身份。我们要广泛思考，也许那个最不像的人恰恰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2: 是。
3: 王老板。
4: 哎呦，吴桑，
3: 你太太要的东西。
4: 好，看看啊。行。
5: 上面都写什么？
3: 认识字。
4: 哎，长官，长官，那个他真不认识字，我认识。您要不这样，您给我看看，我把他的货备了。这样，您给我看一眼，我给他备完货以后，您把这个单子拿回去仔细研究，好不好？但是我跟你说，这是高司令的太太写的。
3: 对，
5: 香油一斤，红糖半斤，花什么玩意儿？走。哎。
4: 慢走啊，长官。
3: 没事，刘爷，坐吧，我们接着睡。
4: 来，吴桑，把篮子给我。备货。哎。
3: 王老板。
4: 好。
3: 说，这生意也够难做的。
4: 怎么办呀？
3: 现在啊，腊月坏人这么多，你自己也得注意着点。
4: 谢谢您的提醒。
2: 吴桑。
3: 哎，谢谢啊，那我走了
4: 啊。
3: 玲玲啊，慢慢吃啊，再见。
6: 再见。
3: 走了，王老板啊。
1: 进。
7: 特派员，
1: 我想听听你对情况的分析。
7: 我怀疑王振川在他自己店里设电台，他很聪明，他那个百货店距我们自己的通信营不到50米，在这个范围内使用电台，信号不容易得到监测。是我们的疏忽，没有想到在自己的驻地附近监测敌台，所以我认为这次如果我们行动，一定要拿稳了证据再抓人。
1: 我会让行动队随时配合你。
8: 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这就是金声奖奖杯，这就是中国播音主持的至高荣誉。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严大热线微巧，百姓至亲，做温暖民生的行动者。

0: 金声奖杯真的好重啊，它之所以重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爱，太多的期待和信任。谢谢我所在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领导。
1: 我是2008年7月经过考试考入原来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0: 再次感谢信任916阳光热线，喜欢吉林。
1: 我现在主持的916阳光热线这档节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平常的日子，平常的事儿，
0: 电话时不时的问候一下。
1: 大家特别信任我们啊，给我们打电话问的问题五花八门，那这就考验我们平时的这些知识的积累，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我们说的人情世故，它都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思考，在节目当中才能有展现。
0: 今天要跟您再通一个电话，如果要是家里温度不热的话，看看怎么再帮帮您。
2: 一直在惦记呢。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几个人还在商量。
1: 声音是骗不了人的，你声音里有多少情感，有多少爱，听者就能感受到多少。但是我们不变的就是声音里的那种温度热度，还有对于我们听众全心全意服务的那颗赤诚的滚烫的心。
3: 再问一下，
4: 对，
3: 再慎重考虑，
4: 因为他这说的太模糊太含糊了。
1: 金声奖是肯定，但更多的是责任，是使命，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儿的踏踏实实的采访，认认真真的主持，永葆对广播对听众的那一片赤诚之心，要永远充满力量。
5: 他不是死了吗？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6: 他到底什么身份？现在处置很危险，
7: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法庭任务。
6: 前沿任务是什么？
7: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盟计划，保护会场，
5: 组织军统的营造，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7: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白了
8: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8年苦战引来一泓活水，50载润泽换得鱼肥稻香。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生态接力，究竟留给这片土地怎样的回响？又将续写哪些发展传奇？优质营商环境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双辽经开区如何立足省级平台优势，完善精准服务体系，赋能当地主导产业，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作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历经半世纪岁月淬炼的引松工程，是50年来干部群众坚守正确政绩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动见证。永续奔流的引松渠带动当地渔业提质、农业增效、文旅升级，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1: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受气候干旱、河流断流影响，查干湖水域面积缩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湖水盐碱化加剧，周边土地沙化严重。为守护一方水土，1976年起，8万草原儿女历经8载寒暑，攻坚克难，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汇入查干湖，让濒临枯竭的湖泊重获新生。如今的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胖头鱼成为全国知名绿色农产品，生态渔业从过去的湖口生计发展为支柱产业。
2: 每到冬捕旺季，就是我们销量高峰期，依托电商冷链物流，我们的查干湖鱼可以远销到全国各大城市。尤其这两年，

0: 我们还做了鱼产品精深加工，把分割好的鱼头、鱼尾推出真空包装、礼盒装等多款产品。
1: 源源不断的江水打通了黔国灌区水系脉络，全域排灌体系全线贯通。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逐年改良成为优质水田，灌区水田面积扩大至450,000亩。
2: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
1: 水生态的复苏还盘活了独有的渔猎非遗资源，依托渔业发展壮大，鱼皮制作技艺焕发新生，当地的鱼皮画走出了乡村，销往全国。
3: 鱼皮耳钉、鱼皮雕花发簪到鱼皮手工材料包等千余款文创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不仅拉长了渔业上下游产业链，也让藏在幕后的非遗技艺走到台前。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四季生态资源，查干湖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旅游格局，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培育渔庄民宿、民俗体验、冰雪研学等新业态，大批在外务工群众返乡创业，吃上生态饭。
4: 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客源，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
1: 50年来引松工程长久运行，永葆活力，用一项工程的长青生命力谱写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篇章。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40多年前，查干湖几近干涸，风沙肆虐，百姓增收无门。引松工程一渠活水，让大湖重获新生。如今这里碧波荡漾，水美鱼肥，四季游客不断。湖畔的渔家乐经营者们守着家门口，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渔场的老职工们说，湖水清了，鱼群旺了，年年都是丰收年。从国家级非遗到吉尼斯纪录，再到5A景区，查干湖名气响彻全国，渔业销售跨越式增长，老百姓的腰包实实在在鼓了起来。回望这段历程，生态蝶变映照着沉甸甸的政绩观。引松工程历时8年，8万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靠的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他们没有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而是选择了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的民心工程。正是这种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的坚守，让一湖碧水成为取之不尽的绿色银行，也让生态振兴与兴业强县富民同频共振。
6: 优质营商环境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立足省级平台优势，完善精准服务体系，赋能当地主导产业，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聚焦产业动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绿碱化工是双辽市的主导产业之一。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依托全省首批审核认定的地级化工园区，构建绿碱化工新材料闭环循环产业链。作为该产业链的核心引擎，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主打离子膜烧碱、氯气、食品级高纯盐酸等产品，现已发展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首个智能化绿碱生产基地，填补了省内的行业空白，带动全省绿碱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企业成长壮大离不开开发区的精准帮扶，全程护航。目前企业2期项目也已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末竣工投产。
7: 经开区牵头统筹，项目秘书专人跟进，建立问题台账，清单推进，闭环处置，及时妥善地解决了我们企业各类的急难筹判问题。
1: 依托丰富的硅砂资源优势，双辽玻璃建材产业蓬勃兴起。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金肯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落地布局，协同发展。在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投资11.86亿元的一窑三线项目推进过程中，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落实专属服务机制，以优质高效服务提速项目落地，从破土动工到正式投产仅用280天。
8: 在这个项目前期准备上，咱双辽开发区组织了专班，有专人负责这个包保这个项目。目前幺三线是满负荷生产，主要生产这个电子玻璃、光伏背板和汽车玻璃这种基片。
1: 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

0: 创新推行招商有维度，推进有力度，服务有速度，包保有温度的四个度工作机制，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落地兴业。目前开发区入驻企业98户，带动就业5400余人，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46.57亿元。
1: 将继续深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强化专班攻坚，压缩审批时限，全力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
2: 优化营商环境不仅是政策文件的承诺，更是一场关乎区域竞争力的深层变革。吉林双料经济开发区的实践表明，当精准服务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制度优势便能高效转化为产业动能。唯有将服务意识融入治理细节，让企业轻装上阵，方能激活投资热力，筑牢产业根基。这种软环境的持续打磨，正是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双减政策实施以来，省内多地聚焦课后服务提质，依托本土非遗资源优化课本的校本课程，创新育人模式，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四平市第17中学校聚焦学生兴趣与成长规律，深耕科创课后服务，开设人工智能、3D 打印设计、C 加加编程、无人机障碍飞行四大科创社团。
3: 不仅学到了专业科创知识，还培养了我们勇于探索、直面挫折的能力。
4: 和同学们组队比拼，共同讨论，让我收获了友谊，更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兴趣方向。
2: 优质的科创课后服务既丰富了校园育人载体，也减轻了家长校外培训负担，实现学生成长、家长安心、学校提质的多方共赢，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加科创育人办学品牌。截至目前，学校已有127名学生斩获国家级、省市级科创竞赛奖项。
5: 持续优化科创课程体系，同时深化校际资源共享与交流合作，为每一个学生搭建多元成才的平台。
2: 通榆县明德小学打造非遗特色葫芦课程，结合语文课文内容开展主题研学，组织学生在校园劳动基地全程参与葫芦种养、采收工作，将劳动、美育、德育和学科学习有机融合。学校同时常态化开设周五艺术社团、舞蹈、皮影、萨克斯、书法等多元课程，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培育学生艺术素养与创新能力。
3: 不仅学到了课本以外的新技能，动手能力、表达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6: 孩子在课堂上开发智力，小朋友们之间的互动都特别的好。
7: 擦亮校本特色品牌，不断优化课后服务，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校园里快乐的成长，全面的发展。
2: 近日，蛟河市第5中学校晨光电视台的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独立完成采编、出镜、剪辑等新闻制作工作。学校有序开展各类文体科创社团，依托课后服务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8: 增强了我的临场应变能力。然后我还学会了播音，学会了剪辑。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磨砺，不断成长。
2: 蛟河市实验小学依托劳动教育研学实践基地，开设豆腐制作、烘焙、木工手作等特色课程，并配套建设生态种植农庄，给学生提供学习红色文化与农业科技知识的平台。
9: 往后我也会带着学到的技能持续实践，期待下一次能有更大进步。
2: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江河水库等地如何安全避险。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示，严禁群众进入行洪危险区域活动，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防汛安全规定，切勿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低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务必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第二届吉林省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长春举办。

0: 物品分类逻辑、空间规划，同时兼顾实用美观、考核服务规范以及空间设计思维。我们通过大赛呢，来推动这个行业的规范化、职业化发展。
1: 本次大赛不仅第二届全省家政技能大赛，同时还是第二届全省巾帼家政大赛的省级选拔赛，也是咱们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技能比武，全面地提升从业人员综合能力，持续扩充家政专业人才储备，依托家政服务业赋能，推动全省就业提质增效。
2: 日前，吉林市经开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4名就业服务专员，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3: 报名条件：一、具有本省户籍，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经认定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且未享受过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报销50%的，国企下岗未享受过报销15%的。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用人单位各项规定，品行端正，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热心公益事业，能胜任本职工作。报名时间：2026年7月6号至7月10号，上午8点30分到11点30分，下午13点到16点30分。报名地点：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就业和劳动服务局，506室。联系电话：0432-6305-9300。
0: 清风漫过山峦，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浪漫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以开放塑营商环境，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7%；
1: 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启动；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
1: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各地开展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吉林省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各地扎实备汛，筑牢安全防线。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也是重要的营商环境。今年吉林省出台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重点行动方案，提出构建活力迸发的开放营商环境，全省上下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对接高水平对外开放部署，加快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互市贸易提质增效，不断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今年1至5月，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63.1亿元，同比增长24.7%。
1: 近日，在长春兴隆铁路口岸，一批奔腾品牌的电动汽车正有序完成海关查验，即将运往东南亚。根据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一汽奔腾出口的汽车可以享受进口国关税优惠政策。这一政策需要企业办理原产地证书，在办理过程中，长春海关为其提供了全流程的指导和服务。
2: 这件事呢，为一汽奔腾开拓东南亚市场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在工作效率上我们提升了接近50%，每一次办理时间至少能节省3天。同时，利用这些原产地证，在东南亚市场的开拓过程中，我们节省的相关关税就达到了140万元。
1: 今年以来，长春海关针对申报规范、政策运用等难点问题，创新构建了原产地证书系统审核加人工复核审核新模式，结合企业的申报频次、过往申报差错记录等维度精准分类，使企业原产地证申报正确率从95%逐渐提升。

0: 至99%。此外，在智能化申报方面，长春海关还推动了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信息交互系统落地应用。
1: 企业申请证书以后呀，不再需要填报原产地证明的电子数据了，也不再需要填写直接运输规则承诺事项，实现了中国马来西亚 RCEP 东盟证书自动联网和自动享惠。
0: 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我省还全力推动边民互市贸易创新升级，规划建设落地加工特色园区，持续拓宽互市贸易落地加工商品品类。长春海关连续3年牵头开展全国智慧互市监管场景建设工作，创新打造了边民互市贸易智能化海关监管体系、地方服务平台、综合监管平台，一体系两平台监管新模式，构建起全流程、全链条、全要素的智慧监管体系，
2: 集成掌上业务申报、在线销售、在线结算等便民功能，大幅简化边民企业办事流程，覆盖进口申报、进境查验、税收征缴等全部业务环节，实现贸易信息全链条闭环管控，真正做到商品来源可溯、去向合法、风险可控、责任可究。
0: 随着订单量持续上涨，今年珲春市鹅品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急需拓展产能、优化工艺。在监管过程中，珲春海关了解到企业需求，第一时间上门为企业解读粮食落地加工、厂区变更等相关政策，
3: 省去了我们大量政策摸索时间，各项改造项目落地周期大幅缩短，充足的政策支撑让我们更有底气持续扩大进口规模，深耕国内粮油市场。
0: 今年聚焦支持吉林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长春海关创新开展育新强优春风惠企专项行动，推动有实际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至2067家，一企一策优化10类进口关键汽车零部件检验监管模式，保障6类集字号农产品首次出口，推动对俄互市贸易落地加工产业规模化、稳定化发展。
4: 指导企业用好 RCEP 关税减免等海关政策红利，落实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优质企业给予更多通关便利，聚焦跨境电商、保税物流、特色产品进出口等重点领域，完善适配性帮扶措施，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0: 7月7号，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在长春启动。
5: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表示，吉林大地底蕴深厚、优势独特，产业创新、生态保护、现代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亮点突出，孕育了一批极具辨识度的特色发展故事。希望各位媒体记者自觉践行增强四力要求，以独到视角深度思考解读吉林，用更有温度、更有传播力的报道，向全国、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吉林。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殷陆军做动员讲话。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吉林在坚持红色铸魂固本、工业创新突围、农文旅融合等领域有着许多鲜活实践。希望新闻工作者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推动吉林锚定振兴坐标、谱写发展新篇，凝聚强大舆论力量。活动期间，来自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和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将赴长春、吉林、延边等地，围绕红色文化传承、文旅融合、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调研采访。7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6: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高广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总结伟大成就，提出明确要求，发出伟大号召，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和5个必须的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

0: 今后“十五五”规划贯彻实施，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心关切，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高广斌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机关党的建设，深学细务笃行十四个坚持，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金喜双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1: 1240公里的国331吉林段蜿蜒在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打通地理壁垒、畅通出行通道只是基础，深挖沿线山水文脉、村落故事，让边境风光与人文底蕴充分绽放，是沿线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
2: 夏日的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吸引很多来国331的自驾游客登山观景、纳凉消暑。
3: 这是专门自驾走国道331过来的，一路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真心觉得不错。
2: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来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跨省自驾游客大幅增长。当地不为一时流量搞大拆大建，而是把最朴素的政绩观落实在生态账本里。
4: 我们呢要守护好这片山林，让绿水青山持续惠及一方百姓，
5: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2: 临江江心岛公园是鸭绿江文化旅游街中一岛三管三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把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市井烟火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6: 我是江苏宿迁的，第一次来这个临江公园，感觉这边的环境挺好，挺美。
7: 游客在这里啊，是可以了解我们四宝临江战役的光辉岁月，也可以站在鸭绿江边呢，感受雄伟风光。
2: 珲春是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
8: 空气都特别清新。
9: 这个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不错。
2: 在房川村村民李董炫看来，家乡独特的区位优势正在持续释放活力，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10: 家乡旅游业越来越火，我返乡开办了民宿，依托村落美景和边境特色接待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2: 国331吉林段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把长白秘境极限331的品牌擦亮，把绿水青山的底色守住，把老百姓的好日子坐实。这就是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最朴素最有力的政绩观答卷。
11: 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产值同比增长12.4%，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10%，实现了产值和销量双增长。
2: 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坚持碳纤维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24%，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1%。12TK35K 碳纤维大丝束全面占领国内海上风电复材市场，进军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等高端领域。3K 小丝束逐步替代进口，广泛应用于自行车、匹克球拍等体育制品领域。复材制品方面，联合京东京造等11家企业，持续推进新能源、轨道交通、户外用品等应用领域开发。企业传统优势板块同样表现亮眼，人造丝、经纶、竹纤维销量均实现同比增长。
12: 全年共确定14项创新课题，目前已经完成5项，其中碳纤维碳布预氧丝项目成效显著，尤其是碳布产能已经翻番，而且出口量达到70%以上。下半年我们还将有碳纤维线开车投产。
2: 今年上半年，企业一个个新项目接连投产落地，为发展蓄势赋能。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一期达产见效。 人造丝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至34%，两条

0: 条碳纤维原丝生产线，四条碳化生产线全面投产，单线产能突破4000吨，新增碳纤维产能1.35万吨。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我省各地开展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今天，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了“卢沟烽火，国魂永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在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带来红色主题宣讲，围绕东北抗战史实和英雄先烈事迹展开，传递爱国主义精神。
1: 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努力学习，不辜负前人的这些奉献，
2: 引导观众朋友们可以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将革命先辈身上的伟大抗战精神传承好和发扬好。
0: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当地干部群众手捧鲜花，深深鞠躬，向抗日民族英雄致以敬意。多支红色研学团将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景课堂，孩子们整齐列队，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参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重走抗联路。
3: 今天真的站在他牺牲的这片土地上，才更懂他有多伟大。
1: 我们也加开了公益讲解场次，尽全力讲好抗联故事，讲好英雄故事，让每一位来这里的人都能有所感悟。
0: 延吉市沿河小学校组织师生走进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认真聆听，驻足于历史图片、实物展品前，静心感悟悲壮的抗战岁月。通化市靖宇中学举办思政课堂活动，将抗联红色资源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把抗联历史故事、杨靖宇将军在通化地区的战斗事迹搬进教室，通过史料展播、情景演绎、师生共读等多种形式，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
4: 把满腔爱国热忱转化为勤奋学习的实际行动，苦练本领，矢志奋进，以青春之力扛起报国使命。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两处基地成功入选，分别是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和长影旧址博物馆。
0: 此次新命名的示范基地覆盖全国多地，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理想信念与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红色载体。吉林省两处入选基地各具特色，底蕴深厚。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是东北重要的红色革命遗址，承载着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生动见证了吉林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抗争精神，是开展红色教育、传承抗联精神的核心阵地。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留存着珍贵的电影工业遗存和红色光影记忆，彰显着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是特色鲜明的爱国主义文化教育阵地。下一步，吉林将深挖两处基地红色资源与文化内涵，多元化利用红色文旅资源，常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今天，吉林省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要求各地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
5: 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7号9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7号9时至7月8号8时，通化市、吉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部分地方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7号16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地区、白山地区、梅河口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四平地区、吉林地区、辽源地区、白山地区、延边地区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各地各单位做好应对防范工作。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媒体采访团，开启本年度白山松水安全行系列采访。针对我省主汛期到来，记者团深入辉南、临江多地，走进防汛演练现场，

0: 沿江沿河村落，全程实景记录两地备汛、守堤、隐患排查等各项实战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目前我省迎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到了关键阶段。为了检验乡镇堤防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现场救援的实战能力，在辉南县团林镇小橙子段堤防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了辉发河流域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涝险情，重点实操堤防抢险，全面检验乡镇应急实战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演练现场，40名抢险队员身着橙色救生服，整齐列队，巡堤查险车、无人机整齐停靠在堤下，沙袋、铁锹等物资分类码放。县防指启动3级应急响应，依次开展巡堤查险、管涌抢护、修建子堤3项实操科目。
3: 村民参加这个演练特别积极，让大家知道咱们演练的这个重要性，一旦要是来水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应急。
2: 辉南县搭建分级储备、快速调拨的一体化保障链条，县级储备5大类、60个品种，价值450余万元的物资，乡镇储备价值150余万元的物资，沿堤提前预制7万条编织袋、上千件救生衣，18台物资专用转运车全天候待命，同时统筹119台应急客车、快艇、工程抢险机械，保障抢险运力。
4: 进入汛期以来，我县积极应对，先后开展预案演练、徐堤查险、转移安置等演练，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山间村落的防汛末梢藏着最细致的工作。在临江市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正在入户走访，手里拿着一沓防汛明白卡，挨家核对家庭成员信息。由于村子周边山体陡峭，泥石流、滑坡是主要灾害类型，每一户住房情况、转移路线都要登记在册。
3: 需要转移的时候，确保不留一人，也确保能够联系上每一个人，然后也方便我们后续排查工作。
5: 不等着来灾就通知了，看差不多了就弄走，不等着受灾啊。
2: 在临江市应急指挥中心，多块大屏实时显示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位监控画面，全市水库、山洪、滑坡隐患点专人24小时值守，紧盯每一处风险点位，闭环管控各类隐患。
6: 我们健全了群众的转移保保机制，细化了人员转移预案，对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定人定岗专人值守，巡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
2: 从指挥大坪到山间农户，防汛备汛工作贯穿城乡各个环节，各地持续开展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动态补充储备物资，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0: 随着主汛期的到来，隐患排查容不得半点松懈，紧绷防汛安全弦，守住江河安澜，的守护白山松水间的万家平安。
7: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洪水来临时如何避险。
8: 汛期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极端强降雨易引发洪水、内涝等灾害，人员被困风险激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应急避险提示，暴雨洪水来袭时，严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等低洼密闭地下空间避险，同时远离高压电线、变电设备、危旧房屋、围墙墙体等危险设施建筑，防止漏电、坍塌事故。如遇洪水围困，需保持冷静，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木板、浮桶、救生器材等漂浮物开展自救，等待专业救援。
0: 日前，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迎来关键节点。馆内奔腾向心展区、合资典范展区共计48辆经典车型已全部完成进场陈列。奔腾向心展区完整梳理一汽奔腾品牌20年自主发展历程，集中陈列了多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燃油、新能源代表性车型。一汽出众展区划分大众、奥迪、捷达3大品牌展示板块，全方位呈现一汽大众深耕国内合资造车赛道数十年的发展成果。从经典燃油车型到全新电动化产品，展区完整记录企业在整车制造、零部件本土化、智能电动转型领域的突破。目前展馆整体软装、灯光调试、科普导览系统搭建工作正在有序收尾，预计7月14号开放展览。
2: 为弘扬中

0: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7月7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培训班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办。
1: 此次博物培训班共吸引50名学员踊跃报名参加，培训采取集中学习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系统传授博物技艺。国家级乌力格尔传承人从文化交融的角度为学员们讲述了博物的文化根脉与发展历程。国家级、省级博物传承人还带领学员进行舞蹈动作的入门学习，
2: 跟着学习一下这个舞蹈，希望就是我们平时多跳跳舞，大伙心情愉悦，
3: 实践比较多，同时呢让学员们更多的了解，把这个传统文化呢拿到田间地头草原上，让大家呢做一个草原为平台，把古老的博物展示在这里，
4: 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传统文化博物传承，改革创新，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
0: 近日，2026极浙巨深智能产学研协同交流活动在长春工业大学举行。活动围绕技术攻关、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开展研讨，搭建跨区域政产学研资协同平台，推动教育、人才与产业创新链深度融合，并进行多个合作项目的签约。
1: 时至小暑盛夏启幕，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7: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22: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洗，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渤海香瓜，可口味佳。成就医学梦想，培育济世之才，吉林医药学院欢迎您。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路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3: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是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通化南部、白山西部有暴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方面，今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3到28摄氏度之间，长春最高气温为26度，最低气温为22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

0: 年两中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0: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2: 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3D4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
3: 今年大会首次创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据了解，本届大会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与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4: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5: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6: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1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0: 来看省电方面，1240公里的国331吉林段蜿蜒在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打通地理壁垒、畅通出行通道只是基础，深挖沿线山水文脉、村落故事，让边境风光与人文底蕴充分绽放，是沿线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
7: 夏日的吉安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吸引很多来国331的自驾游客登山观景、纳凉消暑。
8: 这是专门自驾走国道331过来的，一路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真心觉得不错。
7: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来吉安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跨省自驾游客大幅增长。当地不为一时流量搞大拆大建，而是把最朴素的政绩观落实在生态账本里。
9: 我们呢要守护好这片山林，让绿水青山持续惠及一方百姓，
10: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让游客

0: 更好地欣赏吴女峰生态美景。
1: 临江江心岛公园是鸭绿江文化旅游街中一岛三馆三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把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市井烟火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2: 我是江苏宿迁的，第一次来这个临江公园，感觉这边的环境挺好，挺美。
3: 游客在这里啊，是可以了解我们四宝临江战役的光辉岁月，也可以站在鸭绿江边呢，感受雄伟风。
1: 珲春是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
4: 空气都特别清新。
5: 这个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不错。
1: 在房川村村民李斗炫看来，家乡独特的区位优势正在持续释放活力，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6: 家乡旅游业越来越火，我返乡开办了民宿，依托村落美景和边境特色接待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1: 国三三幺吉林段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把长白秘境极限三三幺的品牌擦亮，把绿水青山的底色守住，把老百姓的好日子坐实。这就是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最朴素最有力的政绩观答卷。
7: 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开展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了卢沟烽火国魂永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在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带来红色主题宣讲，围绕东北抗战史实和英雄先烈事迹展开，传递爱国主义精神。
8: 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努力学习，不辜负前人的这些奉献，
9: 引导观众朋友们可以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将革命先辈身上的伟大抗战精神传承好和发扬好。
1: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当地干部群众手捧鲜花，深深鞠躬，向抗日民族英雄致以敬意。多支红色研学团将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景课堂，孩子们整齐列队，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参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重走抗联路。
10: 今天真的站在他牺牲的这片土地上，才更懂他有多伟大。
11: 我们也加开了公益讲解场次，尽全力讲好抗联故事，讲好英雄故事，让每一位来这里的人都能有所感悟。
1: 延吉市沿河小学校组织师生走进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认真聆听，驻足于历史图片、实物展品前，静心感悟悲壮的抗战岁月。通化市靖宇中学举办思政课堂活动，将抗联红色资源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把抗联历史故事、杨靖宇将军在通化地区的战斗事迹搬进教室，通过史料展播、情景演绎、师生共读等多种形式，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
12: 把满腔爱国热忱转化为勤奋学习的实际行动，苦练本领，矢志奋进，以青春之力扛起报国使命。
7: 日前，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迎来关键节点，馆内奔腾向心展区、合资典范展区共计48辆经典车型已全部完成进场陈列。
13: 奔腾向心展区完整梳理一汽奔腾品牌20年自主发展历程，其中陈列了多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燃油、新能源代表性车型。一汽出众展区划分大众、奥迪、捷达三大品牌展示板块，全方位呈现一汽大众深耕国内合资造车赛道数十年的发展成果。从经典燃油车型到全新电动化产品，展区完整记录企业在整车制造、零部件本土化、智能电动转型领域的突破。目前展馆整体软装、灯光调试、科普导览系统搭建工作正在有序收尾，预计7月14号开放展览。
7: 新闻继续。昨天吉林省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0: 要求各地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
1: 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7号9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7号9时至7月8号8时，通化市、吉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部分地方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7号16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通化地区、白山地区、梅河口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四平地区、吉林地区、辽源地区、白山地区、延边地区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各地各单位做好应对防范工作。
0: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媒体采访团开启本年度白山松水安全行系列采访。针对我省主汛期到来，记者团深入徽南、临江多地，走进防汛演练现场、沿江沿河村落、全景实景，记录两地备汛、守堤、隐患排查等各项实战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目前我省迎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到了关键阶段。为了检验乡镇堤防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现场救援的实战能力，在徽南县团林镇小橙子段堤防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了徽伐河流域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涝险情，重点实操堤防抢险，全面检验乡镇应急实战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演练现场，40名抢险队员身着橙色救生服，整齐列队，巡堤查险车、无人机整齐停靠在堤下，沙袋、铁锹等物资分类码放，县防指启动3级应急响应，依次开展巡堤查险、管涌抢护、修建子堤3项实操科目。
4: 村民参加这个演练特别积极，让大家知道咱们演练的这个重要性，一旦要是来水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应急。
3: 徽南县搭建分级储备、快速调拨的一体化保障链条，县级储备5大链60个品种价值450余万元的物资，乡镇储备价值150余万元的物资，沿堤提前预制7万条编织袋、上千件救生衣，18台物资专用转运车全天候待命，同时统筹119台应急客车、快艇、工程抢险机械，保障抢险运力。
5: 进入汛期以来，我县积极应对，先后开展预案演练、徐堤查险、转移安置等演练，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山间村落的防汛末梢藏着最细致的工作。在临江市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正在入户走访，手里拿着一沓防汛明白卡，挨家核对家庭成员信息。由于村子周边山体陡峭，泥石流、滑坡是主要灾害类型，每一户住房情况、转移路线都要登记在册。
4: 需要转移的时候，确保不留一人，也确保能够联系上每一个人，然后也方便我们后续排查工作。
6: 不等着来灾就通知了，看了差不多了就弄走，不等着受灾啊。
3: 在临江市应急指挥中心，多块大屏实时显示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位监控画面，全市水库、山洪、滑坡隐患点专人24小时值守，紧盯每一处风险点位，闭环管控各类隐患。
7: 我们健全了群众的转移保机制，细化了人员转移预案，对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定人定岗专人值守，巡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
3: 从指挥大屏到山间农户，防汛备汛工作贯穿城乡各个环节，各地持续开展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动态补充储备物资，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2: 随着主汛期的到来，隐患排查容不得半点松懈，紧绷防汛安全弦，守住江河安澜，守护白山松水间的万家平安。
0: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洪水来临时如何避险。
8: 汛期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极端强降雨易引发洪水、内涝等灾害，人员被困风险激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应急避险提示，暴雨洪水来袭时，严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等低洼密闭地下空间避险，同时远离高压电线、变电设备、

0: 危旧房屋、围墙墙体等危险设施建筑，防止漏电坍塌事故。如遇洪水围困，需保持冷静，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木板、浮桶、救生器材等漂浮物开展自救，等待专业救援。
1: 国际方面，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给中华文明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大量中国文物在战争期间被掠夺流失日本。近日，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2: 在流失日本的文物中，唐红鲁井碑是最受关注的文物之一。唐红鲁井碑立于公元714年，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漠河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1908年4月底前，日军驻旅顺镇首府将唐红鲁井碑及1896年增建的用于保护唐红鲁井碑的碑亭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除此之外，日本境内还有大量战争期间流入的中国文物。近年来，日本有识之士长期推动相关活动，要求日方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3: 基本的には、日本が大陸に侵略戦争をしている中で奪われたものです。で、ある意味で法律に反して、すなわち不法に違法に持ち込まれたものについて、日本では略奪文化財というふうに。
2: 近年来，一些日本右翼人士竟然将正视侵略历史做出深刻反省的倾向，称为自虐历史观。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应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以归还文物为契机进行谢罪。
1: 上周末，席卷全美的大喷煤热浪导致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令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4: 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号晚10点左右，美国全国约有70.4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东北部。而就在美国独立日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据美媒报道，停电导致部分地区交通信号灯失灵，店铺关闭，高温加停电令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5: Best thing I can say is unbearable. You know, you can't function. I actually had to leave the house because it got way too hot. I couldn't be there.
6: When I picked this guy up from school, we went down to the Burlington Mall where the air conditioning is and spent some time there.
4: 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上周，美国最大电网运营机构 PJM 联合电网公司已经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 PJM 联合电网公司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
5: I think there's 7 trucks right now going up and down the path here laying wires.
4: 美媒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供应瓶颈，核心原因在于电力需求结构的巨变。在经历了20年需求平稳期后，受整体电气化趋势以及极端高温引发的空调负载激增等因素影响，美国电力需求正重回快速增长轨道。美国国家气象局上周统计，全美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1: 最近，路威明轩、开云、欧莱雅等奢侈品巨头相继推出 AI 个性化导购、虚拟试穿工具等服务。国际咨询公司贝恩和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多重压力下，法国奢侈品行业将人工智能视为推动行业转型、重塑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
7: 贝恩公司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涨，行业利润空间持续收窄。

0: 过去四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累计流失约7000万消费者。与此同时，曾是全球奢侈品市场重要增长引擎的中东地区，受地缘冲突影响，消费需求和旅游客流同步放缓，进一步拖累行业复苏。
1: Domestic customers in the UAE don't necessarily have a lot of mental bandwidth and appetite to buy luxury goods. And then you also have a lot of disruptions to tourism, which used to be a big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Middle East.
0: 此外，在法国奢侈品品牌长期倚重的中国市场，中国本土高端品牌快速崛起，也让法国品牌开始重视来自中国本土品牌的直接竞争。
2: Et donc, le challenge pour nous est d'arriver à faire continuer de faire briller nos maisons face à cette concurrence chinoise émergente et de très grande qualité.
0: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法国奢侈品行业再次把目光投向技术创新。最新报告显示，82%的高消费客户在其最近一次奢侈品购买过程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而且97%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的奢侈品消费者表示，未来还将继续使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正推动奢侈品行业加速拥抱人工智能。数据显示，将人工智能列为企业未来战略重点的奢侈品品牌比例，已从2年前的5%升至如今的22%。
3: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我们首先来关注健康。昨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专家提醒夏季要当心高温高湿天气诱发中暑。
4: 暑湿呢，主要影响在散热和消化系统器官，汗液散发可以降低我们皮肤表面的温度，带走一些热量，降低我们身体内部的核心温度。那湿度大了，那它就更不容易散发出去。
5: 医生表示，高湿度环境下，汗液难以蒸发，身体散热受阻，核心温度降不下来，中暑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4: 中暑最主要的症状可能就是一个口干乏力，实际上它在早期它有一定的隐蔽性，它特异性不是很强。中医的中暑呢，很多人是消化系统的症状，到了夏天吃不下饭啊，恶心呢，还有血压下降，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及时的补水啊，休息啊，防止这个情况它逐渐的恶化。
5: 医生提醒，居家防暑时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饮食上可以适当的饮用红豆绿豆煮成的粥，放凉至常温食用，有助于驱除暑湿。一旦出现口干乏力等早期中暑症状，应及时补水休息，若症状不缓解，务必及时就医。
3: 近期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增大。据气象专家介绍，夏天在同样的气温下，湿度每增大10%，体感温度就会上升1摄氏度左右。当湿度达到70%甚至更高时，体感温度上升可能就会超过1摄氏度。潮湿闷热的季节，更要注意饮食得当，保养身体。我们来看看医生的提醒。
5: 夏日闷热，各类冰饮冰食热销，医生建议消暑吃冰要适量，像冰淇淋最好每天不超过一个，冰饮每次不超过150毫升，饮用间隔时间要大于4个小时，同时最好别空腹吃，尤其像烤串火锅加冰饮这样的搭配方式，更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的疾病。
6: 一边吃的烧烤一边吃冰，那这个时候呢，胃肠的刺激就更大了，那么特别更容易诱发一些胃炎或肠肌综合征，出现一些腹痛、腹胀、腹泻的这些表现，甚至会出现呕吐或发热的情况。
5: 像胃肠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以及老人、儿童、孕产期、生理期女性，最好不要冰饮冰食。另外，剧烈运动后也不能猛烈吃冰。
6: 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体温会有一点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毛细血管都是扩张的、充血的。这个时候你进冷饮的话，骤然进去之后，血管突然收缩，那么就会出现，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人群啊，有的人甚至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心脑血管意外。
5: 医生表示，夏天解暑也可以选择一些凉性的饮品替代，比如绿豆汤、薄荷凉茶、消暑祛湿的养生茶饮等等。
7: 饮食方面呢，清淡为主，可以呢略苦，或者说是略带酸甜，这种情况下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脾胃功能。另外呢，注意。

0: 要洗冷水澡，不能觉得天气热了以后我冲个凉，其实呢毛孔闭塞了以后反而湿气呢容易留在我们的体内。
1: 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当我们遇到强对流天气该如何应急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2: 强对流天气来袭，如果您在室外，那么走路骑车一定要尽量避开高层建筑之间的狭长通道，因为狭长通道会形成狭管效应。

0: 安装不牢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行车过程中应该注意慢速行车，握紧方向盘，防止车辆偏移。狂风肆虐，我们在家中也不能掉以轻心，将易被吹动的室外物体如花盆等妥善摆放并固定，关闭门窗，确保安全，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专家特别提示，南方沿海地区或者台风高发区，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是用防风板封闭窗户。此外，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如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电池、蜡烛等，确保在停电期间也能正常生活。
1: 十只小鼠盛夏起幕，而在吉林却是林海之音，和湖生风，漫山绿意的景象铺展出一幅萧夏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

0: 东北抗战十四年唯一的一个女县委书记，也是东北抗战十四年职务最高的女共产党员。这个可以随便上任何地方查。1935年、1936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冀东省委委员，另外成立五军由她。成立二路军军委会的时候，唯一的一个女性就是田中条。
1: 她能这么厉害？
0: 她把那个领着王青山，领着这个

0: 牡丹江的这个这些党员啊，就党支部把这个日本的一个军火库给烧了，烧了一天一宿。
1: 我听说田中桥曾经多次的被捕，
0: 对，
1: 是有这样的事吗？
0: 是有，他一共被捕三次。
2: 照片中的这个女人就是他们所说的田中桥，吉林省桦甸县人。在抗战时期，这个女人被日本人怀疑是共产党，被自己人怀疑是叛徒，她曾被自己的领导出卖过，她还设计杀掉过自己的丈夫。据说有时候她是一个沿街乞讨的要饭的，有时候她又是一个地主家的贵妇人。他曾三次被捕，但最终都平安无事地出来了。这个地方叫维亚斯克，因为当年的地下交通线路基本都被日本人破坏掉了，东北抗联撤退时用了三年才来到这个地方。
3: 我背着，哪有那么多东西，你背那个
4: 我吧，我背
3: 那个正
4: 回事，不影响拿那个。
3: 你拿那个，我这个先去一下。那下地也有，
5: 下地也有，没有遗址什么的呀、
3: 啊？那个也有坑啊。
5: 那这么多年早盖上了吧？
3: 看你不要九块，到这里就去花九块，从那走，不过河，去不去吧，你们？我得去，要叫的快走，跑步。
6: 有没有比较平坦的路啊？
3: 我跳过去就可以，跟那原来有个桥，现在桥更远。
5: 我过去吧，
3: 你看明白，我得去啊。
5: 哎呀，
3: 你看不明白，你们老骗我。我在下面去叫病人。
2: 李敏说，东北抗联撤过来的时候，夏天就住在这附近，他要带着我们去看看当年他们搭建帐篷时的那些痕迹。可是安然告诉我了，他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没有看到类似的经济化的东西。
3: 这个小车呢？对，往前走就到，有路了。
6: 往前走就有路了。
3: 啊，别跳的，你看看，你们见过这个白桦林吗？你看看。
6: 没有。
3: 到哪去见这个？
6: 看那电影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好像就是这样的白桦树。
3: 多好，
6: 真漂亮。李老，您要是拖着鬼子走啊，现在鬼子已经找不着家了。
3: 你们找不到，我能找到。
6: 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带搭的帐篷，是吧？
3: 对，现在找帐篷窝休息就是了。你们都穿的那个类帐篷，这也是个路。
6: 咱们国内那时候也是这么多白桦林，
3: 也有，那个不是没这么集中，啊，没这么集中。它白桦林就在一片一片的，它不愿意和松树，弄在一起，这个也挺好的。你们辛苦了，
4: 挺简单。
6: 李姐。
3: 我不需要
4: 包给我，
3: 我不行。
4: 不是，你需要棍子。
3: 我不要棍子。
4: 你需要棍子，我需要包。来，
3: 你看看这个路多好走啊！
2: 88里成立的时候，
4: 李
2: 敏只有19岁，是部队的一名广播员。1000多人的部队漂泊在外，吃的住的都不习惯。
6: 这个过不去。
2: 但他们训练起来比谁都拼命。李敏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他们实在太想回家了。
3: 嗯，我们那是那个滑雪的，搁这儿下，搁那儿上来，搁那江上上来，
6: 嗯，
3: 上来到这里来一块，那个你不在那个滑雪板坐的特别好，笨的不得了。但是我们得用啊，在这高个三个高处，知道了，硬把那树挪了以后，你上边是盖上雪，我们就在这就往下出溜。教官一喊口令说的，哗，这个，提拔的三个障碍物不倒，5分。
7: 88里的那木。那么高都除没了，这是后先人修的，70年过去了，对吧？就是有坑，被落叶都填平了，不会。另外像这山，我上多少次了，没有，我查当年我拿过陈雷画的地图，我带着 GPS 到这儿找不到，没有什么痕迹都没有。70年就多大个坑给除平了？
3: 哎呀，你们说到那儿再回去能行吗？多遗憾呢！
4: 我当年怕您累着，
3: 是吧？你看我累着，我能跟上来吗？
6: 您在这林子里一穿呢，我都追不上去，
4: 追不上，真追不上。
2: 在这里，除了密集的白桦林外，很难再看到一支特种部队所留下的痕迹了。但是所有人都没有去说，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让一个89岁的老人去接受他们曾经青春雕刻的记忆已被时光的沙土

0: 一点都记不起。
1: 就是你一天早晨，你在
2: 这儿的哈尔滨岛啊。那我回去得把它接上一节节的，然后回去再粘上。
3: 那个什么，我没
0: 事。夏丽婷，八十八旅通讯排排长，山东人。1936年加入东北抗日组织的时候，只有26岁。他的父亲一直以为他死在了东北。
4: 我跟你们说说我心里痛快。要不给谁说呀、啊、这老头多可怜呢，现在青年过年不回家，哎呀，人家过年都不回家，你看父母，人家那几十年都没看着父母呢，解放了你就都没看见，都父母死了。
0: 冯仲云，88旅的情报科科长，江苏人，1930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去了哈尔滨，那个时候他只有22岁。
5: 我找爸爸只能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去找，这是我母亲的思想，所以他没别的，他就是找党，必须找到党，找到党我可以找到他，可以找到我父亲。而且他盼望的三个，我父亲给他讲了三条，他最希望的是他能回到东北和我父亲一块儿去游击队。
0: 在他们几个人中，只有88旅副旅长李兆林的故乡在东北，但最终他也被迫离开了家乡，去了苏联。
6: 你奶奶吧，想他吧，半夜把我摇醒，我女儿完了，看着往北，他知道我父亲在北边，喊我父亲叫长生，叫名长生啊，快回来吧，早点把日本打跑，你跟妈来。那就他也是，我以后我才知道，庙里老和尚告诉他的，这样喊，所以啊，那心里很难受。
0: 周保中，88旅的旅长，云南人。1930年，他到东北抗日的时候只有29岁。在东北抗日的将领中，他是离家最远的。遗憾的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没有采访到他的女儿。但是，我们掌握了这个。阿然说，这是在国内从未公开过的资料，这里有关于周保中的一切。1942年，一群被迫撤到苏联的中国人在这里集结。他们重新组建了一支不到2000人的部队，东北抗日联军的名字换成了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88步兵旅。其实那个时候的88旅旅长周保中，手里一直攥着一条回家的路线，这是一个谁都不知道的秘密。
7: 周保中撤到了苏联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让天中桥去？为什么不让他去？这个红色交通线呢？周保中呢？舍不得，他那么危险了，周保中也毅然地把他留下了。但是呢，我就有点不理解，他就那么欣然接受了？他也很危险的，
8: 当时确实很危险
7: 啊，很危险的，是不是？这我也不理解。后来我现在我明白了，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不是？这条线别人接不上。如果说他要不留下，那么这条线以后就再有什么情况就不好办了。
0: 1939年，就在抗联开始决定向苏联撤退的时候，田仲桥在牡丹江地区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狱中。那个时候，日本人都不相信这个30多岁、貌似村妇的女人会是掌管着牡丹江地区地下情报的负责人。他的手里更是攥有一条由木陵通往苏联的秘密交通线。
7: 这次被捕不是说在监狱里头啊，被抓你想跑跑不了，不是在监狱里头。这次
3: 就跟我们的劳动教养差不多，是不是？
7: 对，你看他能给洗衣服，能给做饭呢。哎，那次呢也没受过太大的什么那个酷刑了，或者这都没有，
3: 因为他不重要的。
7: 不重要。当时呢也有点怀疑，你能就是日本呢，他也怀疑你是共产党，你是是不是什么什么神机要职，那可能吗？对不对？
0: 在田仲桥被抓进监狱的时候，除了周保中以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的事。

0: 身份。
1: 尽管日本人都不相信田中桥是共产党，那也没有像第一次那样轻易地放了他。
2: 因为第二次被捕，他是被谁出卖？他是被他丈夫出卖。
3: 发现那女的那
4: 贼好看，这事儿他妈的，我跟他我说你来的任务就是看着他，不能说一说就是二叔，我二叔不是我给看着的，虽然叫二叔写的责任状是我，我他妈带你来的目的你看着他，我哪有时间能看着他？这事儿你看，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进来大概不到30米，就坐了3桌了，
3: 盯住了，
4: 他看不住老太太，那老太太腿快，另外老太太有毛病，她固执。
5: 李主席不见了，啊？什么不见了？我当时没听清。他说李主席不见了，李敏不见了。我说怎么不见了？他说就回来的路上，他说我要他慢点走，要他慢点走，他偏不听。我就蹲下来系个鞋带，一抬头就不见了。
6: 李主席，好了，我们来了，
7: 从这边走了，不要再放手。
8: 然后我们就赶紧往回找找老太太，因为她也是一片原始森林了嘛，也怕是出现一些意外。

0: 这是真的樱桃，这是。
1: 不来行吗？
2: 我自己
1: 白来了，你可说实在，
2: 我都迷路了。
1: 你们老喊什么呀？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3: 啊，你往后站着，你往后站，你往后站。
2: 要不我害怕，我害怕。
1: 你看看你不能把我引到什么？
2: 那我不喊能行？我
1: 跟我走啊！
2: 我不喊你不丢了吗？
1: 你们这撒谎吗？我能相信你吗？你这么知道？你看你瞎指挥不行啊！
2: 人家告诉那个穆赫楞房子人就是
1: 我们是完成任务，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撒谎不行啊！
2: 我不撒谎，你还往里走啊？
1: 你撒谎，我能信吗？你可永远不能。
4: 李敏的侄子安然告诉我们，40年前，李敏因为得了癌症，切掉了子宫和肛门，他的身上现在挂着一个袋子，是用来接排泄物的。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旅途中老人家为什么不敢喝太多的水，吃太多的东西。
5: 就是我交代这个目的，结果你还看到很多资料，知道了就知道这个情况。我是当时亲临者，知道了。
6: 以前咱们部队出了凡尔集合那地方在什么地方？
1: 集合那个广场了。
6: 大家从这个门里跑出去，
1: 跑在那儿，搁那两边走跑。
6: 那大家在这个里面怎么睡觉呢？
1: 打地铺啊。
6: 您给我说说啊。
1: 外边是布吧，里面装的一个草，很厚很厚的。我们就是睡在那边的，往那一砸，大家在那跑着睡。
6: 女兵也是大铺吗？
1: 女兵大铺，但是不是跟男的在一起。
6: 厕所在什么地方呢？
1: 厕所在下边。
6: 哦，厕所在下边。
1: 下边。
6: 这地方是冬季野营，怎么烧火呢？你们
1: 烧火是有那个大汽油桶，知道吧？
6: 不太懂，
1: 就是装汽油的那大
6: 大汽油桶啊，大汽油桶。
1: 用它，要是这么大的地方，起码要搞三个。
6: 要搞三个，搁在里面是吧？
1: 中间除了树架地方，这边是个走廊了。
6: 嗯。
1: 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搞个石头，或者是有什么水泥，那个炉子似的，然后把那铁桶就往那一放，下边是烧棒子，这有的是木头吗？
6: 嗯。
1: 木棒子，那个桶就热了。要这个这么大的营房，三个够了。中间一个，两头一个。
6: 您估计这个营房会是几营的地方？
1: 估计这一个是第一营的。
6: 第一营
1: 啊，安营这个拍下来的。
6: 嗯嗯。
1: 一营、二营、三营、四营。
4: 李敏说，昨天去的那个地方是夏天住的地方，冬天他们在这片树林中扎营。
1: 啊，对对对。
4: 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房子，住的地方全都是自己搭建的帐篷。
1: 知道了。
5: 嗯，也在那些就在山上，就拿着帐篷。别人现在不是两座大山吗？我们可以那个周围没有走人行，你看那个山都是作为人在那些地方，一年起码就得有2次到3次。任务越紧张的时候，你是训练的更多一些，半夜都起来就去打仗去。
2: 那明显能看出过去是个去营房，
1: 营房是多大？
2: 明显能看出来的。
1: 跟那个。

0: 在这里睡觉吧，搞活动。
1: 那过去像那些树，那都得砍掉啊。
0: 没有，根本没有树。那当都挖
1: 的。那像这么粗的树也是后长的吗？
0: 这是后长的，当然后长的了。
1: 就那么粗的？
0: 那当然，后长的，70多年了。
2: 对，70多年。
0: 所以我不能听你的话，
1: 我不怕你危险。
0: 危险啥呀？
1: 你往前走我都撵不上你，再喊你就没影了。等我再跑几十米，我说李主席你在这儿呢，等我再跑我就奔那儿去了。再跑几十米，我说李主席，声音就从那儿传过来了。
0: 你不能撒谎啊。咋弄了就是那个他们快要走了，你办退费吗？
1: 那营房木克愣的，人家江一下说那就是当年住过的地方。
0: 对，这心里就踏实了，找不到这个地方没拆下来能回去吗？
3: 再有一个小时就要离开这里了。几天中这一会儿似乎是林里最高兴的时刻，因为这里的确是他们年轻时住的地方。不管是搭建帐篷用的木桩，还是一个一个的深坑，都能看出当年的痕迹。那个时候有新撤过江的战士，黎敏就会在这里唱歌欢迎大家。周保中在1942年7月19日的日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4: 周保中同志他讲了很多话，我们这个部队的性质应该怎么样，将来怎么回去，更重要的我们应该很好的学习各种武器的使用，各种这个战斗的这个准备。

0: 88.3。
1: 来到俄罗斯之前，萨斯米尔染告诉我，如果运气好的话，在这里有可能见到几个88旅的俄罗斯老兵。我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感觉上好像不是旅里在88旅
2: 站。
1: 那个时候，88旅虽然属于苏联的战斗序列，但是李敏他们的行动仍然会受到限制。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准许随便进入城市的。这些俄罗斯的老人是当年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的士兵，他们甚至从未听说过在自己的故乡曾有一支中国人组成的特种部队。黎明有个俄罗斯的名字叫做舒拉，他们中间也有一个叫舒拉的老人。当中国的舒拉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离开故土的时候，俄罗斯的舒拉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那年他们都只有16岁，他们都因为保卫祖国的理想而漂泊。
3: 舒拉。
1: 苏德战争开始的第三天，苏联的《红星报》和《真理报》上刊登了一首诗歌，名叫《神圣的战争》，大意为：起来，巨大的国家，做决死斗争，让高贵的愤怒像波涛一样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一个歌舞团的团长被深深地打动了，连夜谱写出了曲子。有当年的亲历者回忆，那些坐在简陋的军用木箱上抽着烟的士兵们，听完了第一段后一下子站了起来，掐灭了烟卷，静静地听我们唱，然后又再唱一遍。

俄罗斯是一个浪漫的国度，即便是普通的周末，他们都会当成节日一样来度。像这样的演出场所，如果是在莫斯科会更多。阿然说，他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份国内从未见过的档案，这份档案是中国人，上面写着

0: 周保中，云南人，1922年在昆明陆军学校工兵科毕业，1926年参加了北伐，在滇军中担任营长，1929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1933年在东北组织了抗日同盟军，担任主席，一共负伤5次，有3次是在东北。这是周保中于1940年11月30日在乌苏里斯克亲笔填写的履历。如果从15岁算起，在他24年的经历中，有20年都是在云南以外的地方度过的。关于他的家乡，只有这样一句话：父亲是皮鞋手工业者，母亲和两个兄弟都是成衣手工业者。和我10年断绝了通信。这份履历就像今天租房时填写的身份证明一样，被收进了异国的档案馆内。对于周保中来说，在异国的土地上，地方再大，乡再多，也是界，终究是要分房。周保中在苏联填写履历的时候，并不知道那个深得他信任的田柱桥已经被丈夫出卖。
1: 这时候呢，就是我大姑啊，他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就早早就写好纸条，就塞到徐云坤裤子里头，就给他用线铺平一下子。
2: 他丈夫的裤子怎么在他手里？
1: 这不都洗都在那儿吗？他不是两口子吗？啊，他不是夫妻吗？所以他用这个办法暗示日本人。结果第二天那日本那小队长啊，马上就查他这个，一夜就查出这条了。本来小日本对徐玉坤就持怀疑态度，他那么交代的东西吧，好像没起什么大作用，所以持怀疑态度。你跟那个周保中和那个柴世荣是不是？你们还在这继续联系，闹完你是想打入我们这里头？小日本子也没经过核实，把他拉出去毙了。
0: 1941年的时候，田仲桥在牡丹江的凋零镇已被关押了2年。也许日本人就是不相信，开辟了睦邻秘密通往苏联这条交通线路的人会是田仲桥。共产党会把整个牡丹江的地下情报交给一个出卖了自己丈夫的村副长官。这一年，田仲桥再一次被释放了。这时候，东北很少能听到抵抗的枪声了，因为大部分的队伍都已经撤到苏联。田仲桥该找谁？该去哪儿？丈夫是叛徒的他，还会被组织信任吗？
1: 多年以后啊，是不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是周保中把我坑了。实际上，这个坑是怎么坑啊？周保中太信任了。
0: 1941年，刚刚被释放不久的田仲桥，再次因为叛徒出卖，在凋零镇第3次被抓进了监狱中。命运还会再一次眷顾他吗？入狱之前，田仲桥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据说这是连周保中都不知道的。在这次的旅途中，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黎敏在白天睡着的，可能是这个老人真的累。70年前，当黎敏和88旅的士兵们站在黑龙江的边上，看着自己的国家被侵略，回到中国是他们那时候唯一的愿望。70年后，黎敏拖着89岁的身体，一定要找到过去的记忆。那是因为他和88旅的那些士兵们，把青春抛洒在了这个地方。
2: 周保中是不是个大高个儿？看照片，
3: 看这个大脸长，
2: 哦嗨，
3: 身子也长，腿短，对不？穿上马裤以后，你两个人的腿就特别短，上身很长，就显得是好像挺魁梧的。
2: 骑到马上肯定挺魁梧的。
3: 那老是我们都害怕，我都不敢看，他没有笑脸。也不得他那个麻醉显的啊，是什么？这那个肌肉啊，我觉得挺横的。一来我还赶紧就转到苏联，转到不敢。

0: 批评？
1: 他不批评，从来不骂人，但是我自己心理状态。
2: 照片中的这个人叫汪亚琛，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军长，绰号双龙。1941年，他还没来得及带部队撤入苏联就牺牲了，年仅30岁。当时他的部队剩下了200多人，伴随着双龙的死亡，神秘地消失了。但是在日本人的地图上，却始终有一个“双龙残匪”的字样，死死地钉在那儿。
3: 85解放以后，那个日本投降，他出来了，他能侥幸地活，能活着出来，这可真是个万幸啊！日本的别管说他是自首也好，或干什么也好，是不是？在他身上出现的共产党被抓，我们的交通站被破坏，我可以很肯定地讲，一个都没有。比如说，汪亚琛的部队还有200人在武山深山里头，所谓的就是插枪了，我开始种地或干什么，但是我不下山投降。这200人呢，不知道光复了，也不知道小鬼投降了，
4: 还在山里头，
3: 还在那。我宁死我也不下山。
4: 不管说是他进山接这批人，还是这批人在里头坚持，都是很让我吃惊的事情。
3: 你看，就这么一句，那是我求下来的。然后呢，我把他给李兆麟了。这200人，如果他要不说，恐怕永远是个谜。这里头就说明一个问题，那帮人认识他。
4: 他跟汪亚琛怎么会那么说？因为说汪亚琛，我记得是叫什么收编的，叫双龙吧，他那个部队。
3: 但是你别忘了，汪亚琛可是2路军的筹委会，其中有他一个，也有苏维民一个。苏维民不就是田主教吗？唯一的一个女性吗？
5: 这件事你想让我再给您点什么？
3: 行，谢谢。
5: 我们将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日本人这个图上一直有一个双龙残匪死死地钉在这个地方。但是这支部队是谁，没人知道。
3: 这回咱们
5: 在
3: 正知道，
5: 在您这儿搞钱。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一定要让您讲，给我讲这段事？
3: 哎呦。

笑非土，鹤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行，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1: 好好，哥，
0: 来来来，
1: 你去。
0: 哎，好嘞，好嘞。
1: 呀，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2: 你钱包。
3: 海鲜，
2: 哎，大姐，
1: 海鲜。
0: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1: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1: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0: 行行行，
1: 拜拜。
3: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4: 记不住
0: 了。大姐，
4: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4: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3: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4: 对呀。
0: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4: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3: 走走走，
0: 赶紧看，
4: 快快快，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钱包呢？
4: 哎，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